息。9月11号，县委书记金子英主持召开县委常委会会议，会议学习传达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及全国东西部协作工作会议精神。会议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增强定力，深刻认识东西部协作是党中央着眼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促进共同富裕作出的重大决策，要切实增强政治自觉、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立足我县资源禀赋和产业基础，精准谋划一批带动力强、效益明显的合作项目，积极招引一批研练、补练、强练的龙头企业，推动更多优质项目落地见效。要拓展劳务协作，精准主动对接用工需求，推动劳动力跨区域有序流动。要用好用活各类展销平台和电商渠道，组织本地优质农特产品参加各类展销推介活动，不断提升产品知名度和市场占有率，带动更多群众增收致富。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县委常委出席会议，相关县级领导及县直部门各乡镇街主要负责同志参加会议。本台消息，9月10号，县人大常委会党组扩大会议在县综合楼4楼会议室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以及中央、省委、市委、县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精神，全面总结县人大常委会党组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效，安排部署下一阶段重点任务。县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赵春飞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是党中央部署的重大政治任务。在县委领导下，县人大常委会党组紧扣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一体推进学查改，将学习教育与人大履职全过程人民民主作风建设有机融合，通过压实责任、深化学习、正反教育、征求意见、查摆整改，有效纠治政绩观偏差，化解一批群众极难筹判问题，学习教育取得阶段性成效。同时要正视短板，当前理论学习深度不足，学用转化仍有差距，部分民生类代表建议督办推进偏慢，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不是阶段性任务，而是党员干部履职的终身课题，必须持续校准思想和行动方向。会议强调，要持续深化理论武装，完善常态化学习机制，推动正确政绩观入脑入心，紧盯问题清单，抓好整改落实，常态化开展整改回头看，严防问题反弹，深化学用结合，紧扣县委中心工作，聚焦群众关切，依法行使人大职权，充分发挥代表作用，健全长效机制，把正确政绩观贯穿人大履职全过程，主动接受各方监督，严守纪律规矩，持续巩固学习教育成果，为一通现代化建设贡献人大力量。本台消息，9月11号，县人大常委会主任赵春飞主持召开一通满族自治县选举委员会第4次会议，会议听取并审议通过一通满族自治县第9届人民代表大会初步代表候选人名单。会议强调，要依法依规严格落实公示制度，按照法定时限规范流程，以选区为单位全面公示初步代表候选人信息，组织各选民小组充分开展酝酿、讨论、协商，充分

确定正式代表候选人名单，现选举委员会成员参加会议。本台消息，9月11号，县委副书记、县长傅威主持召开2026年国土空间规划专业委员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相关项目规划。傅威强调，规划设计单位要立足我县区位禀赋、资源条件和发展定位，进一步加强与各乡镇街行业主管部门的沟通对接和实地调研摸排，结合区域发展实际、群众生产生活需求和项目建设功能定位，细化优化规划设计细节，持续完善方案内容，做到规划布局更科学、功能配套更完善、落地实施更可行，确保规划方案贴合我县发展实际，符合政策规范，满足建设需求，为项目快速落地、高效推进筑牢规划基础。各相关部门、乡镇街要压实工作责任，主动协同配合，严格落实规划管控要求，严把项目规划关口，强化全过程服务保障，高效推动各项规划落地见效，为全县重点项目建设、城乡品质提升、产业提质增效提供坚实空间保障。相关县级领导出席会议，县直相关部门、各乡镇街主要负责同志参加会议。本台消息，9月9号，推进火山温泉融合发展，助力一通全域旅游提质增效专题协商调研座谈会在县综合楼4楼会议室召开，县政协党组书记、主席、调研组组长谷科出席会议并讲话。会上，副县长李希尧围绕火山温泉保护开发、全域旅游建设做工作汇报，各相关职能部门及相关乡镇结合工作职责做工作汇报，民宿康阳企业代表发言并开展委员提问、部门现场答复互动的交流。谷科强调，一通的火山温泉是得天独厚的稀缺资源，也是我们对接长春都市圈、打造微度假目的地的核心底牌，要守牢生态红线，统筹处理好保护与开发的辩证关系，科学保护、有序开发，为长远发展留足空间，要聚焦实效，找准火山温泉文旅提质的发力方向，立足都市圈微度假方位，推动火山文化、满族民俗、乡村康养深度融合，丰富研学、团建、火山体验多元消费场景，要履职尽责，通过政府统筹引领，部门履职尽责，企业主动作为，社会各界协同发力，做实做细调研协商后半篇文章。县政协委员要持续发挥桥梁纽带作用，多收集企业和群众的所思所盼，聚力做强一通火山温泉特色文旅优势品牌，为助推全县高质量发展贡献政协智慧和力量。会前，谷科带领调研组先后到火山群博物馆、月如山水运动公园、月如火山温泉博览园、万福德村民宿、桃花源民宿、宜乐谷，就推进火山温泉融合发展、助力一通全域旅游提质增效开展专项调研。县政协党组副书记、调研组副组长孙大伟主持会议。县政协经济界、科技新闻界、工商界、科教卫生界相关部门、乡镇街及企业代表负责同志参加座谈。听众朋友，这期的新闻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责任编辑史洪波，录音合成徐小凤，播音海峰。一通满族自治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专题节目。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的节目将为农民朋友们播送的是夏玉米中后期管理技术，欢迎收听。夏玉米从拔节到抽穗称玉米的穗期，一般要经历25到30天，从抽穗到成熟称玉米的花粒期，大约经历50天左右。根据玉米生育特点，在生产管理上分为中期和后期。中期田间管理的中心任务是合理运筹肥水，协调营养生长和生殖生长的矛盾，培育

后期田间管理的中心任务是养根护叶，保持绿叶的功能，防止早衰，延长灌浆的时间，提高灌浆的强度，促进籽粒干物质积累，增加粒数，提高粒重。及时追肥，穗期是玉米一生当中生长发育最快、需水需肥最多的时期，尤其是大喇叭口期是玉米需肥最多、强度最大的时期，是决定穗分化的关键时期。此期缺少肥水，就会严重影响玉米的产量，因此也是玉米追肥浇水的重要时期。一般地块于8到10片展叶时，结合浇水或趁降雨追施，每亩可追施尿素20到25公斤。为提高肥效，减少养分的损失，在施用方法上最好采用沟施或穴施的方法，并深埋10厘米左右。为防止玉米生长后期脱肥和早衰，促进籽粒的灌浆，提高结实粒数和粒重，特别是对于亩产500公斤以上的高产田，在玉米抽雄至吐丝期应补施粒肥，一般结合浇水，每亩可追施尿素5到7公斤。拔除小株，在玉米抽雄穗前和吐丝前后，将少数没有结棒能力的小株、弱株进行拔除，既能省水省肥，又利于田间通风透光。抗旱防涝，玉米是需水量比较多并且不耐涝的作物，夏玉米生长的中后期易受旱涝威胁，此时应做到旱能及时的浇水，涝能及时的排水。首先要浇好开花水，在玉米一生当中，吐丝期对于干旱的反应最为敏感，是玉米需水的临界期，这一时期缺水将会造成小花的败育，籽粒明显的减少，严重影响玉米的产量。因此在此期间，如遇伏旱要及时的灌水，以确保玉米生长关键时期对水分的需求。二是要浇好灌浆水，玉米授粉受精之后即进入籽粒的灌浆期，从灌浆到乳熟末期是玉米需水的重要时期，此期如果是供水不足，将会造成产量大幅度下降。从灌浆到乳熟末期这段时间，8月中下旬一定要做到御旱浇水，中耕培土，化控防倒。大风多雨是玉米发生倒伏的主要诱因，但加强田间管理可在一定程度上减轻玉米倒伏的危险。除了在前期采取增施钾肥、合理密植、适期的追肥等措施之外，还可在大喇叭口期结合中耕追肥进行培土，以促进生根发育，提高植株抗倒能力。一般培土高度以7到8厘米为宜，也可喷施玉米健壮素等化学制剂进行化控。需要注意的是，在使用期间浓度及喷施方法一定要严格按照产品使用说明进行，以免引起药害。病虫害的防治，玉米中后期多发生叶斑病、青枯病、锈病等。叶斑病包括褐斑病、大斑病、小斑病，小斑病的发病轻重一般与7月份的降雨量有关，当病叶率15%时，又遇连阴雨天气，就要进行防治了。可先摘除玉米底部1到2片病叶，集中销毁，然后喷洒50%的多菌灵或70%的甲基托布金500倍液，或75%的戴森猛锌500到800倍液进行喷雾防治。玉米青枯病也称为玉米茎腐病，是对玉米生产危害特别重的病害。灌浆至腊熟期，连续的阴雨天气，光照本身就不足，多阴暴晴是发病综合有利条件。茎基部的叶鞘间雨后积水，温度高，容易发病。发现零星病株时，用多菌灵500倍液进行浇根，每株灌药液500毫升。防治锈病，可在初期用20%的粉锈凝乳油每亩75到100毫升喷雾进行防治。玉米中后期的主要害虫有玉米螟、粘虫。防治玉米螟的

0: 最佳时期在喇叭口期，每亩可用1.5%的新硫磷颗粒剂抑制1.5公斤，冠心进行防治。对于粘虫、棉铃虫等害虫，可用菊酯类农药，如30%的素克必乳油2000到3000倍液，或用20%的素灭沙丁乳油2000到3000倍液进行喷雾防治。人工去雄和辅助授粉。 去除雄穗儿可以改变营养物质运转的方向，改善群体通风透光的条件，促进雌穗儿和籽粒的发育。玉米产量增加5%到10%是玉米增产的一项重要的技术。方法是在雄穗儿刚抽出未散粉的时候，强行或隔株除去雄穗儿。 对于高产地块或在开花授粉期间遇到极端天气情况时，进行人工授粉可有效提高玉米的结实率。特别是在开花授粉期间，高温阴雨寡照这样的极端天气发生时，花粉活力下降，不利于授粉授精，容易造成缺粒儿、秃尖儿，致使产量下降。人工辅助授粉可有效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 采用拉杆或者是拉绳的方法，将雄穗上的花粉抖落下来，使雌穗能够接受花粉，以达到人工辅助授粉的目的。适期晚收，当玉米苞叶干枯松散，籽粒变硬发亮，黑层出现，乳腺消失，即达晚熟期，此时收获为宜。千粒种最高，实践证明。
1: 每走收1天，千粒种将下降3到4克，每亩减产5到6公斤左右。为提高玉米单产和品质，应尽可能的推迟玉米收获的时间。听众朋友，这期的专题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责任编辑孙美香，录音合成徐小凤，播音海峰。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智能时代网安护航。 2026年网络安全宣传周将于2026年9月14日至20日开展。在互联网高速发展的今天，网络已经融入到我们生活的每一个角落。网络安全已成为我们生活中不可忽视的重要议题。无论是个人隐私泄露、网络诈骗，还是企业核心数据被窃取，都可能带来严重后果。 网络安全无小事，如何增强网络安全意识，守住网络里的安全，以下建议要牢记：个人信息不泄露，陌生链接不点击，密码设置要复杂，定期更换，习惯好。钓鱼诈骗花样多，中奖退款要斟酌，官方核实最稳妥，转账之前多琢磨。 公共 WiFi 谨慎用，敏感操作风险高，网络谣言莫轻信，清朗网络你我见，网络连着你我他，安全防范靠大家，让我们一起为网络安全助力。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

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

0: 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传奇人物，
1: 能让上海青帮大亨们惧怕三分的
0: 乘风逆荡，
2: 失去联络的库尔斯克号核潜艇下落到底如何？
0: 未解谜团
3: 竟然会收到宣布自己死亡的电报，
0: 如烟往事。
4: 我们的摄影师来到疗养院，访问了著名的电影演员周旋。
0: 画面固然动人，声音更富想象。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
5: 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我是向东，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在上期的节目当中，我们讲到，为了迷惑希特勒，使他把防御的重心从诺曼底移到加莱，盟军方面制定了一个电子战骗局，名为刚毅计划。刚毅计划的第一个目标是在登陆发动前转移德国人的注意力，第二个目标是在登陆开始后尽可能地降低正面冲锋的阻力，这个计划的第三个目标则是战争打响之后仍然继续欺骗敌人。按照设计，在登陆战打响后，电子战部队将发送电磁信号，使敌人雷达荧光屏上显示出两支巨大的幽灵舰队正在向加莱进发，以转移敌人的注意力，掩护真的登陆舰队。本期天下故事会，我们将继续带您回顾二战史上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诺曼底登陆。为了使这些幽灵舰队看起来更真实的存在，电子战部队精心设计了投放金属箔条的航线，使箔条干扰的运动速度与舰队相同，波形的大小与舰队回波相似，同时还释放了杂波干扰。登陆前一个月，盟军曾用缴获的德军雷达进行试验，达到了预期的目标。为使敌人的巡逻飞机及早地发现幽灵舰队，电子战部队在海军汽艇上分别安装了月光回答式干扰机和真子气球式雷达反射器，这些在当时都属于天马行空的杰作，不仅在战争中建立功勋，而且成为日后电子战的范本，堪称人类电子战的鼻祖。丘吉尔在对登陆时电子战的作用进行评价的时候说，我们在总攻开始之前和总攻开始之后进行的种种欺骗措施，都有计划地引起了敌方的思想混乱，其成就令人赞美，其影响将十分深远。这场电子情报战最为重大的影响，就是在盟军登陆前三周，希特勒推翻了自己的直觉。希特勒说，加莱市那里才是主力登陆的地方，诺曼底不过是个佯攻的目标而已。1944年的6月5号的下午，普茨茅斯笼罩在一片阴风苦雨之中，在那座公馆外的榛树林里，已经佩戴4颗将星的艾森豪威尔在拖车外的煤渣路上徘徊，他手中把玩着一枚象征吉祥的银币，那是从进攻北非与西西里岛战役中带回来的纪念品。时间在将军的步履间一秒一秒地流淌，直到夜幕降临，他才停住了脚步。他喉头似乎有点梗塞，他说，我确实认为现在该下达命令了，我不想这样做，但是就得这么办。接着他把右拳往左手的掌心啪地击了一下，然后说，好吧，开动吧。随后艾森豪威尔回到了拖车里，签署了2份早已拟好的电报。第一份电报是准备部队在诺曼底登陆成功时祝贺用的，名字叫你们即将开始从事圣战，这个早已成为经典的文献。第二封电报则没有发表，那是准备万一重演敦刻尔克撤退时交给报界发表的公告。实际上这个没有发表的公告比前者还要经典，这份公报是这样写的，我军在

在色保阿弗尔地区登陆，未能取得适当立足点，我已下令撤回部队。我决定在此时此地进攻，是根据我们掌握的最可靠的情报做出的决定。陆、海、空三军都曾恪尽职守，英勇奋战。如有任何缺点错误，全由我个人负责。 当瓢泼大雨倾泻在普茨茅斯的榛树林立时，诺曼底也暴雨如注。德军统帅隆美尔冒雨巡视了战场，然后和他的参谋们简单的碰了个头。他看了看表，时间已经是6月5号的深夜，明天就是他妻子的生日。多年来，隆美尔征战沙场，与妻子聚少离都。 如今妻子就在几十公里之外的乌尔姆，隆美尔没有理由再让妻子一个人独自点燃庆祝的蜡烛。在简单交代了之后，隆美尔离开了司令部，坐上汽车，前往乌尔姆。1944年的6月6号凌晨16分，英军第一空降师的一个小分队被空投到诺曼底左翼的一个阵地上，拉开了这场世纪登陆的序幕。 简单的战斗后，英国伞兵夺取了这个阵地，取得了第一个桥头堡。随后，美军第82和第101空降师也分别在预定地点降落。直到这时，德军仍然相信诺曼底的登陆是声东击西，盟军真正的目标是加莱。所以，精锐的加莱守军按兵不动，而诺曼底方面的抵抗乏善可陈。 远在华盛顿的罗斯福总统当然是知道真相的，他坐卧不安，可他帮不上忙，唯一能做的就是祈祷。那天晚上，罗斯福总统在电台上率领全国人民祈求上帝：“我的孩子，我们祖国的精华，带领他们，使他们忠贞不渝，让他们身体强壮，内心刚勇，信仰坚定。上帝啊！” 他们需要您的祝福，因为他们要走的路漫长崎岖，敌人是强大的，可能击退我军，或许不会迅疾成功，但我们将反复挥戈再战。然后他祈求上帝指引那些远处国内驻视战局的人们，请赐给我们信念，对您的信念。 对我们祖国的儿子们的信念，对我们国人的信念，对我们共同作战的盟友的信念。在战斗打响10几个小时之后，对妻子一往情深的隆美尔回到了战场，已经看出战事端倪的希特勒，随即把西线部队的5个装甲师也交给隆美尔指挥。两军的决战也逐步从滩头阵地向丛林和村庄之间延伸。 经过11天的激战，美军第一集团军指挥官布雷德利公布了伤亡数字，阵亡3283人，受伤和失踪1.26万人。损失看起来不小，但战果并不大。盟军的推进并非想象中的畅行无阻，隆美尔的指挥艺术和德军的作战水平并非徒有虚名。与此同时， 艾森豪威尔面临一个新的威胁，那就是被打得疲于奔命的德军。

情况，盟军必须在主要战场上取得更大的胜利，才能遏制敌人对平民百姓目标的袭击。这就要求盟军必须迅速地结束滩头阵地的争夺，夺取纳粹比较大的港口和战略中心，来保证盟军下一步的军事行动有足够的后方支援。但是色保港要到一周后才能攻克，而德国人早已想尽办法把这个港口破坏无疑。他们破坏了防波堤，捣毁起重机，在各个码头遍布水雷和耳雷。工兵们要到八月份才能把这个乱摊子收拾好。不过盟军的准备比较充分，代号桑葚的人造港计划及时启动。为了保证盟军的战略物资充足的供应，7月4号，艾森豪威尔向华盛顿报告说，在法国登陆的盟军军队已达100万人，物资656648吨，车辆171532辆。两周后的7月26号，巴顿将军亲率美军攻陷法国西北部芒什省的首府圣洛，这里是诺曼底与布列塔尼区之间的交通枢纽，惨烈的战斗几乎毁掉了这个城市。事实上，当美军真正控制这个城市的时候，几乎没有一座房子可以作为巴顿的司令部，也没有一个市民可以和巴顿握手。他们要么早就逃走了，要么在战斗中被误伤。伦敦的快报在发布美军占领圣洛的消息的时候，还毫不吝啬地发表了一位勋爵对美军的褒奖。他说，事实证明美国人是个骁勇善战的民族，堪居各国军队之前列。8月26号，一直积极组织法国抵抗纳粹的戴高乐将军带领着自由法国运动的战士抵达了巴黎城郊，法国就此解放。在进入首都之后，戴高乐将军发表了演说。他说，受凌辱的巴黎，被撕裂的巴黎，被摧残的巴黎，但巴黎终获解放，他自己解放了自己。在法国军队的支援下，在全法国，这个战斗的法国，唯一的法国，真正的法国，永恒的法国支援下，巴黎人民解放了巴黎。这些话听起来有点不着边际，但却是最真实的呐喊。因为盟军的目标并非是巴黎，艾森豪威尔只想尽快地进军德国的本土，他的目标是解放柏林。但是戴高乐坚持要解放巴黎，盟军就默许戴高乐以法军为主力解放了自己的首都。巴黎解放了，马赛曲响彻这个烂漫之都，人们这个时候欢喜若狂。然而巴黎的欣喜很快就被另一轮的清洗所淹没，因为戴高乐将军和他的抵抗组织手里有一个黑名单，上面列着70万投敌叛国的法奸。现在法国人要跟他们秋后算账了。给德国人提供过情报的被送进了监狱，和德国人睡过觉的法国姑娘要交代，然后把头发剪掉，把头剃光。那些花钱在德军那里买自由的人则被要求把钱全都交出来。巴黎的情况美国人通过一些渠道了解到，这让他们感到不舒服。但是这样的不舒服也很快就过去了，因为巴黎很快就成为一个活力四射的城市，清洗基本上不了了之。恢复了活力的巴黎与纽约并无二致，完全不像一个惨遭蹂躏的国都。比之伦敦，巴黎简直就是繁华兴旺。不但法国的纺织工业在战争期间一直生意兴隆，而且法国人还首先制成了可供使用的电视发射台和电视机。街道上衣服华丽的女士摩肩接踵，站前著名的服装店如米莲诺、朗万、夏帕雷利等都照常营业，女顾客穿的裙子

0: 还是裙服多褶，裙子的上部还可以肥大宽阔，时髦至极。同一时期，美国和英国的妇女受到衣料配给的限制，不可能像巴黎的女士这样随心所欲，更谈不上享受米莲诺的时装了。尽管如此，刚刚获得自由的巴黎人对自己的生活仍觉得不满，爱抱怨几乎和浪漫一样，已经融入到了法国人的骨子里。一个服装设计师和英国记者的谈话中竟然唉声叹气，他用典型的法国人的姿势把两手一摊，说道，现在这样闹下去叫我怎么办，我的老主顾都在集中营，当然都是因为他们曾为维希政府效劳的缘故。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3: 这里是天下故事会，画面固然动人，声音更富想象，欢迎您继续收听。
0: 1943年斯大林格勒战役之后，苏军在苏德战场转入反攻，美英盟军在西西里岛登陆战役后攻入意大利，整个战争形势开始有利于同盟国一方。1943年12月的德黑兰会议上，罗斯福、丘吉尔和斯大林等人商定，要于1944年5月由美英盟军在法国北部地区登陆，开辟第二战场。美国上将艾森豪威尔被任命为盟军总司令，全权指挥这场战役。曾经在北非战场大败德军的英国著名指挥官蒙哥马利担任登陆部队前线指挥。为了打好这场战役，盟军进行了周密的计划，而一群中国军人的身影也出现在了这场世纪登陆的战场上。接下来我们将为您讲述二战时中国军人秘密参加诺曼底登陆之战。1944年6月6号凌晨，诺曼底登陆战信号打响之后，盟军近300万官兵在猛烈的炮火掩护之下，分成4000余艘登陆艇和战列舰杀向了诺曼底海滩。在法国长达82公里宽的诺曼底海滩上，与德军展开了激烈的战斗。德军未能组织起强有力的反击，就被盟军登陆的官兵强烈的攻势所击溃。诺曼底登陆战役加速了德国的崩溃，是现代战争史上光辉的一页。斯大林曾称赞说，这次行动按其计划的周密、规模的宏大和行动的巧妙来说，在战争史上还未有过类似的先例。在这次伟大的战役中，也有一批年轻的中国军人秘密参战。1943年，国民政府同英国签订了一个秘密的协定，商定派遣一批海军精英到英国学习军事技术，同时允许他们作为中国军人参加军事行动。军事委员会筹备处经过严格的筛选，在上千名海军军官中挑选出了20几个人派往英国学习海军。这些军官在英国具有100年历史的格林威治海军学院学习。1944年诺曼底战役的打响前，英国皇家海军进行了最为广泛的战前动员，来自中国的这些年轻军官也秘密地被安排参与到了战争序列当中。根据战争的需要，他们分别被安排到了不同的战舰上担任不同的任务，有的在巡洋舰上，有的在驱逐舰上，有的在战列舰上，还有的在航空。

两个人被分配到了英国皇家海军本土舰队，随肯特号重型巡洋舰出征。那一天正好是西方的圣诞夜前夕。对于两位中国的年轻人的到来，曾经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上校舰长表示热烈的欢迎。他还幽默地说：“亲爱的年轻人，我们有个奇妙的欢迎仪式。” 他挥了挥拳头说：“让我们一起出海去奏德国佬，用炮火来庆祝圣诞节的到来。”舰长任命郭成森为少尉副职更官，指定他平时到驾驶台参加值更，战时则到舰首第二主炮塔作战。郭成森十分的兴奋，这么多年的学习终于派上了用场，自己也终于可以亲手打击法西斯势力。 他在舰上和其他军官一样的值班，他还从值更官那里得知，他们此次出海是随本土舰队约克公爵号战列舰特混编队出航，秘密围歼德军的王牌舰沙恩霍斯特号。两位中国军官有幸成为这场伟大战役的实际参与者之一。战役打响之后，英军主力舰集中炮火攻击了沙恩霍斯特号。 一时间，炮声轰鸣，弹片纷飞，到处都是一片火光，直打得德国军舰毫无还手之力。郭成森和肯特号上的其他官兵也积极地准备起来。在德军军舰被英军的炮火击溃之后，肯特号也冲了上去，用自己的主舰炮猛烈地轰击德国舰只和运输船。中国官兵郭成森。 在见习副炮长的战位上指挥发射炮弹数千发，不仅摧毁了大量德军的暗防设施，而且还在布雷封锁战中击沉一艘德国大型救生艇和四艘运输船。郭成森和肯特号圆满地完成了任务。在这次战役中，郭成森和卢东格以自己出色的表现，赢得了英国官兵的一致赞赏。 诺曼底登陆战役打响之后，中国海军军官全都参加了诺曼底战役的海上作战，并取得了辉煌的战绩。伟大的诺曼底登陆在世界战争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在这次伟大的战争中，黑头发、黄皮肤的中国官兵同金发碧眼的盟军战友并肩作战，中国军人现身欧洲战场。 以自己的英勇和无畏，赢得了战友们的钦佩。尽管他们只有二十几个人，但是就是他们这二十几个人，在欧洲战场上宣告了中国的声音。也许他们所做的一切，在世界反法西斯的历史上根本不值得书写。但是，我们不可否认，正是他们这些根本不值得书写的亿万普通官兵。 组成了反法西斯的主要力量，是他们以自己的鲜血和无畏，打败了嚣张一时的德意日法西斯。也许历史没有记录下他们每一个人的名字，但一定会记住他们。他们是中国的骄傲，也是世界的骄傲。这里是天下故事会，我是向东，希望大家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收听接下来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 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下您的建议和要求。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向东代表节目编辑、监制小楼，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请原谅，还有效果，感谢各位，谢谢音乐家们，谢谢，感谢大家。
1: 遇到难题的时候，听听 FM 105.5，闭上眼，深呼吸，说不定会茅塞顿开哦。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这世间所有的遇见都是命中注定的，你遇见的所有人都是上天安排的。有些遇见带给你温暖，有些遇见教会你成长。人这一生，无论你遇见了谁，他都是你生命中该出现的人。爱你的人给你幸福，伤你的人把你历练，他们全是为了助你而来。我是小青，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欢迎你的到来。

我们每一个人在成长的过程中，甚至说是孩提时代，都想到外面的世界去，去外面的世界看精彩，而城市仿佛成为了最好的去处。城市终究给了我们许多，包括情感，所以说才会有因为一首歌喜欢一座城，怀念一座城。而喜欢和怀念的理由很简单，既是记录，又是留恋。时间煮雨，当一切繁华散去，也许同样需要距离和时间来交织，回味着苦辣酸甜，最终封存成一份用来回忆的乡愁。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3: 我是小青，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许多恋情的开始都会萌生很多猜测，因为不知道对方的心意，所以心里会非常忐忑，想鼓起勇气去表白，但是又害怕失败，想隐藏自己的爱意，但是心里又不好受，害怕因为自己的胆怯错过一段美好姻缘。对于纯纯的初恋，第一次表白，第一次牵手，第一次拥抱，第一次亲吻，全部都构成了整个青春期里难忘的一幕幕，这大概也就是初恋的美好吧。

单纯最美的感情。有人和初恋从校服到婚纱修成正果，也有人曾经爱得轰轰烈烈，最终却分道扬镳。第一次失恋肯定是哀伤的，感觉就好像自己珍爱的东西一下子抛下自己，感觉把自己也弄丢了，整个青春都没了。有人说得好，有多少爱就有多少痛，爱情没有对与错，只有爱和被爱。无论怎样，失去的青春会像小鸟一样一去不复返，那可能就是青春给我们人生留下的印记吧，那是值得回味和借鉴的时光。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非常愿意分享你的独家音乐记忆，也欢迎你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在后台给我们留言，感谢你这个时段的关注收听。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

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人生总有一种错觉，就是你以为有的人有些事会永远在那里等你。大多数的情况是你以为可以来日方长，但一回头就咫尺天涯了。人这一生总是在等，等将来，等不忙，等下次，等有时间，等有条件，等有钱了，等到最后，等没了健康，等没了机会，等没了选择，等来了遗憾，等来了后悔。要失去多少人，错过多少事，才会明白，我们没有那么多以后，能拥有的只是现在。

红尘中的景，就是一次一次反复交替的轮回，无需伤感。用感恩的心，斟满醇香的杯盏，浸染情怀，为每一次小窃喜落笔成念，让文字在最美的契机里结出最美的花朵。无论是风里或雨里，都可飞扬出一场旷远的清欢。而我始终在这里等你，我们不见不散。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光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3: 一个人的心境总是在不经意间就可以在属于自己的条条框框之中找到所谓的殷实和安稳，而那种穿透光阴的幸福，无需细细的斟酌，就藏在女子的梅花袖口处，一抬手一放手，就已经开成了满是檀香味的时光，恰如氤氲在眼底的喜悦，于古老的书卷里翻阅，从墨香的诗句里溢出，和着唇边的半朵笑意，一如光阴里的温情，谦和恬静，绕指生香。我是小青，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此刻小青的声音和暖心的歌曲继续在这个时段陪伴大家。
4: 我知道，其实你都知道，

生活中有很多场景值得用心等待，所以我们不要介意时间的安排。翻一页书，那个温情四溢的故事便开始长满了心海。微微的合眸，所有的片段蝶舞一般流光溢彩，像是一个内心怀揣美好安逸的人，在阳光下静静地等一场花开。因为确信我们所钟爱的一切终究会如约到来。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又要接近尾声了，你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回听往期节目，分享音乐心情。我是小青，小青的暖心歌，明天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心福地，满腔医通。医通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传递心情，让电波把你我的距离拉近，用心灵体味生活，让感动谱写乐章。让我们一起分享聆听歌曲中的快乐。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来到伊通人民广播电台时光收音机时间，我是本次栏目的主播佳明。您可以通过车载广播或收音机搜索 FM105.5 兆赫，也可以手机下载新伊通 APP 或蜻蜓 FM APP 搜索伊通人民广播电台来关注和收听我们的节目。

本次时光收音机的主题是越唱越动听，传唱经典，致敬前辈。越唱越动听主要是以介绍粤语歌为主，开播时间为每周四的上午10点到11点。今天的粤语歌都是殿堂级的歌手创作的，首先请您欣赏的是许冠杰的一首经典老歌《日本娃娃》，让我们一起来欣赏吧。

这首欢快的日本娃娃为香港著名歌星许冠杰作词、作曲并演唱的，发行于1985年。内容描述了日本女孩的时尚装扮和日常生活方式。歌曲非常的富有节奏感，旋律轻松优美，歌词俏皮诙谐。此歌问世以后颇得乐迷的喜爱。这首歌也获得了十大劲歌金曲奖。由于歌词大量的使用了粤语固有的词汇，并夹杂了英语和日语词汇，所以对于非粤语区，并且没有一点英语和日语基础的人来说比较难懂。这首歌曲张国荣也曾经翻唱过。许冠杰有很多个第一。由许冠杰创作的《鬼马双星》是第一首在英国 BBC 电台以及香港电台英文台播放的中文歌曲。1973年9月，在香港大会堂举行演唱会，成为第一个开个人演唱会的香港歌手。1977年3月26号，凭借《半斤八两》获得第一届金唱片奖。百年纪念奖。1983年2月发行的专辑《最佳拍档之大显神通》，这张专辑由原创歌曲和翻唱歌曲共同组成。专辑中的歌曲《共你常为伴》是许冠杰第一次和郑国江合作的作品。5月5号至5月7号在香港红磡体育馆举行3场个人演唱会。成为首位在香港红馆举办个人演唱会的歌手。许冠杰被誉为香港当代流行歌的鼻祖，他创造的香港口语演绎法开创了香港本地歌曲的新纪元，对粤语歌的推行所起的作用是决定性的。许冠杰1974年推出的首张粤语专辑《鬼马双星》揭开了香港当代流行乐坛的序幕。1976年，买到要抢的经典大碟《半斤八两》，标志香港粤语流行歌的市场正式形成。许冠杰是缔造当代香港流行歌的最大功臣，也是这个流行乐坛的第一位天皇巨星。许多后辈歌手都自称是在他的歌声中长大的，视许冠杰为偶像。在许冠杰的影响下，大批歌手转而唱起粤语流行歌，为香港带来了20年兴旺的流行音乐。他又是一名才华横溢的作者，他笔下产生了大量影响着整整一代香港人的名曲，在香港乐坛甚至香港文化史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这首《欢快的拒绝再玩》是张国荣于1988年发行的一张国语专辑，这是张国荣所有国语专辑里面最值得珍惜的一张。本来呢，只期待周志平的加入能够让歌曲们更温情、更好听、更贴近台湾国语市场的流行脉搏，没想到呢，张国荣借机发挥出他声音里面沉厚的特质，大部分改编自粤语热门歌曲的国语版本都好像多了一点灵魂。专辑中歌曲大多数都是改编自粤语歌，主打歌为这首《拒绝再玩》。台湾写真女星钟真十分的崇拜张国荣，所以她最后一托的写真集就以《拒绝再玩》命名，还附赠一张她演唱此歌的 CD。《拒绝再玩》是娃娃陈玉珍修改歌词，在同名粤语版《失落情歌》的基础上改出了狂野叛逆少年在都市丛林中的失败与教训，不重复同样的错误可以做人生格言来用的。在张国荣短暂的一生里留下的经典歌曲不是很多，但是每一首每一部作品感觉他都是用生命在唱在演，特别是演唱会上那情不自禁的泪水都让人深深的触动，再看多少回都会不由自主的感叹，造物弄人。

世界由我造，是香港歌手叶振棠的粤语作品之一，由怡情填词，陈红谱曲，收录于专辑《一生爱打拼》中。这首歌呢，是香港亚洲电视剧《我来自广州》的主题曲。提起叶振棠，人们就会想起许多香港电视剧的经典主题曲。他具有侠气风范和人生沧桑的演绎风格，唱出戏剧人生般的悲凉。其中的歌曲《万里长城永不倒》更是反映了辛亥百年以来仁人志士的家国情怀。作为香港乐坛20世纪80年代的代表人物的他，擅长演绎中国情怀浓重的武侠电视剧和时代剧歌曲。1983年12月，叶振棠与关正杰、陈百强、汪明荃及叶丽仪五位歌手在香港体育馆举行白金巨星演唱会，为香港管弦乐团筹集善款，这也是香港体育馆第一次慈善活动。2008年6月16号晚，叶振棠于广州番禺参加5.12汶川地震慈善赈灾晚会，演唱了《万里长城永不倒》《爱拼才会赢》等歌曲。2011年1月29号，在广州中山纪念堂举行金曲回忆40年演唱会。9月5号至6号，在香港国际展贸中心举行2场叶振棠《我的道路40年》演唱会。11月15号，叶振棠在广州中山纪念堂参加华语金曲奖颁奖典礼，并获得华语金曲30年殿堂大奖。2012年6月22号晚，叶振棠于北京参加亚视55周年台庆晚会，并在开场演唱《万里长城永不倒》。12月1号，于香港体育馆参加顾嘉辉大师经典演唱会。接下来，请您收听一首情歌《缘尽》。

卢冠廷作曲。世事总无常，聚散终是缘，爱与不爱都是寸步难行。这首歌唱出了相恋之人爱而不得的那种苦涩与无奈。刘德华于1996年凭专辑《可不可以》走红歌坛，演唱过《忘情水》《中国人》《冰雨》等歌曲。1991年创办电影公司，2005年发起亚洲新星岛计划，其出品的电影《香港制造》《疯狂的石头》《桃姐》等受到关注。2005年成为华语电影传媒大奖中国电影百年形象大使。2006年获釜山国际电影节亚洲最有贡献电影人大奖。演艺事业外，刘德华热心公益慈善。1994年创立了刘德华慈善基金会。2000年被评为世界十大杰出青年。2015年参演电影《我的特工爷爷》和《解救武先生》。2016年6月24号凭借《师姑》获得第16届中国电影华表奖优秀男演员。2016年7月1号，刘德华获颁童子金勋章。2017年8月11号，主演动作冒险电影《侠盗联盟》上映。2017年7月28号，早间因不慎坠马，治疗休养半年，宣布复出。2018年2月，凭借《拆弹专家》获第37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男主角提名。1993年1月，在香港红磡体育馆举办第一场在港个人演唱会。其首次个人演唱会是在韩国。1995年发行的国语专辑《真永远》，这张唱片是刘德华加盟艺能动音后的首张作品。同年首次登上央视春晚舞台，演唱了一首经典歌曲《忘情水》。从此，刘德华成为家喻户晓的天皇巨星。接下来，请您收听《谁能明白我》。

谁能明白我是由林子祥演唱的一首歌曲，由林子祥谱曲，郑国江填词，同时这首歌也是电影《猫头鹰与小飞象》的主题曲，收录于专辑《详情二十载》中。《猫头鹰与小飞象之谁能明白我》获得第五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电影歌曲提名的荣誉。早在1976年，林子祥就已经出了个人专辑。1979年，在无线电视与汪明荃合作拍摄《不是冤家不聚头》《四季情》等电视剧。1980年，凭《在水中央》和《分分钟需要你》两首歌曲，在第13届十大中文金曲颁奖音乐会连获两个金曲奖。2003年。林子祥获得音乐成就大奖，是首位唱作人获得此殊荣。2017年7月29号，林子祥40周年世界巡回演唱会广州站终于空降广州国际体育演艺中心。被誉为天生奇吼的华语乐坛最强音林子祥，在当晚热飙歌，一次性唱出自己出道40周年的经典金曲，与15000名爱到发烧的现场歌迷点燃发烧之夜。林子祥的前妻是吴正源，他是林子祥的伯乐，育有一子和一女。林子祥与吴正源夫妻只是维持了10多年的婚姻关系。1995年。林子祥与吴正源正式离婚。离婚后，吴正源辞去唱片公司高职，与子女移居三藩市。1983年，林子祥与叶倩文合唱《重逢而相识》。1996年7月17号，林子祥与叶倩文在温哥华结婚。随后，林子祥与叶倩文移居加拿大，过了半退休式的生活。2012年9月，叶倩文在香港红磡体育馆开演唱会，林子祥和儿子林德信上台做嘉宾。接下来，请您收听一首非常经典的老歌《旧梦不须记》。

这首《旧梦不须记》是雷安娜的音乐专辑1981年1月1号发行，当中收录了11首。《旧梦不须记》的原唱是雷安娜，罗文、梁咏琪等众多歌手都翻唱过这首经典歌曲。这首歌是黄沾作词作曲，同时也是电影《旧梦不须记》的主题曲。雷安娜是80年代大受欢迎的女歌手，曾以《人在旅途》《洒泪时》《旧梦不须记》而一炮而红，迅速在乐坛奠定其地位，后移民加拿大。这首歌也是雷安娜的成名曲，旋律舒缓，将情事娓娓道来，是一首非常好听的一首情歌。1981年至1983年这两年可说是雷安娜在香港演艺圈的全盛时期，她的很多歌曲在当年都成为家喻户晓的粤语流行曲，部分歌曲直到今天仍然是颇受欢迎的 KTV 点唱歌。从1981年到1983年，宝丽金旗下的宝丽。

多唱片公司为雷安娜推出了四张较具知名度的个人唱片。移居温哥华后，雷安娜曾先后当过时装店和旅行社的老板、旅行团导游，又当过当地一间美容中心的广告代言人。在过去的十多年中，她经常获得北美华人社区的邀请，在各地进行表演，如芝加哥、旧金山、洛杉矶、拉斯维加斯、纽约，以及亚洲的新加坡、马来西亚和香港等。九十年代后期，雷安娜开始成为一个歌唱老师，她有时会在温哥华新时代电视主持节目，也为新秀歌唱大赛温哥华选拔赛在幕后训练参赛者。因为做时装生意的丈夫要经常进出中国大陆和香港，雷安娜也会经常往返加港两地陪伴丈夫。接下来的一首歌同样是非常经典的一首老歌，让我们一起来欣赏。

这首《彩云追月》早建于清代，是著名的广东音乐曲谱，其风格轻快独特，描写了小市民平凡生活的轻松写意，彰显了典型的广东民间音乐风格。李鸿章任两广总督时，曾将此曲抄送大内演奏。1935年，任光与聂耳把《彩云追月》改编为民族管弦乐曲。1960年，彭修文根据中央广播民族管弦乐团的乐队编制重新配器，乐曲以富有民族色彩的五声性旋律、上五度的自由魔进、竖笛、二胡的轮番演奏、弹拨乐器的轻巧节奏、低音乐器的拨弦和调拨的空旷音色，形象地描绘了浩瀚夜空的迷人景色。那么我们今天播放的版本是曼丽演唱的粤语版本，此版本在华人世界流行广泛，影响深远，歌词内涵丰富，意境十分的优美，十分具有代表意义。静听月悠扬，月觉乐洋洋，月照彩云上，熏风轻掠，如入山阴心向往。

这首《墨尔本的翡翠》是由黄志远作词作曲，张敬轩编曲，林怡演唱的一首歌曲，收录于同名专辑《墨尔本的翡翠》中，发行于2002年12月1号。在广东电台音乐台12周年台庆来临之前，音乐台隆重打造推出旗下著名 DJ 歌手林怡的第3张个人专辑《墨尔本的翡翠》，并在广东广播中心3楼国际会议中心举行新专辑的新闻发布会及首发式。墨尔本是指澳大利亚的墨尔本，但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墨尔本根本不产翡翠。取这个名字是因为在这首歌的背后有一个动人的故事。一个男孩子为了爱人竭尽所能，最后却依然无法满足他的愿望，他这才明白他的爱情就像墨尔本的翡翠一样难以追寻，因为墨尔本根本就不产翡翠。随着墨尔本的翡翠的剧场版的流行，后来出现了在地方上很有影响力的方言版本。人总是把最好的东西糟蹋之后，才开始感慨人生若只如初见。接下来请您收听一首《人生》啊，让我们一起来欣赏。

人生的路上总会遇到很多的困难，不要抱怨，不要退缩，你要记得自己给自己撑伞，你也要坚信一切的不如意终将过去。这首《人生》啊，送给一路打拼的人们。今天的越唱越动听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让我们期待下一期的同一时间再会。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

0: 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场。
3: FM 剧场邀您收听长篇小说《目击晚清20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4: 畅怀接着说，这书房本是五香楼下榻所在，与上房虽然隔着一个院子，却与温月江夫人卧室遥遥相对。她坐在书桌前面，脸对着窗户，从窗户望过去就是她自己夫人的卧室，不觉定着眼睛出了神，忽然看见五香楼从自己夫人卧室里出来向外边走。温月江直跳起来，跑到院子外面，把五香楼一把捉住，吓得香楼魂不附体，当时脸色泛青，心里突突兀兀的跳个不住，身子都抖起来。温月江把他一把拖到书房里，纳他坐下，然后在考篮里取出一个护书，在护书里取出一叠长稿来说：“请教请教，看还可以有望吗？”五香楼这才把心放下，定一定神，勉强把他头场文稿看了一遍，不住的击节赞赏说：“气量宏大，允称原作，这回一定恭喜的了。”月江不觉洋洋得意啊，又抢香楼看了2-3场的稿子。香楼此时心已大放，便乐得同他敷衍，无非是读一篇赞一篇，读一句赞一句。及至3场的稿都看完了，月江哈哈大笑说：“兄弟此时也没有什么望头，指望在阁下跟前称得一声老前辈就够了。”香楼说：“不敢当不敢当，这回一定是恭喜的。”从此以后倒就相安了，不过温武两个异地而处罢了。这一颗温月江果然中了，连着点了，谁知他偏不争气，才点了翰林，便上了一个什么折子，激动万岁爷龙颜大怒，把他的翰林革了，他才死心塌地的回家乡去。近来听说他又进京来了，不知钻什么路子，西图开赴，人家触动了前世，便诌了一句小说回目，是温月江甘心戴绿帽。这位习语翁要对上一句，却对了2天没有对上啊。我说这个难题必要又有那么一回实事儿才奏得上呢，若是单对字面却是容易的，不过温对梁，月对星，江对海之类就得了。习语亭说：“无奈没有这件实事儿，总是难的。”当下我见伯树不在，谈了几句就走了。回到号里，只见一个人在那里和亮晨说话，不住的唉声叹气，满脸的愁眉苦目，谈了良久才去。亮晨便对我说：“ 所谓祸备而入者，易备而出，这句话真是一点不错呀。我问是什么事儿？方才这个人是前任福建侯官县知县裘志禄的妾舅。裘志禄他在福建日子很久，仗着点官事无恶不作，隶属过好几任藩缺，越弄越红，后来补了缺，调了侯官守县，所刮的地皮也不知他多少。后来被新调来的一位闽浙总督查着他历年的多少劣迹，把他先行撤任，着实参了他一本，请旨革职，归案训办。这位裘志禄信息灵通，得了风声，便逃走到租界地方去。等到电旨到日要捉他时，他已是走得无影无踪了。后来仿着他在租界，便动了公事，向外国领事要人。他又花言巧语，对外国人说他自己并没有犯事儿，不过要改革政治。这位总督不喜欢他，所以冤枉参了他的。外国人向来有这么个规矩，凡是犯了国事的叫做国事犯，别国人有保护之力。据他说所犯的是改革政治，就是国事犯，所以领事就不肯交人。闽浙总督急得了不得，派了委员去辩论，派了一起又是一起，足足耽误了半年多，好容易才把他要了回来。自然是恼得火上加油，把他重重的定了罪案，查抄家产，发急鞭充军。当时就把他省城寓所查抄了，又动了电报咨询他原籍，也把家产抄没了，还要提案问他忌顿之处。裘志禄便供家产进爵了，然后起戒充军。这裘志禄有个儿子名叫鲍英，因为家产被抄无可过活，等他老子起戒之后，便悄悄向各处忌顿的人家去商量取回应用，谁知个人不约而同的一起抵赖个干干净净。你倒如何抵赖得来？原来裘志禄得了风声时，便将各种家财分向各乡好朋友处忌顿，一一要了收条藏在身边。因为儿子鲍英一向挥霍无度，不敢交给他，他自己逃到租界时便带了去。等到一边外国人把他交还中国时，他又把那收条托付他一个朋友代为收住，其实还仗着上下打点，以为顶多定我一个革职查抄罢了。万不料这一次总督大人动了真怒，前神既穷，竟把他发配急鞭。他当红的时候是睥睨一切的，多少铜银没有一个在他眼里的，因此铜银当中也没有一个不恨他入骨的。这次他犯了事儿，凡经手办这个案的人没有一个不拿他当死囚看待的。有时他儿子到监里去看他时，前后左右看守的人寸步不离，没有一个不是虎视眈眈的。父子两个要通一句私话都不能够，要传递一封信更是无从下手。直到他发配登城的那天，鲍英去送他，才去了个遍，把几家忌顿的人家说了个大略，还不曾说的周全，便被那借差斥喝开了，又忘记了说寄放收条的那个朋友。鲍英呢也是心忙意乱，听了十句倒忘了四五句，所以闹得不清不楚，便分手去了。带他存放收条的那个朋友本是福建著名的一个大光棍，姓单，名叫湛光。当日得了收条，点一点数，一共是13张，每张上都开列着所记的东西，也有田产房契的，也有银行存据的，也有金珠宝贝的，也有衣服香笼的，也有字画古董的，估了估价大约总在70-80万光景。单湛光暗想，这厮原来在福建刮的地皮有这么许多，此刻算算已有70-80万，还有未曾拿出来的，与其汇回原籍的呢，还许他另有别处寄顿的呢。此刻单湛光已经有意要想他法子的了。等到裘志禄定了充军罪案，见了明文，他便带了收条径到福州省城，到那13家出力收条人家挨家去拜望，只说是裘志禄所托要取回忌顿各件，又拿出收条来照顾，大家自然没有不应允的道理啊。他却是只有这么一句话说过之后却不来取。等13家人家挨次见其之后，裘志禄的案一天紧似一天， 那单占光又拿了收条挨家去取，却都只取回一半。譬如寄顿10万的，他只收回5万，在收条上注了某月某日收回某物字样，底下注了求职录名字，然后发出帖子去请客，单请这13家人。等都到齐了，坐了席，酒过三巡，单占光举起酒杯，敬个人都干了一盅，说：“列位可知道，求职录一案已是无可挽回的了。当日他跑到租界，兄弟也曾经助他一臂之力，无如他老先生运气不对，以至于有今日之事。想来各位都与他相好，一定是待他扼腕的。”众人听了，莫不齐声叹息。单占光又说：“兄弟今天又听了一个不好的消息，不知诸位可曾知道？”个人齐说：“弟等不曾听得有什么消息。”占光说：“兄弟也知道，列位未必有那么信息灵通，所以啊，特请了列位来商量一个进退。”众人又齐说，愿闻大教。占光说：“兄弟这两天带他经手取了些祭顿东西出来，原打算向上下各处打点打点，要翻案的。不料他老先生不慎，等我取了东西，将收条交还他时，却被禁足看见了，一齐收了去，说是要拿去回上头。我想倘使被他回了上头，是连各位都有不是的。一经调审起来，各位都是窝家，就是兄弟这两天带他向各位处取了些东西，也要当个不是。所以请了各位来商量个办法。”众人听了，面面相觑，不知所对。
3: 长篇小说《目击晚清20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4: 占光又催着说：“我们此刻统共14个人，真正同舟共命，务求大家想个法子脱了干系才好。”众人歇了半天无话，占光又再三相促。众人说：“弟等实无善策，还求阁下代设个法儿。非但阁下自脱干系，就是我等众人也是十分感激的。”占光说：“法子呢，是还有一个。幸而呢，禁足头兄弟和他认的，一向都还可以说话。为今之计，只有花上2文，把那收条取了回来，是个最高之法。”众人说：“如此最好，但不知要花多少啊？”占光说：“少呢，我也不能向前途说；多呢，我也不能对众位说。大约你们各位，多则10000一个人，少则8000一个人是要出的。”众人一听大惊：“我们哪里来这些钱花呀？”占光把脸一沉，默默不语，慢慢的说：“兄弟是洋商所用的人，万一有什么事儿牵涉到我，只要杨东一出面，就万事都消了。兄弟不过为的是众位，或在官的，或在幕的，一旦牵涉起来，未免不大好看，所以多此一举罢了。各位既然不原谅我兄弟这个苦衷，兄弟也不多管闲事了。”说着连连冷笑。内中有一个便说：“承阁下一番美意，弟等并不是不愿早了此事，实系因为带姓裘的寄存这些东西并无丝毫好处，却无故被累，凭空要花去18000，未免太不值得了，所以在这里踌躇罢了。”占光哈哈大笑说：“亏你们，亏你们呢，还当我是坏人，要你们掏腰呢。花了18000把收条取回来，一个火烧掉了，他来要东西，凭据呢，请教你们各位，是得了便宜，是失了便宜？至于我兄弟为自己脱干系起见，绝不与诸位计较。办妥这件事之后，酬谢我呢，我也不去；不酬谢我呢，我也不怪。听凭各位就是了。”众人听了恍然大悟，说：“如此我等悉听占翁吩咐办理就是了。”占光说：“办我只管去办，至于各出多少使费， 那是要各位自愿的，兄弟不便强派。众人听了又互相商议，有出10000的，有出8000的，有出5000-6000的，统共凑起来也有115000了。战光摇头说，这点恐怕不够啊，白费唇舌不要紧，兄弟是在阳东处告了假出来，不能多耽搁的，怕的是耽搁时候。众人见他这么说，便又商量商量，凑够了12万银子给他，约定日子过付。他等银子收到了，又请了一天客，把13张收条取了出来，一一交代清楚。众人便把收条烧了，所以等到鲍英去取时，众人乐得赖个干干净净。鲍英至此真是走投无路啊，忽然想起他父亲有一房姨太太寄住在泉州，那姨太太还生有一个小兄弟，今年也有8岁了，那里须有点财产，不免前去分点来用用。想罢便径到泉州来，寻着那位姨娘说明来意。那姨娘说，阿弥陀佛，我这里个个月靠的是老爷寄来的10两银子过活，此刻有大半年没寄来了，我娘两个正愁着没处过活，要投奔大少爷呢。说着便抽抽噎噎起来。鲍英不觉愣住了，但既来之则安之，姑且住下再说，姨娘倒也不能撵他，只得由他住下。鲍英终日繁琐，总说老人家有多少钱寄顿在这里，姨娘如果不拿出来，我只得到晋江县去告了。姨娘急了，便悄悄地请了自己兄弟来商量，不如把家财各项暂时寄顿到干妈那里去。原来这位姨娘是裘志禄从前署理晋江县的时候所置，及至卸任时，因为家中太太颇恶不过，不敢带回去，便另外置了一所房里给他居住，又恐怕没有照应，因在任时有一个在籍翰林杨尧蒿太史十分交好。这杨尧蒿本名叫杨尧松，因为应童子事时屡试不受，大家都说他这名字不利，他有一回小事就故意把松字写成蒿字，果然就此进了学，连结上去。因为点到翰林那年已经40多岁了，就不肯到京供职，只回到家乡，靠着这太史公的头衔包揽几件祠讼，结识两个官府，也就把日子过去了。裘志禄在任时和他十分相得，交谢之后，这位姨娘已经有了6个月身孕，因为叫他独住在泉州放心不下，所以和杨太史商量，把这个姨娘拜在杨太史的姨太太膝下做干女儿。过了3-4个月，姨娘便生下个孩子，此时志禄早已进省去了，这边往来的十分热闹。杨太史又给信与志禄，和他道喜，志禄得了信又到泉州走了一次，见母子相安，又重新拜托了杨太史照应，所以一向干爹干妈干女儿叫得十分亲热。此时鲍英来了，开口告官，闭口告官，姨娘没了主意，便悄悄叫了自己兄弟来和他商量，不如把紧要东西先寄顿在干娘那里，就是他告起来官府来抄，也没得给他抄去。定了主意，便把那房产田契以及金珠首饰值钱的东西放在一个水桶里，上面放了2件旧布衣服，叫一个心腹老妈子装作到外头洗衣服的样子，唐灾黄灾拿出了大门。姨娘的兄弟早在外头接应着，跟着那老妈子看着他进了杨太史的大门，方才走开。如此一连3天，把贵重东西都运了出去，连姨娘日常所用的金鸭发簪子都除了下来拿去，自己换上一只包金的。恰好鲍英这天吃醉了酒，和姨娘大闹，闹到不堪，便仗着点酒意，自然翻箱倒窃起来，搜了半天，除了2件细毛衣服之外，竟没有一样值钱东西。鲍英至此也自索然无味，只得把几件父亲所用的衣服及姨娘几件细毛衣服要了，动身回省。 这边姨娘等大少爷去了，便亲带了那老妈子去见干妈，仍旧十分亲热。及至

问起东西时，杨姨太太不胜惊讶，说是不曾见来呀。姨娘也大惊，指着老妈子说，是我叫她送来的，一共送了三次，难道她交给干爹了？连忙请了杨太史来问。杨瑶蒿说，我没看见呢，是几时拿来的？姨娘说，是放在一个水桶里拿来的。杨姨太太笑说，这便有了，连忙叫人在后房取出三个水桶来。姨娘一看，果然是自己家中之物。几件破旧衣服还在那里，连忙把衣服拿开一看，里面是空空洞洞的，哪里有什么东西呀？姨娘不觉目瞪口呆，老妈子便插嘴说，是我第一天送来这个桶，里面有两个败匣，我都亲手拿出来交给姨太太的，我还要带了水桶回去，姨太太说是不必拿去了。你出来时候那衣服堆在桶口，此刻回去却瘪在桶底儿，叫人见了反要起疑心，我才把桶丢在这里。第二天送来是一个大手巾包，也是我亲手交给姨太太的。姨太太还说，有什么要紧东西赶紧拿来，如果被你家大少爷看见了，就不是你家姨娘的东西了。第三天送来的是两个福州漆盒，因为那盒子没有锁，还用手巾包着，也是我亲手点交姨太太的，怎么好赖得掉？杨太史说，住了，这败匣、手巾包、盒子里都是些什么东西，你且说说。姨娘说，一个败匣里全是房契、田契，其余都是些金珠首饰。杨太史说，呵，你把房契、田契、金珠首饰都交给我了，好好你家的东西为什么要交给我呢？姨娘说，因为我家大少爷要来霸占，所以才寄到干爹这里的。杨太史说，那些东西一股脑值多少钱呢？姨娘说，那房产

0: 告到总督都不得职，此刻跑到京里来，要到督察院里去告。方才那个人便是那姨娘的兄弟，裘志禄的妾舅了。莫说告到督察院，只怕等皇帝出来叩婚，都不得职呢。
1: 您刚刚收听的是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

0: 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2: 云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3: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4: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5: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的小助手许薇。不知道多少人有这样的苦恼，买回家的面包总是吃不完。咱也知道，最好的归属当然是进肚子了。但有的时候呢，是因为贪心，进了面包店，这个想吃，那个也想吃。有时候是因为面包分量本来就很大，比如吐司，一买就得是一大袋。那么多的面包，到底该怎么存放才好啊？咱这肚子一天也就最多消化一两个，接下来总是一天比一天难吃。第一天吃得开心，第二天就是勉强，到了第三天再啃，那就是看在钱的份上忍了。经常是又干又硬，完全不是刚买回来的时候的那个样子，就没有办法救救这些面包，让它的美味延续吗？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来聊聊买回家的面包究竟该如何储存。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无论是吐司、可颂还是碱水包贝果，只要不是今天或者明天马上吃的面包，买回家的第一件事儿，放进冷冻，真的可以延续面包的灵魂。你一定和我刚开始一样有困惑，为啥不是放进冷藏呢？冷冻再拿出来不会更难吃吗？面包好吃的关键在于它的松软，富有弹性，香气四溢，而这些优点呢，都是来自淀粉在烘焙

过程中发生了糊化反应。一般在刚出炉的一天内，淀粉会相对稳定在这个状态下，它的口感呢都是处于一个极佳的状态。但是放进冰箱的冷藏层，真的就是把面包送进了变坏加速器，硬、柴、干巴巴。很多人会把这归结于面包风干了，自己没有做好密封。实际上呢，这跟有没有做好密封保存无关，而是因为温度让面包发生了质变，面包里主要的淀粉发生了老化回升。0到4度的冰箱冷藏层是淀粉的死亡温度，因为这个温度区间内是淀粉老化最显著的温度区间。在这个温度区间内，面包里的淀粉颗粒会重新排列，也叫老化，很容易就产生抗性淀粉，非常影响面包的口感风味。什么叫做抗性淀粉呢？想象一下家里煮了夹生的米饭的口感，那就是最典型的抗性淀粉，而这就是老化回升的结果。原本的柔软香甜的口味大打折扣，变得更干更硬，而且呢还失去了弹性，让面包变得掉渣无香味儿，吃起来的口感更为粗糙。最让人难过的是，这种老化发生的非常快，一般在几小时或者是十几小时之内就可以完成。也就是说，清晨你放进冰箱的面包，到了晚上就变得难吃了。抗性淀粉一旦产生，就很难回去了，所以冷藏后的面包口感已经是无力回天。虽然现在出现了一些技术，比如添加抗老化剂等等来延缓这个过程，但是各家配方差异都很大。咱买回家的面包还是别放冷藏，不然就白瞎了面包的好口感了。其实呢，要想面包长时间保持口感良好，一来要防止霉变，二来就是要防止它因为温度带来的老化问题。那冷冻真的就是绝佳的解决方案了。首先说的是老化问题，对于同一浓度的淀粉糊，不同温度保存条件下的老化回升程度是冷藏大于室温大于冷冻。速冻的快速冷却可以直接阻止产生抗性淀粉，在冷冻的温度下，虽然还是会产生少量的抗性淀粉，但是和冷藏状态下比，这一点少许的老化真的不影响整体口感。而冷冻还有个额外的好处，冷冻温度下大部分的水分已经冻结，也就是锁住了水分，阻止微生物滋生，储存时间更长。很多的速冻产品，比如水饺、小馒头、奶黄包，可以保存较长的时间，同时加热后的口感还能够较好的还原新鲜食物的口感，也是同一个道理。其实只要正常加热，大部分的面包都可以恢复刚买回来的口感的80-90%。担心出错的朋友可以看看家里的工具，跟着我们一起来做。几乎所有面包都可以冷冻，包括带有夹心奶油、肉类的，但是不建议带蔬菜的进行冷冻。大部分面包呢可以直接冷冻室取出加热，取出回温也可以直接吃，只是需要等待的时间比较久，面包的香气会丧失。如果已经进了冷藏室了，大概率抗性淀粉已经产生，放进冷冻只能延长寿命，但是不能够恢复口感。虽然冷冻可以相应的延长保存时长，但是低温下淀粉还是会发生一些性状变化，所以建议还是尽快在20到30天内吃完。所有的冷冻面包都不适合反复冻融，大量失水，口感也会不再回来。如果你家有空气炸锅的话，对于放到冰箱冷冻的是适合绝大部分面包，设置温度180度，时间5分钟左右，根据面包的厚度和大小不同设置，可适当延长。烤制后通常可以达到表皮酥脆内里松软，建议中间翻个面，可以让加热更均匀。另外有厚度的面包，比如贝果等，用微波炉加热更容易，选择中高火或高火，建议表面喷点水再放进去，设置时长30秒到1分钟。你也可以根据面包的厚度和大小不同设置，可适当的延长时间。家里有烤箱的也是适用绝大部分面包，温度需要预热180到200度之间，烘烤3到5分钟即可，建议表层喷点水。
正确的面包储存方式是保持面包新鲜和美味的关键。无论是避免冷藏导致的干硬，还是避免过度密封带来的潮湿，正确的储存方式都能够确保面包保持原有的口感和风味。选择室温储存是一个理想的选择，而冷冻则是长期保存面包的有效方法。通过了解并采用正确的储存方式，我们可以尽情地享受美味的面包，而不必担心品质的下降和食用安全的问题。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
3: 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4: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2: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3: 你是什么派？
2: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5: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一到换季，皮肤好像变得异常敏感，你会发现这段时间皮肤莫名的开始干燥脱皮，明明一丝不苟的护肤效果却适得其反，甚至红肿粉刺闭口等都比平时来的多且密集。那问题究竟出在哪儿呢？根据数据显示，敏感性皮肤在世界各国均有较高的发生率，我国女性达到了36.1%。而随着人们护肤方式的变化，敏感肌也越来越受到大家的重视，但一些错误的习惯和认知让不少人在致敏的路上越走越远。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来分享敏感肌该如何自救。好端端的皮肤怎么就突然变成敏感肌了呢？要弄明白这一点，咱们得先了解一下敏感肌到底是什么。其实敏感肌并不是一种皮肤类型，而是一种亚稳定的皮肤状态。它的主要表现是在受到物理或者化学刺激的时候，皮肤容易出现灼热、刺痛、瘙痒、紧绷这类不适感。皮肤屏障主要是由皮脂膜、角质细胞和细胞间脂质三个部分构成的，这些物质紧密连接在一起，形成了一种像砌墙似的结构。有研究认为，一旦这个砖墙的结构因为某些因素变得不牢固，甚至出现了破损，就会加速皮肤水分和营养物质的流失。再加上皮肤破损之后，刺激物质和过敏源更容易穿过屏障，咱们的神经末梢和更深层肌肤就会暴露在微生物和外界的刺激下，进而诱发炎症，让皮肤发红发痒，还会有刺痛的感觉。会诱发敏感肌的因素也很多，像季节交替、空气湿度、紫外线强度、不健康的生活习惯、过度护肤或者是使用了不合格的护肤品，都有可能诱发敏感肌的形成。想尽量避免敏感肌的出现，大家除了尽可能的避免刺激皮肤以外，还要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不要熬夜，饮食清淡，同时还得树立正确的护肤观念，尽可能的精简护肤。在这个追求速效的时代，我们必须认识到，任何违背自然规律的快速解决方案，往往伴随着潜在的风险。肌肤内部蕴藏着自然循环与自我修复机制，28天的自然修护周期。敏感肌肤的28天自然修护期概念，来源于正常皮肤的代谢和更新周期。皮肤由表皮、真皮、皮下组织三个部分组成。表皮的结构由内向外分为基底层、棘层、颗粒层和角质层四层。人的皮肤表皮细胞从基底层开始分裂，逐渐向上迁移，经过颗粒层达到角质层，最终脱落。这一过程大约需要28天左右。理解并尊重这一自然周期，意味着我们在护理敏感肌肤的时候，应该以至少28天为一个基础周期，耐心的观察与呵护。无论是选择护肤品还是实施护理策略，都不能急于求成，只有给予肌肤足够的时间与空间，让它按照自身的节奏进行修复，我们才能见证真正的变化。 这一周期对于所有类型的皮肤而言都是一个基本的生理过程，但值得注意的是，每个人的皮肤状况、年龄、环境因素、生活习惯等都会影响这一周期的长度和效率。敏感肌肤往往需要特别的关照，使用含有特定舒缓和修护成分的护肤品，可以帮助减轻炎症、红肿、干燥和其他不适的症状，同时促进皮肤屏障的修复。以下是一些被广泛认可的适用于敏感肌肤的舒缓和修护成分：蛋黄油、角鲨烷、神经酰胺、积雪草提取物、透明质酸钠、红梅药醇、植物甾醇、芦荟提取物、熊果苷、维生素 E、 红景天提取物、金黄洋甘菊提取物、泛醇、乳酸杆菌发酵产物、马齿苋提取物、人参提取物、伊克多因、甜菜碱、金盏花提取物、丹参根提取物等等。敏感肌肤虽然有的时候像一道难以逾越的障碍，但是请相信每一寸肌肤都有其独特的故事和需求，认清自己的肌肤状况，理解其内在的语言是必经的成长之路。肌肤的修护如同种植一棵幼苗，需要时间、耐心与恰当的呵护。在追求美丽的过程中，我们不应该盲目追求立竿见影的效果。肌肤的修护不是一蹴而就的过程，它需要时间，需要耐心，更需要正

0: 节约用水一点一滴，节约粮食一颗一粒。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3: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在车辆行驶中，由于手一直放在方向盘上，所以有轻微的异常都能够立即感觉到，很多故障呢也是通过方向盘表现出来的。今天我们就来跟大家来聊一聊，通过方向盘可以感知到哪些故障。另外呢，为什么有些故障在发现之后，老司机会劝你凑合着开，不建议维修呢？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够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首先来听歌，来自于范玮琪《最初的梦想》。

开车时手要一直握着方向盘，因此方向盘稍有异常便立即能感觉到。方向盘上能察觉到的故障会影响操控性，并且有一定的安全隐患，都是需要及时维修的。下面来介绍几种通过方向盘感知的常见故障。第一，方向盘抖动。抖动分为两种类型，高速抖动和刹车抖动。高速抖动又分为震动和左右晃动。那高速时方向盘震动说明轮子不平衡了，高速时轮子的震动比较大，传递到了方向盘上，只需要做两个前轮的动平衡就可以。如果高速时方向盘是左右晃动的，那说明方向机的拉杆球头松旷了，需要更换拉杆球头。如果踩刹车方向盘抖动，说明刹车盘已经不平了，那需要维修刹车盘，同时还要检查方向盘传动装置的胶套是否有问题，固定方向盘传动装置的螺栓是否松动。

过方向盘来感知的常见故障，第二个方向跑偏，方向不自动回正，这两个故障呢都是由于定位数据不准确引起的，需要做四轮定位。跑偏的话呢，也有可能是轮胎磨损不一致或者是气压不同导致的。那定位前呢要先检查轮胎。第三呢，方向盘不正，很多人呢会把方向不正和跑偏混淆，其实这是有区别的。方向不正的意思是车能够保持直线行驶，但当车直线行驶的时候，方向盘是歪的，如果把方向盘打正，那走的就不是直线。跑偏的意思呢，就是无论方向盘怎么打，车都无法保持长距离的直线行驶，出现方向盘不正，有的是拆过方向盘，或者是转向中间轴之后没有装好，或者安装的角度不正确导致的。如果呢没有拆装过，有可能是定位数据不准确导致的，这个都需要重新定位。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您正在收听的是汽车音乐时间，踏歌而行，一路有你。

汽车乐时间，欢迎回来。如果在打方向时有异响，也传输了一种常见故障。首先要听响声的来源，如果在靠近气囊的地方响，那是因为方向盘磨到了下方的盖板，需要调整一下盖板就行了。当然有的异响有可能是气囊线圈的声音，需要更换气囊线圈。还有一种异响呢，是来自转向中间轴的地方磨到了用于隔绝车内外的橡胶皮碗，发出异响传递到了方向盘，听起来呢也像是方向盘发出的，只需要润滑一下就可以消除异响。再就是方向突然变沉了，打方向特别费力，首先要更换助力油。助力油脏了之后呢，会导致方向变沉，如果换油后仍不起作用，那就需要做进一步检查。助力泵和方向机损坏都有可能会导致方向变沉。

在开车的时候，如果握住的方向盘感觉到发飘，建议检查一下底盘悬挂，看看有没有这个零件的松动。还有一种可能呢，就是由于行驶中前轮摆头引起的，当车辆行驶达到某一高速时，方向盘可能会出现发抖或者是摆震的情况，甚至感觉车的方向感在控制时与预想的不一致，这时呢应该相应减缓一下车子的速度。刚才呢我们和您聊了通过方向盘可以感知的故障，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来聊一聊为什么有些故障老司机会劝你凑合着开不要修呢。别走开，稍后继续。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汽车出现故障很正常，但出了故障后是否能修好才是关键。故障现象越明显，问题可能就越严重，那是否容易修好，这就要两说了。比如说打不着火了，原因也就常见有几种情况：电路、油路、信号逐项排除就能够轻松找到故障，但有的故障呢就不是那么简单，原因非常多，让专业的维修技师都很头疼，甚至他们建议凑合着开，不推荐维修。那么这些故障是哪些呢？稍后为您揭晓。

故事的开始当然是沉默，从沉默到沉默，直到男孩鼓起勇气把话说破。他们在一起了，每天虽然日子过得很苦，但总感觉只要牵着手就能把一切问题解决。朝九晚五，男孩努力加班，下班就飞奔着回家吃女孩为他煮的饭。女孩精于计算，为了买菜便宜点，每天把闹钟定到六点半。总可惜时间不给人机会，他办公房间剩一半衣柜，冰箱的便签，男孩的崩溃，你自信一点，都是我不配。

住的店的头像，看看他的心情，他的生活，他的一切，他结婚后有没有长胖，几年前聊天的记录，到了现在他没事还是会反感，当年买不起的礼物，到了现在变成了一辈子的遗憾，习惯就断了断了，人生本来就是一串又一串的意外，朋友说算了算了，他应该开始为自己好好寻找下一个伴，可时间太短，但人生很长，寂寞和孤单都要自己扛，有些话不讲就烂在心上，再回头看眼泪。

不好维修的第一种故障，偶发性故障。不管什么故障，只要是偶发的，并且是没有规律的，都是很难修的。故障出现了，还没到修理厂，又正常了。不管曾经发生过多大故障，只要到了维修厂，没有故障现象了，那么就不容易检查出来。因为测量和检查结果一切正常，除非特别明显的电子元器件坏了，会存在有明显的故障码，否则靠数据流检测是无法准确查明故障。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不好维修的第二种故障就是发动机抖动，特别是间歇性的抖动是不容易维修的，因为既没有故障灯亮，发动机的各项数据指标也都正常，出现这种情况可以考虑更换燃油和机油的品质。如果是一些老车出现抖动，那维修的难度就更大了，而且维修成本非常高，很难保证能彻底修好，所以不推荐大修，凑合开。不好维修的第三种故障呢，就是车内异响。其实不只是车内异响，大多数异响呢都比较难查，查异响呢是维修技师最不愿干的工作，费时费力也不好修，尤其是中控台异响，就算听到里面的响声也很难判断异响来自哪个位置。车内异响一般是卡扣松动或者是因为这个共振而引起的，可以自己拍打几下可能就不响了，甚至有的异响过几天自己就好了，基本没有必要大拆去解决，因为即使拆开了也同样不知道是哪里响的，白花冤枉钱。

那不好维修的第四种故障就是油耗变大，经过检测后数据流一切正常，就是找不到问题。其实呢，影响油耗的因素也很多，驾驶习惯、行驶路况、胎压、车辆载重都是影响油耗比较大的因素。不好维修的第五种故障呢，就是操控性下降，特别是有的车在大事故之后虽然修好了，但是开起来总感觉转弯不太灵敏，方向变沉、抖动严重等问题。排除心理因素之外，车辆某些部件在拉伸复位之后确实很难达到之前的状态水平，所以也只能将就着开，没办法达到修复如初。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每个人都在为自己热爱的事坚持着，为想要的生活努力着。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78，4006116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2: 别再寂寞的拥抱。
3: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空房间住着自转的星球的意象里，我听见灵魂在真空里起舞的回响。原来寂寞是座透明的玻璃房，我们隔着剔透的壁垒触碰世界，在独处的棱镜中折射出七彩的孤独光谱。刺猬褪去粒子的拥抱，咖啡杯沿凝结的指纹，都在诉说温柔的自洽哲学。那些被时光淬炼的钝痛，终将化作掌纹里沉静的河流，载着我们在荒芜中漂流成自己的岛屿。寂寞教会我们在寂静里生根，于无声处绽放出完整的光。

思念在反复蒸腾，每一句我好想你都像未寄出的信，字迹被泪水阴得模糊，深夜的钢琴键落下时，孤独在房间的每个角落结出透明的茧，手机屏幕亮起又按下的瞬间，恍惚看见旧时光里相对而坐的影子。最痛的不是离别，而是生活里处处埋着未引爆的念想，茶杯里飘着对方常喝的茶叶，天气预报总下意识切到那座城，我们终究成了彼此地图上的虚线，连一句问候都怕惊扰了尘埃。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3: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命运像被风吹散的蒲公英，那些未赴的约，未说出口的爱意，都在光阴长河里凝结成琥珀。我们总在独自徘徊的深夜，数着记忆沙滩上发光的贝壳，幻想另一条时间线上的圆满。可世间没有倒退的沙漏，破碎的月光终究照不进往事的窗旧。或许成长的代价，就是学会与遗憾和解，在来不及的叹息里，将未绽放的玫瑰种在来世的春天。

那些未说出口的牵挂，在旋律中碎成星子，坠入记忆的深海。原来爱到最后不是恨，也不是悔，而是将汹涌的潮汐摁进平静的眼底。我们终究在平行的世界里学会与往事和解，任春风吹散承诺的灰烬，只在某个雨夜听见旧年回声。或许真正的圆满是承认遗憾也有温度，像枯枝拖出最后一片雪，沉默却有千钧重量，各自转身，把未完的对话留给岁月续写。

0: 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光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2: 别再寂寞的拥抱。
3: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一场秋日的私语，把离散的温度藏进晚风里，时光在你总说没关系的安慰中碎成枯叶，回忆成了悬在窗边的风铃，被心事撞出细碎的响动。暮色里的告别总是轻得像呼吸，却让整座城市染上萧瑟的底色。我们曾在夏末的潮热里相拥，却在九月学会了用沉默丈量距离。那些未寄出的信笺，终究和候鸟一起消失在云层尽头，只留下日历上褪色的折痕，提醒我秋天从来不是突然降临的。
2: 伴随着九月底的一场大雨，这座城市变得冷清。

接下来这首歌失恋无罪，而令的嗓音像暗夜独行的烛火，照亮了爱情废墟里残存的自尊。歌词里孤独万岁的呐喊不是妥协，而是将破碎的心锻造成铠甲。当钢琴声叩击着失去也不醉的宣言，恍然明白爱情里的输赢本无对错，只有愿赌服输的坦荡。那些刺痛的记忆终会在时间里风化成勋章，教会我们在爱里保持昂首的姿态。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继续收听。
3: 一样的是，这首歌里每一句重复的一样的是，都在撕裂着回忆的假象。旧路灯依旧昏黄，咖啡杯沿的齿痕未退，可唇齿间早已没了相爱的温度。那些刻意复刻的仪式感成了利刃，将未愈合的伤口反复化开。我们固执地重演着相爱的剧本，却不得不承认，相同的场景里，灵魂已隔着玻璃亲吻。最痛的不是面目全非，而是所有细节都完美如初，唯有心跳不再为彼此共振。时光在复刻中扭曲，把曾经的糖霜熬成砒霜，让深情的标本在标本框里渐渐风干。

原来最深情的告白，终究是留在留声机纹路里的叹息，转着圈的追逐永远触不到的圆心。谢震廷用沙哑的声线勾勒出记忆里未寄出的信笺，在钢琴与弦乐交织的河流中，那些连再见都来不及说的遗憾化作潮汐，反复冲刷着被时间风化的礁石。当副歌撕裂胸腔时，每个音符都是未愈合的伤口在颤动，字句间漂浮的咖啡凉意与未接来电，恰似我们都在练习如何与消散的温度共存。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有风有雨是常态，风雨兼程是状态，风雨无阻是心态。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

0: 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78，4006116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清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2: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半亩方塘一鉴天，天光云影共徘徊，这是朱熹笔下南溪书院内半亩塘上的美丽图画。半亩方塘虽然不算大，但它却像一面镜子，澄澈明净，天光云影，闪耀浮动，情态毕现。朱熹用半亩方塘比喻读书有物有得时的那种灵气流动、思路明畅、精神清新活泼而自得自在的境界。时至千年后的艺术家蒋勋独山独水独大自然，将自己的所悟所得所收获的精神境界收录在了一本名为《池上日记》的散文集中。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通过蒋勋的这本《池上日记》来走进他的文字世界。迫不及待地展开《池上日记》的书页，除了浓郁的墨香让人迷醉外，就只剩下一个词：震撼。这种震撼来源于书中大幅的图片，有大片大片清脆的让人窒息的稻田，也有华丽灿烂如死亡诗句的火烧云，更有绚烂如夏花的花海。每一幅图画配上唯美的诗句，都能产生一种夺人心魄的力量。这些图片源自于一个叫池上的地方。蒋勋笔下的池上是位于台湾东部夹于中央山脉和海岸山脉之间纵谷的一个小村庄。池上日记亦是记录蒋勋在池上驻村创作的点滴生活和对艺术人生的思考。那么池上是一处怎样的所在，让他选择于此驻村两年，潜心写作、画画、思考，感受自然的天籁呢？在蒋勋笔下，池上是一个有情怀、有温度、有厚度的村子。池上是一个充满人文关怀的地方，这种人文观是对自然秩序的尊重。为了让稻谷好好休息，池上许多地区没有路灯，让稻谷休息睡眠，像人睡足了觉才有饱满的身体。这句话乍听起来有些天方夜谭，然而相比于现代那些商业急躁的贪婪，用激素、膨胀剂、各种化学药品加速植物生长

感到荒谬可笑。时尚的农民更懂得安静地在春耕秋收的过程中尊重自然秩序。正因为如此，蒋勋才能在池上的夜里散步，看到满天撒开的星斗，遇见那个最初的自己。池上是一方兼容并包的美丽江山，池上的田园风物、自然风光、淳朴民风、厚实的土地极具包容性，四处来的生命都在此欢欣相遇。不仅有外来移民参与到这块土地中，成为江山里被包容的新住民，也有东海美术系毕业生们来此暂住，也有一批批的观光客在此流连，更有蒋勋在这里驻村创作。他们在池上以更贴近土地、更亲近自然、更接近生活的方式，深深地感受池上的美，真切地感知内心的感受，做最本真的自我。池上更是人们心中的诗和远方。这里有170公顷，没有被切割的稻田，钢琴家在稻田中央演奏，每一个音符都传递着震撼人心的自然之美。这里星武吕溪峡谷溪涧里每条水流都有不同的声音。蒋勋有时闭起眼睛聆听天上星辰流转的声音，升起或沉落都如此安静，没有喧哗。还有那千变万化的云，云淡风轻时让人愉悦，汹涌澎湃时使人肃静。蒋勋在池上读山沐水，吟赏烟霞，或浅吟，或低唱，或凝眉思索，或与木林话家常。更多时候，他与内心的声音对话，遇见曾迷失在都市森林中那个美好的自己。蒋勋在池上日记中用他特别善于发现美的视角，为我们呈现出了一片大美天地。那里的山谷，那里的田野，那里的流水，那里的浮云，那里的星辰，一片片在朝阳升起时饱含露水的秧苗，田野里开得极盛的油菜花，收割后安静的稻场。这片自然的土地培育出世界上最好的大米，还有一群善良质朴的原住民。作为一位美学的布道者，蒋勋总是可以用非常平实的语言描摹出那种令人惊叹的美。从许多人出浴池上时发出的惊叹，到生活在当地的农民简单朴素的生活方式，蒋勋用他深入的观察以及多年对美的敏感直觉，通过日常生活带我们去感受自然，时时刻刻唤醒着生活在城市中的人们内心深处那种原始的对土地的眷恋之情。翠绿的田野，金黄的稻穗，雪白的大米和紫灰的焚风，点点滴滴都牵动着当地人的内心。他们辛勤的劳作，为丰收而喜悦。不过这个过程中还是会遇到许多不可抗的自然力，但无论如何，他们都会去土地庙拜拜。这种对天地的虔诚，让他们收获了心平气和、简单朴素的生活。池上四季轮转，每一季都能看到特别的风景，听到特别的声音，吃到新鲜的食物，还有他们多年不变的习俗。春耕秋收，农耕生活的秩序让人们更多地思考土地伦理和后工业时代所谓的文明带给我们的缺失。池上现在有很多驻村的艺术家，因为他们的艺术创作让越来越多的人了解这里，但某种意义上来说也对当地人保持自己的生活方式提出了考验。如果想要找到那种纯粹自然的状态，就必须保持独立的个性。
当地的学生在没有围墙、没有边界的学校里尽情奔跑追逐，他们开朗、有胆识、健康自信，在这片山谷和大河之中生长得如此肆意，一切仿佛理所应当，他们辛苦得很自然，快乐也很自然。眼卷回望池上日记，仿佛自己追随作者慢悠悠的脚步游览了一番池上，伴随蒋勋在纵谷里的一间老宿舍里写作画画。蒋勋过着简单的生活，剥去了物质浮华的外衣，山水相照的减速心境带来的是自然与土地给予的。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0: 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最近读到了哪本书，或者是被某一篇文章打动，欢迎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在后台留言给一凡，我们共同分享阅读的快乐。在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一起关注了蒋勋的《池上日记》。这本书图文并茂，包括人在池上、山影水田和日光四季三部分，呈现了一幅池上乡野四季轮回的立体画卷。池上乡的稻田、大坡池和工业遗存，在蒋勋的笔下都有着无与伦比的魅力。接下来我们就在书中的一篇题为《池上稻禾与人生四季》的文字里，来感受它带给我们的一份云卷云舒的悠然心境。有请陈颂无声为大家演播。
1: 很多人来到池上就觉得整个人都放松了。学绘画的人都知道，人类的视觉有两条主要的线，水平线和垂直线。垂直线是向上的，违反地心引力的线，让人紧张而高效。西方的文明最主要的是垂直线。如果你去过欧洲的教堂、巴黎圣母院，逛完一圈脖子都酸了，因为它所有的线都往上。东方则习惯用与大地平行的线条，当你走到广阔的地方就开始慢慢放松了。西方艺术喜欢用喷泉，而中国喜欢弄些太湖石，让水从上面缓缓地流下来。我常常跟朋友说，世界上没有绝对的好和不好，其实是一个平衡问题。人生亦是如此，如何找到平衡点是大智慧。池上现在变成我找回平衡的一个地方，让时间慢下来。春季的池上，整个田里全是耀眼的光，中央山脉在水田里的倒影宛如平静，云从山脚慢慢升上去，布满整个天空。夏初你在这里还能看到云瀑的景象，当太平洋上面的云被风吹过来，碰到海岸山脉翻山越岭，云朵就贴着山脉翻过来，好像累了就懒懒地往下走，突然像瀑布一样往下倾泻流窜，汹涌澎湃，形成壮观的云瀑。你还会嗅到稻在抽穗时散发着微微的香味，上面有一点红色，有点像人的动体，让你觉得真的有一个生命在里面，从绿变黄，慢慢变红。那个骄傲的稻穗开始弯了，从池上农民的视角来看，稻穗越挺收成越不好，越重越饱满的稻谷就越是弯着腰越谦卑。我听他们讲话简直就像人类的哲学。秋天稻穗低垂，呈现出琥珀色，你会闻到稻谷的香，有时候看到光从云隙照下来，刹那间觉得那是来自上天的祝福，对土地、对稻秧、对每一粒稻粒的祝福。田里的稻禾正在慢慢收割，你会发现远方中央山脉上有云雾缭绕，千变万化，漂亮得不得了。大家一定从书中读到过山岚、云气，可是城市里的水泥地多了以后，地气起不来，云气就不见了。虽然工业革命后人类改变自然的能力越来越强，但我们把土地用柏油封闭的时候，忘却了大地其实是需要呼吸的。我个人最喜欢的是池上的冬季，收割以后的田，因为稻茬的秩序仍然保持着经纬分明、井然有序的状态。这个秩序在我们工业革命繁华都市里头是看不到的。我觉得残留的稻梗也那么美，几个漂亮的线条，那梗真的像书法，像抽象艺术。我们讲一个人忘本，就会有漂浮的感觉。稻田让我看到真正的土地跟根的关系， 根和本都是农业时代的记忆。一个跟农业脱节的社会，对这两个字是没有感觉的。这个时间，稻梗已经化作了最好的肥料。植物如此，人亦如此。如同父母是我的根，他们走了，可是他们的血脉都留在了我身上。在池上，你会因为清晰的四季变换，也开始思考自己身体的春夏秋冬。经过童年、青少年、壮年、中年，现在如何安乐步入老年？像一条河流一样，慢慢知道生命的每一个阶段的不同的景象，了解并学会如何与不同阶段的自己相处的方法。人不会永远青春，如何在青春里把自己开到盛放之后，在绿叶成荫中安静地接受老年花似雾中看的那种快乐。这世上没有什么东西是不好的，你要学会在人生的不同年龄欣赏不同的美。

感谢陈宋无声的演播。蒋勋这一生成就颇丰，席慕容称赞蒋勋是这个时代踏入艺术门槛的最初引路人。席慕容说，他为我们开启的不只是心中的一扇门窗，而是文化与历史长河上所有的悲喜真相。在散文集《池上日记》中，蒋勋用文字、音声、画作、摄影全记录池上乡的山水自然，分享自然与土地带来的真挚感动。土地、岁月、季节、春耕秋收，天空的云，苦练与茄冬不同时间的开花与结果，都在他诗一般的文字和声音中缓缓流出。好了，看一下时间，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又已经接近尾声。节目之外，你还可以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爱书的朋友一起交流。我是一凡，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李元亮、杨翘果，感谢各位，谢谢音乐家们，谢谢，再次感谢。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

0: 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缘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2: 江南看水乡，水乡看嘉兴，嘉兴因南湖而得名，治理风光旖旎，民风淳厚，物产丰富，名人荟萃，是一座具有典型江南水乡风情的历史文化名城。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大家好，我是雨飞，本期节目让我们锁定云米之乡嘉兴。嘉兴建制始于秦，有着2000多年的人文历史，境内风光旖旎，人文景观遍布，江南水乡韵味十足。嘉兴自古为繁华富庶之地，素有云米之乡、丝绸之府的美誉，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中国文明城市、中国绿化模范城市、中国优秀旅游城市和国家园林城市。南湖秋水夜无烟，奈可乘流直上天，且就洞庭赊月色，江船买酒白云边。读了唐代伟大诗人李白的这首游南湖的诗篇，可以想象南湖自古就是有名的风景名胜了。南湖风景区是真山真水，美的自然，朴素而又真切，青山环抱，绿水相绕，亭台楼阁天然成趣，湖光山色尽在秀丽妩媚当中。经多年的开发建设，大自然的美丽同园林式的古建筑相结合，真可谓融碧水青山为一体，集天灵地秀于其内，增添了无尽的优雅与情趣。景区不但环境优美，而且生态保护良好，为各类植物、鸟类、兽类提供了良好的生态环境，生物资源十分丰富，共有野生植物近千种，素有天然药库之称。乌镇曾名乌墩和青墩，位于浙江省嘉兴市桐乡市，历史源远流长。根据镇东谭家湾古文化博物馆所出土的陶器、石器、骨器、兽骨等鉴定，该处属于马家浜文化类型，处于新石器时代，可见在6000多年前，乌镇的祖先就已经在这里繁衍生息了。乌镇曾名青墩和乌墩，位于浙江省嘉兴市桐乡市，历史源远流长。根据镇东谭家湾古文化遗址出土的陶器、石器、骨器、兽骨等鉴定，该处属于马家浜文化类型，处于新石器时代，可见6000多年前，乌镇的祖先就已经在这里繁衍生息了。乌镇地处江浙沪金三角之地，杭嘉湖平原腹地，距杭州、苏州均为60公里，距上海106公里，属太湖流域水系，河流纵横交织，京杭大运河依镇而建。乌镇原以市河为界，分为乌青二镇，河西为乌镇，属湖州府乌城县，河东为青镇，属嘉兴府桐乡县。解放后，市河以西的乌镇划归桐乡县，才统称为乌镇。

乌镇具有典型的江南水乡特征，完整地保存着原有晚清和民国时期的水乡古镇风貌和格局。著名的诗人陈运和在《乌镇剪影》中称赞，一个现代文明影响不大的世界，一张古老色彩依然浓重的史页。以河城街，街桥相连，依河筑屋，水镇一体，组织起水阁、桥梁、石板巷、茅盾故居等独具江南韵味的建筑因素，体现了中国古典民居以河为美的人文思想。以其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和谐相处的整体美，呈现江南水乡古镇的空间魅力。与此同时，乌镇还有许多极具地方特色的场馆。江南民俗馆展示了晚清至民国时期乌镇民间的有关寿庆礼仪、婚浴习俗和岁时节令的民俗。衣俗厅以实物、蜡像、照片等不同的手段展示了百余年来江南民间穿着习俗。节俗厅展示了一年不同节气中乌镇人不同的生活习俗，比如春节拜年、元宵走桥、清明乡试、立夏称人、端午吃粽、水龙大会、天矿晒虫、中原河灯、中秋赏月、重阳登高、冬至祭祖等等。俗厅以喜堂拜堂为中心，通过新人、媒婆、父母等人物以及花轿、嫁妆等实物来展示婚庆的热闹场景。寿俗厅以老人祝寿为主题，通过寿堂的喜庆实景和字画、寿帐、寿桃、寿面等特有的作寿物品，生动地呈现出了尊老敬老的中华传统文化。江南木雕陈列馆原是东栅徐家的豪宅，又名百花厅，以其木雕精美而闻名。正式偏屋内陈列了丰富的中国古代木雕精品器件。木雕馆里的木雕取材丰富，有八仙过海、郭子仪祝寿等民间传说，有打鱼、斗蟋蟀、敲锣打鼓等生活场景，也有龙凤呈祥、松鼠吃葡萄、梅兰竹菊等传统图样，刻画出具有江南地方特色的民俗风情。余留良是土生土长的乌镇人，钱币收藏大家，著有《中国花钱》《中国鉴赏与收藏》《钱币》《钱币漫谈》《钱币学纲要》《世界流通铸币》等十多部学术专著。他苦心集藏40年，拥有世界上2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历代钱币近26000多种，其中有金属流通货币、纸币、花钱等等，材质有金、银、铜、铁、锡、铝、铅、锑、陶、镍、纸、竹、骨、琉璃、塑料等15种。上起下商，下至现代，余留良先生将自己珍藏的钱币设馆展示，这就是位于乌镇茅盾故居东侧一幢古老的民居内，有着万国银行之称的余留良钱币馆了。中国的蓝印花布世界闻名，乌镇则是蓝印花布的原产地之一。洪元泰染坊始创于宋元年间，原址在南栅，清光绪迁址于此。它是蓝印花布的制作基地，也是蓝印花布制品的集散中心。在洪元泰染坊可以看到传统工序的全过程演示，也可以在前面的店铺中带一些蓝印花布的成品回家。乌镇还有让人惊奇的江南百床馆，它是中国第一家专门收藏展出江南古床的博物馆，面积约1200多平方米，馆内收藏了数十张明清近代的江南古床精品，如明马蹄足大笔管式架子床、清拔步千工床，此床历时3年方才雕成，用工千余，故有其名。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

0: 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欢迎回到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飞，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和我们一同分享你的美丽行程。接下来我们继续流连在嘉兴这个人文集萃之地。西栅是乌镇的精华所在，虽然与东栅同为主要景区，但这里没有东栅的烦闹市井，一切都经过重新的整修和设计，街头巷尾的咖啡馆、酒吧充满了文艺气息。西市河贯穿西栅东西，纵横交错的小河道将西栅分为许多小岛，各部分又有数十座各异的古石桥相连接，老建筑依水而建，典型的江南水乡小桥流水的景致。顺着河北岸的西栅大街走走，昭明书院是昭明太子萧统读书的地方，现在是一座图书馆，可以来这儿读书，或者是在入口处的留言墙上张贴小纸条，留下自己的心情。南岸东面的旭昌酱园，老远的就能闻到酱油的味道，可以看到院子里做酱油用的露天大缸。千善桥附近的女工街则是有着许多特色商铺，卖一些刺绣、围巾之类的手工制品，女孩子们不妨到这里来淘一点小玩意儿，然后去对岸的老邮局给亲友们寄上一张带有乌镇老邮局邮戳的明信片，文艺而又浪漫。西栅的夜景是许多人钟情这里的理由，晚上古镇里的桥梁和房屋都亮起了灯光，乘着小船荡漾在水光灯影之中，感觉非常好，拍出的照片也是别有一番风情的。天气晴好的晚上，在大戏院广场用老式胶片放映《三毛流浪记》《地道战》等黑白老电影，坐在长条椅上看电影的感觉很特别。如果对传统艺术感兴趣，不妨去水上集市听花鼓戏，大戏院书场听评弹。西塘生活着的千年古镇，世界历史文化遗产预备名录，中国首批历史文化名镇，国家四 A 级旅游风景区，最具有水乡魅力的影视基地。西塘历史悠久，人文资源丰富，自然风景优美，是古代吴越文化的发祥地之一。相传春秋时期，吴国伍子胥兴水利，通盐运，开凿伍子塘，引胥山以北之水直抵境内，故西塘亦称胥塘。因西塘地势平坦，一马平川，又别名平川斜塘。在唐开元年间就已经建有大量村落，人们沿河建屋，依水而居。南宋时村落建成规模，形成了市集，元代开始依水而市，渐渐形成集镇，商业开始繁盛起来。明清时期已经发展成为江南手工业和商业重镇。春秋的水，唐宋的镇，明清的建筑，现代的人，是对西塘最恰当不过的形容。西塘风景秀丽，人才辈出，文化底蕴深厚。据统计，历史上这里曾经出过进士19人，举人31人，明代以来有志书记载的9人，有著作流逝的有103人。杨茂、张成是西塘两位元代工艺美术大师，雕漆巨匠，他们的作品出神入化，尤其是雕漆中的剔红技法达到了顶峰，代表了元代漆技作品的最高水平。周鼎与陈顺瑜、吴镇并称为嘉善三高士，他在《平川十景诗》当中描绘了许多西塘的景致，比如西塘小市、北翠春耕、南红夜饭、环秀断红、雁塔湾头等等，揭示了古镇西塘当时的生活场景，展示了西塘一幅幅美丽的画卷。顾锡东，著名的剧作家，原浙江省文联主席、浙江粤剧院院长，顾锡东一生致力于粤剧的创作，写下了大量的

剧本，其中以舞女拜寿和汉宫院最为著名。西塘素以桥多、弄多、廊棚多而闻名。西塘民风淳厚，鲁声悠扬，到处洋溢着中国古镇保护好了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是一个专家们研究江南水乡民俗文化的圣地，艺术家们描绘江南水乡民俗文化的基地，游客们品味江南水乡民俗文化的境地。西塘古镇以特有的文化气质吸引着世界各地的人们。名人文化是嘉兴文化的一大特色，众多的历史文化名人犹如闪耀的群星，照亮着城市的夜空。嘉兴自古人杰地灵，人才辈出，不论是文学界、艺术界还是科学界，都有许多嘉兴人。现在就让我们一起了解一下这些响当当的人物吧。巴金，祖籍浙江嘉兴，原名李尧棠，中国作家、翻译家、社会活动家、无党派爱国民主人士。茅盾，原名沈德宏，字彦斌，出生于一个思想观念颇为新颖的家庭，从小接受新式教育。王国维，中国近代学术史上的杰出学者和国际著名学者，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文学家、国学大师、考古学家。徐志摩，现代诗人、散文家，新月派代表诗人。李叔同，著名的音乐家、美术教育家、书法家、戏剧活动家，是中国话剧的开拓者之一。沈君儒，字秉甫，号衡山，著名爱国民主人士，第一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茅盾故居算得上是乌镇东栅最有名的景点之一，位于观前街和新华路交界转弯处。茅盾先生的故居在中国共有两处，一处在北京，一处在乌镇。北京的故居是茅盾1972年之后居住的地方，而乌镇这座故居则是他出生和成长的地方。乌镇茅盾故居是江南一带常见的木架构建筑，前后有两栋房屋，前一栋的三间平房为茅盾的卧室、书房和会客室，书房边还生长着茅盾先生亲手种下的棕榈树，屋边的一个小庭院栽种着棕榈、天竺、冬青、扁柏和果藤，后一栋是两层小楼，用作厨房、饭堂、起居室，如今人们可以在这里感受茅盾当年的生活场景。茅盾故居并没有大户人家的气派，但不论是客厅、卧室还是书房，都流露着沈氏家族书香世家的儒雅之气。走出了茅盾的乌镇故居，今天的梦想旅行日志又已经接近尾声了。节目之外，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我们分享旅途中的点点滴滴。我是雨飞，与梦同行，有我相伴，下一段旅程我们相约同行。

时刻，惬意时刻，每一天都有变化。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约时报报道称，这笔军售还包括20000枚1-2000型钻地弹头，这些弹头能够穿透土壤、岩石或混凝土等外层结构，并在穿透后延迟爆炸。报道称，该军售方案尚未最终敲定，但美国会以非正式的获悉这项交易，其中大。

2025年2月，美国政府绕过常规的国会审查程序，批准了一项向以色列出售总额约27亿美元武器的军售，其中包括超过3.5万枚重磅炸弹。今年1月，美国国务院又批准了一项总额达66.7亿美元的对以色列大规模军售方案。5月，美国批准向以色列出售10,000套先进精确杀伤武器系统及相关设备，总价值达9.924亿美元。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13:52在青海海西州直辖区，北纬37.80度，东经95.63度，发生3.6级地震，震源深度17米。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今天开幕，人工智能安全是本届香山论坛重要议题之一。多位国际专家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人工智能在军事领域加速应用，正在成为国际安全治理必须共同面对的新课题。通过北京香山论坛等多边安全对话平台加强沟通，凝聚共识，有助于推动相关规则讨论，降低新型技术军事化应用可能带来的失控和误判风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16号发表声明说，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当天凌晨在伊朗格什姆岛上空击落一架美军 MQ-9 无人机。声明还说，这是革命卫队击落的第52架美军该型号的无人机。据卡塔尔方面当地时间16号消息，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加沙城一栋建筑倒塌，造成至少11人死亡，至少100人失踪。消息称，该建筑用来安置流离失所者，救援人员正在搜索失踪者。消息尚未提及建筑倒塌的原因。此刻提示：国家卫生健康委、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未来一周花粉浓度预报服务提示。经综合研判，预计今天到21号。华北地区东部、陕西北部等地的花粉浓度处于中等级及3级，北京、河北北部、陕西北部的部分地区花粉浓度处于高等级及4级，全国其余大部分地区花粉浓度逐渐下降。北方秋季致敏源以草本植物花粉为主，建议过敏人群出行前查询目的地花粉浓度预报，从低致敏区域前往高致敏区域时提前做好防护措施。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

大送孩子学业顺，六个核桃送亲友事业顺，六个核桃送长辈家庭顺，中秋团圆六个核桃，六六大。

0: 在台正全台报道，
1: 在电商平台搜索相关关键词，记者发现大量12123模拟器商品链接，这些商品中不少直接使用交管12123的图标作为宣传图片，标价从几十元、几百元到上千元不等。这些软件模拟的是什么？一位商家给中国之声发来的录屏显示，他开发的软件与真实的交管12123软件在页面设计上高度相似，从首页的车辆驾驶证信息到违法处理、学法减分、驾驶证补换领等功能入口，甚至咨询中心智能助手的页面都被模仿了出来。进入电子驾驶证页面，姓名、主驾车型、累计积分等信息逐项列出，底部还配有二维码。电子行驶证页面上则显示着车辆信息、所有人、后牌号码等内容一应俱全。此外，软件还展示了机动车检验合格标志，连检验有效期和检验机构等信息都有。实际上，如此完整的信息都是编的。商家表示，页面上展示的全部信息都可以自行编辑。
0: 车辆信息啊，电子行驶证、电子驾驶证都有，随意编辑。然后还根据了一些细节查验，这个能用。
1: 这个软件的用途是什么？商家表示，不少人买来用来编造名下车辆信息，以便在社交过程中进行炫耀。也有人买来生成虚假电子驾照，隐瞒真实情况，用于租车等场景。不过，当记者问到是否能用于应对交警查验时，商家立即提醒不要这样做。
2: 买的人多吗？这个？
0: 挺多的。刚刚一个月营业额已经超5万了。
2: 可以用来干啥？
0: 功能挺多的，发朋友圈之类的呀，把那车伪装成自己的，然后租车，租车公司去看一眼就行了，他不会扫码的。
2: 交警可以吗？
0: 你这个别搞啊。他家里会扫码，
2: 那个二维码是假的哈。
0: 虚拟的，他用了交管的官网。
1: 这些模拟软件价格差距为何如此之大？商家表示，价格高低一般与版本新旧有关，紧跟交管12123平台更新步伐，也就意味着与之差异更小。他们销售的是一个月前开发的软件，按使用时长收费，一天200元，一周400元，一个月800元，
0: 便宜的掏了，可能是两三年前便宜的版本，这个是刚开发出来的，就不能便宜卖，成本挺高的。我发按照报点你，要是买个产品，要是不能发你激活，
2: 就我们后台就可以控制使用几天是吧？
0: 对的对的，我们后台可以设定有效期。
1: 实际上，被仿冒的不只是交管12123，银行 APP 也在被一些商家仿冒。与编造车辆信息类似，这些软件可以输入日历金额，呈现虚假转账过程。一位商家向中国之声介绍。
3: 别人给你卡卡号了，你到那儿就点转账，输入他的收货名、收货账号，转多少钱，直接让他转过去。你可以现在给我发一个，你随便给我发一个银行卡账号，我可以转一下，可以看一下。
1: 记者随机编写了一组银行卡号和户名发给商家，随后对方发来一段模拟某银行 APP 付款过程的录屏。视频中，商家往记者提供的账户中转账5555元，输入密码后，屏幕上方还弹出了一条带有银行名称的验证码提示，最终页面显示转账成功。此前，四川省绵阳市公安局游仙区分局民警在日常反诈工作中发现，电商平台上有人销售支付模拟软件，可以分别模拟微信、支付宝等多种支付工具。游仙民警寇颖介绍，在使用核验后，他们认为此类软件属于典型的诈骗辅助工具。
4: 他们界面的布局，它和那个正规的支付宝、微信是完全一样的，就普通人根本就肉眼反正分辨不出来。它可以随意的输入任何的转账金额，然后生成这种转账记录，而且它还可以生成那种300人的大群，而且每个人都有群头像啊、群名字。常用的一种套路就是诱导受害人嘛，参与所谓的高收益的投资，还有刷单任务啊。在他们受害人犹豫的时候，骗子就可以用这款模拟器发给他们，就是生成的大额的转账的视频啊什么的，而且还可以伪造这种交易的假象，很容易实施诈骗。
1: 假转账记录可能被用来骗钱，假驾驶证则可能会帮助无证照的人违法上路，给道路交通安全带来隐患。专家表示，

0: 驾驶证属于可以用于证明身份的证件。道路交通安全法明确，伪造、变造或者使用伪造、变造驾驶证的，应当依法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朱威表示，使用这类软件实施违法犯罪，要承担法律责任，开发者、销售者也可能被依法追责。
1: 它表面上叫模拟器，但是实际上呢，就是伪造银行流水、大额转账记录，包括呢像电子身份信息、电子驾照等等。这些伪造的信息的使用方向，要么是侵权，要么是从事犯罪活动。所以这个 APP 的开发者呢，是不能用既得利益来进行抗辩和谴责的。那同时呢，这 APP 呢是在电子商务平台上进行售卖啊，电子商务平台呢应当严格的按照电子商务法对这个 APP 呢，依法呢采取下架的相关措施啊，并且呢把这个 APP 的开发者应当及时的上报给有关部门。
2: 大家好，我是小伟，我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面那个准备阿嬷教育的孙子。阿嬷常念叨，做人要有情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中秋节快到了，我总会想起生命里曾帮助过我的那些人。燕之联名《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献礼款晚宴，甄选印尼高品质的米窝，将心意转进这一碗滋养里。中秋送给重要的人，就选燕之晚宴，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3: 大家好，我是吴丽，因为我选择中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燕之28年中秋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继续来公布。您吃过果肉是红色的桃子吗？这种果肉和汁水都红得像血的桃子，很多朋友呢习惯叫它血桃或者是红肉桃。虽然红肉桃在桃子大家族当中呢属于小众品种，但近年来随着不断培育种植，还衍生出了洋血桃、红血桃等新品种。
1: 但是红肉桃有个缺点，虽然它的颜值出众，但是吃起来软，口感酸涩，有的还偏硬。红肉桃为什么好看不好吃呢？近期中国农业科学院的一支团队

0: 桃在我国的桃类版图上属于小而美的品种，总面积不超过20万亩，产区主要集中在河南、湖北一带。近年来，红腭桃种植规模扩大的较快。中国农业科学院郑州果树研究所桃资源与育种创新团队成员吴金龙介绍，这得益于红腭桃最大的亮点就是营养好。
1: 国外的红色来自花色苷，也就俗称为花青素，它能够抗氧化，清除自由基，有助于保护心血管和视力。那么按照膳食指南的建议，每天摄入50毫克花色苷就有益健康。红腭桃的含量是普通桃的10几倍，基本上吃上2个就足够。那么味性也比较突出，基本上很多红腭桃看着比较红，但是口感上面却比较酸比较涩，有的还偏硬。同时还有一个情况，就是我们成熟之后特别不耐放，几天之后就是没法吃了。所以产业上一直有一种说法，就是好看不好吃。
0: 几十年来，育种家们不停改善红腭桃品种，但酸涩问题一直没有解决。吴金龙团队用2个红腭桃品种杂交，培育出150多株后代。从2021年到2022年，连续2年测定果实的色素含量、色味物质含量和酸度，结果发现红腭桃的色泽、色味和酸度三者总是捆绑销售，颜色越红，酸涩味越重。
1: 这两类的结果比较一致，就说明这些性状是由遗传物质控制的，不是栽培气候导致的。那么进一步我们去找在遗传上面究竟在哪个位置，那恰好我们在桃子的基因组上面的第5条染色体中的同一个区间中发现了它们。那么这就意味着我们育种家在田间里挑出果肉够红的单株的时候，几乎必然就把旁边的涩味和酸味的基因就打包进来了。靠传统的我们的看呀、尝啊和测这些表现的选择，就没有办法去拆开。
0: 团队进一步研究第5号染色体，发现了控制红腭桃色味和酸味的2个关键基因。第一个是名叫 PPBL 的基因。吴建龙说，这个基因可以理解成一个总开关，
1: 它很勤快，就是它让桃子变红，让它合成花色苷。另一方面，它还会促进我们这个桃子的色味物质合成，它相当于是按下一个开关，同时控制好几个枢纽，它能够直接启动3个下一个基因，一个负责把色素加工的更稳定，另外2个专门制造色味物质。所以只要这个基因活跃，红色和色味就同时上来，那红色一出，那色味就跟着来，这就是色味甩不掉的根源。
0: 另外一个是控制酸度的主效基因 PPTST1。团队在多次实验中把总开关 PPBL 基因关掉或者加强，酸度都没有变化，说明这2个基因没有谁指挥谁的关系。那么为什么2个基因还捆绑得这么紧密，甩都甩不掉呢？
1: 真正的原因就是它们在染色体上面住得比较近，它就像兄弟和神圣的2个邻居，它总是在遗传上面同时共进共退。所以红腭桃带酸不是基因的多管闲事，而是它们挨得太近，我们去做育种的时候没办法把它比较容易的给分离开。
0: 那既然找到了红腭桃控制口感酸涩的钥匙，有没有办法改善它呢？吴金龙的回答是肯定的。先说色味怎么解决，问题关键出在一个基因同时管着红色和色味，解决的思路就是精细调教。
1: 我们肯定是首先要保留这个红色，就是红腭的这个基因，那么我们把这个开关开一半，让它色的那一部分变低，我们争取去做到这个开关区的精准的修饰，那么实现未来我们的果实它又红但是不色。
0: 再说酸味怎么办，问题出在控制红色和色味的基因与控制酸味的基因挨得太近，遗传时捆绑在一起，解决办法就是把它们拆开，
1: 做大量的种子创制，一方面用分子标记辅助育种专门去筛选这些地方发生了交换或者是不会把它分开的这种特别稀有的个体，另外一方面借助现在的基因编辑的新技术去打破这种捆绑。这条路难度比较大一点，但方向比较明确，以前育种靠碰运气，现在有了比较清晰的育种路线，我们可以有目的的去设计方案，未来我们培育出又好看又好吃的红腭桃，这个是非常值得大家期待的。
0: 不仅如此，吴金龙还表示，这项研究提出的思路对其他果树甚至其他作物的品质育种都有借鉴价值，而且给育种提供了一套好用的工具。
1: 我们不光找到基因，还把有利和不利的基因组合分成几种类型，做成实验室可以检测的分子标记去把它区分开，那以后育种家在有苗期就能够看到哪株又红又甜又好吃，那么不等3年我们的育种效率就会得到大幅的提高。红腭桃天然色素含量是普通桃10倍以上， 它是公认的水果，能够让老百姓吃到的有益成分。
0: 好看又好吃的红肉桃，未来可期。

0: 主要雇用中小企业。白天总台记者叶文武的报道。
1: 在黑龙江省佳木斯市郊区连江口镇永兴村的红树莲种植基地，郁郁葱葱的藤蔓上，色泽红润、饱满剔透的红树莲致远枝头。村民王志云说，他们正趁着晴好天气加紧采收。
2: 我们到10月30号，咱们效益挺好，玉米地都长出一个土苗吧。从那种植红树莲之后，我们也确实得到了很好的收益。
1: 为了锁住鲜果的新鲜度，采收后的红树莓会被第一时间送往村里的仓储冷库去的对速冻果实进行筛选装箱。今年连江口镇新购置了色选机、制冷等设备，形成了完整的种植加仓储加自动化筛选一体化生产链条。这不仅让鲜果的优品率达到了95%，还将损耗严格控制在5%以内，每年可为村集体带来10万元的增收。在经营模式上，当地采取村集体加公司加农户的模式，通过保底订单和及时结算，最大程度。

富酶营养价值丰富，富含多种人体所需维生素与矿物质。佳木斯市郊区连江口镇副镇长陈刚介绍，自2012年引进种植技术以来，连江口镇的红树莓产业不断发展壮大。目前全镇种植面积已达1200亩，上果期亩产高达3000斤，亩产值可达2.4万元。依托建成的1100平方米保鲜冷库，当地红树莓的收储量达到1000吨，其中70%的果实远销俄罗斯、日韩及欧美等国际市场。金秋九月，内蒙古呼伦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迎来大批候鸟迎新，成群红鹳、大天鹅等候鸟陆续集结，在湖畔觅食休整，积蓄能量，准备开启飞往南方的漫长迁徙之旅。我来听内蒙古台记者王荣、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李辉的报道。在呼伦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乌兰诺尔湿地，芦苇摇曳，碧波荡漾，浅滩处苍鹭、梭羽鹤、鸬鹚等候鸟身姿挺拔，时而低头觅食，时而相互依偎，悠然自得。天空中白皮鹭、红鹳等候鸟结队盘旋，在蓝天之下画出优美弧线，与水面鸟群遥相呼应。据呼

0: 工作人员莫学良介绍，丽江筑巢产卵被
1: 乌兰诺尔湿地每年大概有70余种鸟在这儿进行繁殖，在每年9月份开始，一直到10月末是候鸟的迁徙季节。今年繁殖的候鸟呢，陆续都会向南迁徙，到达我国的这个长江流域。
0: 呼伦湖位于候鸟迁飞路线上，是东北亚鸟类迁徙的重要通道，被称为候鸟的温暖驿站和生态驿站。监测数据显示，呼伦湖保护区已进入鸟类346种，其中国家一级、二级重点保护鸟类达85种，典型湿地指示物种鸿雁的种群数量连续4年超过20000只，最大种群已超过34000只。呼伦湖已成为中国最大的鸿雁繁殖换尾地，呼伦湖迁徙候鸟种群数量呈持续上升趋势，10年间增加超10万只。内蒙古呼伦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副局长杜华山：
2: 实时监测候鸟种群数量、迁徙状况及人员动态，系统掌握其迁徙规律，以科技助力鸟类迁徙，为候鸟安全迁徙保驾护航。公示服务站。
3: 来关注股市，连线深圳万国证券研究所市场分析师王小亮。你好，王小亮。
4: 主持人你好，虽然美联储九月议息会已决将出，但市场似乎已经定价了此类事件的影响。今天亚太市场多数上涨，A股也是由科技风格领涨带动，指数拉出中阳，到收盘，上证综指为上涨27点，涨幅5.7%，收在3891点；三零指上涨166点，涨幅1.26%，收在13454点；科创板指涨1.96%，收在3311点。科创50、科创100分别收涨4.14%和3.66%，两市成交金额合计18391亿，其中上海市场8710亿，深圳市场9680亿，涨跌比上海市场1650家上涨，比608家下跌，深圳市场

0: 长38厘米，宽20.2尺，红区。从右到左15行，共476个字。落款时间为1934年12月10日。1934年12月，黄25军长征抵达鄂陕交界的湖北沅西后，打土豪分田地，一边坚持军事斗争，一边放手发动群众。当地群众直接参加红军的人数近1000人。沅西县湖北口回族乡虎头林村的李玉才就是其中的一位。1935年5月，李玉才请假回家探望生病的母亲时，将贴身珍藏的床单交给妻子刘丽英，叮嘱她一定要好好保管。刘丽英的孙子李丁科说，当年奶奶先是把床单夹在厚厚的夹头里，塞到隔离带外墙墙洞，又在墙洞外砌了一层土砖墙。
1: 后来呢，国民党多次到我们这个地方来搜查证据，搜查不到嘛，就把奶奶绑起来。
0: 面对反动派的人形拷打和卑鄙利用，刘丽英反复说的只有3个字：不知道。1981年，刘丽英主动向组织上交了这份珍藏了46年的传单。
1: 我儿子也知道，孙子才知道，这个是我们太祖奶奶留下来的，这对也是传下的。我们要把这个传单祖祖辈辈的传承下去，我也要把他们这种信仰传承下去。
0: 这张薄薄的红色床单，历经岁月洗礼，仍默默地诉说着滚烫的未来初心。深藏在字里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15号援引两名以色列官员的话报道，美国军方上周秘密召集以色列和沙特阿拉伯、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巴林、科威特、卡塔尔、约旦、埃及的军方高级官员在德国开会，讨论伊朗战事和中东地区紧张局势。报道说，尽管先前举行过这类会议，但上周的会议是2月底伊朗战事爆发以来首次。这场会议由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布拉德·库珀组织，

上镇、畅好乡等重点区域目前已恢复50%，其余区域正在陆续恢复。近期受南海热带低压和冷空气共同影响，海南岛东南半部出现暴雨到大暴雨，部分乡镇出现特大暴雨。海南省财政厅会同海南省应急管理厅昨天紧急下达救灾补助资金1900万元，用于支持五指山、宝亭、万宁、琼海、陵水、东方、昌江等受灾地区开展应急抢险和受灾群众救助、救灾物资储运、次生灾害隐患排查和应急整治、倒损民房恢复重建等工作，切实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推动灾区尽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记者今天从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获悉，今年以来以互联网数据充换电服务业为代表的数字能源新型负荷迎来爆发式增长，全国互联网数据服务业用电量超过600亿千瓦时，比去年同比增长超过40%。据韩国方面消息，首尔中央地方法院16号针对民间无人机侵入朝鲜一案作出一审判决，3名嫌疑人涉一般利敌罪不成立，但因违反航空安全法被判处有期徒刑6个月至8个月不等，缓刑2年。当地时间16号，波兰武装部队作战司令部表示，由于俄军使用喷气式无人机袭击乌克兰，波兰方面启动相关防空措施，出动军机在波兰领空执行行动，并提高地面防空和雷达侦察系统的战备状态。波兰武装部队作战司令部表示，相关行动是预防性措施，目的是确保波兰领空安全。当天早些时候，波兰方面没有发现波兰领空遭到侵犯。此刻提示，体检报告出现甲状腺异常，有的患者病急乱投医，在网上查找偏方，随意补点进点，或者跟着自身感受调整药物。医生提醒，这种自行处置的行为会给身体带来不可逆的伤害。专家提醒，甲减甲亢治疗药物以及甲状腺癌术后用药应以化验报告单为主要依据。好，以上就是这一时

品非旧金山惠州公示，海南省气象局等部门了解到，目前海南已经解除暴雨三级预警，全岛降水强度和范围明显减小，各地已全面转入

0: 为情况呢比较突然啊，从早上的8点钟左右吧，一下水位上涨很快，就是当你反应过来的时候呢，那个门已经开不了了。我爸在里面嘛，就用脚把那个防盗网用力踹开，窗口的防盗网，对。刚好那个门口旁边有一个那种种的百香果搭的那个架子，那架子刚好其实跟一楼的高度差不多，就站在那架子上面，才逃过了这一劫。
1: 赶紧过来，一起把那个老人背下来，快点！
2: 民警、消防等队员到树根地区展开救援。平县消防局人局局长林继波介绍，
3: 强降雨以来，我们对整个那个马鞍受灾片区进行搜救。主要是营救待救人员和转移疏散群众，特别是在14日的中午，我们组织20名消防救援员对埋烂片区还滞留的群众进行疏散，总共呢疏散500余人。
2: 根据

持续降雨非常大，极端强降雨嘛，历史值嘛，很多乡镇的道路不通，网络不通，还有电不通，所以说有些通了以后，他们过到村里面或者是过到那道路里面，就发现有更多的塌方。所以说我们现在这个数据啊一直在更新，道路的一些抢险设备、抽水泵这些都已经进入到五指山了，工地的铲车、挖机这些东西属地先能通的尽量自己通。我看现在我们的救援力量有从广东来的，我们这里的抽水比较小，他们都用大工力的抽水。我来这里十多年了，五指山是有省外的来救援的，应该是第一次。我们全市的干部群众组织都上街在打扫嘛，护林员呐、志愿者呀、网格员呐、党员干部啊，包括还有森林防火的一些队员，他们都参与了灾后恢复。

须到你最快，今天可以抢。

0: 还需要清理恢复。
1: 对，吃醋还有药啊都有，因为灾后它那个区域它的那个泥啊很厚，都有到腿一半人的厚的泥在那个家里面。然后第二就是灾后它很多的动物尸体啊不是都在水面泡嘛，要消杀泥去清理完，然后才能让这些人回去住。那边连那个车啊连那个桥墩啊都出没了。
0: 民众的灾情评估定

0: 水道和电力行。
1: 水道刚刚才撞两到三周左右了，看它现在慢慢水退的倒伏恢复的情况了，倒是只是浸泡的那种，还没太大关系。但是真正要被冲毁的，你就要从重塌方的地方，有些种槟榔塌方了，整个根都断下来了，整株就已经离开土壤了，这种一般很难栽，只能冲一冲。
0: 葛先生，远房老友的山竹果园也在强降雨中受损。
2: 因为今年五指山本身就雨水都特别多，加上这几天连续下雨，我们门前的道路断了，水也断了，电也停了，然后这个泵房给淹了，水泵房、苗圃房、后肥池给淤泥填平了。今天好像农行的过来想了解一下损失情况，还有安全方面派出所的过来问了。
0: 根据五指山市的工作部署，主城区计划今天全面恢复通水通电，其他乡镇18号前绝大部分恢复通电。气象部门提醒，海

0: 快到节了，咱俩在家做点什么不就好了？
1: 我来问问 A。您咨询的是范长辈刘的建议，以下供参考。
2: A 给了这么多选择啊？
1: 哎，我看燕窝就挺合适的，要不咱俩燕窝？
0: 成啊，燕窝我知道，28年燕窝大品牌啊。
2: 听说今年入秋，燕窝和店员给爱爱的情书还推出了中秋联名限定晚宴情侣款。上次爸妈还说喜欢这个电影呢。
0: 哎，那这个可不就送我心坎上了？
1: 好嘞，我现在就打燕窝的电话，400-882-6669，直接送货到家。
3: 有情有义，有礼燕之屋。
4: 大家好，我是燕生配音员国燕。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3: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月中旬就会举行开局启动申奥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司法部副部长李明珍、副部长吴迎军等介绍申奥时期推进全面依法治国任务落实和司法行政工作服务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悦明报道。
1: 司法部副部长李明珍介绍，十五五时期将紧扣经济社会发展的重点领域、关键环节、重要任务，加强统筹谋划，科学拟定国务院年度立法工作计划，并抓好落实，持续加强重点领域、新兴领域、涉外领域制度供给。
2: 今年以来，司法部已审查完成37件立法项目，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跨省资源法实施条例等重要法规颁布实施，政府立法服务保障大局的精准性、有效性进一步提升，以良法推动改革、促进发展、保障善治的实践成效日益凸显。
1: 在督促并举、深入推进依法行政工作方面，我国纵深推进法治政府建设，全面履行行政复议、行政执法协调监督和备案审查职责，督促各地各部门落实法治政府建设责任，加快实现法治政府建设率先突破。
2: 今年一至八月，全国各级行政复议机关办理行政复议案件77.2万件，其中新收62.4万件，同比增长15.1%，行政复议化解行政争议主渠道作用进一步显现。
1: 法治政府建设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重点任务和主体工程，十五五规划纲要对强化法治政府建设做出明确部署。司法部法治调研局局长任勇举例提到了，司法部牵头组织开展规范涉企行政执法专项行动，取得明显成效。
3: 截止目前，全国共查纠涉企行政执法突出问题2009万多件，为企业挽回经济损失近310亿元，行政检查的频次大幅下降，同时检查的精准度、有效性明显提高。目前，这项工作已经进入常态化推进阶段。
1: 十四五时期通过调解、仲裁、行政复议化解各类矛盾纠纷8600多万件，将大量矛头隐患化解在未发之时呈诉之前。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按照新时代枫桥经验的实践要求，坚持关口前移，坐实源头化解。今年以来，司法部指导各地组织开展矛盾纠纷排查后发现线索并及时处置136.3万件，有效防范纠纷激化升级。司法部副部长吴迎军表示，
4: 下一步我们将坚持抓前端治未病，深化民主法治示范村社区建设，持续擦亮基层社会治理的法治底色。
1: 国务院台办今天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就近期两岸热点问题回答记者提问。综合中国之声记者洪亮报道。
5: 平陆运河今天正式建成通航，发言人朱凤莲表示，平陆运河的通航受到两岸产业界广泛关注。
6: 台商普遍认为，平陆运河将便利台企联动大陆西部城市资源，通过铁江海联运，可以有效降低进出口物流成本，为台资企

0: 业开拓东欧市场，创造新机遇。我们欢迎广大的台商台企共享西部陆海新通道的机遇，扎根大陆，实现更好的发展。
1: 近日，陆委会主委邱垂正称，大陆透过行政与司法管辖内政化、国际体系一中原则化、对台民众实行国民待遇化、离岛与大陆沿海城市融合发展化等四大手段，对台推动为统一先行使管辖权战略。台方立场是坚持台湾的未来必须由2300万台湾人民共同决定。对此，朱凤莲强调，台湾的前途命运只能也必须由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14亿多中国人民共同决定。
0: 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拒绝承认体现一国中为原则的九二共识，处心积虑干扰阻挠两岸交流，完全违背了要和平、要发展、要交流、要合作的两岸主流民意，遭到两岸民众的共同反对。我们对台方针政策是明确的、一贯的，我们将坚定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坚决的反对台独分裂和外部势力干涉，持续的推动两岸交流合作融合发展，增进台胞利益福祉，坚定推进祖国统一进程。
1: 民进党当局长期在岛内教育领域强推去中国化，在课纲里删减多篇中华优秀古文，导致台湾学生的历史认知混乱，具有学生把桃园三结义理解为在台湾桃园市结盟，引发岛内学界忧虑。朱凤莲表示，有关情况表明，民进党当局长期进行去中国化教育，搞文化台独已造成严重后果，可悲可叹。
0: 这并不是孩子们的无知，而是台独势力的罪恶。如果任由台独教育恶搞下去，脱离中华文化哺育的台湾同胞将成为断根浮萍，没有中华文化滋养的台湾社会将成为荒芜沙漠。岛内各界对此忧心忡忡，越来越多的台湾同胞反对文化台独和去中国化教育，希望能拨乱反正，拥有一套正确的课纲，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捍卫台湾同胞的精神家园。
1: 近日，台海谍战剧《交锋》播出，受到两岸观众的关注和讨论。陆委会副主委梁文杰称，该剧是大陆推动全民国安教育与宣传的一环。朱凤莲表示，我们注意到两岸观众对电视剧《交锋》的肯定。
0: 我们将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坚决地开展反分裂、反颠覆、反渗透、反泄密斗争，切实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维护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必须强调的是，台湾的前途、台湾同胞的安全保障和利益福祉，在于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和国家统一。反对台独符合两岸同胞的根本利益和切身福祉。
1: 近日，台湾体育部门修订发布《两岸运动交流处理规范》，要求台湾民众不得担任大陆国家代表队选手参加国际赛事，提示两岸运动交流的政策底线。对此，朱凤莲指出，体育是联系两岸同胞的重要桥梁和纽带。
0: 加强两岸体育交流呢，是两岸体育界的共同愿望，符合台湾体育界的整体利益。任何试图干扰阻挠两岸体育交流、将体育政治化的行径，最终损害的是台湾体育界从业人员和民众的利益福祉，不得人心，不会得逞。

0: 国内水坝工程里面最先设计的，在上海起的掘进。这一工程利用创新技艺，突破地下水坝工程的施工极限。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的报道。
1: 上海河流污水一期复建工程总管部分全线跨越静安、宝山、虹口、杨浦、浦东新区五区，全长约28.5公里，总管调蓄容积40万立方米，沿线共设14座盾构井，是上海市重点民生工程、城市水环境治理的核心主动脉。中铁14局上海河流项目机电领班周浩兴：
2: 我们负责的这段横跨静安、宝山两区，是全线施工技术风险最高、建设难度最大的控制性关键区段。标段内核心节点7号盾构井更是面临极致严苛的施工环境，开挖超大城市核心区基建工程的极限挑战。
1: 7号盾构井开挖深度达44.96米，开挖直径16.2米，作业场地却仅有2000平方米，空间极其局促。井位周边居民区、城市道路、轨道交通密集分布，同时井位附近地下水位偏高，地质结构复杂。张浩轩：
2: 针对严苛施工条件，我们团队创新采用沉井式竖井掘进机施工工艺，联合铁运重工量身打造一台开洞后竖井掘进机，站台设备最大开挖直径达19.2米，施工站地仅为传统民挖工艺的6成，搭配高精度自动控制系统，同步中央与二次补钢技术，将地表沉降严格控制到毫米级，保证周边施工环境安全稳定。
1: 工程全线建成后，将有效转输河流一期污水，为既有设施改造腾出空间，消除城市运行潜在隐患，同时发挥一管多用功能，有效强化竹园区域处理截污能力，持续改善中心城区的内河水质。
3: 中秋国庆假期临近，旅游市场持续升温。

0: 地域也推出了某某新创意。昨天，浙江台记者董志新、业务台胡峰峰、赵丽婷报道。
1: 因为国际商贸城经营户刘维军做杯架电视已经有十多年，刘维军发现这两年不少城市竟然出圈，一座城市火起来，冰箱贴的生意就跟着旺起来。
2: 北京啊、上海啊、杭州啊、重庆啊、成都啊、深圳啊，今年我感觉通过这个春晚的时候啊，义乌来打卡的人特别多。我每天都会卖掉很多义乌的一些，就是打卡的，就是义乌的一些冰箱贴特别多。
1: 为了抢抓中秋国庆假期的流量，刘维军特意在假期前抓紧上线了一款带 NFC 芯片的义乌城市冰箱贴。手机碰一碰就能看到里面承载的这座城市的独特记忆，比如景点、美食、方言以及旅行照片等等。记者注意到，不仅是国内城市，国外市场也在这段时间集中捕获。在义乌国际商贸城经营户协会的摊位上，来自世界各地的订单明显多了起来。有个泰国客户刚捕获了1000个冰箱贴，协会说，
2: 比如说马尔代夫啊，这些泰国啊，这些都有。像这些的话，就是基本上以海洋鲜味为主嘛。客人他们一般比较喜欢乌龟啊、鱼啊，然后海鸟、火烈鸟啊、椰树啊，这些东西都是他们比较喜欢的。
1: 在义乌商户人看来，冰箱贴早已不只是到此一游的纪念，更是能带走的情绪价值。看到它，就能想起一段旅程、一座城市。为了让这份小确幸尝出鲜味，义乌的商家们尝试不断在设计端提速 ，AI 技术的加入让创意开始批量生产。小小冰箱贴贴出的不仅是城市记忆，更是中国小商品的新活力。
3: 中秋团圆，六个核桃，六六大顺。六个核桃送孩子，学业顺；六个核桃送亲友，事业顺；六个核桃送长辈，家庭顺。中秋团圆，六个核桃。

0: 有请气象与分析师胡晓丹。你好，胡晓丹。
1: 你好，博宇，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周五天气全都发布。通常进入秋季之后啊，北方大部地区呢降水是稀少的，天气以晴朗少云为主。白天在阳光的助力下呢，气温会迅速的攀升，但是到夜里少了云层的保暖，那热量流失的速度会加快，所以这个昼夜温差就会进一步的加大了。像昨天的时候，山西太原的最高气温还是接近30度的，但是呢，夜里的最低气温只有10度出头，一天之内的温差接近了20度。那预计呢，今后几天北方很多地方依然是盛行晴好天气，气温呢又普遍比常年同期偏高。比如天津，今后几天这里的最高气温就会维持在30度上下，比常年的同期是要偏高5度左右的。中午时的感觉还会有点热。但是啊，到了夜里，热量的散失就快了，那昼夜的温差会进一步的被拉大。像北方很多地方的昼夜温差会维持在15度以上，绝对甚至会超过20度。一早一晚还是比较寒凉一些的，建议呢大家采用洋葱式穿衣法，薄厚叠穿，多套几层，分别随温度的变化灵活的调整。在南方呢，主要是华西这一带的降雨还是值得我们关注的。经过几天，从四川到湖北这一带降雨又会迅速的发展加强。四川的东部、重庆到湖北、贵州的很多地方都会下起中到大雨，绝对的降雨还会具有一定的极端性，所以要提醒上述地区的朋友警惕这种持续降雨可能会引发的像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的发生了。好了，天气情况就是这样，冬雨。
0: 好的，胡小丹。
2: 天，只是常这样的声音。

0: 青春生命不负家国理想。
1: 每一代人都有他自己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使命就是黑岩报国，
2: 日复一日与馆台汉花相伴。我想让世界看到青年一刻扛起青春重量，
0: 日夜之上则有滚烫初心，率先热血担当。
3: 我们用科技种田，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事业，这就是乡村振兴最需要的青春力量。
4: 农民的科技，它是来自于农村，来自于麦穗，农民多种一点粮食，这都是对我们最大的一种动力。
0: 每一次破土而出，都是向阳而生的热爱；每一次拔节生长，都是勃勃前行的篇章。
5: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遇见都是命中注定的，你遇见的所有人都是上天安排的。有些遇见带给你温暖，有些遇见教会你成长。人这一生，无论你遇见了谁，他都是你生命中该出现的人。爱你的人给你幸福，伤你的人把你历练，他们全是为了助你而来。我是小青，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欢迎你的到来。

因为一首歌喜欢一座城，怀念一座城。而喜欢和怀念的理由很简单，既是记录，又是留恋。时间煮雨，当一切繁华散去，也许同样需要距离和时间来交织，回味着苦辣酸甜，最终封存成一份用来回忆的乡愁。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意，所以心里会非常忐忑，想鼓起勇气去表白，但是又害怕失败，想隐藏自己的爱意，但是心里又不好受，害怕因为自己的胆怯错过一段美好姻缘。对于纯纯的初恋，第一次表白，第一次牵手，第一次拥抱，第一次亲吻，全部都构成了整个青春期里难忘的一幕幕，这大概也就是初恋的美好吧。

这首歌一开始响起熟悉的钢琴声，瞬间被拉回青春的时光里，思绪不断，不知不觉让视线开始闪烁。初恋是每个人心中最单纯最美的感情，有人和初恋从校服到婚纱修成正果，也有人曾经爱得轰轰烈烈，最终却分道扬镳。第一次失恋肯定是哀伤的，感觉就好像自己珍爱的东西一下子抛下自己，感觉把自己也弄丢了，整个青春都没了。有人说得好，有多少爱就有多少痛，爱情没有对与错，只有爱和被爱。无论怎样，失去的青春会像小鸟一样一去不复返，那可能就是青春给我们人生留下的印记吧，那是值得回味和借鉴的时光。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非常愿意分享你的独家音乐记忆，也欢迎你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在后台给我们留言，感谢你这个时段的关注收听。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

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人生总有一种错觉，就是你以为有的人有些事会永远在那里等你。大多数的情况是你以为可以来日方长，但一回头就咫尺天涯了。人这一生总是在等，等将来，等不忙，等下次，等有时间，等有条件，等有钱了，等到最后，等没了健康，等没了机会，等没了选择，等来了遗憾，等来了后悔。要失去多少人，错过多少事，才会明白，我们没有那么多以后，能拥有的只是现在。

季节的绿意已渐渐枯竭，听一夜北风肆虐，呼啸着划过长街，看初冬的老树，疲倦的身躯已不再伟岸，红尘中的景就是一次一次反复交替的轮回，无需伤感，用感恩的心斟满醇香的杯盏，晕染情怀，为每一次小窃喜落笔成念，让文字在最美的契机里结出最美的花朵，无论是风里或雨里，都可飞扬出一场旷远的清欢。而我始终在这里等你，我们不见不散。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
3: 心境总是在不经意间就可以在属于自己的条条框框之中找到所谓的殷实和安稳，而那种穿透光阴的幸福，无需细细的斟酌，就藏在女子的梅花袖口处，一抬手一放手，就已经开成了满是檀香味的时光，恰如氤氲在眼底的喜悦，于古老的书卷里翻阅，从墨香的诗句里溢出，和着唇边的半朵笑意，一如光阴里的温情，谦和恬静，绕指生香。我是小青，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此刻小青的声音和暖心的歌曲继续在这个时段陪伴大家。
4: 我知道，其实你都知道。

生活中有很多场景值得用心等待，所以我们不要介意时间的安排。翻一页书，那个温情四溢的故事便开始长满了心海。微微的合眸，所有的片段蝶舞一般流光溢彩，像是一个内心怀揣美好安逸的人，在阳光下静静地等一场花开。因为确信我们所钟爱的一切终究会如约到来。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又要接近尾声了，你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回听往期节目，分享音乐心情。我是小青，小青的暖心歌，明天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三餐茶饭，四季衣裳，烟火人间，风味长存。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 105.5兆赫，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现在是新闻节目时间。一通满族自治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新闻节目。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县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县人大常委会党组扩大会议召开，一通满族自治县选举委员会第四次会议召开，我县召开2026年国土空间规划专业委员会第五次会议，我县召开推进火山温泉融合发展，助力一通全域旅游提质增效专题协商调研座谈会。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消息，9月11号，县委书记金子英主持召开县委常委会会议，会议学习传达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及全国东西部协作工作会议精神。会议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增强定力，深刻认识东西部协作是党中央着眼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促进共同富裕作出的重大决策，要切实增强政治自觉、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立足我县资源禀赋和产业基础，精准谋划一批带动力强、效益明显的合作项目，积极招引一批研练、补练、强练的龙头企业，推动更多优质项目落地见效。要拓展劳务协作，精准主动对接用工需求，推动劳动力跨区域有序流动，要用好用活各类展销平台和电商渠道，组织本地优质农特产品参加各类展销推介活动，不断提升产品知名度和市场占有率，带动更多群众增收致富。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县委常委出席会议，相关县级领导及县直部门各乡镇街主要负责同志参加会议。本台消息，9月10号，县人大常委会党组扩大会议在县综合楼4楼会议室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以及中央、省委、市委、县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精神，全面总结县人大常委会党组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效，安排部署下一阶段重点任务。县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赵春飞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是党中央部署的重大政治任务，在县委领导下，县人大常委会党组紧扣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一体推进学查改，将学习教育与人大履职全过程人民民主作风建设有机融合，通过压实责任、深化学习、正反教育、征求意见、查摆整改，有效纠治政绩观偏差，化解一批群众极难筹判问题，学习教育取得阶段性成效。同时要正视短板，当前理论学习深度不足，学用转化仍有差距，部分民生类代表建议督办推进偏慢，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不是阶段性任务，而是党员干部履职的终身课题，必须持续校准思想和行动方向。会议强调，要持续深化理论武装，完善常态化学习机制，推动正确政绩观入脑入心，紧盯问题清单，抓好整改落实，常态化开展整改回头看，严防问题反弹，深化学用结合，紧扣县委中心工作，聚焦群众关切，依法行使人大职权，充分发挥代表作用，健全长效机制，
把正确政绩观贯穿人大履职全过程，主动接受各方监督，严守纪律规矩，持续巩固学习教育成果，为一通现代化建设贡献人大力量。本台消息，9月11号，县人大常委会主任赵春飞主持召开一通满族自治县选举委员会第四次会议，会议听取并审议通过一通满族自治县第9届人民代表大会初步代表候选人名单。会议强调，要依法依规严格落实公示制度，按照法定时限规范流程，以选区为单位全面公示初步代表候选人信息，组织各选民小组充分开展酝酿讨论协商，充分发扬全过程人民民主，广泛听取选民意见，主动接受社会各界和广大群众监督，确定正式代表候选人名单，县选举委员会成员参加会议。本台消息，9月11号，县委副书记、县长傅威主持召开2026年国土空间规划专业委员会第5次会议，审议通过相关项目规划。傅威强调，规划设计单位要立足我县区位禀赋、资源条件和发展定位，进一步加强与各乡镇街行业主管部门的沟通对接和实地调研摸排，结合区域发展实际、群众生产生活需求和项目建设功能定位，细化优化规划设计细节，持续完善方案内容，做到规划布局更科学、功能配套更完善、落地实施更可行，确保规划方案贴合我县发展实际，符合政策规范，满足建设需求，为项目快速落地、高效推进筑牢规划基础。各相关部门、乡镇街要压实工作责任，主动协同配合，严格落实规划管控要求，严把项目规划关口，强化全过程服务保障，高效推动各项规划落地见效，为全县重点项目建设、城乡品质提升、产业提质增效提供坚实空间保障。相关县级领导出席会议，县直相关部门、各乡镇街主要负责同志参加会议。本台消息，9月9号，推进火山温泉融合发展，助力一通全域旅游提质增效专题协商调研座谈会在县综合楼4楼会议室召开，县政协党组书记、主席、调研组组长谷科出席会议并讲话。会上，副县长李希尧围绕火山温泉保护开发、全域旅游建设做工作汇报，各相关职能部门及相关乡镇结合工作职责做工作汇报，民宿康养企业代表发言并开展委员提问、部门现场答复互动的交流。谷科强调，一通的火山温泉是得天独厚的稀缺资源，也是我们对接长春都市圈、打造微度假目的地的核心底牌，要守牢生态红线，统筹处理好保护与开发的辩证关系，科学保护、有序开发，为长远发展留足空间，要聚焦实效，找准火山温泉文旅提质的发力方向，立足都市圈微度假方位，推动火山文化、满族民俗、乡村康养深度融合，丰富研学团建、火山体验多元消费场景，要履职尽责，通过政府统筹引领，部门履职尽责，企业主动作为，社会各界协同发力，做实做细调研协商后半篇文章。县政协委员要持续发挥桥梁纽带作用，多收集企业和群众的所思所盼，聚力做强一通火山温泉特色文旅优势品牌，为助推全县高质量发展贡献政协智慧和力量。会前，谷科带领调研组先后到火山群博物馆、月如山水运动公园、月如火山温泉博览园、万福德村民宿、桃花源民宿、怡乐谷，就推进火山温泉融合发展、助力一通全域旅游提质增效开展专项调研。县政协党组副书记、调研组副组长孙大伟主持会议。
县政协经济界、科技新闻界、工商界、科教卫生界相关部门、乡镇街及企业代表负责同志参加座谈。听众朋友，这期的新闻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责任编辑史洪波，录音合成徐小凤，播音海峰。伊通满族自治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专题节目。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的节目将为农民朋友们播送的是夏玉米中后期管理技术，欢迎收听。夏玉米从拔节到抽穗称玉米的穗期，一般要经历25到30天；从抽穗到成熟称玉米的花粒期，大约经历50天左右。根据玉米生育特点，在生产管理上分为中期和后期。中期田间管理的中心任务是合理运筹肥水，协调营养生长和生殖生长的矛盾，培育健壮的植株，达到穗大粒多。后期田间管理的中心任务是养根护叶，保持绿叶的功能，防止早衰，延长灌浆的时间，提高灌浆的强度，促进籽粒干物质积累，增加粒数，提高粒重。及时追肥，穗期是玉米一生当中生长发育最快、需水需肥最多的时期，尤其是大喇叭口期是玉米需肥最多、强度最大的时期，是决定穗分化的关键时期。此期缺少肥水，就会严重影响玉米的产量，因此也是玉米追肥浇水的重要时期。一般地块于8到10片展叶时结合浇水，或趁降雨追施，每亩可追施尿素20到25公斤。为提高肥效，减少养分的损失，在施用方法上最好采用沟施或穴施的方法，并深埋10厘米左右。为防止玉米生长后期脱肥和早衰，促进籽粒的灌浆，提高结实粒数和粒重，特别是对于亩产500公斤以上的高产田，在玉米抽穗至吐丝期应补施粒肥，一般结合浇水，每亩可追施尿素5到7公斤。拔除小株，在玉米抽穗穗前和吐丝前后，将少数没有结棒能力的小株、弱株进行拔除，既能省水省肥，有利于田间通风透光。抗旱防涝，玉米是需水量比较多并且不耐涝的作物，夏玉米生长的中后期易受旱涝威胁，此时应做到旱能及时的浇水，涝能及时的排水。首先要浇好开花水，在玉米一生当中，吐丝期对于干旱的反应最为敏感，是玉米需水的临界期，这一时期缺水将会造成小花的败育，籽粒明显的减少，严重影响玉米的产量。因此在此期间，如遇伏旱要及时的灌水，以确保玉米生长关键时期对水分的需求。二是要浇好灌浆水，玉米授粉受精之后即进入籽粒的灌浆期，从灌浆到乳熟末期是玉米需水的重要时期，此期如果是供水不足，将会造成产量大幅度下降。从灌浆到乳熟末期这段时间，8月中下旬一定要做到御旱浇水，中耕培土，化控防倒。大风多雨是玉米发生倒伏的主要诱因，但加强田间管理可在一定程度上减轻玉米倒伏的危险。除了在前期采取增施钾肥、合理密植、适期的追肥等措施之外，还可在大喇叭口期结合中耕追肥进行培土，以促进生根发育，提高植株抗倒能力。一般培土高度以7到8厘米为宜，也可喷施玉米健壮素等化学制剂进行化控。需要注意的是，在使用期间，浓度及喷施方法一定要严格按照产品使用说明进行，以免引起药害。病虫害的防治，玉米中后期多发生叶斑病、青枯病、锈病等。叶斑病包括褐斑病、大斑病、小斑病。小斑病的发病轻重一般于7

月份的降雨量有关。当病叶率15%时，又遇连阴雨天气，就要进行防治了。可先摘除玉米底部1到2片病叶，集中销毁，然后喷洒50%的多菌灵或70%的甲基托布金500倍液，或75%的戴森猛锌500到800倍液进行喷雾防治。玉米青枯病也称为玉米茎腐病，是对玉米生产危害特别重的病害。灌浆至腊熟期，连续的阴雨天气，光照本身就不足，多阴暴晴是发病综合有利条件。茎基部的叶鞘间雨后积水，温度高，容易发病。发现零星病株时，用多菌灵500倍液进行浇根，每株灌药液500毫升。防治锈病，可在初期用20%的粉锈凝乳油每亩75到100毫升喷雾进行防治。玉米中后期的主要害虫有玉米螟、粘虫。防治玉米螟的最佳时期在喇叭口期，每亩可用1.5%的锌硫磷颗粒剂1至1.5公斤灌锌进行防治。对于粘虫、棉铃虫等害虫，可用菊酯类农药，如30%的素克必乳油2000到3000倍液，或用20%的素灭沙丁乳油2000到3000倍液进行喷雾防治。人工去雄和辅助授粉。去除雄穗可以改变营养物质运转的方向，改善群体通风透光的条件，促进雌穗和籽粒的发育。玉米产量增加5%到10%是玉米增产的一项重要的技术。方法是在雄穗刚抽出未散粉的时候，强行或隔株除去雄穗。对于高产地块或在开花授粉期间遇到极端天气情况时，进行人工授粉可有效提高玉米的结实率，特别是在开花授粉期间，高温阴雨寡照这样的极端天气发生时，花粉活力下降，不利于授粉授精，容易造成缺粒儿、秃尖儿，致使产量下降。人工辅助授粉可有效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采用拉杆或者是拉绳的方法，将雄穗上的花粉抖落下来，使雌穗能够接受花粉，以达到人工辅助授粉的目的。适期晚收，当玉米苞叶干枯松散，籽粒变硬发亮，黑层出现，乳腺消失，即达晚熟期，此时收获为宜，千粒重最高。实践证明，每早收一天，千粒重将下降3到4克，每亩减产5到6公斤左右。为提高玉米单产和品质，应尽可能的推迟玉米收获的时间。听众朋友，这期的专题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责任编辑孙美香，录音合成徐小凤，播音海峰。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智能时代网安护航。2026年网络安全宣传周将于2026年9月14日至20日开展。在互联网高速发展的今天，网络已经融入到我们生活的每一个角落，网络安全已成为我们生活中不可忽视的重要议题。无论是个人隐私泄露、网络诈骗，还是企业核心数据被窃取，都可能带来严重后果。网络安全无小事，如何增强网络安全意识，守住网络里的安全，以下建议要牢记：个人信息不泄露，陌生链接不点击，密码设置要复杂，定期更换习惯好，钓鱼诈骗花样多，中奖退款要斟酌，官方核实最稳妥，转账之前多琢磨，公共 WiFi 谨慎用，敏感操作风险高，网络谣言莫轻信，清朗网络你我见，网络连着你我他，安全防范靠大家，让我们一起为网络安全助力。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为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3: 别再寂寞的拥抱，
4: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空房间住着自转的星球的意象里，我听见灵魂在真空里起舞的回响。原来寂寞是座透明的玻璃房，我们隔着剔透的壁垒触碰世界，在独处的棱镜中折射出七彩的孤独光谱。刺猬褪去历次的拥抱，咖啡杯沿凝结的指纹，都在诉说温柔的自洽哲学。

0: 时光淬炼的钝痛，终将化作掌纹里沉静的河流，载着我们在荒芜中漂流成自己的岛屿。寂寞教会我们在寂静里生根，于无声处绽放出完整的光。
1: 沉沉

思念在反复蒸腾，每一句我好想你都像未寄出的信，字迹被泪水阴得模糊，深夜的钢琴键落下时，孤独在房间的每个角落结出透明的茧，手机屏幕亮起又按下的瞬间，恍惚看见旧时光里相对而坐的影子。最痛的不是离别，而是生活里处处埋着未引爆的念想，茶杯里飘着对方常喝的茶叶，天气预报总下意识切到那座城，我们终究成了彼此地图上的虚线，连一句问候都怕惊扰了尘埃。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情歌，
2: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命运像被风吹散的蒲公英，那些未赴的约，未说出口的爱意，都在光阴长河里凝结成琥珀。我们总在独自徘徊的深夜，数着记忆沙滩上发光的贝壳，幻想另一条时间线上的圆满。可世间没有倒退的沙漏，破碎的月光终究照不进往事的窗旧。或许成长的代价就是学会与遗憾和解，在来不及的叹息里，将未绽放的玫瑰种在来世的春天。

那些未说出口的牵挂，在旋律中碎成星子，坠入记忆的深海。原来爱到最后不是恨，也不是悔，而是将汹涌的潮汐摁进平静的眼底。我们终究在平行的世界里学会与往事和解，任春风吹散承诺的灰烬，只在某个雨夜听见旧年回声。或许真正的圆满是承认遗憾也有温度，像枯枝拖出最后一片雪，沉默却有千钧重量，各自转身，把未完的对话留给岁月续写。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78，4006116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3: 别再寂寞的拥抱。
4: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一场秋日的私语，把离散的温度藏进晚风里，时光在你总说没关系的安慰中碎成枯叶，回忆成了悬在窗边的风铃，被心事撞出细碎的响动。暮色里的告别总是轻得像呼吸，却让整座城市染上萧瑟的底色。我们曾在夏末的潮热里相拥，却在九月学会了用沉默丈量距离。那些未寄出的信笺，终究和候鸟一起消失在云层尽头，只留下日历上褪色的折痕，提醒我秋天从来不是突然降临的。
3: 伴随着九月底的一场大雨，这座城市变得冷清。

微小的光也是光。再平凡的人也有他们人生当中的高光时刻。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6号星期三，农历8月初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讲话；
1: 习近平致信祝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
2: 丁薛祥出席平陆运河通航仪式；
1: 韩正出席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欢迎晚宴并致辞；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指导组暨中央层面工作专班总结会议召开；
1: 15/5时期，我国将推进全面依法治国任务落实，多措并举，深入推进依法行政工作，服务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2: 目前我国夏粮旺季收购已接近尾声，秋粮收购各项准备工作已基本就绪。
1: 联合国安理会就曼德海峡局势举行紧急会议，国际油价15号走高，纽约原油期货价格上涨超4%。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8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讲话。文章强调，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是全球科技竞争的前沿阵地。衡量一个国家的科技实力，一个重要标准就是看基础研究水平。要成为世界科技强国，基础研究必须搞上去。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文章指出，要优化基础研究系统布局，把准目标方向，强化力量协同，健全学科布局。要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全方位做好培养引进使用工作，着力提高自主培养质量，大力扶持青年人才，积极营造良好氛围。要加强对基础研究的支持保障，加大经费投入，优化研究条件，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净化科研生态。要拓展基础研究国际合作，主动融入全球创新网络，在开放合作中提升原始创新能力，联合各国开展气候变化、能源环境、生命健康等重大科学问题攻关，加大国家科技计划对外开放力度，积极参与全球科技治理。文章强调，加强基础研究需要全党全社会共同努力，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做好服务保障，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到实处。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今天致信祝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向全体师生员工和广大校友致以祝贺。习近平在贺信中强调，

0: 要。新起点上，希望吉林大学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传承红色基因，发挥综合优势，聚焦国家战略需求，不断优化学科专业布局，提升教学科研水平，努力培养更多高素质人才，为推动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做出更大贡献。吉林大学始建于1946年，80年来，学校弘扬优良传统，坚持改革创新，为国家各行各业培养输送了大批人才。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今天上午在广西钦州出席平陆运河通航仪式。通航仪式在平陆运河马道枢纽举行，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部主要负责同志和工程建设者代表现场发言。10时25分，丁薛祥宣布平陆运河通航，轮船鸣笛起航。丁薛祥在实地查看运河建设情况时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平陆运河建设，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要求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平陆运河，打造优质工程、绿色工程、廉洁工程。经过4年艰苦奋战，平陆运河顺利建成通航，承载着党中央的殷切期望，得益于各有关方面和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凝聚了广大建设者的辛勤汗水。要以运河建成通航为契机，高水平打造北部湾国际门户港，推动西部地区扩大开放，为构建新发展格局做出更大贡献。丁薛祥还登船巡航考察运河航道运行、沿岸生态环境保护等情况。他指出，平陆运河作为江铁海多式联运的重大基础设施，是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要做好运营管理，加强运力保障和货源组织，充分发挥陆海统筹内外联动优势，让这条通江达海的黄金水道安全高效运行，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有机统一。平陆运河连接广西南宁和北部湾，有力支持广西向海图强开放发展，为中国和东盟加强互联互通、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注入新动能。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将于明天出席在广西南宁举行的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暨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开幕式并致辞。缅甸副总统纽梭、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政府常务副总理范加素、老挝党中央政治局委员、政府常务副总理沙伦塞等外国领导人和高级官员，以及东盟秘书长高金红等将出席开幕式。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出席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欢迎晚宴并致辞。韩正表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面对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4大全球倡议，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指明了方向。韩正提出4点建议：一是坚持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坚持主权平等，反对干涉内政，反对动辄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二是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的发展道路和社会制度，尊重各国合理安全关切，构建更具包容性、公平性、可持续性的全球治理模式；三是坚持通过对话协商化解分歧和争端，支持一切有利于和平解决危机的努力，防止冲突升级和蔓延；四是坚持以人为本、科技向善，加快完善新兴领域治理规则，服务全球和平与发展事业。韩正指出，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始终将自身发展置于人类发展的坐标系，以中国式现代化为世界的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应有贡献，始终是和平的力量、正义的力量、进步的力量。北京香山论坛创立20年来，为凝聚安全共识、促进防务合作、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本届论坛以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为主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希望与会嘉宾深入交流，为促进国际安全合作、

0: 为护世界和平稳定做出新的贡献。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声民出席欢迎晚宴，出席论坛的近10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官方代表等参加晚宴。
1: 本台消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指导组暨中央层面工作专班总结会议今天在京召开。会议强调，这次学习教育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扎实深入开展，取得明显成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一项长期任务，要更加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筑牢宗旨意识，增强党性觉悟，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0: 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今天建成通航，开辟了广西及我国西南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通往东盟地区的通道。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孔颖报道。
2: 平陆运河2022年8月28号开工建设，全长134.2公里，按内河一级航道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是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平陆运河北起南宁横州市西津库区平塘江口，南京钦州灵山县鹿屋镇延钦江直通北部湾，工程项目创造了多项世界之最。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建指出。
3: 平陆运河是世界同类运河通航能力最强、世界同类船闸通航速度最快、世界省水船闸落差最高，以及我们这个世界内河省水船闸规模最大。
4: 平陆运河与西部陆海新通道铁路公路优势互补，构建多式联运体系，有效集聚西南货源，激活区域经济活力，持续提升西部陆海新通道物流效能。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水运处处长吕英英表示，
2: 运河开通后，西南地区货物经过平陆运河出海，较经传统的陆径出海航程，缩短约560公里，每年为沿线节约运输费超过50亿元。
5: 江海直达船可全程不换船、不中转，从内河港口直通中国沿海港口和东盟国家主要港口。中国西南地区与东盟之间增加了一条货物双向流动的水运通道。吕英英说：“依托
4: SEP 推动跨境货物的双向流动，既方便东盟的农产品、资源品进入我国的西南市场，也有利于西南制造产品出口东盟，推动跨境产业链的供应链深度融合。”
1: 通航当日，4条水上客运航线同步开通。与此同时，南宁到越南秦区外贸航线以及南宁到海南杨浦内贸航线双向启航。今天，国务院新闻办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司法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十五五”时期将推进全面依法治国任务落实，多措并举，深入推进依法行政工作，服务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6: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司法部副部长李明忠介绍，我国纵深推进法治政府建设，全面履行行政复议、行政执法协调监督和备案审查职责。
7: 今年一至八月，全国各级行政复议机关办理行政复议案件72.4万件，其中新收62.4万件，同比增长19.1%。行政复议化解行政争议主渠道作用进一步显现。
1: 法治政府建设是全面依法
8: 治国的重点任务和主体工程。“十五五”规划纲要对强化法治政府建设作出明确部署。司法部法治调研局局长任勇，
9: 截至目前，全国共查纠涉及行政执法突出问题案件9万多件，为企业挽回经济损失近310亿元。行政检查的频次大幅下降，同时检查的精准度、有效性明显提高。
1: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按照新时代枫桥经验的实践要求，坚持关口前移，坐实源头化解。今年以来，司法部指导各地组织开展矛盾纠纷排查化解专项行动，开展纠纷排查471.2万次，发现线索并及时处置136.3万件，有效防范纠纷激化升级。 我国将大力提升涉外法律服务质效，加快建设同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开放要求相适应的涉外法治体系。

0: 能力。司法部立法二局局长江山介绍，
1: 我们已经先后制定和出台了对外投资保护产供链安全等行政法规，下一步呢还要修订对外承包工程管理条例、对外劳务合作管理条例，同时呢我们还在加快研究海外利益保护的专门立法，就是要通过体系化的涉外法治建设，不断增强我国公民企业走出去的底气。
2: 从今天召开的2026年全国秋粮收购工作会议上了解到，目前我国夏粮旺季收购已接近尾声，秋粮收购各项准备工作已基本就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3: 夏粮旺季收购开展以来，各地统筹市场化收购和政策性收储，因地制宜组织粮食产销协作与农企对接。目前全国累计收购小麦1亿吨，早先到1200万吨，进度略快于上年，旺季收购已接近尾声。八月以来，有关部门第一时间启动粮食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粮食储备司司长罗守全表示，目前已收购最低收购价小麦120万吨，早先到90万吨。
4: 国家有关部门及时在河南、安徽启动小麦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在江西、湖南启动早先到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较好发挥了稳市场、稳预期作用。
3: 秋粮品种多，产量大，范围广，旺季收购将从九月下旬持续到明年四月底。当前秋粮长势良好，东北、华北等主产区玉米播种面积增加，未来一个月如无大的灾害天气，产量将保持高位。罗守全介绍，
4: 目前粮库仓容、收购资金、人员、器材等已准备就绪，预计今年秋粮旺季收购量在3.5亿吨左右，我们将及时在符合条件的地区启动中晚稻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
5: 今天12时，我国北纬35度至北纬26度30分之间的黄海和东海海域结束了为期4个半月的伏季休渔。至此，我国管辖的渤海、黄海、东海、南海4大海域全面开渔。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今天为期4个半月的东海伏季休渔期全面结束。中午12时，在浙江温岭市石塘镇钓帮渔港内，471艘渔船鸣笛起航，奔赴东海渔场。本次出海的渔船以拖网作业为主，主要捕捞带鱼、大黄鱼、鱿鱼等经济鱼类，预计市场价格有望逐步回落。渔民赵荣军：
7: 过去我们渔翁所有批个都加的很多的，说起就是产量搞得越高越好，大家都注意要平安。
6: 随着开渔后，海上作业船舶数量增加，当地海洋渔业执法部门已切换至开渔护航模式。温岭市海洋经济发展局石塘海洋和渔业行政执法队队员陶勇：
8: 出海之后的话，我们还会联系我们的渔业公司，共同对我们海上作业的渔船进行实时在线监控，了解一下他们在外作业的情况。
6: 中午12点，在福建宁德市霞浦县三沙中心渔港，近100艘渔船陆续结缆驶离港口，向东海渔场进发。全面开捕后，多种大型渔船全部解禁，重点捕捞带鱼、鲳鱼、小黄鱼等经济鱼类，首批渔获最快1到2天就能回港。霞浦县三沙镇三澳村渔民魏晨云：
9: 鉴于这几个月我们把船上的机器玩具都重新检修保养了一遍，希望第一代有个好收成，平平安安满载而归。
6: 福建省海洋与渔业执法总队闽东执法支队支队长蔡志忠介绍，9月15号至17号，福建、浙江两省举行2026年第二次海上联合执法行动。
10: 两省总队累计出动11艘执法船体、2架无人机，诸船核查船舶自然状态，船员持证资质、进出管报备落实情况，重群整治渔船提前出海、强捕归网捕捞违规作业、擅自拆卸屏蔽安全救助终端等突出回网行为。
5: 经过4个半月的休渔养护，黄海渔业资源得到了有效恢复。在江苏盐城市射阳县黄沙港国家中心渔港，开渔时间一到，港内的渔船依次鸣笛起航，奔赴几十海里外的黄海渔场。射阳县农业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大队长周如法表示，
11: 开渔之后呢，我们将全力后的开展海上巡航、码头值守，规范渔船的海上作业的秩序，严厉地打击各种违法违规的捕捞行为，护航渔民的稳产丰收。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统计局近日印发《中华人民共和国》

0: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5个5年规划纲要。
1: 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今天发布，今年以来铁路建设稳步推进，1至8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5118亿元，同比增长1.5%。
0: 由空客天津 A320 系列飞机第二条总装线完成总装的首架飞机今天正式交付，这架 A320neo 飞机由中国东方航空接收运营。
1: 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今天发布，全国互联网数据服务业用电量超过600亿千瓦时，比去年同比增长超过40%。
0: 2026云南农科院月季新品种开放日暨产业推介大会今天在昆明市呈贡区隆重举办，大会集中发布一批我国自主选育的月季新品种，现场不仅推出20个主推月季品种，搭建30余个品种矩阵，还首次展出500余个优质新品株系，全新亮相的新品占比达80%。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在今天下午举行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提问。据报道，欧洲电信游说组织发布公开信称，欧委会出台的网络安全法修订案将迫使欧洲电信企业增加400亿欧元用于设备替代。中方对此有何评论？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表示，中方注意到有关报道，此前也有其他的相关机构评估，该法案在未来5年可能给欧盟带来高达3600多亿欧元的损失。
3: 此次欧洲电信企业发布公开信，再次证明欧盟有关做法损人不利己，保护主义换不来竞争力，只会错失数字转型发展机遇，损害欧洲经济社会发展和市场开放形象，影响各国企业赴欧投资信心。希望欧盟倾听欧洲各界理性声音，避免采取歧视性限制措施。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首相、执政党自民党总裁高市早苗16号上午调整自民党高层人士，多数人留任。高市还将于17号改组内阁。消息称，与自民党联合执政的日本维新会成员或将首次入阁。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4: 日本执政党自民党16号上午举行临时总务会，小幅调整自民党高层人士。在党内要职方面，副总裁麻生太郎、干事长铃木俊一等留任，国会对策委员长尾山弘志接替有村智子担任总务会长。此外，前内阁官房副长官村井英树接替尾山弘志担任国会对策委员长。自民党参议院干事长石井准一被撤换，由青木一彦接任。据日本方面15号消息，有观点认为高市对石井此前围绕预算审议日程所做的国会运作感到不满。有分析认为，高市此次调整主要着眼于稳住党内基本盘，并争取在明年秋季的自民党总裁选举中连任。日本方面此前消息称，高市在党内没有自己的派系，他在去年10月的自民党总裁选举中获得了麻生派的支持。麻生和麻生的七弟铃木俊一是支撑高市政权的骨架之一，如果高市无视麻生，将难以开展政权运作。高市还将于17号改组内阁。据日本方面消息，日本维新会干事长中司宏已基本确定入阁。分析人士指出，随着日本维新会成员入阁，自民维新联合执政将由此前的阁外合作转向阁内合作。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表示，
5: 高市此次吸纳这个维新会入阁呢，本质也是将这个维新会呢彻底锁定在高市自民党这辆战车上，为秋季国会的这个审议议程了铺路。维新会的入阁呢，无疑会加剧日本政府的这个进一步右倾化。
1: 也门局势持续升级，胡塞武装16号称，本周以来沙特对也门多地发动超过450次空袭。当地时间15号，联合国安理会就曼德海峡局势举行紧急会议，受多个市场消息刺激，国际油价15号走高，纽约原油期货价格当日上涨超4%。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刘洪凯报道。
6: 也门胡塞武装16号发表声明说，当天在马里卜省上空使用一枚自制地空导弹击落一架正在实施行动为

0: 沙特方面军事集结提供支援的沙特 F-15 战斗机。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16号早些时候说，沙特防空部队15号晚拦截并摧毁了一架飞往麦加的也门胡塞武装无人机。胡塞武装政治局成员希扎姆·阿萨德随后在社交媒体发文说，有关胡塞武装使用无人机袭击麦加的指控是谎言。当地时间15号，联合国安理会就曼德海峡局势举行紧急会议，会议通报称也门西海岸战事持续升级，曼德海峡与霍尔木兹海峡局势紧张，可能对国际和平、全球能源市场、粮食安全及多国经济造成严重影响。当地时间15号，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在纽约总部表示，也门西海岸战事持续升级，已造成超过10万人在也门境内流离失所，数千人跨越曼德海峡前往吉布提。联合国当天宣布紧急拨款900万美元，用于救助流离失所的民众。
1: 不断升级的局势正在给这一地区本已资金不足、不堪重负的人道主义行动带来进一步压力，贸易、能源和基本物资供应受到干扰，可能进一步加剧地区内部以及地区以外的人道主义需求。
0: 受多个市场消息刺激，国际油价15号走高，纽约原油期货价格当天上涨超4%。有消息称，沙特阿拉伯已经通知欧洲客户，一些原定于9月份交货的原油订单将被取消。
2: 本周迎来全球金融市场高度关注的超级央行周，多家主要经济体央行密集召开货币政策会议，其中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正在举行议息会议，利率决议将于北京时间9月17号凌晨揭晓，英国央行、日本央行也将在随后两天陆续公布政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3: 近期多重风险因素交织，中东局势扰动原油供给，国际油价大幅冲高。美国八月生产者物价指数 PPI 同比上行，叠加核心 CPI 环比高于市场预期，生产端与消费端数据相互印证，通胀粘性再度显现，多重力量共同推动，十年期美债收益率盘中突破5.04%，创近20年新高。美股三大股指连续两个交易日回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前首席经济学家、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莫里斯·奥布斯特菲尔德表示，
1: 能源价格上涨叠加服务业通胀是美联储需要面对的核心约束，无论政策如何选择，都需要平衡抑制通胀、避免经济明显走弱两大目标。而美国中期选举会放大市场对政策动机的解读，但美联储的决策根基仍是物价稳定与就业两大法定目标。
3: 利率决议将于北京时间9月17日凌晨2点揭晓，美联储主席沃什随后于凌晨2点30分召开新闻发布会。此外，北京时间18日晚间，英国央行将公布利率决议，日本央行19日发布政策声明，市场聚焦是否会继续退出超宽松货币政策，日元汇率波动风险受到关注。
4: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司法部长托德·布兰奇15号说，美国联邦调查局近期发现有关2024年行刺现任总统特朗普的枪手托马斯·马修·克鲁克斯的更多信息，涉及个人背景和经历。据目前掌握的情况，克鲁克斯系单独作案，且没有证据显示民主党人与此案相关。
2: 当地时间9月16号，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宣布，欧盟将进一步加强对未成年人网络使用的保护，并提出分年龄段限制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等数字服务。欧盟委员会将于17号公布相关儿童网络法案的具体方案。
4: 英国通信管理局15号发布的一项调查显示，约1/5的英国成年人过去一个月曾使用人工智能应用或服务获取新闻。
2: 9月16号是国际保护臭氧层日，世界气象组织当天发布臭氧公报说，2025年南极臭氧空洞为数十年来最小之一，这证明保护地球臭氧层的国际行动持续取得成效。
4: 英国国家统计局16号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8月英国消费者价格指数同比上涨3.1%，高于7月的2.9%，创下5个月来最高涨幅，也高于英国央行此前2.8%的预期。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张浩森、黄天卓、季艳玲，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奋进的力量。
1: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2: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0: 听见国家的成长。
3: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4: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0: 听见世界的回响。
5: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0: 听见伟大的梦想。
6: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0: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7: 北京时间19点整。
0: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8: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发言人今天发表谈话表示，香港特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今天发布，这是香港特区首次对经济和社会发展进行整体性。

新举措破解经济民生深层次矛盾和问题，明确香港未来五年乃至更长时期发展的目标任务、策略重点和实现路径，使香港前进方向更加清晰，社会共识更加凝聚，政府治理更加高效，发展动能更加增强，市民福祉更好保障，一国两制的制度优越性和活力更加迸发。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获悉，据南京海关统计，今年前八个月，中哈连云港物流合作基地累计开行中欧亚班列666列，发运集装箱5.46万标箱，同比增长9.18%。作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首个实体落地项目，基地自正式运营以来，已累计开行中欧亚班列超8200列，发运集装箱超70万标箱。俄罗斯外交部16号发布消息称，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鲁登科于当天与日本驻俄罗斯大使武藤贤举行会谈，就俄日双边关系问题进行了交流。俄方指出，日本再军事化具有危险性，日方与美国及其他西方盟友不断加强在俄罗斯远东边界附近的军事训练活动，并在日本境内部署中程导弹系统，对俄罗斯国家安全以及东北亚地区的和平与稳定构成直接威胁。如果日方继续开展此类活动，俄罗斯将采取必要的应对措施。据巴勒斯坦通讯社16号报道，加沙城一栋在战争中受损的居民楼当天倒塌，已造成至少20人死亡，25人受伤，另有100人下落不明。联合国难民署15号说，也门西部沿海地区迅速升级的敌对行动已导致该国境内超10万人流离失所，数千人被迫穿越曼德海峡前往吉布提寻求庇护。体育方面，总台记者获悉，2026亚运会开幕式，中国体育代表团旗手将由。

0: 男子篮球运动员胡明轩和女子拳击运动员吴瑜担任。此刻提示，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湖北西南部、湖南西北部、重庆东南部、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可能发生山洪灾害，蓝色预警，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请注意防范。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2: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0: 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2026年9月16号。国家卫健委主任雷海潮近日表示，今年啊，要在去年基础上新增1000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提供儿科诊疗服务。预计到年底，95%以上的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可提供儿科诊疗服务，为缓解儿科医疗资源紧张，推动服务下沉，按下加速键，也回应了万千家庭“孩子看病难、看病远”的民生诉求。患儿的病情变化快，表述能力弱，用药的剂量要求精细，同样门诊量背后呢是医护成倍的心力付出，所以啊，儿科服务扩容绝非增加网点那么简单。那比起硬件的快速铺开，人才缺口才是制约服务能力提升的核心堵点。全国儿科医师数量虽然从2015年的11万人增加到2024年的20.58万人，总量近乎翻倍，但却仍跟不上持续攀升的诊疗需求。培养周期长，学科地位弱，医院投入不足，从生源端埋下人才供给不足的伏笔。临床强度高，沟通成本大，薪酬待遇不匹配，更让儿科陷入招不来留不住的困境，基层的人才吸引力则更弱。破局的根本在于提升职业吸引力，国家已经出台人才培养、薪酬分配等倾斜政策，关键呢是让红利真正落地基层，同时依托医共体帮扶、远程会诊、专家下沉等机制，把优质的资源导流到基层，让网点不仅开得起来，更接得住，更看得好。好，我们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今天最受瞩目的新闻莫过于平陆运河通航的消息。一条大运河究竟能给西南内陆带来怎样的出海新机遇呢？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今天正式通航。平陆运河北起南宁衡州市西京库区平塘江口，经青州灵山县陆屋镇，沿清江南入北部入安，全长134.2公里，按内河一级航道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的船舶。134.2公里，建设历时4年多，20000多名建设者参与。今天这条从平塘江口直通北部安的水上大动脉终于正式打通，从今天起，广西和我国西南地区的货物就可以通过平陆运河出海，较传统路径出海要少走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每年可为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那么平陆运河上的货物从哪里来，又将为广西向海经济带来哪些新机遇？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孔颖从现场带回的观察。
1: 一条运河能让西江减负，也能让长江减压，但对于川渝云贵来说，它最直接的改变就是出海不必再绕远路，绕开的是几百公里航程，省下的是真金白银。这笔账怎么算？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水运处处长吕英英说，
2: 对于西南腹地来说，货物经过平陆运河出海，对比传统的路径，内河航程缩短了560公里以上，综合物流成本可以下降18%到30%，每年能够为沿线的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过50亿元。川渝云贵这些地区的大宗工业品、矿产、农资等货物出海的费用明显降低，把内陆的优势转化成市场竞争优势。
1: 从有色金属到各类建材，从矿产产品到农林产品等各类货物，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外运供应链有限公司董事长欧俊慧透露，运河开通前，他们就成立工作专班，对沿线企业进行走访调研，了解企业的物流需求，
3: 主要是根据他的一个需求啊，制定一些全程物流解决方案，帮助客户啊怎么去降低物流成本这样的一个方向来啊引导客户走平陆运河。目前我们意向签约的客户目前是有260万吨啊，涉及的主要有像这个煤炭啊、粮食、 高钙石啊，还有这个铝土矿啊，还有集装箱啊，这些货种。
1: 这些签约客户只是一个开始。欧俊慧说，平陆运河带来的物流红利远不止西江沿线的企业，整个西南地区的广大企业由此也多了一条出海的通道，物流成本进一步降低
3: 啊。比如说像重庆啊，那么经广西的百色到了广西的南宁啊下水啊，那么再经平陆运河啊到北部湾出海，我们初步核算，那么大概的一个降本在15%到30%之间啊，根据不同的货种、不同的路径啊，会有一些差异。
1: 欧俊慧坦言，平陆运河通航前，也有不少货主对于新运河的通行效率、保供效率等方面存在疑问，对此他们也提出了相应的解决方案。
3: 比如说，它针对时效啊，我们怎么去降低这个在途的时间啊？那么现在平陆运河也开启了这个江河海一体化的调度啊，这些呢都是可以在途进行跟进的啊，船舶到哪，货物到哪啊，基本上都能看得到啊，也打消了它的一定的疑虑。
1: 打消疑虑的最好方式就是让货物真正跑起来。日前，平陆运河江海联运跨国货运航线首船出发，在平陆运河钦州水上服务区的泊位里，记者看到了一艘满载3012吨氯化钾原料的货船。货主云图控股物流中心总经理岳红艳告诉记者，2025年企业决定在广西贵港开展投资的时候，平陆运河就是一个重要的考量因素。
4: 因为平陆运河对于我们的这个物流而言，不管是我们的原材料北上进场，还是我们的未来的化肥商品南下出海，它能够给我们构建一个双向的物流通道，对企业的这个走向东盟各国的市场拓展是非常有利的。
1: 岳红艳坦言，平陆运河建成通航后，企业的物流成本、时间成本等等可以大幅缩减。以从越南永安港进口氯化钾为例，经平陆运河的线路对比传统线路，缩短近500公里的绕行里程，减少了中转装卸的环节，既降低大宗原料的物流成本，也减少了货物的损耗。
4: 那么，如果是以前没有平陆运河的情况下，我们的商品那个原料是要从珠三角绕行到西江，然后再到我们贵港基地。现在平陆运河直达的这样一个通道相比的话，大概缩短了运距500公里，然后呢减少了时长，大概是一周左右的交付时长，中间呢还减少了转运的这个次数，所以说一方面是降低了我们的物流成本，另外一方面的话减少了我们的货损。
1: 氯化钾是化肥的重要原料，其稳定供应直接关系下游复合肥的生产和春耕秋种的农资保障。岳红艳告诉记者，平陆运河的通航可以进一步助力化肥原料的稳定供应，也为我国粮食安全保障贡献力量。
4: 我们的化肥的商品能够通过这条新通道，通过江海联运的方式，能够抵达东盟各个国家，大力的开拓东盟市场。
1: 为了打通平陆运河江海联运的最后一公里，在平陆运河的出海口，也就是钦州港，这里也在统筹推进适应性改造，确保江船能够安全高效的靠泊作业。北部湾港钦州码头有限公司总调度室调度值班陈小龙介绍，
5: 我们钦州港目前呢已经完成了13个江海联运泊位的适应改造，新增江海联运能力约3200万吨啊，其中集装箱有80万标箱，在全部建成后，将进一步释放平陆运河海侧的出海口枢纽能效。
1: 港口的硬件在升级，运河沿线的产业布局也在同步展开。广西正着力打造以平陆运河经济带为主脉，全区其余区域为支脉的叶脉式向海产业布局。简单来说，平陆运河经济带是主脉，集中布局大运量试港试水型产业，而全区的其余区域为支脉，众多园区和企业为细脉，深度嵌入产业链分工体系。欧俊慧说，
3: 那么我们的这个货会越来越多，那么货主啊选择这个运河啊也会越来越多啊，那么我们的生意啊，我们的这个发展啊应该也会越来越好。
1: 当然，平陆运河承载的不只是货物，以平陆运河建设的钦州水上服务区为例，这里就像高速公路上的服务区，船舶可以在这里加油充电，未来普通人也可以在这里买票登船坐船游览。平陆运河文旅公司工程部副部长江嘉林介绍，
6: 为了带动钦州这边的发展嘛，我们目前在钦州水上服务区这边已经开通了2条航线，一条呢是往庆连枢纽，然后另外一条是往龙门大桥，具体的一个售票价格 还有一个正式的一个投运时间，都是以我们具体的一个后续官方公布为准。
0: 一条运河缩短的是航程，打开的是格局。从川渝云贵的大宗货物到东盟市场的化肥商品，平陆运河让西南内陆真正有了自己的出海口。物流成本降下来，产业布局活起来，沿线老百姓也能坐着船看风景。这条水上大动脉流的不仅是货，更是西南地区向海图强的信心和机遇。
7: 那天村子外面传来好大的声响，比过年放的鞭炮还要响亮。爷说那是在开山，开山才能出河，一条大河。
8: 群山阻隔，江海相望，千年期盼破土而出。
9: 小猫猫，还有它的妈妈。
10: 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位新同学。
11: 我没有家乡，爸爸去哪儿修工程我就去哪儿呗。
7: 这样住着豹猫，把它们分开了怎么办？
11: 妈妈，爸爸他不会伤害小动物，对不对？
12: 哎呀，谁知道水闸修好了，鱼回不来了。
13: 要是这山里头啊，能修一条直通大海的河，这行船运货不用翻山越岭，该多省力啊。
8: 平陆运河向海而兴，匠心凿山海，温情护生灵。
14: 今天的平陆运河，我们用现代科技补上这67年的亏欠。
15: 水上有斗鱼桥，水下有鱼道，
9: 河管满溢，可以去喊一声宝宝啦。
15: 平陆运河沿线修建了3个航运枢纽，就像搭了3座水上电梯。
10: 同学们，欢迎正式入住我们的新家运河小学。
15: 你们是河边长大的孩子，你们亲眼见证了开山，一个千年的梦想变成了现实。
12: 这河修的有良心，这是给子孙。

0: 广西当代文学艺术创作工程扶持项目，广播剧《我家门前有条河》，9月17日14点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播出。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同步上线。
1: 连着我的好朋友，流淌在我们的现在，奔向我们的未来。

0: 新农渔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新农渔六步鲜大米。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您爱吃榴莲喝咖啡吗？这些来自东盟的好物明天起又要齐聚南宁了。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将于明天起在广西南宁举行，本届东博会恰逢平陆运河正式通航，运河黄金水道和展会黄金平台双向赋能，将打开中国东盟交流合作的崭新篇章。今年展会有什么新看点？运河通航又给双方合作带来哪些新机遇？我们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的介绍。
3: 本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以共享 3.0 机遇，共创美好生活为主题，展览总面积17万平方米，比去年增长约6%，约3300家企业参展，增长约4%。展会设南宁国际会展中心、南 A 社区和桂林国际会展中心三个展区，包括天柱一号卫星在内的400多件新产品、100多项新技术亮相。东盟展区展品结构加速向高附加值、高技术领域延伸，文莱带来 AI 科技企业，柬埔寨邮电部、马来西亚科技部组织高新企业参展。今年东帝汶首次以共办方身份亮相，这也是东盟扩容后11国首次在南宁聚起全家福。展区设置方面，重点升级了数字经济和绿色低碳展区，首次设立未来空间和科创企业成长赋能展区。展品方面，既有榴莲、咖啡、红木等东盟爆款农产品和手工艺品，也可近距离体验高新科技产品。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常委、副主席卢新宁透露，
4: 我们今年呢，首次设置了东盟国家需求展，集中展示东盟国家技术和应用的需求，中国企业可以按图索骥，精准对接。首次设立了一个 AI 大卖场，我们精选了60家适配东盟企业的这个产品啊，一共有400多款，全部都可以现场体验，直接下单。
3: 据了解，本届东博会预计会期到会采购商约3.3万人，较上届增加约20%。展会创新采用 AI 加贸易配对邀商模式，目前已实现预配对超过8000对，还有近2000对计划在会期进行现场精准配对。值得一提的是，东博会召开前恰逢世纪工程平陆运河建成通航，由此我国西南腹地与东盟之间的运距缩短560公里，物流成本降低18%到30%。本届东博会专门设置平陆运河专题展区，将围绕航运物流、跨境贸易、临港产业等举办一系列推介对接活动。卢新宁表示，通道带物流，物流带经贸，经贸带产业，平陆运河将形成一个跨境产业合作的生态系统。未来运河黄金通道和展会黄金平台双向赋能，将打开中国东盟交流合作崭新篇章。
4: 两个大市场之间啊，14亿人大市场和6.7亿大市场之间，就多了一条货物可以双向流动的通道。中国西南地区的货物呢，可以更加畅通的到达东盟。东盟的热带水果、咖啡等等特色产品，也可以更便捷的走进中国大市场。
3: 中国与东盟互为第一大贸易伙伴。数据显示，2025年双边贸易额首次突破1亿美元大关，达到1.05万亿美元，同比增长7.4%。今年1到7月，中国与东盟贸易总额达7444.1亿美元，同比增长24.7%，占同期我国外贸总额比重上升至21.8%。当前，中国东盟自贸区3.0版升级议定书已正式签署，双方自贸合作和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将拓展至数字、绿色、标准、产供链等新兴领域。商务部副部长燕东近日表示，中国将持续依托东博会重要平台，深化与东盟的全方位务实合作。
5: 我们愿与东盟方一道，用足用好中国东盟博览会平台功能，加快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为促进地区稳定繁荣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3: 第23届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将同步于9月17号至18号在广西南宁举办，与东博会联动发力，共绘中国东盟合作发展新蓝图。
2: 一边是钢通行的平陆运河，一边是迎来的第23届东博会，一个运货，一个搭台，搭配的恰到好处。西南的货物出海更近了，东盟的水果咖啡进来更方便了。两个大市场之间，人员、商品、技术的往来正在变得越来越密。从 AI 大卖场到新兴科技展区，从数字经济到绿色低碳，东博会早就不只是买买买的展会，更是中国和东盟共享机遇、共谋发展的大平台。通道带物流，物流带经贸，经贸带产业，这条黄金通道和这块黄金平台双向奔赴，中国东盟合作的下一页值得期待。
6: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7: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敬畏住新家。
6: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7: 三棵树马上住，
6: 更健康的中国区。
8: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9: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8: 广西金嗓子，
10: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1: 马上中秋了，总会想起曾经帮助过我的那么多人。
12: 做人要有情义，
11: 做人要有情有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书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联名限定晚宴情谊款，甄选印尼高品质燕窝，以温润滋养，敬世间情谊。父母的养育之恩，前辈的谆谆教诲，朋友的鼎力相助，这些都让我们时刻挂念。
10: 有情有义，有礼燕之屋，中秋寄心意，选燕之屋晚宴。
13: 大家好，我是董丽，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0: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1: 新闻有观点，
2: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终于等到开鱼时刻，四大海域全面解禁，百姓期待的海鲜丰收季来了。今天中午12点，我国北纬35度至北纬26度30分之间的黄海和东海海域结束了为期4个半月的伏季休渔。至此，我国管辖的渤海、黄海、东海、南海四大海域全面开渔。各地渔业执法等部门提前部署，强化协作，严格执法，全力织牢渔业安全生产防护网，为渔民丰收季保驾护航。开渔后，渔民们都做了哪些准备？海上作业安全又如何保障呢？我们一起跟随总台记者去现场看一看。
3: 今天为期4个半月的东海伏季休渔期全面结束。中午12时，在浙江温岭市石塘镇钓帮渔港内，471艘渔船鸣笛起航，奔赴东海渔场。本次出海的渔船以拖网作业为主，主要捕捞带鱼、大黄鱼、鱿鱼等经济鱼类，预计市场价格有望逐步回落。渔民赵荣军：
14: 估计我们渔翁使用皮革都加的很多的，说句就是产量搞得越高越好，大家都注意要平安。
3: 随着开渔后，海上作业船舶数量增加，为防范化解海上安全风险，当地海洋渔业执法部门已切换至开渔护航模式。温岭市海洋经济发展局石塘海洋和渔业行政执法队队员陶勇：
15: 出海之后的话，我们还会联系我们的渔业公司，共同对我们海上作业的渔船进行有实时在线的监控，了解一下他们在外作业的情况。
16: 中午12点，在福建宁德市霞浦县三沙中心渔港，近100艘渔船陆续结缆驶离港口，向东海渔场进发。全面开捕后，多种大型渔船全部解禁，重点捕捞带鱼、鲳鱼、小黄鱼等经济鱼类，首批渔获最快1到2天就能回港。霞浦县三沙镇三坳村渔民魏晨云：
17: 鉴于这几个月我们把船上的机器玩具都重新检修保养了一遍，希望第一代有个好收成，平平安安满载而归。
16: 福建省海洋与渔业执法总队闽东执法支队支队长蔡志忠介绍，9月15号至17号，福建、浙江两省举行2026年第二次海上联合执法行动，为全面开渔期间两地海洋渔业健康有序发展奠定坚实。

0: 全力开展海上巡查与值守工作，持续保护黄海海洋生态资源。
1: 开渔之后呢，我们将全力后的开展海上巡航、码头值守，规范渔船的海上作业的秩序，严厉地打击各种违法违规的捕捞行为，护航渔民的稳产丰收。
2: 漫长的休渔期终于落幕啊，沉寂的渔场呢再度热闹起来。对于渔民来说，这是丰收季的开始，那对于咱们的餐桌来说啊，意味着海鲜价格有望慢慢回落。不过船多风险也大，执法部门开启护航模式，实时监控，联合巡航，为的呢就是让大家平安出海，满载而归。希望每一艘渔船都能够顺顺利利，把大海的馈赠稳稳当当的带回港。
3: 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经常开车的人呢，对于交管12123 APP 肯定是不陌生的。那平时呢，不管是接受路面的查验，还是租赁车辆、职业招聘，或者是保险理赔，都能打开 APP 当中的电子驾驶证来代替纸质的证件，方便快捷。然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调查发现啊，在电商平台上，一些商家呢公然销售交管12123软件模拟器，表示可以1:1模拟，全部信息随意编辑，甚至声称可以在租车等场景当中使用伪造的电子驾照。这种所谓的模拟软件是如何做出来的？可能会带来哪些安全风险和法律问题呢？来听总台记者谭震、陈凯的调查。
4: 在电商平台搜索相关关键词，记者发现大量12123模拟器商品链接。这些商品中不少直接使用交管12123的图标作为宣传图片，标价从几十元、几百元到上千元不等。这些软件模拟的是什么？一位商家给中国之声发来的录屏显示，他开发的软件与真实的交管12123软件在页面设计上高度相似，从首页的车辆驾驶证信息到违法处理、学法减分、驾驶证补换领等功能入口，甚至资讯中心智能助手的页面都被模仿了出来。进入电子驾驶证页面，姓名、准驾车型、累计积分等信息逐项列出，底部还配有二维码。电子行驶证页面上则显示着车辆信息、所有人、号牌号码等内容一应俱全。此外，软件还展示了机动车检验合格标志，连检验有效期和检验机构等信息都有。实际上，如此完整的信息都是编的。商家表示，页面上展示的全部信息都可以自行编辑。
5: 车辆信息啊，电子行驶证、电子驾驶证都有，随意编辑。然后上更新了，有些细节差异。但是能用。
4: 这类软件的用途是什么？商家表示，不少人买来用来编造名下车辆信息，以便在社交过程中进行炫耀，也有人买来生成虚假电子驾照，隐瞒真实情况，用于租车等场景。不过当记者问到是否能用于应对交警查验时，商家立即提醒不要这样做。
6: 买的人多吗？这个
5: 挺多的，刚卖了一个月，营业额已经超50000了。
6: 可以用来干啥？
5: 功能挺多的，发朋友圈之类的呀，把那个车伪装成自己的，然后租车，租车公司就看一眼就行了，他不会扫码的。
6: 交警可以吗？
5: 你这个别搞啊，他交警他会扫码。
6: 那个二维码是假的哈。
5: 虚拟的，他就一个交管的官网。
4: 这些模拟软件价格差距为何如此之大？商家表示，价格高低一般与版本新旧有关，紧跟交管12123平台更新步伐，也就意味着与之差异更小。他们销售的是一个月前开发的软件，按使用时长收费，一天200元，一周400元，一个月800元。
5: 便宜的，他那个可能是两三年前便宜的版本，这个是刚开发出来的，就不能便宜卖，成本挺高的。我发个安装包给你，然后你买个卡密5，然后这边发你激活，
6: 就是你们后台就可以控制使用几天是吧？
5: 对的对的，我们后台可以生成有效期。
4: 实际上被仿冒的不只是交管12123，银行 APP 也在被一些商家仿冒。与编造车辆信息类似，这些软件可以输入任意金额，呈现虚假转账过程。一位商家向中国之声介绍，
7: 别人给你抢卡号嘛，你当上面就点转账，输入他的收户名、收户账号，转多少钱直接都能给他转过去。你可以现在给我发一个，你随便给我发一个银行卡账号，我可以转一下，可以看。

0: 看一下。
1: 记者随机编写了一组银行卡号和户名发给商家，随后对方发来一段模拟某银行 APP 付款过程的录屏。视频中，商家往记者提供的账户中转账5555元，输入密码后，屏幕上方还弹出了一条带有银行名称的验证码提示，最终页面显示转账成功，但商家明确表示钱并没有转出去。此前，四川省绵阳市公安局游仙区分局民警在日常反诈工作中发现，电商平台上有人销售支付模拟软件，可以分别模拟微信、支付宝等多种支付工具。游仙民警寇颖介绍，在使用核验后，他们认为此类软件属于典型的诈骗辅助工具。
2: 它那个界面的布局，它和那个正规的支付宝、微信是完全一样的，就普通人根本就肉眼反正分辨不出来。它可以随意的输入任何的转账金额，然后生成这种转账记录，而且它还可以生成那种300人的大群，而且每个人都有群头像啊、群名字。常用的这种套路就是诱导受害人嘛，参与所谓的高收益的投资，还有刷单任务啊。在他们受害人犹豫的时候，骗子就可以用这款模拟器发给他们，就是生成的大额的转账的视频啊什么的，而且还可以伪造这种交易的假象，很容易实施诈骗。
1: 假转账记录可能被用来骗钱，假驾驶证则可能会帮助无证照的人违法上路，给道路交通安全带来隐患。专家表示，驾驶证属于可以用于证明身份的证件，《道路交通安全法》明确，伪造、变造或者使用伪造、变造驾驶证的，应当依法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朱威表示，使用这类软件实施违法犯罪，要承担法律责任，开发者、销售者也可能被依法追责。
3: 它表面上叫模拟器，但它实际上呢，就是伪造银行流水。大额转账记录，包括呢像电子身份信息、电子驾照等等，这些伪造的信息的使用方向，要么是侵权，要么呢是从事犯罪活动。所以这个 APP 的开发者呢是不能用技术中立来进行抗辩和免责的。那同时呢，这个 APP 呢是在电子商务平台上进行售卖啊，电子商务平台呢应当严格的按照电子商务法哈，对这个 APP 呢，依法呢采取下架的相关措施了，并且呢，把这个 APP 的开发者应当及时的上报给有关部门。
4: 这些所谓的模拟器给造假开了方便之门，发朋友圈炫耀，租车时糊弄一下，哎，看着像是小聪明啊，可是一旦用来骗钱，用来无证上路，性质就变了。开发者不能拿技术中立当挡箭牌，电商平台呢也不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该下架下架，该上报上报。对于普通人来说，别买。别用，也别轻信别人发来的转账截图和电子证件，假的东西做得再像，也经不起扫一扫、查一查。说到底，电子证件背后连着的是社会信任，伪造它，透支的是我们每个人的安全感。
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4: 多角度、深一度，我们继续为您直播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视线转向国际，美加之间的贸易争端仍在发酵。目前，加拿大对美反制关税措施已生效数日，而美国针对百余类加拿大商品加征50%关税，已于美国东部时间15号0点正式生效。加拿大总理卡尼当天表示，加拿大与美国之间的贸易协议只有在加拿大的利益得到尊重且时机合适才会达成。当地时间15号，首届加拿大投资峰会在加拿大第一大城市多伦多闭幕，投资机构与企业在峰会期间共达成近5000亿加元新增投资与融资承诺。加拿大总理卡尼当天宣布推出税抽激励政策。卡尼说，新政实施后，加拿大对新增企业投资的边界有效税率将从约13%降至6.4%，不到美国税率的一半。一边拉投资，一边找伙伴。投资峰会刚落幕的当天呢，卡尼就开启访欧行程，试图通过深化与欧洲经贸领域的合作，寻求更多外交回旋空间。他还宣布，加拿大下月将与欧盟开启磋商，构建安全与经济联盟。如何看待加拿大摆脱对美依赖的这一连串努力？

0: 超关系的升温又将如何影响地缘格局？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的综合梳理。
1: 首届加拿大投资峰会于当地时间14号到15号在加拿大最大城市多伦多举行。加拿大政府目标定得不小，未来5年内要吸引10000亿加元，约合7200亿美元的投资。加拿大总理卡尼亲自邀请了全球100多家重要投资机构。据加拿大媒体统计，这些机构管理的资产总额超过100万亿加元。那么加拿大为什么要在此时举办这样一场峰会呢？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王静斌分析指出，
2: 在过去差不多接近7-8年的时间里面，美国和加拿大之间的经贸关系其实非常紧张，本质上导致了美墨加协议应该说是名存实亡了。那么北美一体化也正在瓦解，加拿大其实对美国的贸易有严重的依赖性，前几年超过70%的东西要出口到美国，而且超过45%的东西要从美国进口，所以加拿大要在最重要的贸易伙伴之间出现重大摩擦的时候寻找新的贸易伙伴，同时它也需要吸引国际资本来加拿大参与加拿大的一些产业的建设。
1: 峰会上加拿大抛出的项目清单有167个，超过一半集中在能源和采矿领域，包括一条350亿加元的输油管道，约790亿加元的丘吉尔港扩建项目等。卡尼说，加拿大正在掌握自己的未来，这是国内就经济转型与发展方向达成的一项全新共识。虽然能源领域在全球范围内是加拿大最具吸引力的投资领域，但它也伴随着风险。美国《华尔街日报》曾提到，加拿大的采矿项目从发现到投产平均要超过20年，而澳大利亚只要13年多。监管的延迟和不确定性已经导致8个拟建液化天然气项目被取消。王金斌表示，加拿大的经济转型需要时间，
2: 要产生实际效果可能还需要一点的时间。其实加拿大对美国的贸易依存度其实已经有所下降，加拿大本身它也希望通过向其他的非美区域的国家倾斜，使自己的贸易变得更多元化一些。从长期来讲，加拿大有可能可以达成其中的部分目标的，但是毕竟都在北美，所以加拿大和美国之间的经贸关系应该是还是存在的。
1: 投资峰会刚落幕，卡尼就踏上了访欧的行程。15号到17号，卡尼将先后到访法国斯特拉斯堡和英国利物浦，他将在欧洲议会发表讲话，并与英国首相伯纳姆首次会晤，议题涵盖国防、能源、人工智能和关键矿产。20号，卡尼还将在法国海外领地圣皮埃尔和密克隆群岛与法国总统马克龙会面。卡尼对加欧关系的新定位说得很明确，
3: 我们无意成为欧盟成员国，我们打算启动磋商，与欧盟建立加欧之间独特的同盟。我们拥有共同的价值观，一致的优先事项，双方优势高度互补，团结将使我们更强大。当下世界局势已变得更危险和分裂，这个时候伙伴们需要团结一致。
1: 加拿大与欧洲越走越近，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洪建认为，这是双方迫于美国压力不得不进行的横向联合。
4: 卡尼的这番表态啊，显然呢是要通过目前加强和欧洲之间的联系，来进一步抵御来自于美国特朗普政府方面的单方施压。现在这个形势的变化呢，也是迫使卡尼政府呢不仅是这么说，也不得不这么做。对于欧洲来说啊，它的整体应对呢，仍然是希望以一种所谓加强韧性的方式来应对美国的压力，并不甘心接受来自美国的高关税。所以在这个背景下呢，加拿大方面做出的姿态，我想也会得到欧洲方面积极的反应。的确，至少在政治和外交上啊，能让他们呢在面对美国压力的时候呢，能够相互支持，而且能够相互打气。
1: 事实上，加欧关系这几年一直在升温。2025年6月，双方签署安全与防务伙伴关系。今年2月，加拿大成为第一个加入欧盟欧洲安全行动的非欧洲国家。欧盟是加拿大第二大贸易伙伴。2025年，双边货物和服务贸易额约1780亿加元。不过，在邱洪建看来，双方在经贸方面的合作，短期内很难取得成果。
4: 这种姿态呢，更多的啊，能够起到的是政治和外交上的作用。至于经贸方面呢，对于加拿大来说啊，想要通过和欧洲的合作来摆脱一部分对美国的贸易和经济上的依赖，应该说短期内呢很难收到成效。对欧盟和加拿大来说呢，还需要在现有的经贸联系基础上呢进行进一步升级，而要进行升级呢，对双方来说其实都有必要。

0: 要的一些程序呢要去执行，尤其是对加拿大来说啊，作为美国的近邻，又作为美国主要的贸易和投资伙伴，如果要对这样一种根深蒂固的啊经贸依赖啊进行这个改变的话，那加拿大方面呢，无论是它的政治、经济，包括民生，都可能会付出啊相当大的代价。
1: 从多伦多投资峰会到访欧行程，加拿大意图降低对美依赖，拓展外交回旋空间。它折射出的是，在美国关税大棒和单边施压下，传统盟友体系正在加速重组。但必须看到，美加产业链深度绑定，加欧经贸升级也非一日之功。长远来看，全球地缘政治与经济格局充满了不确定性和变数。
2: 新闻有观点，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最近有个案子挺值得聊的，一个用户在某视频平台啊，连续4个月上传盗版剧集，侵权链接上百条，版权方前后投诉了20多次，诉求呢从删链接升级为封账号。平台啊倒是每次都反应挺快的，每次呢都在次日就删除了链接，但是却始终对于侵权账号手下留情。于是删了传，传了删，版权方陷入了一场看不到尽头的打地鼠游戏。最后北京互联网法院判了平台构成帮助侵权，赔3万块钱。法院说，通知删除不是终点，光机械的删帖，放任侵权反复发生，换不来免责呀。面对反复侵权，及时删除就可以免责的旧认知，是不是得改改了？如何化被动为主动呢？我们对话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互联网协会研究中心副主任吴沈括。这个判决一出来啊，好多人说啊，原来平台光删侵权内容不管用了。你怎么看？这是不是意味着通知删除这套老办法以后不能再当免责金牌了？
3: 关于及时删除即可以免责这个理解，我们需要在立法和司法层面来全面的看待。事实上，在民法典当中，特别是第1195条，它所用的表述是必要措施，而不只是删除这一单独的动作。而在司法层面呢，确实存在一种观点，是把必要措施等同于删除，把及时等同于免责。而在这一次的判决当中，它的一个突出的意义在于告诉我们，当通知的内容已经超出了单条侵权的范畴，指向的是同一账号的重复侵权行为时，这个时候平台所面对的问题性质已经发生了变化，它不再是某一条链接是否侵权，而是这个用户是否存在系统性的侵权。所以在本案当中，法院的逻辑呢，是当平台在收到多次通知，而且这个通知指向的是同一账号的侵权行为，那么这个时候已经明确知晓该用户存在重复的侵权行为，而平台在有能力并且有相应的社区规范以及信用规则对用户实施管理的情况下，如果单纯的只采取简单的删除处理，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成立了主观过错，构成了帮助侵权。而这里面的过错不是说某一次删除不及时，而在于在已经知道侵权模式之后仍然没有改变处置方式。可以认为这次的判决呢，确立了一个分层判断的框架，也就是针对初次或者偶发侵权，及时的删除通常是能够切断侵权的链条的，而如果同一账号多次重复侵权，这个时候删除已经不足以制止侵权，平台呢有义务来提高和升级相应的处置举措。换言之，平台要证明自己的措施在效果上达到了阻断侵权的这个程度，这是一种实质性的判断。
1: 那平台这边可能也会比较委屈啊，我都及时删了，内容又不是我传播的，凭什么判我侵权？这道理站得住脚吗？封号是不是真像平台说的下手太重，不符合比例原则？
3: 事实上，平台以封号不符合比例原则作为一个理由，这个在本案的情形当中并不成立，并且呢，因为这个侵权行为指向是

0: 一个账号反复出现，这也意味着平台所采取的删除措施本身不具有有效性，并且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因为没有改变处理的举措而产生了过错，因此构成了帮助侵权。那么这个时候我们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当我们今天谈比例原则，事实上它的核心是手段和目的之间是成比例的，具体来说包括适当性、必要性和均衡性。在司法层面，我们需要从几个方面来予以把握。一方面呢，是侵权模式的可预见性决定了注意义务的起点。事实上在本案当中，侵权内容的标题包含了剧名、集数，而且是整集上传，平台通过投诉记录完全可以精准地锁定涉嫌违法的用户，这意味着平台对于继续侵权事实上有着高度的可预见性。这个时候就不能以海量内容无法事前审查作为一个抗辩的事由。此外呢，我们讲比例原则所要求的最小损害效果，它的前提呢是能够达成目的。在类似本案的重复侵权的场景当中，平台可以选择的措施事实上是有一个梯度的表现，包括对特定的账户做发布的限制，到做出临时封禁，再到永久封禁，像这样一种分级响应呢，事实上是比例原则在重复侵权场景下的具体表现。换言之，针对不同的侵权情形，事实上平台所采取的处理措施应当有一个逐步升级的过程，直到最终实现侵权阻止的这个重要目的。换言之，在本案当中呢，一个重要的关键在于平台没有在处置梯度当中，在不同的处置强度当中做出一个有效的选择。
1: 现在的平台跟以前不一样了哈，它不光是一个放内容、放视频的地方，它还靠着算法推荐、推流量。那这种深度介入到内容分发的情况，对于平台的要求是不是也得涨一涨啊？也得更高一些？它应该承担多大的责任？
0: 事实上，在目前的网络环境当中，随着内容分发的规律和技术模式发生不断的变化，平台的角色也发生了一个重要的改变，它不再是用户上传内容的单纯的存储箱。特别是需要注意的是，当平台通过算法推荐、流量引导等方式在内容传播当中获取商业利益的时候，这个时候它的权责义务发生了相应的变化。首先呢，权利和责任对等的角度来看的话，因为随着它在内容传播当中获取商业利益，那么平台对于内容生态的控制力和从中获得的利益是同步增长的，控制力越强，获益越多，而相应的注意义务的起点和高度就会更高。特别是技术中立在算法分发的场景下，不应当是一个当然的免责事由。此外呢，要特别关注到在平台运用算法分发的过程当中，算法本身的介入深度决定了注意义务的层级。比如说在一些司法当中已经开始区分人工推荐和算法自动化推荐，而这里面的区分它的重要的意义在于，从注意义务角度来讲，纯被动的存储平台的注意义务是最低的，而算法推荐这个时候平台的注意义务就会相应的提高，而到了完全的人工推荐的时候，平台的注意义务是最高的。所以这里面应当注意的是，当使用算法推荐的场景当中，平台的注意义务呢，事实上是高于传统的被动存储服务的提供者，但是又低于人工推荐者的这种状态。所以这里面它应当承担不超出平台技术能力和经济合理性范畴的事前审查义务，这也是目前大多数短视频平台所处的一个现实情况。此外呢，需要关注的是，在算法分发的场景下，平台所应当存在的应知的标准、应当知道的标准是需要重新解释的。因为这里面在算法分发模式下，平台对于内容的分类、标签化等操作本身呢

0: 就是对内容进行结构化的认知处理。所以在类似本案的场景当中，当平台能够通过技术手段识别同样的侵权行为反复出现的时候，实际上它已经具备了应当知道的实质基础。这也是在本案当中法院认定平台已经明确知晓用户存在重复侵权行为的一个逻辑体现。
1: 说实话啊，罚3万这个对于大平台来说呢，九牛一毛都不算。那您觉得这个判决到底能起多大作用？真的能逼着平台改自己的这个做法作风吗？还是说光靠法院的这个判决还差点意思？
0: 本案的司法裁判在实践当中能够有助于降低权利人的维权成本，同时呢，也提高了平台的合规风险的预期水平。那么在未来，特别是视频平台版权治理的策略变化方面，应当说大概率会发生两个发展方向。首先呢，是从逐条删除转向账号级的处理，特别是平台的合规系统将会建立通知账号模式的关联分析能力，而不是单纯的将每次通知作为一个独立事件的处理，通过自动触发账号级的限制或者审查程序去提高批量处理的能力。第二呢，是从事后删除向事中拦截延伸，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特别是对于已知高侵权风险的内容，平台的事前拦截动作可能会进一步的落地。与此同时呢，我们还需要关注到这种打地鼠式的无效循环，单靠司法裁判本身是不够的。在监管层面，我们需要有一些配套的前置的举措适应。比如说，首先是对于跨平台重复侵权的联合惩处，这个事实上在监管层面需要有进一步的可操作的制度支撑。另外呢，对于通知的标准化和自动化，也需要在技术层面监管层面有进一步的明确，这样能够使得平台有效的去自动识别分类和关联，也可以在技术层面呢大幅度降低循环维权的成本。此外，对于什么叫做有效通知，它的认定标准也需要进一步的明确。比如说权利人的同意指向同一账号，那么这个时候需要明确的界定什么样的通知足以触发平台的义务升级。这些在监管层面如果能够有更多的规则加以引入，能够在很大程度上为平台和民众的行为方式提供更为清晰的指引，在司法层面呢，也会形成一个有效的闭环，形成规则在运用层面的有效互动。所以本案的实践意义应当说不在于赔偿本身，而是它对于平台的版权治理业务模式规则评价产生了与技术的演进同步的迭代更新，这个是我们值得持续关注的。
1: 3万块的赔偿啊，算不上教训，但是呢，这份判决敲响的警钟值得每一个平台仔细听。避风港从来不是免责港，删帖呢不是重点，对于版权方要真保护，对于侵权者要真惩戒，对于平台呢要压实真责任，三方各归其位，网上的内容生态才能够真的清朗起来。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杨昶，代表监制李谦，编辑导播刘宏伟、刘小琛，感谢您的收听。今天上午平陆运河正式通航，134.2公里通江达海。为什么省水对这条运河尤为重要？除了利用改造原有河道，运河还穿过了哪些复杂地形？不同类型的运河都是如何运转的？相关内容敬请关注今晚9点播出的新闻超链接。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场。
3: FM 剧场邀您收听长篇小说《目击晚清20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4: 畅怀接着说，这书房本是五香楼下榻所在，与上房虽然隔着一个院子，却与温月江夫人卧室遥遥相对。她坐在书桌前面，脸对着窗户，从窗户望过去就是她自己夫人的卧室，不觉定着眼睛出了神，忽然看见五香楼从自己夫人卧室里出来向外边走。温月江直跳起来，跑到院子外面，把五香楼一把捉住，吓得香楼魂不附体，当时脸色泛青，心里突突兀兀的跳个不住，身子都抖起来。温月江把他一把拖到书房里，纳他坐下，然后在考篮里取出一个护书，在护书里取出一叠长稿来说：“请教请教，看还可以有望吗？”五香楼这才把心放下，定一定神，勉强把他头场文稿看了一遍，不住的击节赞赏说：“气量宏大，允称原作，这回一定恭喜的了。”月江不觉洋洋得意啊，又抢香楼看了2-3场的稿子。香楼此时心已大放，便乐得同他敷衍，无非是读一篇赞一篇，读一句赞一句。及至3场的稿都看完了，月江哈哈大笑说：“兄弟此时也没有什么望头，指望在阁下跟前称得一声老前辈就够了。”香楼说：“不敢当不敢当，这回一定是恭喜的。”从此以后倒就相安了，不过温武两个异地而处罢了。这一颗温月江果然中了，连着点了，谁知他偏不争气，才点了颔联，便上了一个什么折子，激动万岁爷龙颜大怒，把他的颔联革了，他才死心塌地的回家乡去。近来听说他又进京来了，不知钻什么路子，西图开赴，人家触动了前世，便诌了一句小说回目，是温月江甘心戴绿帽。这位习语翁要对上一句，却对了2天没有对上啊。我说这个难题必要又有那么一回实事儿才奏得上呢，若是单

对字面儿却是容易的，不过温对凉，月对星，江对海之类就得了。席雨婷说：“无奈没有这件实事儿，总是难的。”当下我见柏树不在，谈了几句就走了。回到号里，只见一个人在那里和亮晨说话，不住的唉声叹气，满脸的愁眉苦目，谈了良久才去。亮晨便对我说：“所谓祸备而入者，亦备而出，这句话真是一点不错呀。”我问是什么事儿。方才这个人是前任福建侯官县知县裘志禄的妾舅。裘志禄他在福建日子很久，仗着点官事无恶不作，隶属过好几任凡缺，越弄越红，后来补了缺，调了侯官首县，所刮的地皮也不知他多少。后来被新调来的一位闽浙总督查着他历年的多少劣迹，把他先行撤任，着实参了他一本，请旨革职，归案训办。这位裘志禄信息灵通，得了风声便逃走到租界地方去，等到电旨到日要捉他时，他已是走得无影无踪了。后来访着他在租界，便动了公事，向外国领事要人。他又花言巧语对外国人说，他自己并没有犯事儿，不过要改革政治，这位总督不喜欢他，所以冤枉参了他的。外国人向来有这么个规矩，凡是犯了国事的叫做国事犯，别国人有保护之力。据他说所犯的是改革政治，就是国事犯，所以领事就不肯交人。闽浙总督急得了不得，派了委员去辩论，派了一起又是一起，足足耽误了半年多，好容易才把他要了回来。自然是恼得火上加油，把他重重的定了罪案，查抄家产，发急鞭充军。当时就把他省城寓所查抄了，又动了电报咨询他原籍，也把家产抄没了，还要提案问他忌顿之处。裘志禄便供家产尽绝了，然后起戒充军。这裘志禄有个儿子名叫鲍英，因为家产被抄无可过活，等他老子起戒之后，便悄悄向各处忌顿的人家去商量取回应用，谁知个人不约而同的一起抵赖个干干净净。你倒如何抵赖得来？原来裘志禄得了风声时，便将各种家财分向各乡好朋友处忌顿，一一要了收条藏在身边，因为儿子鲍英一向挥霍无度，不敢交给他，他自己逃到租界时便带了去，等到一边外国人把他交还中国时，他又把那收条托付他一个朋友代为收住，其实还仗着上下打点，以为顶多定我一个革职查抄罢了。万不料这一次总督大人动了真怒，前神既穷，竟把他发配急鞭。他当红的时候是睥睨一切的，多少铜银没有一个在他眼里的，因此铜银当中也没有一个不恨他入骨的。这次他犯了事儿，凡经手办这个案的人没有一个不拿他当死囚看待的。有时他儿子到监里去看他时，前后左右看守的人寸步不离，没有一个不是虎视眈眈的。父子两个要通一句私话都不能够，要传递一封信更是无从下手。直到他发配登城的那天，鲍英去送他，才去了个遍，把几家忌顿的人家说了个大略，还不曾说得周全，便被那借差斥喝开了，又忘记了说寄放收条的那个朋友。鲍英呢也是心忙意乱，听了十句倒忘了四五句，所以闹得不清不楚，便分手去了。带他存放收条的那个朋友本是福建著名的一个大光棍，姓单，名叫湛光，当日得了收条，点一点数，一共是13张，每张上都开列着所记的东西，也有田产房契的，也有银行存据的，也有金珠宝贝的，也有衣服香笼的，也有字画古董的，估了估价大约总在70-80万光景。单湛光暗想，这厮原来在福建刮的地皮有这么许多，此刻算算已有70-80万，还有未曾拿出来的，与其会回原籍的呢，还许

0: 与他另有别处忌顿的呢？此刻单占光已经有意要想他法子的了。等到裘志禄定了充军罪案，见了明文，他便带了收条，径到福州省城，到那十三家出立收条人家，挨家去拜望，只说是裘志禄所托，要取回忌顿各件，又拿出收条来照顾，大家自然没有不应允的道理啊。 他却是只有这么一句话，说过之后却不来取。等十三家人家挨次见齐之后，裘志禄的案一天紧似一天，那单占光又拿了收条挨家去取，却都只取回一半。譬如忌顿十万的，他只收回五万，在收条上注了某月某日收回某物字样，底下注了裘志禄名字，然后发出帖子去请客，单请这十三家人。 等都到齐了，做了席，酒过三巡，单占光举起酒杯，敬各人都干了一盅，说：“列位可知道，裘志禄一案已是无可挽回的了。当日他跑到租界，兄弟也曾经助他一臂之力，无如他老先生运气不对，以至于有今日之事。想来各位都与他相好，一定是待他扼腕的。”众人听了，莫不齐声叹息。 单占光又说：“兄弟今天又听了一个不好的消息，不知诸位可曾知道？”各人齐说：“弟等不曾听得有什么消息。”占光说：“兄弟也知道，列位未必有那么信息灵通，所以啊，特请了列位来商量一个进退。”众人又齐说：“愿闻大教。”占光说：“兄弟这两天带他经手取了些忌顿东西出来。” 原打算向上下各处打点打点，要翻案的，不料他老先生不慎，等我取了东西，将收条交还他时，却被禁足看见了，一齐收了去，说是要拿去回上头。我想，倘使被他回了上头，是连各位都有不是的。一经调审起来，各位都是窝家。 就是兄弟这两天带他向各位处取了些东西，也要耽搁不是，所以请了各位来商量个办法。众人听了，面面相觑，不知所对。
1: 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0: 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湛光又催着说：“我们此刻统共14个人，真正同舟共命，务求大家想个法子脱了干系才好。”众人歇了半天无话，湛光又再三相促。众人说：“弟等实无善策，还求阁下带设个法儿。” 非但阁下自托干系，就是我等众人也是十分感激的。湛光说：“法子呢是还有一个，幸而呢，禁足头兄弟和他认得，一向都还可以说话。为今之计，只有花上两文，把那收条取了回来，是个最高之法。”众人说：“如此最好，但不知要花多少啊？”湛光说：“少呢，我也不能向前途说；多呢。” 我也不能对众位说，大约你们各位多则1万1个人，少则80001个人是要出的。众人一听大惊，我们哪里来这些钱花呀？湛光把脸一沉，默默不语，慢慢的说：“兄弟是洋商所用的人，万一有什么事儿牵涉到我，只要杨东一出面，就万事都消了。兄弟不过为的是众位。” 或在官的，或在幕的，一旦牵涉起来，未免不大好看，所以多此一举罢了。各位既然不原谅我兄弟这个苦衷，兄弟也不多管闲事了。说着，连连冷笑。内中有一个便说：“承阁下一番美意，弟等并不是不愿早了此事，实系因为带姓裘的寄存这些东西，并无丝毫好处，却无故被累，凭空要花去18000，未免太不值得了。”所以在这里踌躇罢了。湛光哈哈大笑说：“亏你们，亏你们呢，还当我是坏人，要你们掏腰呢。” 花了18000把收条取回来，一个火烧掉了，他来要东西，凭据呢？请教你们各位，是得了便宜，是失了便宜？至于我兄弟为自己脱干系起见，绝不与诸位计较。办妥这件事之后，酬谢我呢，我也不去；不酬谢我呢，我也不怪。听凭各位就是了。众人听了，恍然大悟，说：“如此，我等悉听战翁吩咐办理就是了。”战光说：“办，我只管去办。至于各出多少使费，那是要各位自愿的，兄弟不便强派。”众人听了，又互相商议，有出10000的，有出8000的，有出5000-6000的，统共凑起来也有115000了。战光摇头说：“这点恐怕不够啊，白费唇舌不要紧，兄弟是在阳东处告了假出来，不能多耽搁的，怕的是耽搁时候。”众人见他这么说，便又商量商量，凑够了12万银子给他，约定日子过付。他等银子收到了，又请了一天客，把13张收条取了出来，一一交代清楚。众人便把收条烧了，所以等到报应去取时，众人乐得赖个干干净净。报应至此真是走投无路啊，忽然想起他父亲有一房姨太太寄住在泉州，那姨太太还生有一个小兄弟，今年也有8岁了，那里须有点财产，不免前去分点来用用。想罢便径到泉州来寻找那位姨娘说明来意。那姨娘说：“阿弥陀佛，我这里个个月靠的是老爷寄来的10两银子过活，此刻有大半年没寄来了，我娘两个正愁着没处过活，要投奔大少爷呢。”说着便抽抽噎噎起来。宝英不觉愣住了，但既来之则安之，姑且住下再说。姨娘倒也不能撵他，只得由他住下。报应终日繁琐，总说老人家有多少钱寄顿在这里，姨娘如果不拿出来，我只得到晋江县去告了。姨娘急了，便悄悄地请了自己兄弟来商量，不如把家财各项暂时寄顿到干妈那里去。原来这位姨娘是裘志禄从前署理晋江县的时候所置，及至卸任时，因为家中太太颇恶不过，不敢带回去，便另外置了一所房里给他居住，又恐怕没有照应，因在任时有一个在籍翰林杨尧蒿太史十分交好。这杨尧蒿本名叫杨尧松，因为应童子事时屡试不受，大家都说他这名字不利。他有一回小事，就故意把松字写成蒿字，果然就此进了学，连结上去。因为点到翰林那年已经40多岁了，就不肯到京供职，只回到家乡，靠着这太史公的头衔包揽几件祠送，结识两个官府，也就把日子过去了。裘志禄在任时和他十分相得，交谢之后，这位姨娘已经有了6个月身孕，因为叫他独住在泉州放心不下，所以和杨太史商量，把这个姨娘拜在杨太史的姨太太膝下做干女儿。过了3-4个月，姨娘便生下个孩子。此时志禄早已进省去了，这边往来的十分热闹，杨太史又给信与志禄和他道喜。志禄得了信，又到泉州走了一次，见母子相安，又重新拜托了杨太史照应，所以一向干爹干妈干女儿叫得十分亲热。此时报应来了，开口告官闭口告官，姨娘没了主意，便悄悄叫了自己兄弟来和他商量，不如把紧要东西先寄顿在干娘那里，就是他告起来官府来抄，也没得给他抄去。定了主意，便把那房产田契以及金珠首饰值钱的东西放在一个水桶里，上面放了2件旧布衣服，叫一个心腹老妈子装作到外头洗衣服的样子，唐灾黄灾拿出了大门。姨娘的兄弟早在外头接应着，跟着那老妈子看着他进了杨太史的大门，方才走开。如此一连3天，把贵重东西都运了出去， 连姨娘日常所

0: 用的金压发簪子都除了下来拿去，自己换上一只包金的。恰好鲍英这天吃醉了酒，和姨娘大闹，闹到不堪，便仗着点酒意，自然翻箱倒窃起来。搜了半天，除了两件细毛衣服之外，竟没有一样值钱东西。鲍英至此也自索然无味，只得把几件父亲所用的衣服及姨娘几件细毛衣服要了，动身回省。这边姨娘等大少爷去了，便亲带了那老妈子去见干妈，仍旧十分亲热。及至问起东西时，杨姨太太不胜惊讶，说是不曾见来呀。姨娘也大惊，指着老妈子说，是我叫他送来的，一共送了三次，难道他交给干爹了？连忙请了杨太史来问。杨瑶蒿说，我没看见呢，是几时拿来的？姨娘说，是放在一个水桶里拿来的。杨姨太太笑说，这便有了，连忙叫人在后房取出三个水桶来。姨娘一看，果然是自己家中之物，几件破旧衣服还在那里，连忙把衣服拿开一看，里面是空空洞洞的，哪里有什么东西呀？姨娘不觉目瞪口呆，老妈子便插嘴说，是我第一天送来这个桶，里面有两个拜匣，我都亲手拿出来交给姨太太的，我还要带了水桶回去，姨太太说是不必拿去了，你出来时候那衣服堆在桶口，此刻回去却瘪在桶底儿，叫人见了反要起疑心，我才把桶丢在这里。第二天送来是一个大手巾包，也是我亲手交给姨太太的，姨太太还说有什么要紧东西赶紧拿来，如果被你家大少爷看见了，就不是你家姨娘的东西了。第三天送来的是两个福州漆盒，因为那盒子没有锁，还用手巾包着，也是我亲手点交姨太太的，怎么好赖得掉？杨太史说，住了，这拜匣、手巾包、盒子里都是些什么东西，你且说说。姨娘说，一个拜匣里全是房契、田契，其余都是些金珠首饰。杨太史说，呵，你把房契、田契、金珠首饰都交给我了，好好你家的东西为什么要交给我呢？姨娘说，因为我家大少爷要来霸占，所以才寄到干爹这里的。杨太史说，那些东西一股脑值多少钱呢？姨娘说，那房产是我们老爷说过的，置了5万银子，那首饰是陆续买来的，一时也算不出来，大约也总在5-6万光景。杨太史说，你把10多万银子的东西交给我，就不要我一张收条，你就那么放心我，你就那么糊涂。哼，我看你也不是什么糊涂人，你不要想在这里撒赖。姨娘急得哭起来，又说老妈子干没了。老妈子急得跪在地下，对天叩响头赌咒，把头都碰破了，流出血来。杨太史索性大骂起来，叫撵。姨娘只得哭了回去，和兄弟商量，只有告官一法。你想，一个被参折戍知县的眷属和一个县城活着的太史公打官司，哪里会打得赢啊？因此县里府里道里司里一直告到总督都不得职，此刻跑到京里来，要到督察院里去告。方才那个人便是那姨娘的兄弟裘志禄的窃旧了，莫说告到督察院，只怕等皇帝出来扣婚都不得职呢。
1: 您刚刚收听的是长篇小说《目击晚清20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有说不完的话，分享不完的趣事，连走在路上看到一朵好看的云，我都想拍下来发给你。可是后来，我们相处得越来越沉默，连开口都成了一种为难。朋友告诉我，一段感情的枯萎，从失去分享欲开始。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变成了这样的关系，可以待在一起一整天，却不说一句话。
1: 举行的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暨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开幕式并致辞。缅甸副总统武梭、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政府常务副总理范加素、老挝党中央政治局委员、政府常务副总理沙伦塞等外国领导人和高级官员，以及东盟秘书长高金虎等将出席开幕式。
2: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出席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欢迎晚宴并致辞。韩正表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面对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

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凝聚了广大建设者的辛勤汗水。要以运河建成通航为契机，高水平打造北部湾国际门户港，推动西部地区扩大开放，为构建新发展格局做出更大贡献。丁薛祥还登船巡航。

0: 吕英英表示，
1: 运河开通后，西南地区货物经过屏障和出海，再经传统的陆径出海航程，缩短约560公里，每年的沿线节约运输费超过50亿元。
0: 江海直达船可全程不换船、不中转，从内河港口直通中国沿海港口和东盟国家主要港口。中国西南地区与东盟之间增加了一条货物双向流动的水运通道。吕英英说，
1: 依托 RCEP 推动跨境货物的双向流动，现在方便东盟的农产品、非原品进入我国的西南市场，也有利于西南制造产品出口东盟，推动了跨境产业链的供应。
2: 生曾在《我们仨》这本书中分享了她与丈夫钱钟书的一个生活片段。杨绛第一次下乡有2个多月，钱钟书是3-2天就来一封信，总有2-3张纸，信里除了一些思念的话，大部分都是分享日常生活，说的也多是一些废话。但杨绛十分爱惜这些信，总喜欢把这些信随身带着，里里外外的衣服口袋里装了20来封，因此他常常被同伴打趣，两人即便是分隔两地，依然有千言万语想要和对方诉说，而且从不厌烦。什么是幸福？幸福就是找到了一个愿意听你说废话的人，那些碎碎念里都是爱你的模样。一段好的感情应该是既经得起爱情的绚烂，又守得住流年的平淡。我愿意说，你愿意听，两个人在一起分享日常琐碎，每天都有说不完的话。那些看似没用的废话里，其实藏着的都是一个人满满的爱意和依赖。如果你遇到了一个愿意听你说废话的人，请好好珍惜，因为他一定是那个很在乎你的人。

0: 市市阳县黄沙港国家中心渔港，开园时将一道港务的轮船依次连接起航，奔赴且是海洋半岛黄海渔场。市阳县农业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大队长周文法表示，
1: 开园之后呢，我们将全力以赴地开展海上巡航、码头值守、规范渔船的海上作业的秩序，有力地打击各种违法违规的捕捞行为，护航渔民的稳港丰收。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统计局近日印发《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
3: 但现实里的婚姻多的是中途散场和分道扬镳。对女性而言，离婚后最好的归宿不一定是再婚，而是做到以下三点：向前走，用心生活。很早之前看过一部电影，女主角在丈夫提出离婚时坚决不同意签字，经过诉讼途径，他们终于离了婚。在这之后的两三年，她都过得浑浑噩噩，平日里几乎断绝和外界所有的联系，整天一个人坐在客厅的楼梯口，想等前夫出现。她不修边幅，一件睡裙穿一周，也不出门买菜，吃完冰箱里的就打电话给儿子，让儿子随便买些什么过来都行。她以前最喜欢弄自己的头发，现在头发变黄干枯也置之不理。就这样过了两三年，她才终于想通，并接受了丈夫再也不会回来的事实，然后重新生活，开始打理自己，收拾得整洁干净，然后打扫屋子，接着出门呼吸新鲜空气。很多女人在婚姻结束之后表现得惶惶不可终日，仿佛迷失了方向似的，总是原地徘徊，怎么也走不出眼前的阴霾，既无心过日子，也无力重新振作。殊不知，回忆是一条没有尽头的路，过去的事情你越执着越放不下，它对你的影响和伤害就只会越深。弃我去者，昨日之日不可留，乱我心者，今日之日多烦忧。人活一世，落在脚下，只有走出去，才能拨云见月，柳暗花明。生活能治愈的，一般也是愿意自渡之人。保持经济独立，活出尊严。离婚后，由于失去经济支撑，很多女人在一时间都无法自立自足。经济不独立，便会失去对生活的话语权和掌控权。当危机降临、意外发生时，更难有尊严、有勇气去面对和解决问题。虽然钱并不万能，但它能解世间千种万种慌张与忧愁，能给生活提供保障，能为家庭和孩子带来更多的庇护与满足。尤其是对已离以后的女人来说，经济独立意味着可以拥有更多的选择。经济独立是一个女人最大的支撑和底气，它可以让你有安全感，在你孤立无援的时候给你保护和归宿，哪怕孑然一身，你也可以活得很好，而且无论任何时候，你都能把日子过得舒适自在。与其寄希望于新人新感情，不如先实现财务自由，牢牢把握对生活的掌控权。 提升自己，为自身赋能。电视剧《灿烂的转身》中，秦岚饰演的女主角苏菲和丈夫离婚后没有伤心欲绝，也没有一蹶不振，恰恰相反，她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一样，照常的生活和工作，工作上甚至比以前更卖力更用心，工作之余去健身锻炼，去读书，去交朋友。失败的婚姻非但没有将她囚困在原地，反而让她更有决心和冲劲儿往前走。她在事业上越来越优秀，替公司完成越来越多的项目，得到的赞赏和认可也越来越多。事业成功带来的慰藉，让她一点点抚平了离婚造成的创伤。也许坚持不下去的时候，你也想过找个肩膀靠靠，可最终你会发现，这世上除了自己，任何人对你的救赎和帮扶都不会太长久。只有你自己努力勤奋，学习知识，掌握本领，才能不断提升自己，为自己赋能。你才是自己的救世主。如果你也正经历着像苏菲这样艰难的时刻，别担心，也别害怕，请把时间和精力都转移到自己身上。读书也好，学习也可以，反正就不遗余力地重塑和锻造自己，让自己变得更强大，更坚韧。如此这般，你的人生才会有更多的希望。不经一事，不懂一人，不吃一堑，不长一智。婚姻失败并不可怕，只要你能从这段失败的经历中汲取教训，学会成长。毕竟不管是两个人还是一个人，当你拥有足够多的智慧和人格魅力，以及足够多的本领，那你便可立足这世间，无需依赖任何人。人生多风雨，还得学会自己撑伞。愿你能成为自己的英雄，无需凭借谁的光。
0: 高级研究员莫里斯·奥布斯特菲尔德表示
4: Prices, markets, exactly.

借口，开始的温柔不再有，我用心体会着你给的伤口，被风一吹眼泪就开始纷飞，爱被冻结了，没办法奢求。

0: 对沙特沿部的阿美石油公司以及海米斯穆谢特空军基地发动袭击。声明称，沙特方面本周发
1: 机调频105.5兆赫来收听伊通人民广播电台，同时也可以通过手机下载新伊通 APP、蜻蜓 FM APP 客户端来收听。如果你有故事想和我们分享，或者有感情问题想要倾诉，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434-428-1055。我们阅读继续。一路走来，有没有人对你说过你变了？朋友可能会对你说你变了，变得没有以前那么单纯热情的。爱人可能对你说你变了，变得没有以前那样千依百顺了。一直觉得你变了是一句很令人心酸的话，因为别人只看到你变了，却不知道你经历了什么。一个人的改变从来不是无缘无故，往往是经历过许多不为人知的心伤与失望。有一个朋友分享了自己的经历，他和前任相识于大学，毕业后第二年就结了婚，婚后一年有了宝宝。因为两人白天都要上班，只好请婆婆帮忙带，最初相处还算融洽，但渐渐出现了许多让她无法忍受的事情。比如家里所有的家务都推给她，丈夫和婆婆一同使唤她。比如她和丈夫约好的旅行，结果到了日子对方又变卦，丈夫说她只想玩，没有做母亲的样子，婆婆说她不懂持家，浪费钱。在这个家里，她成了一个毫无地位的人。一开始她能忍则忍，忍不住就和丈夫争吵，可是吵过之后，丈夫的态度越来越冷漠。后来她发现丈夫常常背着她打电话，这一次她没有质问，没有吵闹，只是平静地结束了这段长达8年的感情。很可惜，也很无奈。尽管有缘，从陌生到熟悉，但因为热情遇到了凉薄，友情遇上了无情，到头来还是逃不出熟悉到陌生的结局。面对这样的处境，即使再坚强乐观的人也无法做到初心不变。任何柔软的东西放进冰箱都会变得坚硬，被寒透了的心也是如此。相处之中，需要你的时候甜言蜜语，不需要你的时候冷漠无视。有爱的时候你是个宝，无情的时候你是棵草，如此的爱最伤人心。人心只有一颗，伤久了会寒，人会变，情会断。最初付出的真心越多，受到伤害时越难以承受，从而转化为痛彻心扉的失望、死心。这也就是为什么有些人一开始爱得不顾一切，后来离开时却连一句话都懒得说。有些人一开始掏心掏肺都嫌不够，后来走的时候是那么义无反顾，头也不回。人都有自尊和底线，被伤害的多了，谁也不会再没心没肺的说没事，谁也不会为了这寒心的感情再无谓的坚持。感情从有心到无心很容易，但要从无心变回最初的有心却毫无可能。俗话说，树怕伤根， 人怕伤心，根伤了，树活不了；人的心伤了，暖不回来。这世上有很多事情，错过之后可以弥补，可人心一旦伤了，你做的再多，都于事无补。什么叫多余？夏天的棉袄，冬天的蒲扇，还有等我心冷后你的殷勤。真心只有一颗，真情只有一回。心伤了修不好，情断了难再续。人与人之间，贵在真诚相待，将心比心。请好好珍惜每一颗来之不易的真心，无论和谁在一起，只有彼此善待，以心暖心，感情才能历久弥新。
0: 差最高，世界为何小水船闸规模最大？别人为何的小水船闸到底是如何工作的？为什么？

你有过这种经历吗？有一天走在路上，遇见了曾经非常熟悉的一个人，你看着他，却没有勇气走上前问好，于是只能看着他的背影越走越远，越走越远，直到他从你的视线中彻底消失。或者你的手机里还存着他以前的联系方式，但是你打过去已经变成了空号，你给他发的微信提醒你还未通过好友验证。有一句话说，朋友圈里未必都是好友，黑名单里都是故人。那些曾经日日夜夜都会聊天的人，原来有一天也会突然决裂。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其实挺脆弱的，一个小矛盾就能爆发争吵，一些小误会就能彻底失去联系。而最让人难熬的，不是接受一个人突然的离开，而是你要去习惯他离开之后的日子。你会吃不下东西，睡不好觉，甚至想起他就会落泪。朋友跟我说，两个人之间最让人感到惋惜的关系，不是从未相遇过，而是你们遇见了，也认识了，最后却在时间的捉弄下不得不重新做回陌生人。那种明明很熟悉却不能再接近的感觉，总是让人分外心酸。那些仅存在记忆中却又无法再有交集的人，如果能重来，就别再遇见了吧。

所以呢，我们看到了这个平安五河所经过的一块地方呢，其实就是南宁跟青龙市这个距离不太远，但是呢，中间它却是隔着啊，就是包。

0: 人你的短信我收到了，我知道你爱我，知道你对我好，可感情是不能因为这些而勉强的。谢谢你对我的爱，我会记住你的好一辈子。
1: 如果爱情

0: 刘振宇。
1: 土地不肯吹田造地，绿色建材、矿坑修复其他路径。其中，台田造地销纳土石方2.1亿立方米，占总开发量的67%，是销纳土石方最多、综合效率最佳的方式。广西自然资源生态修复中心副总工程师段向东表示：“
2: 我们用工程的渣土回填平整沿线的山谷和洼地，整出了上万亩的新增耕地，避免了弃土带来的生态隐患，又盘活了闲置土地。
1: 但想要真正让这些工程弃土变废为宝，还要首先了解土壤特性。”广西壮族自治区自然资源生态修复中心生态修复实验室副主任李航介绍，科研人员将平面和不同标段的土石方样本进行分类、采样、提取和比对，并利用精密设备检测土壤特性。
3: 我们通过对这个土壤的 pH 值有一致，还有一些重金属、养分的检测，我们能够对土壤进行精确的分类、电极和再利用。后期主要是用于沿线土地不肯，还有一个生态修复，实现土壤资源化、高效利用的一个作用。
1: 平整和通好后，土石方的管理工作也同样重要。堆填土石方也会面临沉降、坍塌风险，需要周期化动态监测。平整和利用数字智慧平台，可实现用河权限缩。
0: 气旋咖啡太苦吐掉了，还打坏了安姐收藏好久的杯子。不是喝咖啡比喝糖水高贵，也不是能喝得了咖啡的苦就了不起。聊得来的人就是在喝咖啡或者喝糖水上发泄，我们向往的生活是如此的一致。这种一致就是两个人聊得来的标志，一种无需多言，但是我能陪你走下去的默契。聊得来的深层含义是读懂你的内心，听懂你的说话，与你即时同步，配得上你的好，并能相互给予慰藉、理解和力量。一生我们会遇见很多人，遇见能一起吃饭逛街的人是人生的快乐，遇见能看透你的内心、懂你的欲言又止的人是人生的福气，遇见能懂你的想法、一辈子都聊得来的人，那是人生的顶级幸运。不管哪种遇见，都是生命中的一道风景。如果能有一个聊得来的人，一定要好好珍惜。我希望我们一聊就是一辈子。
4: 水池，也就是呢，水水池旁边就紧挨着我们的闸室。那么这个闸室这个水呢，不一定全部就放在这个河道里。

0: 为什么人常常感到痛苦？因为我们太想要控制那些我们根本无法控制的一切。人这一生总有很多事由不得自己，有时候就算很努力地做了一件事，但结果却不尽如人意。有时候就算爱得很认真，但还是逃不过被辜负的结局。有时候就算生活得小心谨慎，但意外还是会突然降临。许多事明知无法改变，但我们还是不停纠结，白白消耗情绪。漫漫人生，我们要学会接受世事无常，接受无能为力，接受自己的不完美，接受有的人注定从你的生命里离去。你看看河里的水，遇见礁石都会选择绕过去，那我们又何必沉沦在不能改变结局的事情里，停下向前的脚步呢？人这一生，既要有直面风雨的勇气，也要有风来听风，雨来听雨的智慧和从容。我们要记住该记住的，忘记该忘记的，改变能改变的，接受不能改变的，得失随缘，来去随意，悲喜随心。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晚安，好梦，我们下期再见。
1: 进到这个坑里面叫低悬坑，最后呢，因为它比较低，那最后我就把它收在这个坑里。

最高级别的了。但是呢，既然它是内科的，它不是海这个海龙的运输，也不是大型的这种啊海与海之间的这种运输的，所以说呢，这个体量呢，并不说哎要巴拿马运河、苏伊士运河那么大，哎、所以说呢，这是一个它的性质，它的原理是不一样的，哎、所以说我们把海用的这种运河它的用量、它的这个载重量、它这个吞吐量是不一样的，所以说这是第一个，在从内河运河来说，它本身是。

0: 直接就到海上，这不用再换海龙，直接这个内子盒就直接到海上了。所以说呢，这个重量呢，到了5000吨已经是很高的级别了。
1: 好，那我们进一段广告哈，下一小节呢再来了解一下不同类型的运河都是如何运转的，那运河还有哪些独特的文旅价值。
2: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
4: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节目直播进行中，欢迎大家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今天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正式通航，平陆运河通航后，西南地区货物经平陆运河出海，比传统路径缩短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每年可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由于地球上很多大河都互不相通，船舶呢也被困在各自的水系，但是要运货做生意怎么办呢？那就挖河，这一挖啊就挖出了运河，运河成为了人们打通江海、改写水运格局的途径。不同类型的运河都是如何运转呢？除了加快物流的运转，促进经济的发展，运河还有哪些文旅的价值呢？我们继续请出今天的嘉宾，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地貌研究室齐德利博士。齐博士您好。
0: 主持人好。
1: 我们说平陆运河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这个模式还是比较特殊的哈。除此之外呢，运河还有其他的模式，比如说两侧还连着都是海洋啊，还有沟通不同的河流啊等等吧。那其他类型的这些运河，它们具体是怎么运行的？怎么解决水往哪儿流啊，还有水位高差的问题呢？
0: 确实世界上的这种运河呢，类型还是比较多的，比较大的、比较典型的，比如说啊，我们常常大家听到的就是连接地中海、红海，像这一次像苏伊士运河。那么因为你想这个运河的话，它地中海跟红海呢，尽管都是啊咸水的啊，但是它的这个中间的高差是很小的，也就是说呢，几乎这两边呢海平面的这个高度差呢不到20多厘米左右，所以说几乎是持平的，不需要有分水岭，也不需要有其他的一些这个工程，它只要人工维护两边的整个的航道啊，做好组织管理就可以了，所以说这是一个，而且也没有一些潮汐，也没有一些这个其他对它的一个影响，所以说呢这个呢目前也是说啊，我们一听到水质运河它通行量非常大啊，来回这个全世界的很多的这个石油啊物质都没有，它是海与海直接，不需要闸门，不需要这种升降的这样的闸门，直接是通行的。当然还有克里斯运河，它都是，这是一种类型。还有呢，就是我们听到了在美洲这一块，就是巴拿马运河。巴拿马运河一听，它那么是个地峡嘛，一点点地方嘛，但其实就是这么一个地方，它也有就像我们的我们这个平陆运河的那一段分水岭一样，它的分水岭高度呢也要两边的，因为两边海就是太平洋跟大西洋之间呢有26米的这么一个海平面的高差，怎么办呢？它中间也是要经过筑一个坝，中间的要人们呢修了一个人工湖，一个加通湖，也是通过补充水修闸的形式来把这个船只呢从巴拿马运河往返来用。所以说虽然是两个海之间有运河，但是呢它也用到了这种叉闸。那接下来呢还有内陆的，内陆就是我们江河刚刚讲的，比如说欧洲的有很多啊，像洞河这一块的，还有刚才讲的多瑙运河这一块的，其实咱们国家的京杭大运河，你看南北贯通，将近总的那3000多公里，在京杭大运河也有一些达到了1900多公里长，那么这一个呢它都是要需要

0: 还茶的，尤其啊，你像我们经过山东这块，过了长江往山东，就是过了淮河啊，你要像黄河，黄河再往济宁过去的海河，要翻越一个我们所谓的叫大运河的乌鸡，啊，像这些呢都是高差达到了就是40多米，这都是啊。那我们的平顺永和它也是，但是呢，它虽然是内河的，但是它又连着海，
1: 对，
0: 它又给我们创造了一个新的内心，就是又是内河，又是连着海，它是河与海中间嘛，又要闸，要翻越一个分水岭啊，也就是河分水岭闸啊，最后又到海这么一个模式。那这种模式的话，其实这个落差克服的是非常大的，65米的落差。所以说呢，整个工程的建设，尽管这个我们感觉好像只有134公里多少，但是它因为这个落差解决的时候呢，形成了好几个枢纽，它整个在这个枢纽的这个建筑过程中呢，需要的土石方量，刚才我们也讲了，它有几亿的这样的立方的这么个土石方量的挖掘，同时来整个呢又有海水啊，有带子之间的一个交互，就是它不是单纯的在淡水里面，所以它有解决这个积险坑啊，还很多挡住咸水的这么一个措施。总之呢，还要借西江的水，还要考虑节约用水。总之，平顺永和的它无论在这个水文啊，在利用上，还在工程建造上，还是在它的这个闸坝系统上，都是呢创新啊，比我们老古人之前修运河呢已经先进的多了。它是有硬核工程啊，在里面的有硬核的技术的。
1: 我们到了现代哈，用了更多的先进的工程技术哈，去解决这些古代难以克服的问题。那前面您提到了京杭大运河哈，也是驰名中外的。那大家会觉得它地处东部，好像是一片坦途的样子，但其实呢也是有高差的哈，而且黄河还是一个地上河。那古人到底是用了什么方法来控制水流的？到了现代，我们又有哪些先进手段去保持它的一个通航长度呢？
0: 其实我就像刚才说的，闸的这个船闸呢，在我们老古人的时候，他们就叫做斗门。所谓的斗门呢，其实就是我们说就是一个船闸的一个意思。那么老古人呢，他是通过分段来控制水位，就是一节一节，把水位呢，控制在一个相对稳定的一个高度上，所以把这个叫斗门。有的呢是就一级，有的是一级，有的两级，所以说就会出现了有复式的这种好几级的叫复式的船闸，这些呢都在我们的大运河的这个修筑的过程中，老古人已经给我们展示出来了啊。还有呢，最关键的是，就像你特别讲到了，我们的京杭大运河它不是只穿过了一条自然的河道，它的五个大的自然的水系的全部南北贯通了。尤其在穿过黄河的时候，刚才你讲了，黄河呢它又是一个泥沙量含量特别大的，又善于迁徙，又善于困窘，总之它是给我们给运河带来了很多的威胁的，带来很多威胁的。所以我们的古人就想了很多很多的办法，比如说怎么让避开黄河的泥沙，不要把我的运河的河道给淤塞了，这是一个考虑到，比如说就用到了我们的洪泽湖束水攻沙，把泥沙给攻出去，同时呢也要借一段的黄河，不要让黄河直接跟我们的大运河连起来，所以说可以借了很多黄河，这些很多很多的办法来处理自然河道跟人工河道之间的这种泥沙淤积水位的高差的问题啊。
1: 对，
0: 同时呢，刚才我又讲到了南望的这么一个分水岭的这么一个运河污积，它其实从代城坝里面是用汶河的水呢，进行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水的量的调剂，它有十方的水呢是七方向北，因为北边缺水，因为它往济宁那边走，南边呢只要三方就够了。这样的话，让两边的水位呢都能够持平，所以说它就像一个很大的水柜。所以说这也是南望分水枢纽，就相当于我们的平顺运河的像马道枢纽一样。所以南望这个分水枢纽，其实几千这么多，一直到现在还在，我们觉得是点赞的我们的非常著名的工程。那平顺运河也是用到了这样的一个思路。所以总之呢，这种智慧是代代相传的，我们通过千年大运河的智慧，也给我们仅仅4年的这个工程就完成的平顺运河也要点个赞。
1: 是，听了您的介绍哈，我们能够感觉到古今中外吧，人类在开挖、运营、维护运河上都是迸发出了很多智慧的光芒的。我们看到平陆运河呢，现在也是有了高科技的加持，比如说打造了全国首个全生命周期数字孪生智慧运河、超快速阀门启闭技术、运河全线建有水文、水质自动监测站等等哈。那这些新的技术对于后期我们去维护运河、保持它的平稳运行，将会发挥哪些重要的作用呢？
0: 这个呢作用特别的多，那么就只说其中一两条吧啊。
1: 嗯。
0: 刚才您说的数字孪生技术，其实它就是重新模拟蓄牛建了一个平陆运河，也就是说呢，从工程开始的时候呢，就把所有的这些自然的数据采集回来，在我们的大型数据模型里面呢，模拟一个真实的一个平陆运河。也就是说呢，现在呢，我们船舶走在真实的平陆运河，但是我们工程人员跟管理人员呢，其实在大型的模拟在显示屏都能看到一个，你看实时显示的一一对照的这么一个，这个数字孪生的一个数字平陆运河。有了它之后的时候呢，它就可以把随时不需要24小时人全天值班的地方呢，它就随时把数据都能检测得到，这呢就大大的给我们提供了我们全天候这种。在各种恶劣条件下，我们都能够采集到最精准的、最及时的数据，给我们的工程人员做出及时的一个判断，对后期的维护啊、运营它的平稳啊，甚至它的一些安全，就能够做得特别的好。
1: 对，
0: 所以说这些技术呢，这是我们的硬核。其实我们还有一些很原生态的，比如说我们留了很多一些生态的廊道，有生态的这些生态的这桥梁，还有这样的一些鱼道，还有这样的很多的，这是。模拟了自然界最最朴素的一些技术，我们也应用到了我们最现代的运河工程里面了。所以是高科技加我们最朴素的自然之道，同时在一条运河上都集成了，这是一个智慧的结晶。
1: 对，运河呢，它不仅仅是促进物流运转、经济发展的一个加速器，还是一个文化载体哈。齐老师，您说到您最近在京杭大运河走读，肯定也是感慨良多的。那我们展望一下哈，平陆运河它未来在文旅方面会创造出哪些价值？运河的沿线有哪些不容错过的自然人文风貌，值得我们去看看呢？
0: 哎呀，这个呢，确实特别多，我一下子还讲不了很多。我主要呢就讲讲我们同学啊，他在青州工作，曾经给我呢就讲过，他们那边呢有一种桃叫泥心桃。其实呢，那个整个青州这一块的时候，他以前时候呢在中生代时候成绩了很多很多的一些这个成绩的一些我们所谓的中生的成绩、陆上成绩，也有海上的一些成绩。其中有一些我们说陶土，它这个呢质量非常好，它这个。青州的这种陶呢已经有几百年的传承了，所以这一个呢他也做了很多的一些这种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些作品啊，也做成一些礼品啊。这是那除了这些，当然我们沿途的一些各种物资的交流，尤其是热带、亚热带、南亚的各来回的物资的交流，有些很多的叫果类的，还有我们的一些大宗的一些食物的，都可以在这里面呢交汇。当然呢，最主要的一点，我觉得呢，其实运河的开通不仅是物资交流，还有就是人文的一个交流。因为我们可以看得到，从此以后呢，我们说这水到渠成时，也是通交达海时，达海日。所以说，这也是我们的人们所向往的。其中我记得我同学当时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文创，他就是那个船舶的那个缆桩，他用那个陶瓷做了一个。其实我们想呢，所有的船舶在进出我们这么大的青州港的时候呢，进入的一个港湾就像一个怀抱一样，其实它也是象征着平陆运河是通江达海，它是拥抱世界的，用这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我们说非物质的这么一个形象的这么一个作品，也昭示了，也给我们展示了我们北部湾地区，我们整个青州港的我们的老百姓呢是欢迎天下宾客，希望你们能够呢过往的时候呢在这里停泊，在这里能够呢登上岸来跟我们的人民呢交流交流，我们进行做真正的就像仪式给我们带来的这友谊一样，这绵长源远流长。所以说呢，运河带来的这些呢是不可估量的，包括还有很多很多的一些经济方面，这个是特别大的体量。
1: 是我们前面节目一开头就提到了哈，通航的当天的四条水上客运航线也是同步开通了，这也是一个好消息哈，大家可以在平陆运河上坐一坐船哈，看一看沿途的这样一个风景，相信也会收获不一样的感受。齐博士有没有相关的经历？
0: 有，这是因为之前的时候呢，我呢，在梧州啊，因为那个我对常州枢纽那一块，整个南流江、北流江，我是知道。其实这条河流呢，其实古代的时候呢，我们包括从临淄开始呢，其实一直在走，啊，只是走到了这个马道这一块的时候就变成。

0: 了一个我们说一个严野的一个古盐道。其实以前的包括我们的广西的状元像谢晋啊，包括这个苏东坡、秦少游，很多的时候都从这条路上走过。这条路上它不仅有千年的古村落、千年的盐都，还有上千年的古樟树，还有很多的歌谣，还有很多的这些手艺人，所以说它的旅游资源是非常丰富的。嗯，还有很多这些古窑址，他们还有很这些服饰，还有很多的美食，嗯，还有很多的建筑，尤其你看从我们从梧州过来啊，有很多的一些骑楼的一些建筑，
1: 是
0: 哦，才知道呢，原来这么长的一个珠江，你看它名字都特别有意思，珠江上来有西江，接上来有浔江，浔江上来有一江，有瀛江、左江、右江，一条河流每一段都有自己的名字，那也就是说呢，生活的这一段，水到了这一段的时候呢，老百姓就想给这个水呢记录下它这一方水土的它自己的文化、自己的印记，是不是？就像我们的绿城作为我们南宁的这个省会城市，像绿城南宁，它就是我们说哎，它为什么叫这个瀛江，哎，原来这个意思就是水弯弯绕了形成了一座城市，所以说呢，水绿城哎，它完全是融为一体了。那其实用河呢，就是让水城人更加的紧密的融合在一块了。
1: 好的，感谢齐博士的精彩分享，谢谢您。
2: 有趣的知识蕴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1: 今天是保护臭氧层国际日，今年的主题是全球行动让地球降温，庆祝蒙特利尔议定书基加利修正案推动可持续制冷十周年。过去冰箱空调里边使用的氟利昂等物质呢，曾经严重破坏臭氧层，南极上空甚至出现了臭氧空洞。为了修复臭氧层，1987年的蒙特利尔议定书推动全球逐步淘汰这些物质，2016年的基加利修正案又把氢氟碳化物纳入管控，开启了协同应对臭氧层损耗和气候变化的新的阶段。世界气象组织今天发布的臭氧公报显示，2025年南极臭氧空洞是数十年来最小的之一，这说明保护臭氧层的国际行动持续见效。那么臭氧层到底在保护什么？现在恢复的怎么样了？氢氟碳化物不破坏臭氧层，但它是强效温室气体，为什么也要被管呢？普通人又能为保护臭氧层做些什么呢？我们一起来听北京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国际应用系统分析研究所联合博士后姜鹏南的介绍。
3: 臭氧层到底在起着一种什么样的保护作用呢？它和近地面的臭氧是同一种东西吗？
4: 从化学成分来说，它们的确是同一种物质，都是臭氧，也就是三个氧原子。但是因为所处的这个大气层的位置不同，它对于我们的作用呢完全不一样。我们通常所说的臭氧层呢，主要位于平流层，大约距离地面15到35公里。它最大的作用呢，是吸收太阳辐射中的有害紫外线，特别是 UVB 和几乎全部的 UVC， 所以经常被称为地球的保护伞。如果臭氧层变薄，到达地面的紫外线呢也会增强，会增加皮肤癌、白内障等健康风险，同时呢还会影响农作物和自然的生态系统。而我们平时在空气质量预报中呢看到的臭氧污染，主要是近地面的臭氧，它是一种典型的二次空气污染物，浓度过高的时候呢会影响人体的呼吸系统，也会损害植被，所以可以理解为呢，平流层的臭氧呢需要保护，近地面的臭氧呢需要控制。
3: 以前我们用的冰箱或者是空调里面的氟利昂，它是怎么样一步一步的破坏臭氧层的呢？还有哪些化学品它也是能够破坏臭氧层？
4: 平时所说的这个氟利昂呢，是一个比较通俗的说法。过去冰箱和空调中大量使用的一些 CFC 和 HCFC 类制冷剂呢，都属于这一类哈。以这个 CFC 为例，它在近地面呢其实是非常稳定，所以排放以后呢不会很快的分解，而且呢能够在大气中存在几十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并逐渐进入平流层。到了平流层以后呢，强烈的紫外线会使这些分子发生光解，释放出活性很强的氯原子，氯原子呢会与臭氧发生化学反应，更重要的是呢，在一系列反应之后，氯原子还可以被重新生成，继续参与下一轮的这个反应，这是一个催化的一个循环。一个氯原子呢可以反复参与很多次的臭氧破坏， 南极的情况呢会更加的特殊，因为南极的冬季温度非常低，会形成极地平流层云。这些云呢可以促进原本比较稳定的含氯物质转化为更活跃的形态。到了南极的这个春天啊，太阳重新升起以后会迅速启动大量的光化学反应，从而造成严重的臭氧损耗。这也是南极臭氧洞形成的这样一个重要的机制啊。除了 CFC 和 HCFC 外呢，蒙特利尔定书控制的校臭氧层物质还包括哈龙、四氟化碳、甲基氯仿和甲基溴等等哈。它们共同的特点呢是能够把氯或者溴带入这个平流层，参与这个臭氧层的破坏反应。
3: 氢氟碳化物也就是 HFC， 它是强效的温室气体，但它并不破坏臭氧层，为什么基加利修正案会把它纳入其中呢？
4: 这个问题呢其实体现了一个全球制冷剂治理从臭氧层保护逐渐拓展到气候保护的一个过程哈。最早的冰箱和空调刚刚提到大量使用 CFC， 后来发现它们会严重的破坏臭氧层，所以全球呢开始逐步淘汰 CFC， 随后呢也开始淘汰这个 HCFC。 在替代过程中呢， HFC 因为不含氯哈，基本不消耗臭氧层，曾经成为非常重要的一类替代制冷剂，但是后来我们发现，很多 HFC 虽然不破坏臭氧层，却具有很高的全球变暖潜势。有些 HFC 呢，在100年的尺度上的增温效应呢，可以达到二氧化碳的几百倍甚至几千倍哈。因此，2016年呢，各国通过了基加里修正案，开始在蒙特利尔定书的框架下呢，逐步削减 HFC 的生产和消费。如果得到全面的实施，仅 HFC 的削减，预计就可以在本世纪末呢，避免最高大约0.5摄氏度的一个全球升温哈。为什么仍然选择蒙特利尔定书这个框架？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 HFC 和过去的 CFC、HCFC 在产业链和应用领域上面是高度重合的，都大量应用于制冷空调、热泵和发泡等等行业。蒙特利尔议定书几十年来呢，已经建立了比较成熟的这样一个履约机制、技术评估体系、资金支持机制以及政府和产业合作的网络哈。所以通过这个体系呢，继续推动 HFC 转型呢，具有非常好的基础。
3: 技术上来说，想要削减和替代氢氟碳化物，最大的挑战是什么呢？
4: 至于替代技术，我觉得目前最大的一个挑战之一是没有一种制冷剂能够适用于所有的应用场景哈。现在我们在寻找一些天然的一些公制哈，像 R290 等碳氢制冷剂、二氧化碳呀、氨啊，以及还有HFO 等合成的公制等等DGWP 值的一些替代方案哈，它们各自都有不同的特点，有的具有一定的可燃性，有的工作压力需要很高，有的呢还涉及到成本、设备设计、安全标准或者环境等等的影响的问题，所以需要根据不同的设备和应用场景选择合适的一个技术路线。另外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问题是能效，制冷和空调系统呢对于气候的影响，一部分来自制冷剂泄漏产生的直接排放，还有很大一部分来自设备运行过程中的用电产生的间接排放。随着全球气温的上升，经济的发展和制冷器不断增加，未来空调和制冷设备的数量还会继续增长。因此未来制冷行业的一个转型哈，需要把 DGWP 制冷器的替代、设备能效以及电力系统的低碳化结合起来考虑。这也是今年世界臭氧日哈，全球行动让地球降温这一主题非常重要的一层含义。
3: 目前臭氧层恢复的怎么样了？
4: 总体来看呢，臭氧层已经进入了恢复过程。蒙特利尔议定书呢，也是目前全球环境治理中的非常成功的案例之一。过去几十年，通过全球逐步淘汰的 CFC、HCFC 等消耗臭氧层物质，大气中的人为含氯、含溴物质呢，已经开始下降，臭氧层也出现了恢复的迹象。按照目前国际科学评估的结果，如果现有的政策能够持续有效实施，全球大部分地区的臭氧层呢，预计大约在2040年前后恢复到1980年的水平，北极大约是2045年，南极由于臭氧层空洞的问题呢更加严重，大约要到2066年。所以我们现在可以说恢复已经在路上，但这个过程呢还需要几十年。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很多消耗臭氧层物质在大气中的寿命呢是非常长的，即使我们今天呢已经停止它的使用了，但过去几十年的排放到大气中的物质呢仍然会继续产生这个影响。
1: 臭氧层恢复并不是一个简单的过程。今年八月发表在《自然通讯》期刊上的一项研究发现，海洋自然释放的溴和碘也会参与臭氧层的破坏，甚至可能让南极臭氧恢复推迟近50年。我们该怎么理解这项研究呢？它会不会影响我们对臭氧层恢复的预期？普通人又能为臭氧层保护做些什么？我们继续来听。
3: 我们该怎么理解这篇研究呢？
4: 其实这个研究也就是说明臭氧层恢复呢，实际上是一个比我们过去认识呢更加复杂的一个过程。这里需要稍微解释一下所谓的推迟五十年。这篇研究呢更准确的表述是在考虑海洋天然卤素以后，模型模拟的南极自然季节性臭氧循环的恢复呢 可能会推迟近50年，所以不能简单的理解成我们过去预计的南极臭氧层大约是2066年恢复，现在直接往后加50年。这两者呢所讨论的指标和定义呢并不完全是一样的。为什么海洋释放的物质也会影响这个臭氧层呢？海洋会自然释放一些含溴、含碘的短寿命的卤素化合物，其中一部分呢能够通过这个大气的这个运输啊进入这个平流层，它们在大气中呢发生化学反应以后，可以释放出活性的这个溴和碘，并参与臭氧层的催化的破坏反应。这项研究呢，利用的是1910年到2100年化学气候模式模拟发现，在1990年到2020年人为的这个卤素的负荷呢最高的时期，天然卤素能够使南极外围的这个臭氧的破坏进一步增强大约35%。随着未来 CFC、哈龙等人为含氯的这个含溴的物质逐步减少，天然卤素在臭氧化学中的相对重要性呢，可能还会进一步加强啊。所以这项研究呢，并没有否定蒙特利尔定书的成效，它更多的是在提醒我们，未来臭氧恢复除了受到人为消耗臭氧层物质的影响，也受到天然卤素、气候变化和大气化学过程的共同作用。随着人为排放逐渐得到控制，我们对这些天然过程呢，也需要有更加准确的一个认识。
3: 普通人能为保护臭氧层做些什么？
4: 其实经过几十年的国际管控哈，普通消费者现在已经很少会直接接触到 CFC 这样的高臭氧层消耗物质，所以今天普通人参与臭氧层保护呢，可以更多的体现在冰箱、空调等制冷设备的选择、使用和报废的全过程中。比如购买冰箱和空调的时候，可以关注产品的能效水平以及使用的制冷剂，在使用过程中呢，做好维护，减少这个设备的故障和制冷剂的泄漏，同时呢提高运行效率。还有一个非常容易被忽视的环节哈，就是设备报废以后的制冷剂的回收。一台冰箱或者空调即使不能使用了，系统里面往往仍然会残留一定量的制冷剂哈，如果在拆解过程中直接排放到大气中，就会产生环境影响。所以废旧的冰箱和空调呢，应该尽量的进入正规的回收和处理渠道，让其中的制冷剂呢得到规范的回收、再生和处理。
1: 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何佳代表节目监制李谦，超链接团队成员彭玉基、石文静、刘飞、杨洋负责，感谢您的收听，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决胜时刻。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朗月。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16号，沙特外交部发表声明，谴责并强烈反对也门胡塞武装组织于15号向麦加发射无人机。沙特方面强调，针对麦加的懦弱袭击，再次延续了胡塞武装袭击并侵犯伊斯兰教圣地神圣性的做法。此次企图是继2017年7月27号首次袭击麦加圣城后，第二次针对麦加的袭击企图。沙特再次呼吁国际社会谴责这些严重袭击，并对胡塞武装袭击沙特境内民用和经济设施的行为采取坚定立场，同时应对胡塞民兵对海上航行自由、商业航运以及国际贸易构成的威胁。沙特重申，沙特拥有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的合法权利，以捍卫圣寺及其朝觐者和访客的安全，并维护沙特全境以及公民和居民的安全。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16号早些时候说，沙特防空部队15号晚拦截并摧毁了一架飞往麦加的也门胡塞武装无人机。胡塞武装政治局成员希扎姆·阿萨德则于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说，有关胡塞武装使用无人机袭击麦加的指控是谎言。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今天在北京同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举行会谈。王毅表示，当前中东形势持续动荡，严重影响国际和平与发展，中国愿意为解决国际争端发挥建设性作用，愿同伊朗加强对话合作，维护好伊朗的正当权益。我们鼓励伊朗和美国保持理性和克制，尽快回归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阿拉格奇表示，一方不希望冲突持续下去，希望重回外交解决渠道，同时坚定维护自身权益。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16号表示，俄方愿意就乌克兰问题进行双边或三边谈判，但俄方不抱有幻想。他强调，此前数轮谈判中断均非俄方的原因导致。拉夫罗夫指出，在关乎国家安全的领域，俄方不会也不打算同欧洲签订任何协议。他说，欧洲军队出现在乌克兰将意味着对俄直接开战。当地时间9月16号，苏丹民间机构苏丹医生网发表声明说，苏丹西部西科尔多凡州纳胡德市附近的阿尔扎拉金矿15号发生坍塌事故，目前已造成至少67名矿工遇难，另有多人失踪。当地时间16号，法国公共卫生署公布数据显示，今年夏季第三轮热浪从7月27号持续到8月20号，是法国有记录以来持续时间最长的一轮高温天气，共造成817人超额死亡。加上此前几轮高温天气造成的超额死亡，2026年法国因高温天气出现的超额死亡人数目前已接近8000人。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重庆、湖北、贵州北部、湖南西北部、四川、云南、陕西南部、青海东部和南部、甘西藏东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重庆、湖北、贵州北部、湖南西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不鲜大米。是青春。 春起飞的潇洒，也是玉如鱼肠的坚持。
2: 这样的话，恭喜吴一泽成为了克鲁斯堡世锦赛历史上第一个00后的世界冠军。
3: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
1: 是自身实力的比拼，也是团队精神的较量。
4: 决赛当中是3-0完美收官，击败了日本队，获得了2026年伦敦团体世锦赛男子团体的冠军。
5: 有时候在落后的时候想想，我们比人家练的都多，那我们不赢谁？
1: 夺冠路上总是荆棘密布，失败之后还可以从头再来。
6: 1:41.98，命中也赢了，用了4年的时间，把1500米的第七名化作一枚宝贵的冰上金牌。
7: 他们说我是收银员，但我始终都在为这枚金牌努力的。我终于把这座山给跨过去。

0: 晚间10:06，问候大家，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郝迪。接下来时间共同关注今天体坛焦点。第二十届亚运会三大球项目比赛已经全面的开赛，今天呢，中国女排、中国男篮和中国男足先后都出战，并且呢是相继走开。稍后我们会共同讨论一下三大球的比赛。首先目光聚焦男足比赛，亚运会男足的 B 组小组赛中国队的首轮啊，中国队2-1战胜朝鲜队，球队整体表现如何，出现前景如何，我们连线一下体育评论员李哥。李老师晚上好。
1: 哎，晚上好。
0: 嗯，李老师先来介绍一场比赛哈，因为我们这次是有三名超龄球员啊，吴曦、张玉宁和朱晨杰，
1: 对，
0: 所以整体比赛的这个能力呢，照着U23当时亚洲杯他们获得亚军的那支队伍来说呢，实力有个整体的提升，特别是在这个中轴线上。先来说说这场比赛啊。
1: 好，这场比赛应该是中国队在 B 组啊，首场比赛，因为 B 组我们看在抽签结果公布之后，我们看中国队所在的 B 组啊，被公认为是叫死亡之组，因为同组除了今天晚上我们战胜的朝鲜这支神秘师之外啊，像伊朗队和阿联酋队这两支西亚的球队整体的实力都是比较强啊，国际排名、亚洲排名也都比我们高，当然这指的是成年队。那么在 U23 这个年龄段中，伊朗队和阿联酋的整体实力应该说也是相当不错的，所以这一场啊 B 组的首轮之战对于中国男足 U23 代表队来说是极为关键的啊，应该说这三场小组赛都是场场是关键。那能不能在赛前就能够有很好的预期要战胜朝鲜这支男足呢？其实赛前大家的整个的感觉并不是非常的乐观啊，尽管是今年年初我们拿到了 U23 亚洲杯的亚军，但是呢信心上虽然有一定程度的提升，但是呢并没有特别充足的信念就是一定能够战胜朝鲜队。那么从这场比赛整个的进程来看呢，开场之后朝鲜男足攻势非常的凶猛，控球率是一度达到了65%以上，那最终他的控球率也是定格在了68%。那么顺便给大家介绍一下最终双方主要的几项啊数据统计，在控球率上我们是32%，对方是68%，这就差了一倍是吧。角球数量我们是2个，朝鲜是7个啊，这又是比我们多。射门呢我们是9次，对方是14次，射正的次数我们是6-5，这也是我们一系列数据中唯一一个超过朝鲜队的一项数据，但是也仅仅超过了1次啊。进攻上我们是74次，朝鲜队是128次，那么危险的进攻次数上我们是34次，朝鲜队是65次，我们有一张黄牌，对方没有。所以你看这个数据念下来以后，基本上都是朝鲜队领先。那么这种数据上的量化的这种感受就反映到比赛的直观的阅读，比赛过程中也是同样如此。这场比赛中中国队在场面上我们是处于比较被动比较混乱的一种状态啊。那么第一个失球出现在上半场27分钟，当时朝鲜队在右路传中，在禁区之内给我们造成了一定的混乱，我们的解围动作处理的不够干脆，结果被对方一个叫崔国的跟进低射啊，形成了破门，然后对方是1-0领先。那么比较好的一点就是丢球之后啊，中国男足还没有乱啊，阵脚还比较稳固，所以在上半场临近结束之前迎来了一个扳平的转机啊，当时是44分钟，吴曦在左路下底传中找到了禁区内的张玉宁啊，跳起之后头球破门啊，这样扳成了1-1。这个上半场结束之前能扳成1-1，应该说对于整场比赛最终是2-1逆转击败朝鲜队，我觉得作用是非常大的啊。如果不是张玉宁和吴曦这两位超龄球员直接的成功连线的话，把这个0-1落后的局面拖到下半场，我看这场比赛很有可能就是今年3月份双方热身赛打成的那个结果，最终的结果非常有可能就是1-1平啊，这样一个局面。如果是1-1平的话，那么接下来中国男足将在小组赛的第二场迎战的是实力最强的伊朗队，那场比赛我们的啊困境压力就会更大了。那么到了下半场，我们看啊，这个又是吴曦和张玉宁之间啊，这个有一个直接的连线，但不同的就是这次轮到了是张玉宁头球摆渡给了

0: 无锡啊，无锡在晋级前面对着朝鲜出击的门将，非常冷静的一脚挑射啊，这2-1反超了比分。那么朝鲜队在下半场其实的场面仍然是占优的，而且有两脚打门是打在了我们门框上的啊，所以对方虽然这场比赛是1-2输了，但实际上啊，从整个的比赛场面来看，我觉得对方的主教练在赛后发布会上一定会感到这场球这个比分有一点点的冤枉啊，跟场面上的这种他占优势的局面没有形成一个正比的这种关系啊。好的，大概的比赛情况是这样的。
1: 嗯，今天呢在最后比赛的最后10分钟，朝鲜队基本就已经完全压到半场了，我们基本所有队员都推到这个禁区内进行防守，可以说门前是风声鹤唳，门柱一方面包括李浩其实也是高接低挡，有几个逼进球，
0: 对，他扑了一个单刀，最后是
1: 对，所以说这个比赛按道理讲的话，从足球数据来说，朝鲜队其实是更占优的。我们说安东尼奥呢，其实这次选的队员有他自己的一些安排，你比如说朱晨杰是弥补乌米提江啊不能够出战的一个空档，然后呢其实某种程度说呢，无锡那现在作为中超联赛里最优秀的中前卫以及后腰组织者来说呢，那当然是独一档的存在，张玉宁这场比赛其实也是呈现出了在这个前场的一定的威胁，但他这个5-4-2阵型啊他还在延续，就有一个问题，就是王玉栋在这样的一个5-3-2的体系当中，其实一直是找不到位置感的，因为他更强的一种啊活动的空间是在边路有这个大量的这种让他能够内切乃至于下底的这样的一个反击的一个空间，反倒是和张玉宁这样的一个我们就算一高一快的配合，他的特点好像没有完全爆发出来，是吧？
0: 对对，确实是这样啊，这场比赛相对于超龄球员的张玉宁，那么作为 U23 啊，应该说可以说是一个明星级别的核心球员，王一栋在这场比赛中的表现跟大家赛前对他的期望值有一定的落差主要的原因就像你刚才说的，那么在安东尼奥特别多年打造的532这个阵型之中，那么前面这个二除了张玉宁之外，那么还能够谁跟他去搭档啊？从现在他的首发阵容派出的人选来看，除了王一栋也没有别的人可派，所以我觉得这个532中把王一栋安排到张玉宁的身边，我觉得这是一个为了安东尼奥这个5-4-2的阵型去强行的做了这么一个位置的安排，确实由于这样的一种打在自己不熟悉不擅长的这种前锋的位置上，导致了王一栋的这种技术特长难以得到充分的发挥啊，这是这场比赛他表现不是特别好的一个最根本性的原因。
1: 嗯，
0: 但是咱们反过来想，安东尼奥执教这支球队从更小的年龄开始带起，一直带到现在的亚运会代表队，他这个532的阵型经过了多年的长期的这种打造，他不是通过一年的打造，所以这套阵型对于这个安东尼奥而言，还是对这支 U23 国足而言，应该都是一个比较成熟的一个运转的战术体系了。那么你现在如果说刚才我在设想，那么王一栋打得不舒服，能不能改成5-4-1呢？对不对？这样的话就把王一栋往他更熟悉的在中超联赛浙江队那边打的那个左边前卫上，不就安排到更适合他了吗？那是不是有这种变化的可能性？我觉得对安东尼奥而言，这个几乎是很难去做这样一种调整的啊。我们也不能强求这个安东尼奥啊，在这个亚运会现在都正赛开始了，就是要比赛成绩的时候去让他做赛前没有得到充分演练的这种5-4-1的这种变阵啊。所以我觉得现在矛盾点在这里呢。
1: 嗯。
0: 那么对于王一栋而言，我特别赞赏你刚才表达的那个，王一栋个人的技术特点是什么？一个是速度快，尤其是启动速度很快，有点像高峰，20-30米以内，他那个启动速度能跟得上他。嗯，甭要说这个 U23 这个年龄段，就是成年的这些在中超的对手中，包括外籍的球员中，都很难跟他跟得住。另外一点，速度突破之后，他不是下底传中，他有这个能力，但不是他的特长。他主要是突破之后，他内切这一下，因为他是一个主脚是右脚的，内切之后他右脚可以直接形成射门。这个是王一栋最喜欢的一种进攻的方式和所处的这种位置。所以在这个环节上，安东尼奥怎么样啊来调动王一栋的这技术特长，更好的发挥他个人的这种能力，来帮助到这支球队在亚运会上走得更远，我觉得我们无从代表安东尼奥去做更多的设想和联想，这只能靠主教练自己来弄。

0: 现在比较麻烦的是，首战在这么困难的情况下，他2-1逆转击败了朝鲜队，取得了一个开门红。在这种情况下，你再让他变阵，我觉得这个
1: 不可能
0: 不充分，对他也无法说服自己来做这样一个呼应王一栋的这种技术特长。所以现在我觉得矛盾点就卡在这里了。我们现在在节目之中可以充分的去探讨对王一栋场上位置哪个更适合他，哪个位置上能把他这种技术特长、速度优势、内切的攻击方式都淋漓尽致的发挥出来，我们可以做这样的一种探讨。但是现在我们知道，探讨的空间不要影响到球队，不要影响到安东尼奥的这种战术体系。我觉得是这样的一种情况。
1: 就是5-3-2这样的一个双前锋配置啊，其实过往应该是张玉宁搭状态很好时期的吴磊是最合适的。
0: 对，
1: 因为吴磊他有前插的这个意识，就以前我们看西亚联赛时候，吴磊这个前插意识在欧洲拳当中，在五大联赛级别当中都属于独一无二的一种前插的这种感觉。
0: 对，你看昨天结束的那个2026年东亚区的那个亚冠的第一场比赛，那么看客场作战的上海海港，吴磊6-4那个比赛中，吴磊有个门前接左路传中球，那个飞身出击那个冲顶的那个场面，那个就是吴磊在禁区内他那种灵性的这种特别好的体现。那么这次可惜的就是我们现在三个超龄队员，安东尼奥选择是前锋是张玉宁，中间是后腰组织者是吴曦，后面的这个中后卫他不是打5-3-2吗，三个中卫中居中的就是朱晨杰。但如果咱们设想一下，吴米提江如果不是出现一个意外的交通事故的话，他能够踢的话，那是不是在三个超龄球员的位置选择上，朱晨杰可以不考虑，就像你说调吴磊上来，哎，吴磊跟张玉宁如果去打5-3-2中的那个前面的二的话，那这个两个人产生的化学反应和这两个人的技术特长的各自发挥，我认为肯定比张玉宁和王一栋搭档要好得多。这个只是说我们现在探讨，这没办法的事儿。现在
1: 就是其实王一栋在自己的这个未来的发展过程中，我觉得他也应该就是拓宽自己的这种可能性。
0: 是，
1: 就吴磊这个前插真的是不太有人有这个特点，但王一栋他速度是能做到的。就他如果能够把这个变成自己的特点，通过这个5-3-2阵型能让自己学一些本领，我觉得其实是一个很好的事情。就不知道教练组有没有人跟他探讨过这个事情哈？
0: 我觉得应该会有。他的队友或者是包括这个安东尼奥，
1: 连我们都看得这么清楚，就是他这是一个很大的生存本领，是一个未来很大的一个就是掌球的空间。
0: 对，
1: 他具备这个能力。
0: 我希望他能听到我们今天这期节目的讨论。虽然我们两个是足球圈外人士，但是我们这种探讨可以以砖引玉啊，引发这个安东尼奥包括王一栋自己的一些思考。因为王一栋你知道，要想成为一个名气更大，对中国足球帮助更多的一个这种怎么说呢，叫我们核心球员的话，他必须在现有的这种基本的能力的基础之上有更大的拓展的空间。
1: 换句话说，他去五大联赛不可能给他太多在边路持球攻的机会。
0: 对，
1: 你想这个级别的联赛当中，你想持球攻，那得有迪奥曼德那样的能力。那你某种程度说，你前插，其实前插当年我们看吴磊他也是空跑的居多，插4次，那队友能传一次就不传一次就不错了。
0: 是，
1: 所以说这个就是你的生存之道哈。那其实5-3-2这样的一个阵型就导致了我们在中场少一个人。那在今天和朝鲜队比赛过程中，朝鲜队通过这种强悍的拼抢、大范围的奔跑，因为朝鲜这些队伍其实某种程度来说呢，体能是真的不错。
0: 是，
1: 那这个完全的你的这个中场给你覆盖了，就是5-3-2阵型就先天的就是一种你来打我，然后我重拳出击打倒你，就是他这阵型的先天的一个场面就是这么个场面。所以大家也不用说今儿赢的不好看，这个5-3-2他就是这么的一种打法，他赢也是靠这个赢的。
0: 是，
1: 之前 U23 比赛大家也看到了，就是很多时候赢也是这么磕磕绊绊，但他总能赢。有一个话题哈，有很多人说现在这 U23 配几个强势的国脚会比邵佳一的那支国家队能力差吗？就现在已经探讨这个话题了，说要不要安东尼奥干脆就顺势带下去算了啊。
0: 我觉得在邵佳一指导带领成年国家队目前整个的状态和 国际比赛的成绩，无论是正式的比赛还是热身赛成绩都不错的情况下，我觉得中国足协不会产生这样一种让安东尼奥啊从U23亚运会主帅直接升任到国家成年队的主帅这种思路，一般不太会的啊。这个是可以，
1: 还是要相信就是成年国家队的一些位置上的球员能力还是更强一些。
0: 是
1: 你比如韦世豪啊这样的一些队员，现在还不是队里面这些年轻队员能够替代的。
0: 是
1: 那我们刚才谈到了本组还有科威特，应该是吧？阿联酋和伊朗，他们是先赛的。那天比赛我还看了一会儿，那个伊朗、阿联酋和我们，今天赢了，对我们本组的这个出线形势来说呢，是一个非常光明的前景。那怎么看本届中国U23男足在亚运会的一个整体的走势，能走到哪儿？你觉得？
0: 先说整体走势之前一个基本的情况，因为这次参加名古屋亚运会男足比赛，总共应该是有16支球队，但是呢，可惜在赛前的时候，伊拉克队，退赛了，所以现在只剩下15支球队。虽然少了一支球队，但他分组仍然是分成 A、B、C、D 四个小组，只是 A、B、C 前三个小组是每个小组有4支球队，那么最后一个 D 组现在只剩下3支球队。那么整个的小组出现的规则也没有因为少一支球队有任何的改变，那就是每一个小组取得小组前两名的球队直接晋级八强。那从这个角度来看，那 D 组3支球队中选2支出现，那肯定他天然占了一点优势，但这个就不要说了，这个是一个啊，就是这么安排的。那你就处于在 B 组，那你没办法，这是一个情况。另外一个情况就是刚才说的那个四个组名单啊，分组抽签结束了以后呢，基本上啊，公认的就是 B 组是死亡之组。之所以这么说呢，这个小组除了有中国队啊，今年是吧 U23 亚洲杯的亚军，还有伊朗队啊，无论是成年队还是 U23 这个年龄代表队，那都是一个强队。另外一个阿联酋队，那应该说也是很强的，因为在最近这几年这么多年以来，西亚球队之中，阿联酋的上升速度还是相当快的啊，所以这支球队也很强。尽管他在今天 B 组的另外一场比赛中，他是1-3输给了伊朗队，但是上半场的时候双方是形成了一个僵局，对抗很激烈啊，所以这支球队确实还是很有能力的。朝鲜队是一支神秘之师啊，我们很难看到这支球队，尤其U23这支球队，所以对他而言，今天这场比赛虽然最终我们是2-1逆转拿下了，但是从场面来看，实际上我觉得1-1的结果应该是更符合整场双方的一种表现的。但是不管怎么说，拿到三分它就是真金白银的三分，对于中国U23从 D 组中获得出线权是一个非常大的利好的消息。
1: 嗯，
0: 那么要想拿到 B 组的第二名，我们接下来的第二场小组赛就是对抗伊朗队啊。对抗伊朗队现在我觉得最理想的就是要拿分啊，我们不敢说要赢对方，但是拿分是必然的。如果拿到一分，那么这就是4分了。那么小组赛最后对阿联酋，我们的腾挪空间就明显的有了更多的这种啊施展的余地。但如果第二场对伊朗队，如果说最不好的就是输给对方，那就是比较麻烦了。虽然首战获胜，但是最后一场面对阿联酋，我们就要殊死一拼，争取三分了。那么如果是另外一个不太敢设想的理想局面，就是击败了伊朗队，那我们前2战2胜拿到6分，我们不但是稳获 B 组一个出线权，甚至我们可以非常畅想一下能拿到 B 组的第一。为什么说到 B 组的这种一要出线，二要看看 B 组的第几呢？主要是关联到进入到八强之后，他这个四分之一这个第一场淘汰赛面对的是谁的问题。如果你是 B 组第二，那对不起，你可能非常有可能面对的就是 A 组第一。 A 组第一是谁？就是东道主日本。
1: 日本队。
0: 对，你打日本队，今年 U23 亚洲杯我们一路过关，令人惊喜的闯进了最后的决赛，最后怎么样？0-4输到日本男足的这个脚下。所以在 U23 这个年龄段中，我们跟日本队应该现在是各个环节上我们是处于一种全面的下风，这不是靠赛前的动员，靠着这个安东尼奥的532的防守反击的战术体系所能弥补中日足球在这个年龄段现有的这种差距的。如果你拿到了 B 组第一，也就是第二场战胜伊朗之后，那情形就完全不一样了，那你就是面对着 A 组的第二。那 A 组的第二有可能泰国的吉尔吉斯坦呀、中国香港队啊，这三支球队的某一支球队，无论是谁，我可能估计最有可能的还是泰国队。那打泰国队，中国队咱不敢说占多大优势， 那至少双方是五五开的一个球，所以我们进入到四强的这种概率就明显的就增强了。
1: 嗯，
0: 所以 B 组我们不但要取得前两名一个出现进军八强的席位，同时必须啊最好力争 B 组的第一，原因就在于此。
1: 嗯，这次分组呢 D 组其实很强，如果伊拉克来的话，和卡塔尔、沙特阿拉伯以及韩国分到一组。

0: 那组其实含金量比 B 组我们这组不差。对 A 组日本队作为东道主呢，抽的是刚刚谈到的泰国队、中国香港以及这个吉尔吉斯斯坦。还有个 C 组是越南、乌兹别克斯坦、菲律宾和科威特。那一组当中呢，乌兹别克
1: 应该说现在是比较轻松的。
0: 对，科威特就是乌兹别克斯坦应该是能力更强一些的一支队伍。
1: 是。
0: 所以我们现在就是打伊朗这场比赛还是比较关键的啊，对于这个国足来说。好，今天时间关系呢，和李老师聊这么多，还是恭喜国足拿下一场关键比赛。那目光呢转向男篮，男篮今天其实是很关键的比赛了，是亚运会的男子篮球四分之一决赛八进四的比赛。中国队呢最终87-78战胜了沙特阿拉伯，成功进入四强。更多话题我们连线一下篮球评论员寇一豪。一豪晚上好。
2: 好的，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这场比赛啊，其实某种程度来说呢，前两节大家看的还都是心放到肚子里，所有的变化来自于第三节啊。第三节对方打了个23-14，把比分追上来了。但最后一节呢，中国队整体上这个防守强度啊提升了一点，所以最后呢87-78拿下了沙特阿拉伯。之前我们也聊过，说沙特这支队伍呢应该是他的一队，就是未来我们在世预赛的窗口期比赛当中再打他，还是这些人啊。今天这个比赛先给我们总结一下。
2: 这个比赛啊，其实开打之前呢，就是因为我们小组赛打得非常顺，然后场均得分破百，小组赛三场球一共赢128分，所以可能大家会觉得呢，我们打沙特也是砍瓜切菜一样。但是其实打沙特之前，咱们应该是前天的时候有过连线，我就说这比赛呢，中国肯定是优势，但是不会说那么简单，因为沙特他是完全是这个世预赛的全主力阵容来的，而且呢，中国队我们从小组赛的状态来看，就是我们队中是有比较重要的人员缺失的，朱俊龙、赵佳毅、李洪权这三名锋线球员因伤打不了，那你小组赛对手确实可能实力比较弱，你能砍瓜切菜的赢，但你淘汰赛的时候面对真刀真枪的对手啊，完整的一支球队，训练有素而且有规划球员的时候，你就会面临各种各样的困难。这比赛我觉得对于中国队来说呢，就是从开局我就感受到了疲惫，就并不是说我们这个准备不充分，而是说我们确实人手紧缺，我们在锋线上，我们现在受伤的都是锋线的球员，所以这导致什么呢？就是今天王俊杰在过早的领到犯规困扰的，过早的受到犯规困扰的时候，我们一段时间让胡金秋打四，胡金秋跟这个于家豪两个人同时在场上，我们锋线上无人可用，然后呢，我们要频繁的派上三后卫，这也导致我们的像庞征林啊、李月洲这样可能大赛经验不足的球员，被沙特的这些后卫或者规划球员经常生吃占到便宜，然后我们在比赛当中呢，也是一定程度上感受到了窘迫，上半场比赛我们多次尝试将比分拉开，都被沙特队的三分球给追上来。今天沙特队还是这个偏搏命式的打法，他这个三分球呢时有时无，但是他阶段性的连续准，所以还是给我们造成了一定的困扰。第三节啊，我们从领先到落后，一方面是对手的乓乓连续的三分球，另一方面就是我们的核心球员在场下休息的时候，那我们的锋线缺人，然后年轻的后卫大赛经验也不足，庞征林跟李月洲两个人在体型上也吃亏，然后防守上呢也吃亏，就是使得我们在第三节的节末呢一度是落后的状态。但好在就是我们的整体实力够强，然后在关键球的处理上呢也足够好，而且我们也有很好的内线优势。这个比赛包括其实打到第四节的中段，我们还是跟对手，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当时是69平，但是好在今天廖三宁站出来了，多次的突破，然后穿针引线，力挽狂澜，再加上我们这个内线的绝对优势，胡金秋跟于家豪两个人二人转，不断的去递补队友的时间，然后呢，把我们的这个内线给支棱起来，我觉得最后呢。这场球也算是涉险过关，但是很好的给我们敲响了警钟，就是你小组赛砍瓜切菜式的胜利并不代表你淘汰赛就能把这样的状态给带入进来，你现在到淘汰赛面对的对手实力肯定会更强大，会一场比一场艰难，对于中国队来说，现在亚运会的比赛可能才真正的开始了。
0: 之前的比赛呢，日本男篮是85-78赢了中国台北男篮，那这样呢

0: 说很多时候就得做点替补席。怎么看王俊杰现在这个犯规这个困扰啊？是不是樱木花道的感觉？
1: 就是，我觉得王俊杰这个犯规的问题呢，不是说这一场球暴露出来的。他之前打这个世预赛啊，包括这个去年打亚洲杯啊，就是有一些比赛，我们说他可能发挥的很好，数据也很好，但是他有一些不好的防守习惯。就是我们也能看到一些赛后的自媒体的网络的切片，就是郭士强可能在冲王俊杰怒吼，或者说是一些回合之后把他换下去。他确实在防守端会犯一些很低级很明显的错误啊，包括今天比赛防守端也是过早的领到犯规，然后大幅的影响他的出场时间以及球队整体的一个战术的轮转，包括策略上的一个轮转，我觉得都是有影响的。就我觉得王俊杰当然是一个很好的球员，而且他也是一个很好的体系的球员，就是但是现在基于国家队的这个情况和锋线轮转的吃紧，人员的吃紧，我觉得王俊杰要打得更聪明一些，就是尤其是在防守端啊，有的时候不要过于激进，就是你有很好的身材，然后也有很好的速率，有的时候呢，你不需要通过激进的方式去完成抢断，你只需要干扰，给对手造成这个威胁就足够了。那这方面呢，我觉得是很多年轻球员的一个需要改进的地方，就是他爱下手，就是他控制不住。这个呢，我觉得是需要日积月累的比赛，然后去慢慢的积累经验才能够做到改变的。不是说咱们一两句话、一两场比赛、一两年就能球员这么快达到一个飞速成长的，不是的。啊，我觉得对王俊杰来说也是，就是现在国家队，我觉得对王俊杰来说，就是你更多的是要告诉他，就是他对于现在这支国家队的重要性，就因为在四号位这个位置上，他太特殊了，就是没有人可以替代他，所以他更要保护好自己。
0: 嗯，
1: 我觉得要从这方面去给他灌输这个道理。
0: 嗯。就王俊杰其实这个身材条件啊，内线外线的能力，在亚洲层面来说呢是独一档的一个存在。就今天有一球特明显，就是拿球以后进内线，身体一靠对方就飞了，篮下一个轻轻的一个擦板就打进了，这就是你应该打的篮球。就这场比赛如果你聪明的话，这样的这种场面应该在多次的比赛过程中经常的上演，这场比赛就不会打这么痛苦。因为他的下场导致呢整场来说呢我们说大邱就要在四号位和于家豪还要打，就大邱今天打的也是非常的累啊。孙永熙还好今天站出来了，打了这个32分钟，拿了9个篮板，特别是三分线外5投3中，如果没这3个3分球的话，其实这比赛其实在某些程度上都咬不住。因为这支中国男篮，我如实说哈，就郭士强指导有可能在进攻方面下的功夫更多一些，这支队伍的防守实话实说太差了。
1: 就是因为我们现在阵中没有一个真正的防守核心呀，就是你队里面最能防的是朱俊龙、赵嘉毅，这两个人打不了。然后呢，你阵中有很多看上去防守不拉胯的球员，但是你防守及格水平和能够成为一支球队的防守领军人物，
0: 包括李洪权其实也是防守型的，对，他拼得很凶的。
1: 那李洪权主要还是身体好，他身体好，就是你这个队里边现在看上去最能防的好像是崔永熙，那我觉得，而且崔永熙他受过大伤之后，他整个状态不是特别稳定，今天看上去数据还好，但是他其实大部分数据是来自前上半场，就是他前半段打得很好，但是关键时刻呢，第四节还是更多拉开空间，主要还是靠630，所以我觉得，也是因为现在我们这个队里面的一个客观的情况，以及在亚运会这个范围内我们对手的一个水平，所以说我们可能靠进攻、靠火力，确实能掩盖一些我们的不足，但是当你的对手的级别提上来之后，啊，可能这个此消彼长吧，就会暴露一些更多的问题了。
0: 嗯，李洪权、赵嘉毅和朱俊龙什么时候能打？反正每场都在场边坐着啊。
1: 赵嘉毅的伤好像比较严重，
0: 看不到了。
1: 朱俊龙是拉伤，然后这个李洪权是肩伤。我感觉够呛了，就是我感觉啊，
0: 打不了。
1: 我感觉就是还挺严重的。
0: 他这个伤是在报名之后是吧？不能补报了就。
1: 啊，对，你这个名单已经提交了。然后呢，对比一下我们潜在的对手啊，你。

0: 那今天这个沙特是十人轮转，然后这个半决赛的对手日本，他今天跟中国台北打，他十二人轮转都打了，那我们就可能势必在体能上会有劣势，人员轮转上肯定是捉襟见肘，而且呢，就是你还会面临什么？就是庞征林今天你用他首发六中零，然后你下一场会不会用他继续首发？然后用不用让他打这么长时间？啊，包括李月洲在第三节的末端一些处理球，可能有点鲁莽，被对手打了一个二加一之后，转过头来自己上头了，强攻一个，那球出手没沾筐。我现在回想起来，就是可能这比赛最让我印象深刻的就是这俩回合，就暴露了球员年轻了，还是显得稚嫩。那你这些球员，你还敢不敢用？如果你剥削他们上场时间，可能会使得我们整体战斗力提升，但是会使得他们球员主力球员更累。那你这样的话，你进一步缩减你的轮转，包括焦伯乔今天也只打三分钟，那你真正核心能打球的就变成七到八个人，那我觉得我们就可能确实在体力上会出问题，那你就很难说保证你面对后边半决赛的任何一个对手以及潜在未来对手的时候你有绝对的优势，我们就没有任何优势可言。
1: 那边应该是伊朗去打韩国对吧，然后伊朗那天我看是和巴林啊打的是有来有回，最后一分钟才分胜负的。这届伊朗呢实力也不是很强，日本队比赛我没有看，但日本队名单我大概看了一下，科克啊，这个大家比较熟的，小川敦也，还有这个黑川虎彻，其他好像都不太认识啊。就日本队派的是一个纯二队是吧？
0: 算是二队吧，但是其实你像金进联，然后包括这个高岛伸司都是常年在他这个大名单里边，包括金进联呢也是打过这个世预赛，所以他也是有那么几名球员有这个世预赛国家队比赛经验的，所以我觉得日本队的战斗力还是蛮不错的，而且毕竟是主场啊，或多或少呢现场的氛围也好，这个比赛的走势也好，对于他们来说是一定程度上有利的，所以我觉得我们还是要做好打这个困难战的准备。横向对比啊，日本小组赛的时候也打了沙特，他们是86-80赢六分球，而且呢日本那场比赛是高开低走，他们上半场大比分领先，但是呢有点后继乏力，全场比赛日本队打沙特那场球三分是31中10，还是蛮有日本的比赛的特点的，就是他们还是会投大量的三分出手，但是确实那场球也不是很准，包括今天当然中国我们打沙特的时候也是我们三分球也只有16中4，所以我觉得还是要做好困难比赛的准备。对手呢确实虽然是二队缺少很多主力，但是对手12人轮转又是主场多转，他们可能会在体能上各方面有一些优势，那我们如果被迫9人轮转的情况之下，我觉得啊我们要把我们的内线优势发挥好，就是胡金秋跟徐家豪这两个点。那此外就是廖三宁今天打得这么好，那下一场比赛一定会被对手重点布防。那这个时候我觉得胡明轩可能会成为一个突破点，就是因为你很难在亚洲级别的赛场上，就是高级别对抗赛场上去指望庞征林包括李月洲现在这些身材相对不那么高大的年轻后卫，包括因为在之前这种情况在徐杰的身上已经印证过了，非常优秀，但是你在亚洲赛场上高级别对抗不好使，所以说我觉得下一场比赛胡明轩需要他站出来去承担更多的责任才行。
1: 今天林庭先是拿了19分，陈英俊拿20分，就是两个我们比较熟悉的中国台北的球员拿的分值都不低，证明日本队这支队伍的防守呢不是那么好，但这个相当于就我们现在主要也没有一个特别稳定的得分点。廖三宁我们说是美式这种控卫，但他其实更主要对方比如说内线的高度大移动慢，他能把这个优势呈现出来，到日本队那边呢那肯定就是满场缠着他，就是他的这个身高不会变成特别大的一个优势了，就对方在这个速率上应该会对他有一些封堵，所以这个还真是个问题。就我们需要比如说像王俊杰 打出来，就必须王俊杰这场比赛里面在这个四号位的位置上控制住对方，呈现出啊这种压倒优势，否则的话就是内线。今天其实还要夸于家豪，于家豪其实打得非常好，对吧？
0: 嗯，对，就是于家豪，尤其是大伤做完手术之后，这次比赛呢，我觉得还是挺明显长球了。这个篮板球的控制啊，前场篮板球的拼抢，篮下的终结，确实是比较强势。而今天我觉得他跟大邱属于平分秋色，就是两个人现在对于这支中国男篮都很重要。就你决胜时刻呢，你不好说用谁，可能谁状态好，谁体能好，谁的犯规困扰小，谁就上啊。而且这个今天两个人应该都是8中6，这数据也都不错啊，所以我觉得很重要。基本上就是于家豪跟胡金秋两个人去分摊这个内线的时间了。
1: 最后再说一条篮球的消息哈，就是未来3年国际篮联的洲际杯已经确定在北京举办，这应该是北控啊来这个负责这届比赛。这是个什么赛事？我们的俱乐部会有哪支会参赛哈？
0: 这个洲际杯啊，其实它是隶属于FIBA。FIBA 呢，其实这么多年它一直是想办一些大型的这个洲际或者国际赛事。但是其实呢，FIBA旗下它真正最有规模影响力的就是世界杯，因为你像奥运会，它虽然用FIBA规则，但是它是隶属于这个国际奥组委嘛。那FIBA呢，它其实是对于这个亚洲市场是非常看重的，因为呢，这个在亚洲市场去办这个比赛啊，对于咱们来说也是一个很好的契机。因为你别看咱们这个亚洲呢，虽然人口多，但是篮球的整体水平确实是稍微差点意思。那现在咱们这儿办一个洲际杯呢，就是请各大洲的冠军来啊，相当于是啊立一个这个标杆。这个赛事呢，请了这个各个大洲的冠军球队，这次一共是6个队啊。据我所知呢，这个3年之后啊，到后年可能要从6个队扩军到8个队。然后这6个队呢，就是北美、南美、欧洲、非洲、亚洲，然后这几大洲，然后呢分别出一支代表队，基本上都是各大洲啊篮球联赛的冠军。因为今年这个亚洲呢，种种原因吧，没有打这个亚洲的俱乐部杯，所以呢上海九世作为 CBA 的冠军就理所当然呢，我们就参加了。然后呢，因为啊北京北控是承办方之一，所以呢我们获得了一个外卡的名额，然后呢，所以这个比赛就在这个国家体育馆，就是北控的主场，作为东道主来去这个承办这个比赛了。我觉得FIBA呢是非常想在这个中国亚洲去办这样的赛事，而且呢，其实有很多年啊，在这个斯坦科维奇杯之后，2019年之后就停办了，然后我们已经很多年没有办过这种洲际的大赛了。所以说我觉得对于整个篮球的发展以及这个我们俱乐部跟世界各地的这个优秀俱乐部友好的交流水平的推动，我觉得都是有非常好的价值的。说实话，这个洲际杯啊，因为今年它第一年承办嘛，我觉得北控是一个非常好的怎么说呢，承办球队。因为北控现在这支球队，他的做这个自媒体，就是从宣传呀、打造球队的 IP 呀，包括这个各方面的这个流量啊，就是现在北控他有点往这个路子上走。就是我觉得跟这个赛事的发展是很契合的。所以我觉得北控很合适去办这个赛事。
1: 北京球迷到时候也可以看到各个洲际比赛的冠军啊齐聚北京来打这个比赛。今天呢，非常感谢一豪的连线。
2: 选板材要环保，
3: 三棵树小松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2: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4: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5: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1: 十二时刻回来继续我们的节目，关注女排。女排呢也是出战了3-0战胜了菲律宾。就本场比赛要连线一下北京日报的排球专家哈孔宁老师。孔老师晚上好。
6: 哎，主持人好，广大听众朋友们你们好。
1: 这场比赛3-0赢了，但是呢这比赛啊，实话实说，大家看的话呢还一波三折的，就是我从来没觉得这个在排球版图上还有菲律宾的一个这个位置。

0: 像今天这些比赛打的还让我有点莫名其妙哈、啊。对方那个自由人我看也就1.6米是吧？这今天这比赛打的有点意思。那您先给我们整体说说今天这场比赛哈、
1: 啊。这个说实话，这场比赛因为是在白天上午中午吧，上班时间正好也是午休的时间。我说实话我没想看，是因为有的朋友呢给我发信息说那个孔老师您看看，我说这个还不3-0横扫了吧，打菲律宾就像您说的，我觉得他没有在版图里，我觉得这个打菲律宾就不用再看了吧，我觉得这个应该轻松吧，可不是有来有回的。后来呢就我又打开整个用手机打开完了那个一看现场直播，确实啊，第一局是第一局
0: 25-18，
1: 也不轻松，也不轻松。
0: 嗯，
1: 关键是第三局，大家第三局25-8啊，那个是崩盘了。关键第二局，其实你想一下啊，第二局如果我们输了，总比分是1-1，这后面就不好说了。这个而且第二局是我们是有来有回的时候，就我们是20-16领先。前面打的也是焦灼，然后呢，这个被追成20，然后就开始更加焦灼。幸亏是我们最后还是25-22赢了。总体感觉呢，从比分上，从过程上呢，就是说，说明我们这场球客观说打得不好看，而且呢，给我的感觉呢，好像对面不是菲律宾队。好像是小两号的
0: 泰国队，
1: 日本女排啊，对，就你看那球衣，因为对方穿的红衣裳嘛，特像日本队。我觉得就小两号吧，比日本还要矮，还要小，还要精致一些。但是呢，中国女排这个，你甭管谁进攻吧，就强攻也好，防攻无缝接也好，谁也好，好像对方就都能接起来，所以像日本队嘛。而且呢，而且有几个回合好像是上了，我都数不过来了，就是按时长走了，就是有一分是按时长走，还不按回合，不是三个回合，就十几个就是球不死，最后当时我们拿下了，就按时长走，这个确实也是出乎意料的，而且呢，说明有这么两点啊，至少有两点，我觉得一个呢就是之前亚锦赛。没打好啊，就是大家说啊是亚锦赛亚军，但不是，心气不一样。我们亚锦赛，我们跟日本和泰国一样的，我们要争取冠军的，我们要直冲洛杉矶奥运会的。但这个目标我们没有达到，所以全队呢，我觉得还是受了一定打击，这是很肯定的。而且时间这么紧就要参加亚运会，其实这对亚运会是不利的，这心气上啊。第二呢，就什么呢？就是阵容变化太大了。就不管什么原因吧，反正这阵容就当然了，也有一个啊，就是说法是那谁，因为日本队的徐山真又已经走了，就去土耳其了。因为你像王媛媛那边就要打联赛了，欧洲联赛就要开打了，所以说呢，你像老队员来讲，你像刁云宇又回到工作岗位了，上班了。其实我们之前按照这个亚锦赛这个阵容跟亚运会完全两码事。对吧？董宇涵回来了，当然董宇涵小孩儿，关键你把二传给换了，这又换回张子萱了，而且呢，你复工不管陈露宇还是王浩天太年轻了，王媛媛这个屏障都没了，在这种情况下呀，打这个亚运会真的是不太有利，就是阵容换的太大了。还一个呢，这个菲律宾队确实是我们对他也很陌生，所以人家上来肯定听我们吧。所以这个一打呢，就是再加上我们心情不是那么好，有心情原因，有心理原因，有战力体系人员原因，两种原因促成了这场球呢打得不是太好。还有说这个，当然赛后教练组成员说是我们进行了受到了高质量的对抗，这个词我说的话。哎呀，
0: 不知道怎么说出来，就是头两局
1: 这
0: 个乱战乱战锻炼了队伍，就是
1: 不是？如果打菲律宾这边的队伍都是高质量的对抗，那比菲律宾稍强一点的，我们马上要打那个小组赛的亚运会哈萨克斯坦，那是不是 更高质量的对抗，这有点可笑啊。还有一个呢，就是说这个亚运会呢，我客观说啊，亚运会啊，综合运动会啊，也挺重要的。但是亚运会成绩跟那个奥运会和积分都没关系啊，跟国际积分没关系。而亚运会的这个分组，说实话啊，对手从专业的实力角度不如亚锦赛，这亚锦赛的这个专业性实力上，他是人家从预选赛打下来的，还是不一样的。而亚运会呢，考虑的更各大洲啊，就考虑的还是比较多。哎，这个亚运会整体的分组，小组的实力啊，球队实力不如亚锦赛。那么你菲律宾这是相当弱的一支队伍，你上来就是这么一个情况，这个也确实让大家很难看好这支队在后面的比赛啊。而且后面比赛对手那今天基本都亮相了啊，都亮相了啊，这些强队泰国队啊3-0啊并不起身，这个谁日本队啊中道主啊这个击球咔嚓啊也比较干净啊，这几支强队吧啊都亮相了。而且呢心气还也不一样，因为一个呢，比如说泰国队心气正旺，心气正旺的是泰国队，而且泰国
0: 亚洲冠军呢，
1: 啊对，也是亚锦赛冠军，而且他令人可怕的是，他不仅心气高，他有人说哎呀，他光顾那个国总理啊进度啊没好好训练，没有啊，人家提前到好多天了，已经一周多了，就已经早就到日本去集训了。而且呢，他这个阵容老队员就中生代非常多，不是老队员，中生代非常多，非常成熟。就是咱不夸，也不贬，就是他这个队伍实力很成熟啊。这个阵容还有一个日本队，咱有人说日本队不是石田佑去欧洲了啊，打联赛。但是我说实话，多一个和少一个石田佑，我没觉得日本女排有什么太大的根本性的影响。而且日本队还有一点跟中泰不太一样的地方。这个亚运会在哪举行呢？
0: 东道主啊，
1: 对，是日本。他为了脸面，他为了这个国民的情绪，包括球迷，你成绩不能太差呀。而且目标肯定是金牌嘛。所以干了领奖台嘛，最底线干了领奖台嘛，要金牌嘛。还有呢，你就这心气儿，你还没打，就咱们那个亚锦赛没碰那谁那个。没错，韩国队，你韩国队在给你打的时候，可心气不一样了。就是所以说呢，我觉得亚运会对于中国女排而言，这支队伍啊，又换了一支队伍，等于是啊。哎呀，这个有点乱啊，就是确实是。
0: 刁琳与王媛媛两个老将轮休，李晨轩呢是无缘。顶上来张子萱、郭忠南和董雨涵，就是、
1: 而且呢，还从很多细节上，就看来，也不能说赵勇指导，我说实话，就赵勇指导很用心、很努力的啊，就是可能在很多选择上，就是球员的选择呀，这次比赛阵容安排，可能主教练未必有那么大权力，有能做得补。我觉得他绝对不像郎平啊、陈忠和那样的，刘彦明那样的，就是我肯定能做到业务的主，可能他的业务主都做不了。所以，而且你发现李晨轩的妈妈，哎呀，李晨轩的妈妈特有意思，现在真是这个人人都有麦克风嘛。李晨轩的妈妈还为自己女儿说，我女儿那怎么回来了？我女儿很好啊。我女儿特别好，怎么会回来了呢？你看，那你说明教练团队教练你提前根本就没有特别的沟通好。
0: 某种程度说，这个阵容的变脸的程度有点太大了。
1: 对，太快的，可能赵勇指导，可能您和我，比如说咱俩是广，
0: 这个就是这种程度，不是赵勇指导做的决定，您就直说就行了。
1: 对，没办法。
0: 因为否则他之前带这些人和现在带这些人，不成了一种完全不同的一种境遇了吗？这个之前带那么多老将。他当时一传抗干扰能力弱啊，战术体系单一，高压比赛心态不稳，关键分扛不住，这些短板都集中爆发。这回没俩老将，咱们说后面的比赛的难度啊，咱们都知道应该会随着比赛深入越来越大的。当然我们也希望这比赛越打越好哈。今天当然赵勇指导就是相比较之前来说，在这个暂停的节点当中说的稍具体的一些哈，但我听起来这个孙晨耀 就是我们的解说员他那个出的主意更好，就是那个盯着点对方矮，从下往上打，所以你的手型不要先出来。我觉得
1: 其实我说一句，就是说如果中你啊，把心里的包袱，他有一个这个，他有心理包袱，他现在有心理包袱。我希望什么呀？就过去了，就过去了。
0: 对。
1: 你不要说别人，
0: 这个比赛就不要给自己太大压力了。
1: 对，你大家也没有说你肯定能拿金牌，
0: 对
1: 对吧？
0: 现在这个三大球现在亚运会的这个承载的任务更多在男篮和女篮身上，排球咱们就是拼啊，拼回自己的尊严，这是最大一个关键点哈。
1: 拼出来这支阵容也不差，
0: 对。
1: 如果哎对吧？你今天等于没拼出来。
0: 对，咱高。
1: 拼出来是不差的。
0: 对，咱高啊，主要是。好，今儿跟匡老师聊这么多啊，希望下场打哈萨克斯坦，姑娘们能够振作起来，就拧成一股绳，把这个更年轻的力量能够绽放出来。因为大家还是爱这支队伍的，也期望这支个队伍呢，在某一个量变的过程积累中，达到一种质变啊。我们是共同期许那个点。今天感谢匡老师的分析，谢谢，再见。最后来关注一下体育新闻。第二十届亚运会中国代表团今天宣布，女子拳击运动员吴瑜以及男子篮球运动员胡明轩将会担任名古屋亚运会开幕式中国代表团的旗手。2026武汉网球公开赛参赛球员阵容今天揭晓，首批名单当中呢 WTA 世界排名前10的选手都将会参战。那王信瑜凭借世界排名直接入围正赛，与此同时呢，前不久在美网有着出色发挥的郑钦文今年也会回到家乡来参加比赛。好，看看时间，以上就是今天九零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最后，主持人郝迪代表节目监制李谦、编辑导播王宇、管月琪在北京，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朗月，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16号说，该组织在也门东北部马里卜省上空击落沙特阿拉伯的一架 F-15 战斗机。胡塞武装15号说，过去24小时内，沙特战机对也门5个省份发动了52次空袭。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当天发表声明说，学校、桥梁、道路及其他民用基础设施也遭到袭击。另据胡塞武装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15号报道，袭击造成也门塔伊兹省3名平民死亡，其中包括2名儿童。目前沙特方面尚未作出回应。国际移民组织16号表示，也门境内流离失所人数已超过104,796人，涉及17,461户家庭。也门西海岸的战火丝毫没有缓和的迹象。据国际移民组织最新数据，从也门越境进入吉布提的人数已达2,776人。国际移民组织呼吁捐助方立即采取行动，为应对工作提供资金。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今天在北京会见巴西总统首席特别顾问阿莫林。王毅表示，

中巴作为东西两半球最大发展中国家，有必要加强战略沟通，深化战略合作，共同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稳定性，为人类和平发展做出新贡献。阿莫林表示，巴方愿同中方一道，不断为构建更公正世界和更可持续星球的巴中命运共同体注入新的内涵。据美国方面16号消息，美国官员近日与也门胡塞武装代表在阿曼首都马斯喀特举行会晤。知情人士透露，会晤中胡塞方面向美国官员表示，不打算袭击美国或以色列船只，只会针对沙特阿拉伯船只。当地时间16号，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欧洲议会发表盟情咨文时，提议对欧洲安全架构进行彻底改革，呼吁设立欧洲安全理事会。他同时表示，欧洲还应建立一套紧急安全机制，一旦该机制被启动，所有欧盟成员国将举行紧急磋商。当地时间16号，欧洲议会以435票赞成、209票反对、13票弃权，通过一项涉及休达的修正案，谴责7月30号到31号发生在休达的移民大规模进入事件。此刻提示：女子网球选手协会 WTA 1000级别的武汉公开赛组委会今晚公布了2026年赛事首批参赛运动员名单，中国选手王欣瑜凭借世界排名直接入围正赛。前不久在美网从资格赛一路闯入8强的郑钦文也已报名本届无网。本届无网将于10月10号到18号在光谷国际网球中心举行。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浩然。本周是2026年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普及宣传周，这是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于今年1月1号实施后的首个推普周。今年推普周的主题是依法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奋进强国建设新征程。本期节目我们将聚焦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感受语言文字之美。语言文字兼具交际媒介、文明载体、价值塑造三重功能，高质量推普不仅是语言知识传授和语言技能训练，更是更续中华文脉、凝聚民族共识、塑造共同价值的文化实践。随着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全面实施，我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普及迈入法治化、高质量发展新阶段。截至2025年，全国普通话普及率已超过87.7%，识字人口使用规范汉字的比例超过95%。接下来我们在教育部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副所长荣红的分析中，一同去了解推普的重要性。
1: 普通话对于我们每个人而言都是一种非常重要的语言。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多语言、多方言的人口大国，推广普及普通话尤为重要。教育部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副所长荣红，
2: 从推广普通话必要性上来讲，可能从四个方面吧。一个是，首先是国家的需要，它是这个推广普通话有利于国家的统一和民族团结，这个也是从语言主要是文化的载体，所以文化的认同对国家认同、民族认同是最为重要的啊。另一个方面呢是法律的要求，推广普通话是宪法和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规定的国家法定的职能啊。1982年，国家推广全国通用的普通话啊写入这个宪法，然后2000年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颁布，2001年正式实施啊，里面就也有明确推广普通话的要求。那么第三个方面呢，我觉得它是社会的需求啊，就是有利于经济社会的发展。那么这就是从语言是沟通工具这个角度来讲啊，你要有普通话，全社会不分地域、不分民族、不分这个方言区，才能够更好的沟通，所以它能够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尤其是在这种市场经济条件下，是吧？人们要流动啊，更需要交流。最后一个方面就应该是个人的需求，它是这个有利于国民素质提高和人的全面发展，这就是这个语言是人的基本素质，还有它是基本的学习的工具的这个角度来出发啊。所以我觉得至少从这四个方面吧，推广普通话它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是非常突出的。
0: 您知道2000多年前春秋战国时期，在各地地域不同、语言也有所差异的情况下，周游列国的孔子和他的弟子们是怎样实现和当地人的有效沟通的吗？我们接着听教育部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副所长荣红的分析。
1: 教育部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副所长荣红介绍，其实早在2000多年前就有了系统的语言标准，叫做雅言，相当于现在的普通话。
2: 那么从语言来讲啊，普通话实际上从最早的时候，孔子那时候他叫雅言啊，我们有一句话，推普的有一句话叫雅言传承文明。为什么这么说？就是从孔子那开始，孔子要周游列国，是吧？那个时候的多数人都是不动的，都是在各自的这个土地上啊生活的，所以但是你也有这些人，你包括一个国诸侯国内或者一个大国之内，你也要有派出官吏到别的地方去，那么所以在这种需要流动的地方啊，或者官方的语言，它都需要有一种共通的，这就是最早就是雅言啊，后来就叫这个通语。就是发展下来，然后到这个明清的时候就叫官话。为什么官话？ 就是官方的语言。所以普通话它从一开始的这种产生来讲，就是为了沟通的这种需要啊。那么发展到现在，我觉得它就成为一种这个民族的共同语，也成为我们国家的通用的语言。所以在国家的政治、经济、社会生活中都发挥着这种重要的作用，可以说是那缺它绝对不可，是吧？你现在如果你想象一下，你开个会，五湖四海的各方面的语言你怎么来沟通嘛，是吧？就是普通话普及，至少没有这么普及之前确实是这样的。还有他们这个推普没有像新世纪像现在这么普及之前，好多上大学的学生就会反映，这老师一听就很有水平，但就是听不懂他在讲什么啊。本身学生那会儿在中学的时候也是方言，然后老师呢也是方言，就是不同的方言。所以你说感觉老师就是这种很厉害，一看就是而且很有名气的那种，但是真的一讲课一口方言你听不懂啊，那你想想多影响这种学习，影响交流，这种的情况就是这样。
0: 你在学习普通话的过程当中也是否曾遇到困难呢？一说到标准普通话，我们不由得就会想到方明、于芳、海霞、康辉等广播电视里的播音员、主持人。那么他们对于普通话的理解

0: 是怎样的呢？我们一起听一听康辉趣聊普通话。
1: 大家好，我是康辉。汉语普通话是我们国家的通用语言，在经济社会发展的过程中，在人们的交往交流日益频繁的今天，使用普通话可以使我们的沟通更加的便捷顺畅。普通话是最好的桥梁。为什么要学习普通话？我们觉得它是可以让我们的沟通变得更顺畅、更便捷，减少我们在沟通过程当中的障碍。啊，我们推广使用普通话，所以我们如果能够从这样的一个角度去认识推广使用普通话这件事情的意义的话，我想这件事情我们就能够一起做得更好。啊，能够让人和人之间的距离能够拉得更近，所以它真的是利国利民的。我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很多的电视节目，包括广播节目，大家都会把它当成学习普通话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载体啊。我就接到过好几位小学老师啊，包括幼儿园老师，然后向我们来咨询啊，比如说某一些语音啊，某一些字到底应该怎么读啊，希望有这样的沟通啊，就大家天然的会把我们当成普通话推广的一个标准，所以这也给我们的工作呢带来了更高的要求，某种程度上也带来了压力啊，所以我们为什么现在那么就是坚持大家一定要在这方面杜绝差错，也就是因为我们一个小小的差错可能就会影响很多很多人在学习普通话过程当中的这种努力。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播音员主持人有着推广使用普通话的法定义务，通过我们的工作要让更多的人听到更好的中国声音，推广使用普通话，讲好中国故事，实现我们的中国梦。

0: 天山晴朗为猛，栋梁为芒，荧光灿烂，我单手滚键盘，倒背如流没负担，词汇量很好，
1: 提笔竹棍零绝撇一一毫，两笔解决面下一次烤包，看着笔画很少，其实难度不小，需不需要我来给你做个辅导，
0: 你是不是个永逆而不死的

0: 我念螺蛳粉，平声音要标准。
1: 跟我念螺蛳粉，发音非常标准。
0: 小海豚翻滚滚，
1: 小脑不会咬人。
0: 好了好了，继续跟我字正腔圆之嘛。互念第四声，
2: 花骨朵，
0: 朵字要欣赏。
2: 那他们鱼藤问哪个？还有疑问？
3: 红鲤鱼，绿鲤鱼，你这谁跟我呢了不分？

0: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总台主持人康辉、朱广权、撒贝宁、尼格买提演唱的歌曲《跟我念》，字正腔圆。接下来是一段广告，稍后咱们接着聊。
1: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2: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 广西金嗓子，
3: 请看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4: 那天村子外面传来好大的声响，比过年放的鞭炮还要响亮。
5: 那是在开山，开山才能出河，一条大河。
6: 群山阻隔，江海相望，千年期盼破土而出。
7: 小猫猫，还有它的妈妈。
8: 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位新同学。
9: 我没有家乡，爸爸去哪儿修工程我就去哪儿呗。
10: 山上住着豹猫，把他们分开了怎么办？
9: 妈妈，爸爸他不会伤害小动物，对不对？
11: 谁知道水闸修好吗？回不来了。
12: 要是这山里头啊能修一条直通大海的河，这行船运货不用翻山越岭，该多省力啊。
6: 平路运河，向海而兴，匠心凿山海，温情护生灵。
13: 今天的平路运河，我们用现代科技补上这67年的亏欠。
14: 水上有动物桥，水下有鱼道，
15: 河环满溢，可以去嗨一声宝宝啦。
14: 平路运河沿线修建了3个航运枢纽，就像搭了3座水上电梯。
8: 同学们，欢迎正式入住我们的新家运河小学。
16: 你们是河边长大的孩子，亲眼见证了开山，一个千年的梦想变成了现实。
11: 好，好啊，这河修的有良心，这是给子孙后代修的河呀。
6: 广西当代文学艺术创作工程扶持项目广播剧《我家门前有条河》，9月17日14点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播出，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同步上线。
15: 它连着江，
9: 它连着海，
15: 它连着我的好朋友，流淌在我们的现在，奔向我们的未来。

0: 山海之间，总有青春身影奔赴家国理想。
1: 每一代人都有他自己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使命就是黑岩报国。
2: 日复一日与馆台汉花相伴，我想让世界看到青年亦可扛起千军重量。
0: 沃野之上，总有滚烫初心，书写热血担当。
3: 我们用科技种田，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事业，这就是乡村振兴最需要的青春力量。
4: 我们认为数据它是来自这种田间，来自于麦穗，农民多收一点粮食，这都是对我们最大的一种动力。
0: 每一次破土而出，都是向阳而生的热爱；每一次拔节生长，都是逐梦前行的篇章。
5: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0: 听见青春力量，见证时代荣光，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6: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浩然。新中国成立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国家推广全国通用的普通话。20世纪50年代，国家就确定了文字改革的三大任务：简化汉字，推广普通话，制定和推行汉语拼音方案。新修订的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承续数千年语言治理核心逻辑，将古代书同文、语同音、以文教促规范的治理内核转化为现代法律条文，实现古今语言法治一脉相承。武帝时代和夏商周，各部族在中原汇聚交融，雅言和甲骨文在中原孕育诞生，这被认为是通用语言文字的历史起点。从秦汉通语、魏晋隋唐正音，到明清官话，在从金中都、元大都开始的长达800年发展中，北京成为全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逐步形成了今天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的民族共同语。是历史选择赋予了普通话和规范汉字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地位。那么人类的早期古文字又是怎样的呢？我们一起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片《史书汉字》去了解一下。
7: 古代中国人在龟甲上留下占卜记事的文字盛行数千年后，大多数古文字都淹没于历史，甚至曾被人们遗忘了十几个世纪。而东方的汉字却伴随中国历史的风云激荡，一脉相承，勾勒出清晰的发展脉络。这些神秘优美的方块字究竟起源于哪里？中国的甲骨文已经是成熟的文字系统，它的形成会经过多少世纪的漫长发展呢？
8: 这个成熟系统的形成至少也得有1000年以上的历史，在我们看来，是吧？所以呢，这样上推就超过了夏代的开始，是吧？而且呢，在前头还有一个这个更为原始的一个酝酿的这个产生的过程。
7: 中国的上古神话中，仓颉创造了文字。古书《淮南子》记述了那颇为惊天动地的时刻。仓颉作书，而天雨粟，鬼夜哭。在汉代的古墓中，人们发现了仓颉最早的画像，他端坐于地，脸上赫然是四只眼睛。 仓颉只是一个传说吗？它是否真的存在？据说仓颉是皇帝的史官，智慧超人，通于神明。
9: 说他有四只眼睛啊，这个所以他能够这个观马四射，然后他能够看到很多世间上的事情。
7: 《史记》的开篇是《武帝本纪》，以皇帝为始。皇帝的时代大约在5000年前。关于仓颉造字的传说，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流传的呢？就说这。

0: 战国时期的文献才有这样的一些记载。
1: 对，
0: 战国时期的，您比如说我们从荀子里边是吧，从吕氏春秋里边能看到这样的一些记载。其实在世本里边啊，战国期的世本有一个，就是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部书，是吧？他提到了两个人造字，而不是仓颉一个人。沮宋、仓颉作书，是沮宋和仓颉两个人造字。而沮宋这个人到底是谁？
2: 古书中注释，沮宋与仓颉同为皇帝的史官，但他为何又消失在历史的记载中？古史传说的真实度究竟有多少？后人无法说清。战国时期著名思想家荀子在书中有这样一句话，似乎能给人们一些启发：好书者众矣，而仓颉独传者一也。
3: 很多人在造字，但是只有仓颉把这种各种不同的形体的汉字统一了。
4: 然后当然文字不会是完全个人创造的，可是到他那里的话就一种特别系统化的一种比较成熟化，这个是完全可能的。那么可能是在古代传说里就有这么一个人物，那把它集中起来呢，作为这么一种形象出现。
2: 在古籍和神话中，人们触摸到一些久远的历史，但如果皇帝的史官仓颉只是一位文字的整理者，那么当时的文字有可能已经具备一定规模。中国的文字究竟是什么时候开始形成？它最早的形态又会是什么样子？甲骨文之前有一段漫长的岁月被后人遗忘，有人称它为文字的史前阶段或初文阶段。1969年，在宁夏贺兰县工作的李祥石意外发现了大山里的惊人景象。
5: 水也急，反正山石上头刻画了好多就是各种各样的动物，给我一种震撼，从来没有见过，这深山里面没人的地方还有这么多石。

0: 杨时被这些史前的图案深深吸引，后来他将大半生的精力都交给岩画的探查与研究。宁夏中卫大麦地，一望无边的荒漠丘陵。1989年4月10日的傍晚，已经开车寻找了一天的李祥石终于碰到个牧羊人。一年前，地质局的同志在这里发现了岩画。
1: 哎，开过来。
2: 他叫文特，他是这个你们这个地方山石上那地方画的那些个刻画的，像那麻子扔的有没有？说啊，有，在大麦地。哎呦，跑了去一看，满山都是烟花，高兴的就在那就拍起照来了嘛。
0: 大麦地岩画的发现曾引起国内外轰动，而更为激烈的讨论发生在文字起源的领域。这是发现于大麦地岩画的几个符号，它们的结构与汉字非常相似。李祥石带领助手经过数次的踏磨，在8000余幅岩画中发现了1500个符号。
2: 哎呦，这么多的符号，这些个符号都是什么意思？
0: 这些岩画符号究竟是不是文字？如果是，它将把汉字的起源推前数千年。在贺兰口将近6000幅的单体图案中，有40%属于符号类。这么多的符号究竟在表述什么意思？其中一些似乎明显的与汉字有着某种联系。
3: 这个日子，这个圆圈中间放一个点。

0: 遗迹中出现的种种符号，让人们不断的惊喜和猜测，寻找着汉字起源的线索。上世纪的著名学者郭沫若、于醒吾等人曾认为文字的产生可以一直追溯到距今6000年前的半坡仰韶文化。郭沫若认为半坡陶伯口沿上刻的20-30种刻画符号应该就是汉字的原始阶段。于醒吾也认为这是文字起源阶段所产生的一些简单文字。
1: 多数的符号都在一种我们叫红顶碗啊，就是一种陶碗，陶碗上头有一道的这个红褐色的这么一个宽边，这个符号就在这个边上啊，这个一定会有它特殊的意义，这是很明显的。
0: 类似陶符还在甘肃、青海等地相继发现，符号更加复杂。这些符号是否真的与汉字起源有关系？后来的考古发现给了人们一个答案。
2: 不止仰韶有，商代也有。更有意思的，在春秋时代，山西侯马和春秋晋国的遗址，刻着在陶器上的符号里，它是照样的。
0: 上个世纪60-70年代，在山东莒县大汶口文化时期的墓葬中，出土了一种大口尖底的陶罐，它们伴随主人静静地躺了5000年。在这种被称为大口尊的陶器上部，人们发现了更接近于古文字的象形图案，它们是图形还是文字？世界考古学界将文字作为人类进入文明社会的重要标准之一，探索汉字起源的过程也是探寻祖先精神世界、寻找本源的时光旅程。与大口尊出土地点相距900公里，浙江余杭良渚镇也出土了类似的符号。良渚文化是中国长江下游太湖流域一支重要的古文明，它创造了高度发达的文化，精美的玉器制作让人叹为观止。在这些作为祭祀的玉器上，人们发现

0: 这些图形是当时通行的一种文字符号呢？与仰韶文化中的几何形符号不同，它们与古文字更加接近，刻画的位置与后来青铜器上的族徽文字很相似，而且具有繁衍二体。山东的大汶口文化与浙江的良渚文化，在4500年以前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并存。当时两地的生产力发达，记录语言的要求可能已经出现。
1: 对这种符号呢，认为可能是一种文字或者原始文字的一个理由，就是它不只是在一个文化一个地点有。那么在这个南京的这个北烟营也出现过，现在在安徽的蒙城玉石寨也出现过啊，玉石寺那么也出现这个这样的符号啊。那么这样的来说起来，最大的可能就是它有一种交流信息的作用，那么就是接近于文字。
0: 在孤地出现的符号中，河南舞阳甲湖遗址的出土非常奇特，年代也更为久远。甲湖村有一片上百亩的湖泊，1983年，一支考古队和当时郑州大学历史系的师生在湖边发掘一处距今8000年的史前遗址。一天下午5-6点钟，队员们突然在探坑里发现了一件超乎想象的东西。最古老的一只骨笛，距今8000年以上。紧接着，甲湖村又有更重大的发现，在一片龟甲上发现了与甲骨文极其相似的刻画符号。如果这就是汉字，中国的汉字史将界定在8000年以前。散发光泽的珠串，或许属于一位美丽的姑娘。古老的占卜用具与殷商的龟甲占卜似乎有着某种联系。光滑的石剑，祭祀工具上模糊的符号，这些都让人去想象8000年前生活在这个湖泊旁的部落。他们拥有怎样的文化？又为什么在6000年前没有了他们的遗迹？专家推断，甲湖文化可能在6000年前的一场水患中消失或者迁移。中国大概在10000年以前进入新石器时代，史前文明出土文物的精美，不得不让人重新审视对远古先民的想象。当一切化为尘土，吟游的诗人老去，是什么能将英雄的故事继续传唱，将部落的往事留存下来？生产力的发展使考古学家们认为应该有文字的出现，但在已知的出土文物中大多是单一的符号，人们期望能有进一步的发现。4000年前，山东半岛的某个部落，有人拿起一块已经碎掉的瓦片，在上面刻下11个符号。这个人是谁？为什么刻下这些符号？刻写的内容又是什么？答案已经无人知晓。4000年后，一支考古队在数米深的地层中发现了它。1991年1月，工作人员在清洗后的陶片上誊写编号，突然他发现了一些很奇怪的图案，便立刻找到当时考古队的负责人栾峰石。
2: 当时这个马上第一感觉就是，哎，这东西太重大了，这个是不是真的？
0: 在这薄薄的陶片上，人们看到了那11个连续书写的神秘符号，它们是文字吗？因为发现于山东邹平丁公村，它被称为丁公陶文。2年的谨慎调查和研究后，陶文的公布轰动了整个文字学界。
1: 啊，从他这个文字的构型和各方面看，一定是文字，啊，这个不可能说是其他的意义，因为呢，你可以看到啊。

0: 这个它本身呢，有一个这个笔顺，它有个顺序的。很明显的，从这个放大镜下看呢，就可以看出来是一个用右手的人来有计划的刻画。
1: 《尚书》多事记载，为因先人有策有典，因格下命。意思是说，商人在灭夏时已经有了记事典册，记载了因格下命的历史。甲骨文中屡见策典二字，字形像串好的许多竹简和双手捧着简册，因此是否可以推测，在因格下命的夏桀商汤时代已经有了文字。
2: 也就是说，商代夏代也有文字，有文字记载的，可是我们没有发掘到。没有发掘到不等于没有。
1: 有典有册意味着当时至少要有初步的文字体系，只有零散个别的字符是无法进入应用时期的。这个破损的扁陶壶出土于山西临汾陶寺，人们在陶壶上发现了两个用朱砂书写的文字。
3: 这两个字和甲骨文是完全是同一个体系的文字，可以说就是今天的汉字的祖先。
1: 汉字体系的形成还应有一个记事图画和刻画符号与语音结合，并由零散的字符逐渐积累的过程，这个过程绝不会短暂。因此有学者认为，汉字起源的上限无疑应该从夏代初期再往上推移。
4: 到夏代，中国的文化开始统一，如果文化不统一，就不可能有统一的文字。我个人的认为是汉字的起源大约在6000年，这就可以说明前面还有相当一段时间，而前面这段时间发展一定是非常慢的。
1: 生长于亚洲东部的先民用他们的观察和想象创制了文字，这些线条像是优美的图画，像是炽热的舞蹈，记录了中国人的故事，记录了这块大地的文明。文字的产生标志着人类由蒙昧走向文明，由传说时代进入信史时代。文明的发展将以加速度的姿态在时间之轴上留下坐标。一横一竖，一撇一捺，汉字穿越厚重的历史，在这片土地上执着地书写伟大的文明。以文化浸润推动法治落地，是对中华语言治理传统的更续与超越。《礼记·中庸》提出，非天子不义礼，不制度不考文。先秦确立考文正明传统，将文字规范作为礼乐教化的载体。秦朝推行书同文，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全国性语言文字法治工程。这不只是字形统一的行政举措，更是以汉字凝聚跨族群共同文化记忆。许慎在《说文解字序》中写道，魏律学童17以上，史氏讽咒书9000字，乃得为例，反映了依据法律选拔文书官吏的考试制度。北魏孝文帝下诏朝堂，断诸北语，亦从正音。唐代官方主导五经定本，五经文字，颁布全国统一字形字音规范。明清时期，官话推广纳入国家制度。雍正年间，诏令福建、广东设立正音书院，明确不安官话者不准送试，将通用与学习与入仕关联。历代推行雅言、通语、官话，均依托经典书籍、学校教化、诗文传承，同步开展文化熏陶，依靠文化浸润促进法规推行。这种传统是一脉相承的。 接着我们就通过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孟卓教授的讲解，走进汉字与中国传统文化的世界。
5: 大家好，让我们一起走进汉字与中国传统文化的世界。我们为大家介绍汉字的发展演变，从甲骨文、金文说起。我们先看甲骨文。甲骨文是我们目前能够见到的最早的成体系的文字，它是殷商时期的文字。甲骨文又叫做卜辞，因为它的内容和当时的占卜记录密不可分。甲骨文出土于河南安阳的殷墟，所以也叫做殷墟文字。那我们今天主要根据它的书写契刻的载体啊，它主要是刻在龟甲和兽骨上的文字，所以呢把它叫做甲骨文。甲骨文的发现是中国历史研究、文字研究的重大事件。可以说，随着甲骨文的出土，我们对于汉字的研究、对于中国历史的研究，在这100多年中有着极大的推进。那今天我们主要从汉字的角度为大家介绍甲骨文的一些基本特点。从形象上来讲，甲骨文代表着中国古文字一个最根本的特点，就是它的象形性很强。我们再看金文。什么是金？金呀，指的是青铜。它是什么呢？它是铜和锡的合金。在古代，这是非常尊贵的一种金属。顾名思义，金文指的是商周时期铸刻在青铜器上的一种文字。那么在古代，最重要的青铜器是作为礼器的鼎和乐器的钟，金文也往往现身于此，所以呢我们又把它称作钟鼎文。我们今天见到的青铜器啊，一般都是绿色的，那它为什么叫做金文呢？它和金色有什么关系呢？你要知道，绿色的青铜器啊，是历史沉淀、氧化变质之后的产物，实际上呢，在有的青铜器上还保存着它刚刚铸造出来的颜色，这种金灿灿的颜色的青铜器。青铜器地位尊贵，它的社会功能相当重要。简单来说，两个方面，一方面它是国之重器，是这个国家礼法的象征；另一方面呢，古人说钟鸣鼎食之家，青铜器啊是一个家族财富的象征。正因如此，金文这种铸刻在青铜器上的文字，它的内容啊也非同小可。甲骨文和金文一样，都是有着很强的象形特点。此外呢，金文的形体也没有定型，有大量的一体字的现象，这是它们的共同点。那么从区别来说呢，金文是铸刻在青铜器上的，它的这种书写的方式就让它有了更多的艺术空间，所以金文往往气象万千，美轮美奂，带有更鲜明的书写特点。从汉字的发展史来讲，一个最基本的线索，甲骨文到金文再到战国文字。战国文字形体繁多，战国七雄各家有各家文字独特的风格。那么随着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这种文字齐出的现象就给秦朝带来了很大的麻烦。为什么呢？我要颁布一个诏令，那怎么样？你说这是秦国的文字，我是燕国人，我是赵国人，我是齐国人，我看不懂，拒绝接受。在这种情况下，秦始皇对文字加以整理和简化，那么在大篆的基础上，他们规定了一种标准的字体，这就是小篆。那我们今天能够看到的小篆集中保存在东汉许慎所作的《说文解字》一书之中。许慎在《说文解字》的序中介绍了这段历史：其后诸侯立政，不统于王，物礼乐之害己，而且去其典籍，分为七国，田畴一亩，车徒一轨，律令一法，衣冠一制，言语一声，文字一形。那这段文字讲的是战国时期的社会文化文字的状况。那秦始皇统一之后，始皇帝初见天下，丞相李斯乃奏同之，罢其不与秦文合者，思作仓颉篇，中车府令赵高作元历篇，太史令胡静作博学篇，皆取史咒大篆，或颇神感，所谓小篆者也。我们今天能够见到的小篆主要有两个来源，最早的小篆 我们见到的是什么呢？是来自秦刻石，也就是秦始皇时代的碑刻文字中的小篆。皇帝立国啊，为初在西啊，四世称王等等等等，这个是标准的秦篆。那除了秦篆，除了这些啊非常难得的保存至今的碑文，我们今天想要了解小篆啊，主要要在《说文解字》这部书。我们知道《说文解字》的作者是东汉的大儒许慎许叔周，在这部书中啊，根据许慎的记载，一共收入了9353个小篆。那么许慎分别的详细的讲解这些字的字形、读音、字义，这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一部详细讲解汉字规律的字书。那么《说文解字》也是我们通过汉字学习中国传统文化的重中之重。好，小篆是中国历史上首次经过人工规范的字体，也是啊目前保存的最完整最有系统的一种古文字。在小篆中蕴含着非常丰富的古代文化的信息。从汉字的历史来讲，小篆既是古文字的最终形式，也开启着未来的金文字，它是连接古今文字的桥梁。所以啊，在通过汉字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过程中，《说文解字》是一部非常重要的著作。说完了小篆，我们也就为大家介绍完了古文字。接下来呢，我们从小篆走向隶书，从古文字走向金文字。隶书也叫做左书、史书、八分书，这是一种啊用点、横、略、波折等点画结构取代古文字的线条结构，从而使它便于书写的一种字体。从小篆到隶书经历了一个隶变的过程，这样一个过程中最重要的特点是什么呢？书写的结构从线条变成了笔画。那为什么会出现隶书？为什么叫做隶书？我们前面说过，小篆是一种非常完美的文字，结构整齐，样子也好看，同时呢意义信息、文化信息特别丰富。但小篆只有一个缺点，这个缺点是什么呢？就是写起来费劲啊！如果我们写过小篆就知道，要写好小篆啊，怎么样呢？要凝神定志，要怎么样呢？悬腕握笔，在写的过程中啊，慢慢把笔画写的粗细一致啊，写的这种瘦瘦的、干干净净的好看，而且在转弯的时候啊，你还要转笔，你得慢慢来。所以写好小篆啊，固然修身养性，但是呢，效率太低，速度狂慢。那秦始皇时期公务繁多，《说文解字》叙说啊，这个当时嫡出旧典，大发立足，兴艺术，官欲职务繁，事儿特别多。那用小篆字体写公文，好家伙，累死了。怎么样？当时的官吏小吏开始发明隶书，以趋简易。所以隶书啊，是一种便于书写的字体。随着汉字的发展，实际上在汉朝末年就已经出现了楷书，在魏晋时期流行，一直传到今天。楷书，楷是楷模，标准的意思，也就是一种端端正正的正体书法，它也叫做真书，也叫做正书。那我们看，从隶书到楷书，它呢有了进一步的变化。首先呢，它的笔画呀比隶书更为平直，字形呢从隶书的扁扁的变成了方正，也就是我们今天说的方块汉字。在有些字形中呢，它对隶书进行了进一步的简化，写起来更为方便。楷书是标准的汉字字形，我们今天使用的汉字标准啊也是楷书。甲骨文、金文、战国文字、小篆、隶书、楷书，这是汉字发展的一个最基本的脉络啊。我们说是最基本的脉络，实际上汉字的发展啊比这个要复杂的多。那么这样一个基本的脉络，也是我们溯源讨留通过汉字理解中国文化的一个基本脉络，一个基本线索。
1: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不仅是交流工具，也是文化载体，更是精神纽带。汉字的一笔一画记录着中华文明绵延不绝的发展轨迹，诗词典籍、成语典故、书法艺术、民间表达，共同构成了中华文化最鲜活、最生动的语言景观。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之所以具有强大的凝聚力，正在于其将历史、文化、审美与价值凝结在日常使用之中，润物无声地滋养着我们每一个人。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6: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1: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三国时期诸葛亮的名篇《诫子书》，诵读姚科。
7: 夫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夫学须静也，才须学也，非学无以广才，非志无以成学。因慢则不能励精，险躁则不能致性。年逾十尺，意欲日去，遂成枯落，多不皆是。悲收穷庐，将复何及。
1: 节目最后，让我们在这首由陈珂与徐子宇演唱的歌曲《生僻字》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撰稿、责编浩然，代表节目监制郭靖、李谦，制作周天纵，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

谁能想到，我党我军的无线电事业就是从半部杂剩的电台起家的。更没有人能想到，将近20年之后，正是靠着这条空中电波架起的桥，上海和延安紧紧地连在了一起，一直通到新中国成立的前夜。这半部只能收不能发的电台是怎么变成红军的千里眼、顺风耳的？一个只读过9年书的木匠怎么造出了连敌人的测向仪都抓不到的电台？红军没有军校，没有教材，第一批报务员又是怎么练出来的呢？我是家军，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看不见的战线上，红色电台的诞生。节目开始，我们先说说这半部电台的故事。在龙岗战斗中被俘的国民党军电台人员当中，有一个21岁的中尉报务员，名叫吴仁健，黄埔军校第6期毕业，在国民党军里干的是正儿八经的技术活。他和另外9名电台人员一起主动要求参加红军。4天之后，毛泽东、朱德在宁都小铺的一座祠堂里接见了他们。毛泽东握着他的手说，无线电是个新技术，你们学了这门技术很有用，也很难得，希望你们好好为红军建立无线电通信努力工作。朱德说得更有意思，你们先把电台用起来，白军有的我们也会有，没有的白军也会陆续送来。这位吴仁健从此改名为王正，正是正言的正，他要用这个字自勉，刚直不阿。电台只剩下一半发不了报，还能干什么呢？有人问王正，这半部电台还有没有用？王正说，有用，可以收听国内外的新闻电讯，还能侦听敌人的情报。果不其然，王正正是用这半部电台设立了红军第一部无线电侦察台，天天抄收国民党中央社的新闻电讯稿，择要抄送给毛泽东、朱德参阅。毛泽东看了非常高兴，说，这是不是报纸的报纸啊？从此抄收中央社电讯成了电台的一项常规工作。后来这种电讯资料有了一个规范的名字，叫参考消息，这个名字一直沿用到今天。1931年1月，红军第一个无线电通信队正式成立，由王正当队长，红军优待技术人员。毛泽东下令每月给王正发50块银元的技术津贴。要知道，毛泽东自己每个月的津贴只有5块银元。王正深受感动，他后来随着觉悟的提高，主动请求免发了这笔津贴。还有一件事，红军给电台队配了一匹马，王正从来不骑，那匹马专门用来驮机器或者给病号骑，他自己跟战士们一样徒步行军。半部电台真正的扬名是在1931年的5月，那一天王正正在侦听，耳机里突然传出一段明码对话，我们现驻富田，明晨出发。到哪里去？东固。这是国民党第28师在跟吉安留守处联络，而东固正是红军的驻地。王正立刻向总部报告，毛泽东、朱德当即下令，红军拂晓前占领东固有利地形。第2天清晨6点，敌军果然一头扎进伏击圈，经过一意鼓作气，粉碎了敌人的第二次。

角。这半部不能发报的电台立了头功。后来毛泽东谈起无线电，称它是红军科学的千里眼、顺风耳。今天这半部电台作为珍贵的历史文物陈列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里，每天都有观众在他面前驻足。而在当年，它只是一个开始，半部电台终究只能听不能喊。红军急需自己的发报机，更需要大批会用电台的人。而在千里之外的上海，已经有人在秘密地为党造电台了。1929年，党的第一部秘密电台在上海诞生。而这部电台的背后，离不开一个不太为人所知的名字——涂作潮。涂作潮1903年出生在湖南长沙一个贫寒农家，13岁就辍学当了木匠。木匠这个行当讲究的是手上的准头，凿子下去深一分浅一分，木头就废了。正是这门手艺，后来成了他干无线电机务的童子功。1924年，涂作潮来到上海，进恒丰纱厂当工人。也就是这一年，经蔡和森之兄蔡林征介绍，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5年五卅运动，他一个人扛着大旗，在路边向下班的工人讲演，被巡捕抓进监狱，受尽了酷刑。出狱之后，党组织派他去莫斯科学习。1928年，中共六大在莫斯科召开，涂作潮列席会议。周恩来听他介绍完自己的身世，拍着他的肩膀说：“你干过木匠，我们以后就叫你木匠吧。”从此往后20年，中央许多领导人不知道涂作潮的真名，木匠这个绰号却成了他在党内秘密工作的代号。1929年1月。组织选派6名学员去伏龙芝军事通讯联络学校学习无线电技术，涂作潮是其中之一。刚入学的时候，他学的是报务，可他自感记电码收报的速度不如别人，就主动改学了机务，也就是组装维修电台的手艺。木匠出身的人，手上功夫好，触类旁通，学机务如鱼得水。1930年，涂作潮学成回国，进了中央特科。党内最早的秘密电台制造和修理专家就是这么来的。涂作潮的手艺不光在上海的地下工厂派上了用场，在中央苏区也发挥了光和热。1931年初，涂作潮受中共中央派遣，从上海出发，历经一个多月行程，到达江西宁都清塘，随后进入中央苏区，在红军总司令部电台担任机务员，并参与无线电培训及器材维修工作。同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在瑞金成立，当时的瑞金没有发电厂，会场上要点电灯怎么办呢？涂作潮想了个办法，用电台的马达发电，点燃了会场上的电灯，为共产党人最早的这场开国大典提供了照明。1934年红军长征，涂作潮患了恶性疟疾，走不了，只能留下。苏区沦陷的时候，他下令毁掉全部器材，不让一件落到敌人手里，然后强撑着病体，孤身一人辗转脱险。1936年，涂作潮化名蒋桂亭来到西安。当时中共中央驻东北军代表刘鼎迫切需要一部电台跟陕北沟通，涂作潮花15块大洋买了一台日本收音机，只用2天就把它改装成了一部5瓦电台，就此沟通了东北军与陕北红军的电讯联络。一部民用收音机在木匠手里转眼成了军用电台，这手艺已经炉火纯青。这一年12月，西安事变爆发，蒋介石被捉的消息就是通过他做的电台经洛川发往延安的。1939年，涂作潮奉命回到上海，在威海卫路338号开了一家福生无线电公司做掩护。公司里涂作潮当老板，还有一位账房先生，
这个人就是他一手带出来的徒弟李白。福生无线电公司对外是个正经铺面，白天开门修收音机，涂作潮穿着工装坐在柜台后面，跟普通生意人没什么两样。附近的邻居只知道这是个手艺不错的无线电师傅，谁也想不到这个老板每天晚上都在阁楼上干些什么。只有到了深夜，铺面一关，阁楼的门一锁，这里才变回他真正的身份，党的秘密电台的后方车间。涂作潮在这里修理组装电台，制作维护着上海多处的秘密电台，手把手地教李白手艺。师傅教徒弟的不光是手艺，还有规矩，电台的安全高于一切。我们将时间再次拉回到1931年，这年2月，江西宁都小户一座陈家土楼里，红军第一期无线电训练班开班了。没有教室，没有教材，更没有实习设备，学员就是刚刚参加红军的年轻战士，很多人连英文字母都没有见过。教员就用土办法，在木板上刻电码表，让学员一边背一边抄。没有蜂鸣器，就用嘴念滴滴答答，模拟收发报的节奏。白天上课，晚上还要轮流站岗放哨，敌人就在几十里之外，学堂本身就是前线。这年6月，第二期电训班开学，学员里有一个21岁的湖南浏阳人，他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李白。他的报务生涯就是从这座土楼里起步的。1931年12月，国民党第26路军在宁都起义，一口气给红军带来了8部电台。台多了，人更显得不够。1932年初，红军无线电学校正式成立，王正任校长。这所学校就是今天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的前身。学校前后培训了各类通信人员2100多人，撒向闽赣、湘赣、湘鄂赣各个苏区。学员毕业之后，带着电码本和一颗红心，奔赴各自岗位。一块块被敌人分割包围的根据地，就靠红色电波架起的桥梁连接在了一起。当时的红军电台有多金贵呢？举个例子，一部电台要派一个排的兵力护送，行军路上人歇机不歇。宁都起义带来的那8部电台，每一部背后都有一条专门组建的交通线，从上海到苏区，一站接一站，一站保一站。电台进了苏区，还得有人会用会修，这就是为什么红军的报务学堂非办不可。长征开始以后，学校师生整编为红军通信团通信教导大队，代号红星第三大队，跟着党中央一路走，一路教，一路学。学员秦华礼后来回忆说，那时候走在前面的学员背包上挂着小黑板，写着当天要学的内容，今天背哪几个电码，练哪几个英文单词，一目了然。师生之间，同学之间互相提问，一边行军一边背，教员随身带着教学用的蜂鸣器，边走边答疑解惑。几十万敌人围追堵截，敌机轰炸的间歇就是上课的时间，队伍走到哪儿，课就上到哪儿，篝火旁、担架上都是课堂。最后这批学员在草地中间举行了毕业仪式，正式成为通信兵。这可能是中国历史上条件最简陋的一次毕业典礼，没有礼堂，没有证书，脚下是烂泥，头顶是地基。在瑞金延安办学的15年里，这所学校为抗日战场和解放战场输送了几千名通信干部。红色电波传遍大江南北的党组织和革命武装，而这一切的起点就是那座土楼里的第一期训练班。这些从土楼和草地上走出来的年轻人，后来散布在全国各地的秘密电台上，成了这条看不见的战线的脊梁。作为师傅，
胡作潮留给徒弟的除了一身手艺，还有一件最得意的作品，一台不存在的收报机。这件作品就诞生在福生无线电公司的阁楼上。秘密电台最怕的是什么呢？最怕敌人破门而入的那一刻。发报机可以拆散藏进地板下面、天花板夹层里，可收报机怎么办呢？那么一大坨机器摆在那儿怎么藏？胡作潮琢磨出来的办法堪称一绝，他把收报机巧妙地种进了一台普通收音机里，这关键就在两根铅笔粗的线圈，一头勾在真空管的平极上，一头套在震荡管的铝帽上。平时勾上，这台机器就能收到延安发来的信号，一旦情况不对，把两根线圈拔掉，随手一扔，它立刻就变回一台普普通通的收音机，任凭你怎么检查也查不出半点的破绽。电影里就有这样一个镜头，日本兵闯进工作间，主人公沉着地把两根线圈拔掉一扔，收报机眨眼间成了一台普通收音机。这个让几代观众屏住呼吸的设计原型，正是涂作潮的无形收报机。涂作潮的儿子涂胜华说，父亲一辈子最骄傲的就是这台无形收报机。一共只读过九年书的父亲，在谍战这个领域里打败了受过专业训练的对手。这台机器在实战里管不管用呢？1942年中秋前夜，李白被日本宪兵逮捕，敌人把他的住所翻了个底朝天，那台改装过的收音机就摆在明处，日本兵拿起来翻来覆去的查了好多遍，愣是没看出任何异常，又放了回去。木匠的手艺在生死关头护住了党的秘密。敌人能抓走人，却抓不住这台机器的秘密，能搜遍屋子，却搜不出证据。涂作潮留下的不光是一台机器，更是一种在敌人眼皮子底下生存的智慧。最好的掩护就是让一切看起来再普通不过。回过头来看这条来时路，从龙岗战场上砸剩的半部电台，到上海阁楼里自制的收发报机，从宁都土楼里的第一期训练班，到长征路上背包挂小黑板的红星第三大队，从王正真听到的第一通敌军明码，到涂作潮拔掉线圈骗过日本兵的收报机，我党的无线电事业就是这样从无到有，一点一点攒起来的。没有像样的设备，就靠双手攒；没有现成的学堂，就在炮火里办；没有退路，就把电台看得比命还重。造台的人、办学的人、守台的人，一茬接着一茬，把这条看不见的战线一直延伸到了胜利跟前。刚才提到涂作潮制作的电台能够隐身，可以拆了藏，藏了拆，可守着电台的人怎么隐身呢？那就只能把自己定在原地。到1948年，这条空中桥梁已经整整架了将近20年。上海的秘密电台把国民党海陆军的部署、长江南岸的布防计划，一封一封标着10万火急、万万火急的密电发往西柏坡。渡江战役前夕，国民党军长江防务的核心机密，就是通过这条看不见的战线，源源不断地送到了党中央手中。可也正是在这个时候，敌人的无线电侦测网越收越紧，测向车在街头转，特务挨家挨户的搜，每一台秘密电台的头顶上都悬着一把随时会落下来的刀。1948年12月30号凌晨，上海的一台秘密电台发完了最后一封电报，收报的那一头，西柏坡的报务员发现对方没有打惯常的结束信号，而是连着发来了三个英文 V 字的摩尔斯电码。那是事先约定的危急信号，意思是我出事了。从此这个频率上再也没有响起那个熟悉的发报手法。发报的人究竟是谁？他明知已经暴露，为什么还不肯停下手中的电键？
在他之后又是谁接上了这条断掉的空中线呢？欢迎明天继续收听看不见的战线下。

消逝的电波，将为您讲述三位守台人的传奇故事。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佳君。本期节目选编自公开党史资料，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0: 1989年，电影《鲁冰花》在台湾地区上映。影片讲述了一位绘画小天才阿明因得不到世人的承认，不幸染病去世的悲伤故事。影片中，阿明的母亲很早就离开人世，妈妈的样子在阿明的印象中越来越模糊。阿明的姐姐就经常给他讲妈妈的事情，并且唱起歌曲《鲁冰花》。
1: 姐，你记不记得妈是长得什么样子？
2: 当然记得。你小时候啊，常常半夜醒来一直哭，妈妈就这样抱着你，这样哼着。

0: 光路平滑。
1: 影片改编自台湾新竹作家钟兆正1960年出版的同名小说。影片中的歌曲《鲁冰花》最早是以采茶山歌的形式在电影中出现的，在之前的拍摄过程中曾经采用过一个版本，但导演杨国立对此一直不太满意，于是《鲁冰花》的曲作者陈阳找到了刚刚出道一年的词作者姚谦。
2: 我看完剧本就两个小时写了《天上星星不说话》，那是我应该是有史以来最短写完那个歌，写完交马上谱曲，然后马上做个小样，隔天就拍了。
1: 鲁冰花绚丽多彩，开满乡间田野，花叶凋零后又化作春泥变成养分，正如母爱一般无私而伟大。由于鲁冰花总是在五月份的母亲节前后开花，因此在台湾又被形象地称为母亲花。
2: 鲁冰花就是茶的一种有机的肥料，为什么呢？它是小草，长了一个黄色小点状的花，然后它们都让它长到茶树一道一道中间的走道的时候，开花的时候就把它砍倒，它倒的时候自然会变成有机肥料养育这个茶，所以是暗示母亲的爱。
1: 1989年，这首深情隽永的《鲁冰花》获得了第26届台湾电影金马奖最佳电影插曲。随后，在1991年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上，台湾歌手珍妮和南京小红花艺术团的小朋友们合作演唱了这首《鲁冰花》，从此让这首歌风靡全国。时至今日，每当这段亲切动听的旋律响起，仿佛都能将人带回儿时妈妈温暖的臂弯，唤起无数美好的童年。

0: 一部讲述战争背景下桃花村村姑杏花与画家徐大风之间曲折爱情故事的影片《风雨桃花村》在香港上映。影片中一首由女主角杏花母女对唱的歌曲《卖汤圆》也从此广为传唱，成为正月十五元宵节的一首必唱曲目。这首歌的词作者就是被人誉为中国第一代流行音乐词人的陈蝶衣。
1: 我们今天提到他歌词的这个经典性，有一个最关键的原因，是因为蝶老所抓住的是人性的共通。一首歌一旦想流行三十年、五十年，在文化背景、在整个世界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之后，你依然唱起它还有感觉，这就必定是抓住了所有人类共通的某种感情。
0: 1937年8月，淞沪会战爆发，三个月后上海沦陷，无数汇聚在上海的文化人纷纷迁徙，一部分去了大后方，另一部分则迁至香港。受自身工作和生活环境等因素影响，陈蝶衣后来也随上海百代唱片公司前往香港发展，并从此开始了长达半个世纪的填词生涯。
2: 应该说呢，就是随着陈蝶衣和像陈蝶衣这样的一批文化人和电影人和明星的移居香港呢，也把当年上海语境当中的那些发展的非常成熟的流行歌曲以及电影事业呢带到了香港，他们为香港的当时的本土文化的多元带来了非常重要的一笔。
0: 与陈蝶衣曾经创作的《南屏晚钟》等经典作品相比，《卖汤圆》只是他为电影创作的一首小小的插曲，以至于后来不少人都将其误认为是台湾的地方民谣。然而，这首歌的传唱度和美誉度与陈蝶衣的其他作品相比，却一点儿也不逊色。多少年来，每当元宵佳节，这首生动活泼又风趣幽默的《卖汤圆》便会唱响在世界各地的华人地区，成为人们合家团圆、其乐融融。

记录中国。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

0: 剧惊天动地，仅以此剧纪念新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60周年。总监制刘磊，总策划魏胜利，监制傅纯，编剧任晓敏，导演任杰，作曲刘聪，录音制作大卫。第三集。
1: 1964年10月16日，激动人心的日子终于来了。可天公并不作美，那天凌晨时分，狂风大作，飞沙走石，风速达到每秒18米，瓦兰基地天昏地暗。
2: 张副总长，气象专家说，爆炸当日风速会降到每秒6米以下。怎么都这会儿了，还没有一点降的苗头啊？
3: 是啊，皖师局北之前西风，因为气象原因，美国的首次核试验被迫推迟，苏联的首次核试验被迫提前。希望这一次老天爷能给我们打个配合。李玉啊，
2: 到，
3: 给齐祥站再打个电话。
2: 是。齐祥站吗？我是张玉玉。务必做好万全准备，每半个小时向我汇报一次。中国科学院的顾教授、总参气象局贺局长，还有基地气象处的领导同志们正在严密观测。只是500米以下必须微弱西风，3000米以上又必须是足够吹散蘑菇云的大风。哼，这条件可够苛刻的啊！哎呀，这老天爷也真会。

0: 白天的不够。
1: 等他们两个啊，开出一大朵有声有色、光彩照人的蘑菇云，给历史留下一个欢欢喜喜的见证。
2: 哎，赵副总长，过去我总怕他不行，可这会儿呢，又担心他在不受控制的情况下，嘣的一声给响了。
1: 彼此彼此，我张爱卿辱骂一声，指挥了不少大战和恶战，每一次战前准备的心理压力也不如这一次大。不过呢，紧张的猴子是我们两个啊，啊，刚刚过去的这一夜，马兰多少人夜不能寐，我猜呀，每分每秒神经都在紧绷里。有一个人，
2: 老程。您说的是程教授？
1: 对。
2: 是啊，一年多前为了原子弹空爆还是地爆，他跟人家争的是面红耳赤。再过十多个小时就是检阅成败的时刻了，他的压力肯定非常大。
1: 希望今天啊，老天爷也干净利落，站在老陈一边，站在所有中国人一边。
3: 喂，
2: 好，好，我马上向张副总长汇报。张副总长，气象处报告，半小时后风速将在每秒4米以下，能见度20公里以上。
1: 好，叶宇啊，我都有点迫不及待喽。你想啊，蘑菇云一旦升起，那就是我们中国人高高举起的拳头。一会儿查雷罐，你真的要上去吗？
2: 是，我必须上去。打过仗的人都知道，气可鼓不可泄，我上去就是给大伙打气。万一原子弹不受控制爆炸了，我张玉玉就来他个太空葬，向全世界宣告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响了。哼，好，时间差不多了，我现在就过去。

0: 你们好，辛苦了。同志们好。
1: 首长好。
0: 同志们，试验厂区下达了清场命令，除了防化部队，大都已经撤离。你们几个还要完成原子弹装配的最后一道工序，插雷管。同志们辛苦了。
2: 不辛苦，
3: 不辛苦。
0: 你是负责插雷管的小叶吧？
4: 是，首长。
0: 大战在即，你紧张吗？
4: 首长，你就顾不上紧张了。
0: 那有把握吗？
2: 报告首长，我们进行过大量可靠性试验，雷管也拆解了近千个，并对每一根雷管做了 X 光透视，检测它的各种数据。但实话实说，给真家伙插雷管，感觉还是不一样。
0: 是啊，我已向张爱萍副总长建议，一会儿我携带主控室钥匙上塔，陪同你们一起作业。
2: 啊，这太危险了。
4: 首长，
2: 首长你不能上去。
3: 是啊，
2: 你
3: 不能上去。
5: 怎么能上去呢？
0: 首长怎么就不能上去呢？这不是我们党和军队的优良传统吗？马兰基地以后要保留这个传统，凡是最重要最危险的工作，基地司令员必须到场。张副总长已经同意，九院的开国将军李觉同志一会儿也上去，我们俩一起给你们壮个胆儿，欢不欢迎啊？
6: 欢迎，
7: 欢迎，
8: 欢迎，
9: 欢迎，
10: 欢迎，
11: 欢迎，欢迎，
12: 欢迎，
13: 欢迎，
14: 欢迎，
15: 欢迎，
16: 欢迎，欢迎，
0: 好好好，好，同志们，1960年春天就在你们脚下，我和几十位同志运来了两卡车石灰。

0: 下了第一根木桩，今天这里将成为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的爆心。美国第一颗原子弹试验的铁塔只有30多米高，而我们的这座铁塔却高达102.43米，有8467个构件，14层的塔顶。 释放原子弹的地方，你们每天不顾个人安危工作在那里。今天，马上进入实战阶段，我张蕴毓向你们敬礼。 我知道，你们其中有一位经人介绍谈了女朋友。 刚刚通过2封信，面都没见过，就坐上了开往马兰的列车，就此失踪了。另外一位，1岁的孩子得了大脑炎，电报拍到了基地，都没有回去。要是孩子留下后遗症，他这辈子也没法还呢。 还有一对夫妻，两个人都在马兰一线，万一同时牺牲了，孩子就会成为孤儿。报告首长，
1: 为了争气弹，牺牲也情愿。我们亲眼看到张副总长身体不好，带着氧气瓶子，他一个个焊点，一颗颗螺丝，一个个零部件都要检查。
0: 您是让老家的亲戚代办的丧事。是啊，为了这颗原子弹，马兰人就像蒸汽机车一样，加点水和煤，就会用尽全力向前奔跑。这茫茫戈壁上，有一种花。 没有叶子，直挺挺的一根光杆，很像咱们马兰人嘛。拼尽全身力气，为祖国开一朵花，连叶子都省了。今天，顶多明天，罗布泊的秘密也将公之于众。为了这个秘密。 马兰人敢惊天动地事，做隐姓埋名人。正如有一幅对联写得好啊：“恕儿郎无情无义无孝，为祖国尽职尽责尽忠。”
2: 同志们，这次我派直升机从乌鲁木齐运来的宾馆啊，专门慰问你们的。好，有宾馆的。啊，来，再吃饭，再回去。吊篮下来了，上吊篮，挂钩，起吊。
3: 张蕴毓。 祖国和人民，等着你们的好消息。

0: 父亲最后一次登上铁塔。放眼望去，试验厂区几平方公里内摆满了飞机、坦克、军舰、火炮、雷达、汽车、火车头、楼房等核试验效应物，像极了大战前夕的寂静战场。父亲说，32根雷管插了整整3个小时。他在操作流程上最后一个签好字才撤离。走了几百米，他又让车停下，回过头，再一次望向铁塔。父亲从头上拔了一根白发，想悄悄埋在塔下的土里，但铁的纪律又促使他把这根白发揣进了口袋里。
1: 老伙计，我会永远记得你的模样。
2: 走吧，去主攻站。
3: 是。
2: 程教授，程教授，
4: 哎。首长来了
2: 啊！
4: 首长好，
2: 来，来，啊，给你，你最爱吃的
4: 花生米，
2: 哎，我让老伴炒的。哎，张振环将军呢？举报的钥匙，我得亲手交给他。
5: 他在通讯室。哦，有位通信测控专家一大早没顾上吃饭，他就端着一碗面条，一直站在人家身后。
2: 哎，你知道为什么吗？
5: 啊，
2: 聂荣臻元帅要求我们必须给你们当好勤务员，要是冻坏饿坏一个，就得赔他，我们可赔不起啊。啊，
5: 首长啊，
2: 啊，
5: 有个问题我一直想问，马兰基地对于您来说意味着什么呢？
2: 很简单，他是我亲手养大的孩子，永远都放不下。程教授，
5: 嗯，
2: 我也想问你，祖国两个字对于你来说意味着什么？
5: 意味着就像被爱神之箭射中了一样，我是非爱不可呀。1949年，我在苏格兰一家影院偶然看到一部新闻电影，内容是进藏我国长江的英国此时英号军舰被解放军的炮火击中后举起了投降的白旗。它让我一下子觉得我们中华民族有希望了，我必须回国。
2: 嗯，程教授，
5: 嗯，
2: 最关键的时刻就要到了，
5: 为了新中国。

原上迸射出一道刺眼的强光，一声惊天动地的巨响震惊了世界。腾空而起的蘑菇云让中华民族挺直了脊梁，他向世人庄严宣告，从此核大国对新中国实行的核垄断、核讹诈彻底的结束了。

0: 接北京剿窃事办公室。喂，总理，爆炸成功了！
1: 太平啊，是真的核爆炸吗？
0: 是真的。焚化部队的飞机已经进入烟云上空执行采样任务。科学家初步估算，TNT的当量2万吨以上啊！
1: 太平同志。 我代表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向全体参加试验的科技人员和解放军指战员以及工人同志们表示热烈的祝贺和衷心的感谢。哦，对了，艾平同志啊，我还要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就在昨天，周小飞下台了，你呀和张玉宁都应该。
0: 死一手啊！好，好，写死，写大师，霞光。

0: 现在播送新闻通报，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全文如下。北京时
1: 这一夜，全中国的大街小巷欢声鼎沸，人民日报的套红号外一再加印，仍不能满足需求。全世界数以千计的通讯社和电台迅速将这一特大新闻传遍全世界。美国总统约翰逊发表电视讲话，称这是西方自由世界最黑暗的一天。正如后来邓小平同志所说，如果60年代以来没有两弹一星，中国就不能叫有重要影响的大国，就没有现在这样的国际地位。新中国永远铭记1964年10月16日东方巨响，惊天动地。其实在当天下午5点，周恩来总理陪同毛泽东主席等国家领导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接见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全体演职人员时，就向大家宣布了这一好消息。
2: 同志们，同志们，我要宣布一个喜讯，大家听了啊，可以鼓掌，可以欢呼，但千万不要把地板跳塌了。就在2个小时前，我们的原子弹爆炸成功了。
1: 1964年10月16日那天夜里，0点的时钟响了，父亲和战友们仍围坐在一台老式的收音机旁，反复收听新闻公报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声明。我记得第二天中午回到家的父亲依然抑制不住兴奋的情绪，亲自下厨给我和弟弟每人煎了2个鸡蛋，还兴高采烈把弟弟背到了小饭桌前。后来作为核武器领域的一名研究工作者，我曾采访过当年给原子弹插雷管的2位前辈，回忆核爆炸成功后的喜悦。他们说，
3: 一进招待室啊，一个服务员端着水盆，一个服务员呢拿着新毛巾，还有一个服务员拿着一个肥皂让你来洗脸，就想说不想到一个皇宫内院一样这么高档。
4: 我们当时是穿着那个部队的旧军棉衣，坐了一天的长途车，四天全是土。到了车站就觉得有些就是打身上的土，那个列车员就说，同志们，你们别打土了，这些土带到北京去也是我们的光荣。哎呦，这个话我当时是其实非常激动。
1: 父亲一生亲自参与指挥了我国第一次原子弹、氢弹、导弹、洲际导弹、潜射导弹、通信卫星等重大试验的组织领导工作，马兰一直让他魂牵梦绕。2008年北京奥运会后，父亲在 ICU 病房里写下了他人生的最后一首诗：马踏西陲，兰花问早，精心梳妆50载，神韵世人晓。这是一首藏头诗，每一句的第一个字连起来就是马兰精神。

0: 们敬爱的周总理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全军参加东方红大歌舞的演员，当时我就坐在现场。总理来了就说非常非常高兴，特别特别的兴奋，就说同志们，我告诉你们啊，听了这个消息你们可以欢呼可以鼓掌，但是不要把楼板跳塌了，两个小时以前我们的原子弹爆炸成功了，这样子哇的砖椅子全跳塌了，这碎了。所以在我们的印象中留下了永远不可磨灭的印象。
1: 陈凯甲说张玉是我最尊敬最敬仰的领导，是我这辈子最好的朋友。那么我父亲九十岁生日，他还来贺寿写了一个条幅，叫德高望重一生功勋。我父亲给他写的是专家学者封沙里，同遇战士立苦心，隔壁寒暑成大器，众人尊敬我成师。那么在孙立人眼里，这科学家就老师，对他非常尊重。而且陈凯甲在2018年去世，2019年5月11日他的骨灰回到马兰烈士陵园，他的墓呢还一定要挨着我父亲。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惊天动地》第三集，军事顾问董宝存，主题歌作词张月潭，作曲曹进，演唱韩红，剧中人物张韵玉由芒来演播，张爱萍由宣晓明演播，周恩来由吴俊全演播，程开甲由孟宇演播，李云天由赵毅演播，赫鲁晓夫由伯丹尼克勒什演播，约翰逊由赵之文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王大民、叶宝华、严彦生、杨默、张磊、武凤春、孙卓、杨莹、李浩甲、王宇、郝明亮、崔晨霄、卢立峰、陈文杰、陈佳怡、周昭义、郝依人等。解说刘文静，片花播音田龙，片尾讲述人张雨天、吴俊全、

协弦，统筹王飞、张浩，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节目中心文艺之声出品，感谢您的收听。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这里是今天的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刚刚开始，我是姚一斌。
1: 大家好，我是王毅，也欢迎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
0: 您可以在央视频上搜索中国之声的账号，进入之后呢，可以在评论区来留言跟我们互动。
1: 您还可以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0: 在云听客户端的顶部有一个中国之声频道，进入之后就能够收听直播或者是回听节目。最近有一场演唱会上发生的一个小插曲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和讨论。什么样的插曲呢？在这个演唱会上，数万歌迷正沉浸在万人大合唱当中，这个时候那一场的前排有一对情侣突然起身求婚，男生掏出戒指，身穿婚纱的女方激动站起身，两个人还向周围抛洒喜糖，有人呢就正好被砸着了，现场也是一度混乱。
1: 有不少后排的观众呢就齐声喊坐下，这个声势呢甚至盖过了歌声，所以保安呢也是随即介入，场面呢也从温馨转入了尴尬。
0: 视频传到了社交平台之后，情侣在演唱会求婚遭后排喊坐下的话题冲上了热搜。拍摄者说，自称当事人的网友私信要求下架视频，并称已报警且启动了司法程序。
1: 不少网友看过这个视频以后表示说呢，不认同高调求婚，他们觉得花钱来看演唱会不是来围观陌生人的私人仪式的。
0: 律师说，当事人站立求婚抛洒喜糖并遮挡后排视线，这损害了其他购票观众的观演权益，违反禁止权利滥用原则，不符合观演秩序和演出合同的要求。如果拍摄者只是客观记录冲突，没有特写，没有商用，而且没有侮辱性的配文，那就不构成侵权。但同时，当事人若是因视频传播遭受了网络暴力，要求下架也在保护人格权益层面具有正当性。
1: 其实呢，浪漫本身是值得祝福的哈，但是浪漫没有凌驾公共秩序的特权。情侣如果想要记录求婚的美好时刻，这是无可厚非的，但是选择在观众席长时间站立来完成仪式，是以牺牲后排观众的观看体验为代价的，这也就是把私人浪漫建立在了损害他人的权益之上。
0: 在你们的个人空间当中你怎么表达都行，但是在公共空间里个人表达就要有边界了，不能把自我感动变成别人的困扰。很多时候可能当事人并没有恶意，但是呢，忽略的是公共场所要尊重他人互不干扰的这种比较底层的规则。
1: 当然了，表达爱意的方式是有很多种的，也建议大家呢，你不妨说这个散场之后啊，或者是在场馆外不打扰其他人的场合来完成这样的求婚仪式哈。如果人人守得住边界，兼顾个人诉求与他人的权益，那我们的公共空间才能既有温情更有秩序。
0: 接下来头半个小时当中，新闻晚高峰还要来关注的有中国之声特别报道，12123交管 APP 竟能被山寨，电子驾照检验信息都能一键生成，记者起底，造假链条是如何运作的。
1: 我们还将关注的是新型赌博犯罪现身城市钓场，竞钓标鱼高额返现有奖垂钓，钓场变赌场，渔具变赌具，哪些陷阱需警惕。
2: 之声特别报道，
0: 交管12123 APP， 这是公安部官方统一交管服务平台。通过这个 APP 呢，申领电子驾驶证之后，驾驶员掏出手机就能够亮证了，这样在接受路面检查和办理相关业务的时候也更加便捷。
1: 不过呢，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调查发现，在电商平台上一些商家呢就公然销售交管12123软件模拟器，表示呢可以1:1模拟，全部信息随意编辑，甚至呢声称可以在租车等场景当中使用伪造的电子驾照。那么这种所谓的模拟软件是如何做出来的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谭震、陈凯的报道。
3: 在电商平台搜索相关关键词，记者发现大量12123模拟器商品链接，这些商品中不少直接使用交管12123的图标作为宣传图片，标价从几十元、几百元到上千元不等。这些软件模拟的是什么？ 一位商家给中国之声发来的录屏显示，他开发的软件与真实的交管12123软件在页面设计上高度相似，从首页的车辆驾驶证信息到违法处理、学法减分、驾驶证补换领等功能入口，甚至资讯中心智能助手的页面都被模仿了出来。进入电子驾驶证页面，姓名、准驾车型、累计积分等信息逐项列出，底部还配有二维码。电子行驶证页面上则显示着车辆信息，所有人、号牌号码等内容一应俱全。此外，软件还展示了机动车检验合格标志，连检验有效期和检验机构等信息都有。实际上，如此完整的信息都是编的。商家表示，页面上展示的全部信息都可以自行编辑，
4: 车辆信息啊、电子行驶证、电子驾驶证都有随意编辑，然后上更新了有些细节差异，但是能用。
3: 这类软件的用途是什么？商家表示，不少人买来用来编造名下车辆信息，以便在社交过程中进行炫耀，也有人买来生成虚假电子驾照，隐瞒真实情况，用于租车等场景。不过，当记者问到是否能用于应对交警查验时，商家立即提醒不要这样做。买的人多吗？这个？
4: 挺多的，刚卖了一个月，营业额已经超50000了。
3: 交警可以吗？
4: 你这个别搞啊，他交警他会扫码。
3: 那个二维码是假的哈？
4: 虚拟的，他就一个交管的官网。
3: 这些模拟软件价格差距为何如此之大？商家表示，价格高低一般与版本新旧有关。紧跟交管12123平台更新步伐，也就意味着与之差异更小。他们销售的是一个月前开发的软件，按使用时长收费，一天200元，一周400元，一个月800元。
4: 便宜的，他那个可能是两三年前便宜的版本，这个是刚开发出来的，就不能便宜卖，成本挺高的。我发个安装包给你，然后你买个卡密5，然后这边发你激活。
3: 就是你们后台就可以控制使用几天是吧？
4: 对的对的，我们后台可以生成有效期。
3: 实际上，被仿冒的不只是交管12123，银行 APP 也在被一些商家仿冒。与编造车辆信息类似，这些软件可以输入任意金额，呈现虚假转账过程。一位商家向中国之声介绍，
5: 别人给你扫卡号码，你当他面就点转账，输入他的收户名、收户账号，转多少钱，直接都能给他转过去。你可以现在给我发一个，你随便给我发一个银行卡账号，我可以转一下，可以看一下。
3: 记者随机编写了一组银行卡号和户名发给商家，随后对方发来一段模拟某银行 APP 付款过程的录屏。视频中，商家往记者提供的账户中转账5555元，输入密码后，屏幕上方还弹出了一条带有银行名称的验证码提示，最终页面显示转账成功，但商家明确表示钱并没有转出去。此前，四川省绵阳市公安局游仙区分局民警在日常反诈工作中发现，电商平台上有人销售支付模拟软件，可以分别模拟微信、支付宝等多种支付工具。游仙民警寇颖介绍，在使用核验后，他们认为此类软件属于典型的诈骗辅助工具。
6: 它那个界面的布局，它和那个正规的支付宝、微信是完全一样的，就普通人根本就肉眼反正分辨不出来。它可以随意的输入任何的转账金额，然后生成这种转账记录，而且它还可以生成那种300人的大群，而且每个人都有群头像啊、群名字。常用的这种套路就是诱导受害人嘛，参与所谓的高收益的投资，还有刷单任务啊。在他们受害人犹豫的时候，骗子就可以用这款模拟器发给他们，就是生成的大额的转账的视频啊什么的，而且还可以伪造这种交易的假象。
3: 假转账记录可能被用来骗钱，假驾驶证则可能会帮助无证照的人违法上路，给道路交通安全带来隐患。道路交通安全法明确，伪造、变造或者使用伪造、变造驾驶证的，应当依法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朱威表示，使用这类软件实施违法犯罪，要承担法律责任，开发者、销售者也可能被依法追责。
7: 这些伪造的信息的使用方向，要么是侵权，要么呢是从事犯罪活动，所以这个 APP 的开发者呢是不能用技术中立来进行抗辩和免责的。那同时呢，这个 APP 呢是在电子商务平台上进行售卖啊，电子商务平台呢应当严格的按照电子商务法哈，对这个 APP 呢依法呢采取下架、 的相关措施了，并且呢，把这个 APP 的开发者应当及时的上报给有关部门。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11号以来，海南岛出现了持续的强降雨天气，保亭、五指山等地一度出现洪水内涝、山体塌方等险情，水电通讯和道路交通中断，学校停课。
1: 目前呢，海南已经解除了暴雨三级预警，全岛降水强度和范围明显减少，各地呢已经全面转入了灾后恢复工作。五指山市主城区供电供水抢通进度已经过半，今天内全面恢复通水通电。各地清理抢修等工作呢，还将如何开展？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白杰哥、金新竹、詹冰倩的报道。
8: 强降雨前天上午在保亭县响水镇毛岸片区造成洪水内涝，部分房屋的一层被淹没。吴先生的父亲和奶奶在家中遇险。
9: 因为情况呢比较突然啊，从早上的8点钟左右吧，一下水位上涨很快，就是当你反应过来的时候呢，那个门已经开不了了。我爸在里面嘛，就用脚把那个防盗网用力踹开，窗口的防盗网，对。刚好那个门口旁边有一个那种种了百香果搭的那个架子，那架子刚好其实跟一楼的高度差不多，就站在那架子上面才逃过这一劫。
10: 赶紧去跟他一起把那个老人背下来，快点快点快点。
8: 武警、消防等队伍到受灾地区展开救援。保亭县消防救援局局长林继波介绍，
11: 强降雨以来，我们对整个那个毛岸受灾片区进行搜救，特别是在14日的中午，我们组织20名消防救援员对毛岸片区还滞留的群众进行疏散，总共呢疏散500余人。
8: 根据五指山市统计，截至昨天，全市受灾人口超过8万人，累计临灾避险转移群众2万多人，全市7个乡镇断水、断电、断网、断路。五指山市应急管理局局长朱亮告诉中国之声，极端强降雨的影响超出当地以往的应对经验。昨天随着道路逐步抢通，受损情况还在陆续了解汇总，多方救援力量正在开展应急抢险和灾后恢复。
12: 因为这个降雨它持续降雨非常大，极端强降雨嘛，历史值嘛，很多乡镇的道路不通，网络不通，还有电不通，所以说有些通了以后，他们过到村里面或者是过到那道路里面，就发现有更多的塌方。所以说我们现在这个数据啊一直在更新，道路的一些抢险设备、抽水泵这些都已经进入到五指山了。工地的铲车、挖机这些东西，属地先能通的尽量自己通。我看现在我们的救援力量有从广东来的，我们这里的抽水比较小，他们都用大功率的抽水。我来这里10多年了，五指山是有省外的来救援的，应该是第一次。我们全市的干部群众组织都上街在打扫嘛，护林员呐、志愿者呀、网格员呐、党员干部啊，包括还有森林防火的一些队员，他们都参与了灾后恢复。
8: 昨天极端强降水过程基本结束，五指山市区洪水退去，多家单位部门组织人员上街开展清淤工作。保亭县响水镇的受灾群众住进学校安置点，吴先生的父亲和奶奶有基础疾病被安排到县城的医院，而家里的房屋和农作物都还需要清理恢复。
9: 在吃住还有药啊都有，因为灾后它那个区域它的那个泥啊很厚，都有到腿一半的厚的泥在那个家里面。然后第二就是灾后它很多的动物尸体啊不是都在水面泡嘛，要消杀泥去清理完，然后才能让这些人回去住。那边连那个车啊连那个桥墩啊都出没了。
8: 农作物的灾情评估、定损理赔等工作也在陆续启动。五指山市农业农村和水务局副局长王辉告诉中国之声，当地主要的粮食作物、经济作物包括水稻和槟榔。
13: 水稻刚刚才种2到3周左右的，看它现在慢慢水退的倒伏恢复的情况了，要是只是浸泡的那种，就还没太大关系。要是真正要被冲毁的，你要从种塌方的地方，有些种槟榔塌方了，整个根都断下来了，整株就已经离开土壤了，这种一般很难摘，只能重新种。
8: 葛先生有200亩的山竹果园也在强降雨中受损，
14: 凤凰给淹了，水凤凰、苗圃房、后肥池给淤泥都填平了。今天好像农行的过来想了解一下损失情况，还有安全方面派出所的过来问了。
8: 根据五指山市的工作部署，七个乡镇18号前绝大部分恢复通电。气象部门提醒，海南岛此次极端强降水过程基本结束，但前期降水持续时间长，降雨量大，土壤含水量高，并且次生灾害具有滞后性，建议当地持续关注地质灾害潜在风险，公众避免前往山区等灾害易发地带，注意安全。
2: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将在广西南宁举行。本届东博会恰逢平陆运河正式通航，运河黄金通道和展会的黄金平台双向赋能，将打开中国东盟交流合作的崭新篇章。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的报道。
15: 本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以共享3.0机遇，共创美好生活为主题，展览总面积17万平方米，比去年增长约6%，约3300家企业参展，增长约4%。展会设南宁国际会展中心、南 A 社区和桂林国际会展中心三个展区，包括天柱一号卫星在内的400多件新产品、100多项新技术亮相。东盟展区展品结构加速向高附加值、高技术领域延伸，文莱带来 AI 科技企业，柬埔寨邮电部、马来西亚科技部组织高新企业参展。今年东帝汶首次以共办方身份亮相，这也是东盟扩容后11国首次在南宁聚起全家福。展区设置方面，重点升级了数字经济和绿色低碳展区，首次设立未来空间和科创企业成长赋能展区。展品方面，既有榴莲、咖啡、红木等东盟爆款农产品和手工艺品，也可近距离体验高新科技产品。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常委、副主席卢新宁透露，
16: 我们今年呢，首次设置了东盟国家需求展，集中展示东盟国家技术和应用的需求，中国企业可以按图索骥精准对接。首次设立了一个 AI 大卖场，我们精选了60家适配东盟企业的这个产品啊，一共有400多款，全部都可以现场体验，直接下单。
15: 据了解，本届东博会预计会期到会采购商约3.3万人，较上届增加约20%。展会创新采用 AI 加贸易配对邀商模式，目前已实现预配对超过8000对，还有近2000对计划在会期进行现场精准配对。值得一提的是，东博会召开前恰逢世纪工程平陆运河建成通航，由此我国西南腹地与东盟之间的运距缩短560公里，物流成本降低18%到30%。本届东博会专门设置平陆运河专题展区，将围绕航运物流、跨境贸易、临港产业等举办一系列推介对接活动。卢新宁表示，通道带物流，物流带经贸，经贸带产业，平陆运河将形成一个跨境产业合作的生态系统。未来运河黄金通道和展会黄金平台双向赋能，将打开中国东盟交流合作崭新篇章。
16: 两个大市场之间啊，14亿人大市场和6.7亿大市场之间，就多了一条货物可以双向流动的通道。中国西南地区的货物呢，可以更加畅通的到达东盟。东盟的热带水果、咖啡等等特色产品，也可以更便捷的走进中国大市场。
15: 中国与东盟互为第一大贸易伙伴。数据显示，2025年双边贸易额首次突破1亿美元大关，达到1.05万亿美元，同比增长7.4%。今年1到7月，中国与东盟贸易总额达7444.1亿美元，同比增长24.7%，占同期我国外贸总额比重上升至21.8%。当前，中国东盟自贸区3.0版升级议定书已正式签署，双方自贸合作和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将拓展至数字、绿色、标准、产供链等新兴领域。商务部副部长燕东近日表示，中国将持续依托东博会重要平台，深化与东盟的全方位务实合作。
17: 我们愿与东盟方一道，用足用好中国东盟博览会平台功能，加快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为促进地区稳定繁荣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15: 第23届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将同步于9月17号至18号在广西南宁举办，与东博会联动发力，共绘中国东盟合作发展新蓝图。
2: 新闻 人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就近期两岸热点问题回答记者提问。详细情况，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的报道。
18: 平陆运河今天正式建成通航，发言人朱凤莲表示，平陆运河的通航受到两岸产业界广泛关注。
19: 台商普遍认为，平陆运河将便利台企联动大陆西部城市资源，通过铁、江、海联运，可以有效降低进出口物流成本，为台资企业开拓东盟市场创造新机遇。我们欢迎广大的台商台企共享西部陆海新通道的机遇，扎根大陆，实现更好的发展。
18: 近日，陆委会主委邱垂正称，大陆透过行政与司法管辖内政化、国际体系一中原则化、对台民众施行国民待遇化、离岛与大陆沿海城市融合发展化等四大手段，对台推动未统一先行使管辖权战略。台方立场是坚持台湾的未来必须由2300万台湾人民共同决定。对此，朱凤莲强调，台湾的前途命运只能也必须由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14亿多中国人民共同决定。
19: 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拒绝承认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处心积虑干扰阻挠两岸交流，完全违背了要和平、要发展、要交流、要合作的两岸主流民意，遭到两岸民众的共同反对。我们对台方针政策是明确的、一贯的，我们将坚定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坚决地反对台独分裂和外部势力干涉，持续地推动两岸交流合作融合发展，增进台胞利益福祉，坚定推进祖国统一进程。
18: 民进党当局长期在岛内教育领域强推去中国化，在课纲里删减多篇中华优秀古文，导致台湾学生的历史认知混乱，竟有学生把桃园三结义理解为在台湾桃园市结盟，引发岛内学界忧虑。朱凤莲表示，有关情况表明民进党当局长期进行去中国化教育，搞文化台独，已造成严重后果，可悲可叹。
19: 这并不是孩子们的无知，而是台独势力的罪恶。如果任由台独教育恶搞下去，脱离中华文化哺育的台湾同胞将成为断根浮萍，没有中华文化滋养的台湾社会将成为荒芜沙漠。岛内各界对此忧心忡忡，越来越多的台湾同胞反对文化台独和去中国化教育，希望能拨乱反正，拥有一套正确的课纲，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捍卫台湾同胞的精神家园。
18: 近日，台海谍战剧《交锋》播出，受到两岸观众的关注和讨论。陆委会副主委梁文杰称，该剧是大陆推动全民国安教育与宣传的一环。朱凤莲表示，我们注意到两岸观众对电视剧《交锋》的肯定。
19: 我们将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坚决地开展反分裂、反颠覆、反渗透、反窃密斗争，切实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维护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必须强调的是，台湾的前途、台湾同胞的安全保障和利益福祉，在于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和国家统一。反对台独符合两岸同胞的根本利益和切身福祉。
18: 近日，台湾体育部门修订发布《两岸运动交流处理规范》，要求台湾民众不得担任大陆国家代表队选手参加国际赛事，提示两岸运动交流的政策底线。对此，朱凤莲指出，体育是联系两岸同胞的重要桥梁和纽带。
19: 加强两岸体育交流呢，是两岸体育界的共同愿望，符合台湾体育界的整体利益。任何试图干扰阻挠两岸体育交流、将体育政治化的行径，最终损害的是台湾体育界从业人员和民众的利益福祉，不得人心，不会得逞。
2: 以时代潮头，发时代新声，中国之声。
0: 钓鱼，这很多人都很痴迷啊。本来呢是一项很健康的运动啊，休闲啊、健身啊、娱乐呀、啊心理调节呀、不想回家的时候都可以去钓一会儿，是吧？但是当鱼塘里开始出现五颜六色的鲷鱼，而且设置上高额奖品、现金折现、回鱼套现的时候，所谓的钓鱼竞赛就可能变成隐蔽的赌博活动，让钓友们一步一步落入以小博大的圈套，成为了赌友。
1: 近日呢，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法院就审理了一起利用鱼塘开设赌场的新型涉赌案件。被掩藏在休闲垂钓外衣下的赌场黑幕有哪些猫腻呢？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采访了主审法官，我们来听。
18: 2025年7月，王某勇、王某新、程某某三人合谋，合伙出资在上海市郊开设一处钓场。与普通钓场不太一样，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庭长房素平说，
20: 普通的钓场是以休闲娱乐为核心，钓友呢支付合理的钓费，一般来说是可以将部分截获收获的鱼货带走，或者是有偿进行回购。部分的钓场为了吸引客人，会设置一些小礼品、渔具等奖品作为服务的一个附加品，而且这些奖品的价值都非常有限，不存在大额现金的兑付。那么垂钓主要是体验钓鱼的技术乐趣。
18: 涉案钓场的经营核心却是博彩获利，他们设置标鱼奖励规则，组织垂钓人员钓鱼博标，从中牟利。
20: 本案中被告人的盈利不是靠提供垂钓服务卖鱼获取服务对价，而是依靠收取高额的门票，利用标鱼中奖概率差来赚钱。本案中的鲷鱼也不属于有奖销售，钓友的首要目的也不是为了休闲钓鱼，而是博取现金奖励。被告人和钓友之间事实上形成了一种对赌关系。
18: 涉案钓场的入场费用比较高，但却吸引了众多钓友来玩。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法官李琴介绍，
21: 本案中被告人开设的赌场一般根据中标概率的高低，收取100余元至458元不等的门票。钓友付费买到的主要不是垂钓服务，而是博取高额奖金的机会，无任何附加服务的较高场次门票，高于普通垂钓消费水平。
18: 第三个不同的地方是，这个钓场设置标鱼现金奖励机制。所谓标鱼，是指身上贴有不同颜色标识的桂鱼，不同色标对应不同的高额奖励，既有实物桂鱼，也有可折现可兑换的奖品。李琴说，
21: 本案中几名被告人在鱼塘中投放的桂鱼身上设置不同颜色的标，通过钓到带有不同标记的标鱼，可以兑换数额较大的现金奖励，奖金从50元到最高3500元不等，且钓上来的鱼被强制回收，不允许带出钓场，形成以小博大的博弈规则。钓获鲷鱼能获得大额现金回报。
18: 虽然从概率角度而言，能否钓到鱼与钓友个人的技术有一定关系，但整体上投放多少鲷鱼、剩余多少鲷鱼、继续投放多少鱼、控制概率的决策是由被告人制定和掌握的。从法律角度讲，这属于制

0: 制定对赌规则，三人还拍摄短视频，在微信群集网络平台做宣传。短短数月，累计涉案赌资就突破40万元。今年年初，公安机关查处了这个钓场，检察机关以涉嫌开设赌场罪对经营者提起公诉，法院经审理认定罪名成立。审判长房素平分析。
1: 几名被告人是以盈利为目的，设置了相对固定的垂钓场所，长期面向社会不特定的人员开放，也设立了完整的钓鱼博标的规则，人员之间也互有分工，通过网络引流招揽人员，规模化面向不特定化人员的特征是很明显的，是符合刑法中开设赌场罪的构成要件。涉案赌资参与的人数也达到刑事立案的标准，大量的赌客缴纳了高额的门票，赌资累计数额也突破40万元，参与的人数也众多，社会危害性已经远远超出了行政处罚能够规制的范畴。
0: 法院根据各被告人的犯罪事实、性质、情节，在共同犯罪中的地位、作用以及对社会的危害程度等，依法作出一审判决，对被告人王某勇、王某新、程某某犯开设赌场罪，分别判处有期徒刑1年6个月、缓刑2年，并处罚金人民币3万元。对涉案赌资退缴违法所得及部分用于开设赌场的手机、电脑等予以没收。房素平警示经营从业者，不能够借用垂钓、竞技、游乐等名义，设置以运气等不确定因素决定输赢的高额现金奖励。
1: 对此不要抱有侥幸心理，设置标鱼或者是积分兑换大额的现金，即便在某种程度上披上了休闲娱乐的外衣，但是内核不变，核心内容不变，那这样的行为也是可能构成开设赌场罪或者其他的违法犯罪行为。所以呢，经营者在经营中如果要设置奖励，那应当以实物的或者是小额的一些小礼品为主，严禁设置现金博彩类的机制。
0: 法官提示广大垂钓爱好者，要认清此类高额奖金钓场的赌博本质，不要被钓鱼赢大钱的噱头所迷惑。参与标鱼赌博，不仅自身会面临治安处罚，也还可能造成重大的财产损失，要远离变相的赌博陷阱。
1: 对社会大众而言，区分正常的营销和变相赌博判断的关键点就是看是否需要支付高额的对价，结果是否主要依靠运气，是否是以现金作为财务输赢等等。那么其实很多新型的赌博啊，经常会伪装成休闲娱乐竞赛活动，竞赛活动的形式呢也没有办法一一列举，大家一定要提高辨别能力。
2: 昨日新闻重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1: 大家好，我是王毅，欢迎大家持续的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
0: 接下来的半个小时，我们要重点来关注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正式通航。
1: 三座巨型水上电梯调节平陆运河65米的落差，藏着怎样的工程智慧？
0: 平陆运河挖出了3.15亿立方米的土石方，这些土石方最终去哪儿了？
1: 告别560公里的绕行，运河经济带扬帆起航，蓄势待发，带来哪些新机遇？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好清酿好酒，好自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欢呼和音乐一起来，这感觉一下就来了啊、这个时段呢，让我们就跟着这一声长长的汽笛，走进正式建成通航的西部陆海新通。

0: 步步冲破重重难题，从图纸变成了如今的通江大道呢？我们首先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王一群一起去打卡一下。
1: 搭乘海巡船航行在平陆运河之上，江面开阔，航道通畅，很难想象几年前这里还是一片待开拓的山野沟壑，眼前一艘艘货船算是这条运河通航后的第一批乘客。
2: 前面在我们眼前的马道枢纽，马道枢纽呢是我们平陆运河的第一个梯级。
1: 位于平陆运河上游的马道枢纽是平陆运河三座梯级枢纽的第一座，也是世界规模最大、水位落差最大的内河省水船闸，闸室长300米，宽34米，面积抵得上1.5个标准足球场，上下游最大水位差29.6米，差不多10层楼高，船要从这里坐电梯降下去，才能继续往南。两扇千吨级人字闸门缓缓向两侧推开，闸室一点点敞开，天光顺着闸门缝隙涌入闸室，随后在有序调度下，船缓缓驶入闸室。在这条世纪运河上，水资源绝对是稀缺资源。平陆运河起点与终点之间天然落差约65米，为了翻越这道天梯，工程布置了马道、起石、青年三个梯级枢纽。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建说，
3: 如果说不建梯级枢纽，不调节它的水位的话，它以这么高的天然落差，在130多公里内，它流速是非常快的，流速太快了，船舶的航行就不可控，有可能有些航段没办法通船。
1: 当初在设计枢纽数量时，团队也曾对比过多个方案，梯级越多，船舶过闸时间越长，运营成本越高，梯级越少，单级落差越大，技术难度越高，最终建设三级枢纽既降低了施工难度，又能保障通航效率，兼顾了实用性与经济性。潘建说，
3: 我们有4项世界之最，平陆运河是世界同类运河通航能力最强，世界同类船闸通航速度最快，世界省水船闸落差最高，以及世界内河省水船闸规模最大。实际上支撑起这几个世界之最，我们依靠的还是我们最关键的，我们平运河省水船闸的这么一个核心技术。
1: 建设者除了要解决落差问题，还要解决的是一笔精细的水账。传统船闸通航会消耗巨量水资源，如何在保障通航的同时节约水资源，潘建介绍，解法就藏在一座座省水船闸之中。
3: 就是在我的船闸边上依次建立高位、中位、低位三个省水池，船闸运行的过程中可以把水进行一个循环复用，本来是要泄到下游的水，我把它放到省水池进行一个储存，但需要往闸室里面冲的时候，我就优先用我们省水池的水不足的再通过上游的进行补水。那么通过这么一个方式，我们可以节约利用超过60%的水资源。青年枢纽由于它在位于清江的下游，它是有水过来的，我们就因地制宜地使用了互灌互泄式的这么一个船闸，它实际上就是左右的船闸互为省水池，它的节水率大概是50%左右。
1: 不过省水归省水，如果输水廊道出现问题了，怎么检修？潘建透露，
3: 在我们的输水廊道的结构混凝土以及我们重要的设备，比如说工作阀门，我们都在建设的过程中，我们都预埋了一些监测传感的仪器在里面，对我们整个结构物的温度、位移、沉降，还有我们工作阀门金属结构设备的健康状态，我们都是实时进行一个在线监测的。当它的一些预警值达到之后，会对我们进行预警，我们就有针对性的对一些设备来进行一个检修。
1: 潘建介绍，不只是省水池的创新，整座平陆运河的建设全程都是无先例参考、无标准可循，所有技术、工艺、方案都是建设者们一点点摸索、一次次试验打磨出来的。就拿船闸的心脏工作阀门来说，要在几十米水头的巨大水压下快速开合，既要快又要稳。
3: 我们工作阀门的快速启闭，我们启门是仅仅需要1分钟，我们闭门仅仅需要30秒，我们既节约利用了水资源，又保证了通航的效率。
1: 从上游依次通过马道枢纽、起石枢纽、青年枢纽后，岸边一片整齐的泊位映入眼帘，多艘船舶有序停靠泊位， 广西平陆运河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工程部副部长江嘉林说，这是运河为跑船人打造的专属水上高速服务区。
4: 平陆运河全线建成两个水上服务区，都可以给船舶提供停靠、能源物资供应以及生活污水以及垃圾接收转运等功能。钦州水上综合服务区

0: 设置了 LNG 加注功能，能够满足清洁能源船舶的加注需求。
1: 平陆运河的建设也将生态保护贯穿始终，废土变良田，动物大桥连山林，专属渔道连通江海，海岸卫士红树林就地保护。潘健告诉记者，这不只是一条通江达海的通道，更是一条有温度、有巧思、有硬度的平陆运河。
2: 我们为陆生生物迁徙做了动物通道桥，在青年枢纽，我们为水生生物的回游也建设了专门的渔道。那么在施工的过程中，对一些敏感区域加强保护，我们沿线的名木古树我们全部进行了迁移，让它继续存活和生长。那么对于我们毛卫海红树林，我们重点加强了保护。
3: 这条新中国修建的第一条通江达海的大运河，平陆运河开挖的土石方总量达到了3.15亿立方米，这相当于近3个三峡枢纽的土石方开挖量，足以填满20个杭州西湖。这么巨量的土石方怎么挖的，怎么运的，最终又去了哪里？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廖密、陈小鹏、李洋洋的报道。
4: 伴随着挖机的轰鸣声，一车车土石方正在被转运堆填在平陆运河起石枢纽沿线的76号堆存场。随着9月16日平陆运河建成通航，土石方的堆填工作也进入尾声。在76号堆存场旁边，1500亩甘蔗拔节生长，绿油油的甘蔗叶随风摇曳。在这里种植甘蔗所用的土壤都是平陆运河建设时挖出来的土石方。平陆运河土石方采用分段分区域不同方式进行开挖，在土方段多是利用挖掘机直接开挖，再通过装载机进行装车，岩石段则通过控制爆破处理岩层，再通过挖机装车运输，在河道段则是采弯取直进行水下疏浚。高峰时期，上千辆运输车在施工地段来回穿梭。为了高效运输土石方，平陆运河建设管理团队创新进行数字化调度。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工程师王森介绍说，
5: 像这个 GPS 跟北斗定位，我们所有的这些运输车呢，都装了这些功能，它可以进行一个实时的这个监控，以及这个行驶轨迹的一个监控，包括这个运输的一些路线，我们都可以实时的看到。还有一些是我们通过一些智慧调度平台，我们就可以这个在大屏上也可以实时看到这些车辆的一个数量，以及它的这个装载的一个状态，这样我们可以这个动态的分配它这些运力。
4: 平陆运河土石方利用主要包括台田造地、园区回填、工程自用、土地复垦、吹田造地、绿色建材、矿坑修复七大路径。其中台田造地消纳土石方2.1亿立方米，占总开挖量的67%，是消纳土石方最多、综合效益最佳的方式。广西自然资源生态修复中心副总工程师段向峰表示，
6: 我们用工程的渣土回填平整沿线的山谷和洼地，整出了上万亩的新增耕地，避免了弃土带来的生态隐患，又盘活了闲置土地。
4: 但想要真正让这些工程弃土变废为宝，还要首先了解土壤特性。广西自然资源生态修复中心生态修复实验室副主任李航介绍，科研人员将平陆运河不同标段的土石方样本进行分类、采样、提取和比对，并利用精密设备检测土壤特性。
7: 我们通过对这个土壤的 pH 值、有机质还有一些重金属养分的检测，我们能够对土壤进行精确的分类、定级和再利用。后期主要是用于这个沿线土地复垦，还有一个生态修复，实现土壤资源化、高效利用的一个作用。
4: 平陆运河通航后，土石方的管理工作也同样重要。堆填的土石方也会面临沉降、坍塌风险，需要周期化动态监测。平陆运河利用数字智慧平台，可实现运河全线所有土石方堆存场的数据监测和预警。同时，相关科研团队也利用无人机动态监测、径流小区观测等技术手段，有效防治水土流失。
1: 今天起，广西和我国西南地区的货物通过平陆运河出海，比之前绕到广东的传统路径要少走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每年可为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过50亿元。
8: 这条全新的黄金水道将为广大西南腹地拥抱海洋带来哪些新机遇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一群、孔颖的报道。
9: 一条运河能让西江减负，也能让长江减压，但对于川渝云贵来说，它最直接的改变就是出海不必再绕远路，绕开的是几百公里航程，省下的是真金白银。这笔账怎么算？广西交通运输厅水运处处长吕英英说，
10: 川渝云贵这些地区的大宗工业品、矿产、农资等货物出海的费用明显降低，把内陆的优势转化成市场竞争优势。
9: 从有色金属到各类建材，从矿产产品到农林产品等各类货物，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外运供应链有限公司董事长欧俊慧透露，运河开通前他们就成立工作专班，对沿线企业进行走访调研，了解企业的物流需求，
11: 主要是根据他的一个需求啊，制定一些全程物流解决方案，帮助客户啊怎么去降低物流成本，这样的一个方向来啊引导客户走平陆运河。目前我们意向签约的客户目前是有260万吨啊，涉及的主要有像这个煤炭啊、粮食、高钙石啊，还有这个铝土矿啊，还有集装箱啊这些货种。
9: 欧俊会坦言，平陆运河通航前也有不少货主对于新运河的通行效率、保供效率等方面存在疑问，对此他们也提出了相应的解决方案。
11: 比如说它针对时效啊，我们怎么去降低这个在途的时间啊，那么现在平陆运河也开启了这个江河海一体化的调度啊，这些呢都是可以在途进行跟进的啊，船舶到哪，货物到哪啊，基本上都能看得到啊，也打消了他的一定的疑虑。
9: 打消疑虑的最好方式就是让货物真正跑起来。日前，平陆运河江海联运跨国货运航线首船出发，在平陆运河钦州水上服务区的泊位里，记者看到了一艘满载3012吨氯化钾原料的货船。货主云图控股物流中心总经理岳红艳告诉记者，2025年企业决定在广西贵港开展投资的时候，平陆运河就是一个重要的考量因素。
12: 因为平陆运河对于我们的这个物流而言，不管是我们的原材料北上进厂，还是我们的未来的化肥商品南下出海，它能够给我们构建一个双向的物流通道，对企业的这个走向东盟各国的市场拓展是非常有利的。
9: 岳红艳坦言，平陆运河建成通航后，企业的物流成本、时间成本等等可以大幅缩减。以从越南永安港进口氯化钾为例，经平陆运河的线路对比传统线路，缩短近500公里的绕行里程，减少了中转装卸的环节，既降低大宗原料的物流成本，也减少了货物的损耗。
12: 那么如果是以前没有平陆运河的情况下，我们的商品那个原料是要从珠三角绕行到西江，然后再到我们贵港基地。现在平陆运河直达的这样一个通道相比的话，大概缩短了运距500公里，然后呢减少了时长，大概是一周左右的交付时长，中间呢还减少了转运的这个次数，所以说一方面是降低了我们的物流成本，另外一方面的话减少了我们的货损。
9: 氯化钾是化肥的重要原料，其稳定供应直接关系下游复合肥的生产和春耕秋种的农资保障。岳红艳告诉记者，平陆运河的通航可以进一步助力化肥原料的稳定供应，也为我国粮食安全保障贡献力量。
12: 我们的化肥的商品能够通过这条新通道，通过江海联运的方式，能够抵达东盟各个国家，大力的开拓东盟市场。
9: 为了打通平陆运河江海联运的最后一公里，在平陆运河的出海口，也就是钦州港，这里也在统筹推进适应性改造，确保江船能够安全高效的靠泊作业。北部湾港钦州码头有限公司总调度室调度值班陈小龙介绍，
13: 我们钦州港目前呢已经完成了13个江海联运泊位的适应改造，新增江海联运能力约3200万吨啊，其中集装箱有80万标箱，在全部建成后，将进一步释放平陆运河海侧的出海口枢纽能效。
9: 港口的硬件在升级，运河沿线的产业布局也在同步展开。广西正着力打造以平陆运河经济带为主脉，全区其余区域为支脉的叶脉式向海产业布局。简单来说，平陆运河经济带是主脉，集中布局大运量试港试水型产业，而全区的其余区域为支脉，众多 园区和企业为系脉，深度嵌入产业链分工体系。当然，平陆运河承载的不只是货物。以平陆运河建设的钦州水上服务区为例，这里就像高速公路上的服务区，船舶可以在这里加油充电，未来普通人也可以在这里买票登船、坐船游览。平陆运河文旅公司工程部副部长江嘉林介绍，
0: 为了带动钦州这边的发展嘛，我们目前在钦州水上服务区这边已经开通了两条航线，一条呢是往青年枢纽，然后另外一条是往龙门大桥。具体的一个售票价格，还有一个正式的一个投运时间，都是以我们具体的一个后续官方公布为准。
14: 昨日新闻重现。
8: 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下体育方面。2026国际篮联洲际杯赛事发布会在北京召开，赛事定于9月22号到27号在国家体育馆进行。
3: 北京成功获得2026年到2028年国际篮联洲际杯承办权，这是自2019年国际篮联篮球世界杯之后，世界顶级篮球赛事再度落地北京。
8: 那么这项世界级篮球 IP 长期落户京城，会给中国职业篮球带来哪些实实在在的收获？本土球队在家门口迎战世界各路强队，又能收获怎样的成长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的报道。
15: 本届国际篮联洲际杯汇聚六大洲顶级俱乐部劲旅，包括欧洲、美洲、非洲、大洋洲、亚洲冠军球队以及 NBA 发展联盟代表队，阵容覆盖全球主流篮球风格。赛事期间，北京北控、上海九世两支 CBA 本土球队将主场迎战世界强队，在家门口参与最高水平的俱乐部级别对决。国际篮联中国区总经理方亮告诉记者，相较于国家队赛事，洲际杯聚焦职业俱乐部层面的对抗与交流，对国内职业球员、教练员以及整个联赛体系的成长具备极强的现实意义。
16: 包括像非洲的球队，像博卡青年代表南美的球队，那这样的每一支球队都可以说有自己不同的打法。那来到我们洲际杯这样一个舞台，与我们上海和北京的这样两支强劲的 CBA 劲旅来去较量的时候，在 CBA 联赛开赛之前，对于这两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练兵的机会。
15: 国际篮联中国区总经理方亮表示，借助常态化高规格的国际赛事，中国职业篮球队伍能够持续对标世界先进水准。
16: 现在的这整个这个篮球发展路径来看啊，从青年队到成年队的这种充分的比赛和交流，它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但是我们每一个球员在国家队的时间其实只占到他整个职业生涯时间的三分之一啊，有可能会更少，他有三分之二的时间是在和自己的俱乐部的队友来去在一起。那么俱乐部的打法可能从某一个层面更能够代表一个国家篮球的这种打法，那么俱乐部的球队是否能够也站上国际舞台，有这种常规的高水平的国际赛事可打，对于整个国家篮球的中坚力量是否能够得到长足的发展也是非常重要。
15: 作为双奥之城，北京拥有成熟的赛事运营经验和浓厚的体育氛围，随着洲际杯连续三年落地，京城篮球 IP 影响力将持续提升，中外篮球文化交融进一步加深，也将为中国篮球人才培养、联赛职业化建设注入持久动能。方亮告诉记者，国际篮联洲际杯赛事长期落地北京，将极大促进中外俱乐部篮球的深度交流。
16: 洲际杯的比赛呢，它实际上是提供一个大的舞台，能够让各大洲不同风格、不同打法的这种职业俱乐部能够汇聚在一块儿，来去进行比拼和较量。我相信他们一定可以带给观众非常好的这样一个比赛的体验啊，不同风格的篮球较量，孰强孰弱。那么，所以从这个层面，我们认为洲际杯的举办，包括FIBA在全球一直在立志推出的欧洲的篮球冠军联赛、美洲、非洲、亚洲各个大洲内的篮球冠军联赛的举办，是也是非常重要的。
3: 接下来闻所未闻，将体育赛场上那些闪光的见闻讲给您听。有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带来他今天的专栏《闻所未闻》。
17: 老公，是你吗？
18: 啊，头痛。
17: 没事，怎么会下去的？
18: 太累了。那已经多久没睡一觉？感觉脑子都懵了，头疼。
17: 你好好睡吗？
18: 我 现在胃都不工作了，因为
19: 闻所未闻。我是张文，您正在听到的是2025年9月16号中国选手赵家驹在巨人之旅330公里组别遗憾止步和家人在 CP 点相遇的场景。一年之后，2026年9月16号，赵家驹再次挑战巨人之旅，他以65小时55分22秒的成绩完赛，不仅登上了最高领奖台，同时还将赛道记录缩短了13分钟。在聊赵家驹之前啊，我想先说说什么是巨人之旅。有媒体认为它是国际越野跑圈最高规格的旗舰赛事。咱们先来聊聊这个赛事的长。您肯定知道啊，一个马拉松是42.195公里，而赵家驹参加的组别有330公里，也就是说单看长度，巨人之旅是近8个马拉松。如果我们再聊高，您就会发现山地越野跑更像是一场漫长的攀登。巨人之旅的累计爬升有24000米，全程有25个高山垭口。如果用珠穆朗玛峰的8849米做参照，相当于2.7个珠峰。高和远甚至不是这项赛事对人最大的挑战。这个比赛它真正的难度在于你如何在长达150个小时的关门预期时间内跑、走、爬、吃、睡、导航，在不眠不休当中管理自己的体能和心理。它是一个综合的耐力考验。一个全马能跑近3小时的人，并不意味着他就具备330公里越野赛的能力。反之，一些超级的越野高手，他的强项也不是平路高速奔跑，而是几十个小时甚至上百个小时维持运动能力。9月16号凌晨，赵家驹冲过终点之后，浅浅地对着镜头讲了他完赛的感受。
20: 感觉生不如死，这是我最后一次跑超过168公里的组别，这是最后一次，以后我不会再跑这种超长距离了，特别难受，浑身都有，肌肉酸痛，然后几天几夜不睡觉，在那眯个几十分钟根本就是睡不着，在山顶上特别困的时候，那个跑着跑着感觉都晃的，然后自己拍自己几巴掌让自己清醒一点，啊，脚底板也死疼死疼的。反正很太多难受的，靠着意志熬过来。不要尝试太长距离，太长距离的话，像我这样，哎呀，我这一辈子也就这一两次就够了。
19: 他一边说啊，眼皮一边在打架，那种极度的疲惫，正是这项魔鬼赛事对人的极端挑战。创造纪录的赵家驹不仅是最快的人，可能也是最能忍的人。这位精英跑者15岁辍学，做过保安和搬运工，还送过外卖。10年前，别人骑车送外卖，而他跑着送。他说，这叫带薪长距离训练，训练成本由平台垫付。当然了，从城市的写字楼中间跑到阿尔卑斯山，赵家驹早已通过自己的运动表现，拥有了专业的团队作为支撑。这也是他在跑完获得冠军之后，仍然提醒其他跑者不要为了测试自己的意志力轻易去尝试的原因。翻开2026年巨人之旅的参赛规则，主办方其实是强烈建议要有此前100公里以上跨多日长距离越野经验的人再来挑战。这也意味着你需要足够了解自己的身体，比如说在跑这种长距离的时候，你每个小时要摄入多少碳水，多长时间补水补充电解质，怎么样做脚部的护理，起水泡了怎么办，特别是在疲劳状态下，你怎么判断自己是不是应该再继续。到这儿你才刚接触到330公里真正的问题呢，就是睡眠。接着你要学，如果自己24小时不睡会怎么样，30小时不睡会怎么样，什么时候必须睡，睡20分钟还是90分钟，睡完能不能马上重新运动，夜间低温如何保持体温。至此您才能跨入330公里属于巨人的山门。我知道很多媒体会把赵家驹的故事写成外卖小哥挑战阿尔卑斯山的励志传奇，似乎在鼓励更多跑者心有多大舞台就有多大，但赵家驹完赛之后的采访反而没有露出人定胜天的豪情，他朴素的语言展现了对自然和极限的敬佩。我也在想啊，当我们赞美巨人的时候，赞美的不应该是无坚不摧的蛮力，而是在极度的匮乏与疲惫当中仍然能够保持清醒，坦然接纳自我局限的智慧。最后有一句话想与您共勉，山就在那里，他从不说话，也从不被任何人真正的征服。那些能够穿越山海的人， 不过是学会了如何在敬畏中与自然同行。闻所未闻，我是张文，咱们下期节目再会。
3: 好的，各位，我们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就先到这儿了。
8: 在这里呢，姚一斌、王毅代表责任编辑赵初南、刘佳荣，监制杨宁，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美味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2: 北京时间2:00。

0: 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贺佳，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本期节目将关注平陆运河正式通航，134.2公里通江达海，除了利用改造原有河道，运河还穿过了哪些复杂地形，不同类型的运河都是如何运转的，以及保护臭氧层国际日，世界气象组织发布臭氧公报，2025年南极臭氧空洞为数十年来最小之一。臭氧层到底在保护什么？现在恢复的如何了？
1: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0: 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正式通航，有30艘货船经过平陆运河，南宁港、钦州港重点开展货船首航作业，货种以集装箱和散货两大类为主，货物涵盖建材、煤炭、矿产、钢材、化肥等物资。通航当日，4条水上客运航线也同步开通。平陆运河全长134.2公里，按内河1级航道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是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运河通航后，西南地区货物经平陆运河出海，比传统路径缩短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每年可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工程项目创造了4项世界之最，分别是世界同类运河通航能力最强、世界同类船闸通航速度最快、世界省水船闸落差最高、世界内河省水船闸规模最大。平陆运河的省水船闸到底是如何工作的？为什么省水尤为重要？除了利用改造原有的河道，运河还通过了哪些地形？挖出来的土石方去哪儿了？今天我们邀请到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地貌研究室的齐德立博士来聊一聊。齐博士您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0: 欢迎您参与我们的节目。平陆运河贯通西江啊，直通北部湾，全长是134.2公里，这是一条大致是南北走向的通道啊。而西江呢，是一路向东汇入珠江，它的南部有什么阻碍了河流的走势呢？平陆运河的路线有什么精妙之处呢？
2: 确实，因为既然是运河呢，那就是一定是有借人工之力。那么平陆运河的这个134.2公里，它有一段，其中最核心的一段呢，只有6.5公里长，也就是马道枢纽这一段啊。那么它这个呢是要凿开的是一个分水岭，那么这个分水岭呢是什么呢？就是流入到了我们说西江，也就是豫江的一个平塘江，还有呢向南呢是清江，这两个水系的一个分水岭。这个分水岭的海拔不高啊，只有60多米，那呢它是属于这个6万大山的一个余脉，叫罗阳山脉。那么这一个小小的分水岭呢，就阻隔了这么久，一直呢让我们的豫江跟清江这么没有呢贯通。那么这一次呢，主要呢就是，人工呢把这一段呢分水岭呢开凿开之后呢，正式的从平塘江口可以一直穿过分水岭到了这个清江，沿着这个清江呢到出海。所以说呢，这个呢主要是南边的这一段山脉做了一个阻挡这个分水岭。那么它的精妙之处呢，就是又有人工之力，那它把这一段呢凿通了，但是呢大量的河道还是利用了原来的河道，也就是清江本身的一些河道，只是呢局部靠弯道很弯的地方呢做了一些台湾的取直的这么一些工程。所以说呢，这一个呢其实是既呢克服了天然的分水岭对我们水路交通，尤其是对南北水路这种交通的阻隔，同时呢又充分利用了自然河道的自然的力量。那这样来的话，其实也达到了我们在大型工程建设中也尊重自然 也认识到自然规律的这么一个过程，这也是平陆运河它的精妙之处。
0: 嗯，是从平陆运河的起点平塘江口到终点钦州港啊，根据沿线的地形地貌、河道的特点，我们是分成了五个航段，分别是沙坪河段、分水岭段、钦江干流段啊、钦州城区段，还有入海口近海段。那这里边哪些地方是旧有的河道，哪些又是新挖的？怎么改造利用原有的地形呢？
2: 嗯，是的，因为呢，它要跨过这个分水岭呢，这个整个到我们说钦州这个港口的海平面的这个海拔呢，高差达到了65米。那么这65米呢，它是分了刚才您说的有五个这个航段，就五个那个流域的段。那么其中呢，只有呢，我们就说我们说的这五个里面呢，只有中间的分水岭的这一段呢是人工开凿的一个河，这个河段新开凿的。那么其他的沙坪河的这一段，也就是最靠近平塘江口的这一段，过了这个鲁镇之后，到了钦江干流之后，那么这些一直到城区，一直到入海口呢，都用的呢是原有的旧的河道。所以说新挖的河道呢只有分水岭的这一段。但是呢，当然了，分水岭这一段呢，因为要开凿这个山体的本身的这一段呢，工程量很大，它是要有6.5公里的山脊，这一段呢是完全要人力去开凿。开凿完之后呢，这段的整个的这个水的整个的航道的这个长度呢是29公里长。那么从沙坪河段的这个自然河道的20公里呢，它主要穿过的是原来的我们叫沙坪河。因为这一块地方呢，因为它下游是我们南宁横州的一个西京水库啊，因为水库呢有相对来说有一个回水之后呢，这个地方呢有很多支流，很多，所以这一段呢河段呢就它的河湾比较多啊。当然了，这个水势啊这方面，河道的这些转呢都要进行一个疏通疏导。那么过了分水岭带之后呢，到了钦江干流的时候，也就是从陆屋再往下到青年枢纽，这段比较长，哎，48公里长，而且呢丘陵呢比较宽，而且这也是我们说，哎，我们经过改造之后呢，能够行走5000吨大船的啊，江海连营大船的这一段，哎，就可以开进了。那么这一段河段呢，目前呢主要的就是它呢是蛇形弯曲的，也是比较多。说这一路上呢，大概呢已经做了台湾取直的河道呢，将近50多处啊。那么再往出走呢，到了我们到了城区，也就到了金牛城区，就到了青年枢纽。因为青年枢纽呢，哎，我们节目里也都听过了，大家都见过了，它就是直接就是淡水跟海水，就是这个感应潮水的一个交接的一个地方。
0: 对，
2: 那么出了这个青年枢纽之后呢，出去的河段呢就到了入海河段了。那这一段呢也只有14公里。那如这14公里的时候呢，它就是一直到了那个猫尾海。所以呢，这五个河段呢各有不同，尤其是啊，大家对工程量感觉最大的就是那个分水岭这一段，
0: 对，
2: 因为它有很多的这种枢纽在里面。但是呢，在我们设计非常巧妙的呢，我们觉得在入海口这一段，尤其是在青年枢纽这一段，怎么让这10公里长的海道的这个海水跟我们的青州钦江过来的淡水之间

0: 不要形成这么一个阻隔，
1: 对，
0: 哎，能够让那个减轻这个咸水啊对往内的一个渗透，那所以这都有些很多工程的讲究。总之每一个河段它的高差、它的河形还有它的那个水文状况呢是各不相同的。
1: 嗯，是，您前面提到这个分水岭段哈，我们的相关的挖掘的任务也是非常重的。从这个马道枢纽闸道啊，向上游望去的时候，你就会看到右侧188米高的边坡如刀削斧劈，非常的雄伟。那平陆运河具体是怎么跨过这个山体阻碍的呢？广西的地质条件有什么特点？怎么保障这些边坡它是稳定的呢？
0: 因为呢，我们看到了这个平陆运河所经过的一块地方呢，其实就是南宁跟钦州市这个距离不太远，但是呢，中间它确实隔着啊，就是说包括这个大龙山、十万大山，整个是一个这个丘陵地带，它其他地方高，海拔并不高，但沿途有几处吧，山的那个海拔是相对比较高的，其中有一处您说到了啊，尤其是边坡的高度将近180多米。
1: 对。
0: 那么像这样的一些基岩的这个护坡的时候呢，它不是说一刀切下来，它是呢分每降低这个10米左右，它就做一个护坡，做一个加固。有的呢是要做一个锚锁，又在里面，有的时候有很多的一些这个加固的工程。总之让这个边坡呢是一层一层梯级式的做好一个保护。说这个呢，是从工程学上才能够做的这样一个安全。但是我们从地质条件本身来说，因为我们看到了在这个开凿这个分水镇段的时候，我看到了挖出来的一些岩石啊，刚开始呢可能还有一些砂岩啊，还有一些就是这个变质岩等等的，等到一直往下挖到下去20多米的时候，底下的一层灰的这个我们叫这种泥岩啊，可能变质了的一些泥岩，应该是一些灰质的一些泥岩啊，这种泥岩出来的时候呢，本身它在这个地底下高温高压的时候呢，它是很硬的。我们有工程师就做过这个实验，如果你暴露在这种空气中让它风吹日晒的话，这种泥岩呢它特别容易就可以裂开，就很容易松软。所以说呢，当然我们在工程建设的时候，它是快速地进行了一个混凝土的一个这样一个封这个密封浇筑。但是呢，如果对于我们沿线看到的有些地方有露头出现，如果有这样的一些灰质的泥岩啊或者什么的时候呢，它也会形成一些风化脱落如果这个边坡呢，如果有堆积的这个碎屑物质比较多，或者路途相对陡坡比较陡的地方的话，还是容易出现一些就是碎石啊落下了等等。所以说呢，这沿线的工程师里面呢，最主要的是不仅仅对每一段它经过的岩性，那有的是砂岩，有的是泥岩，有的粉砂岩，有的是石灰岩，有的是变质岩，岩性不一样，所使用的工程的措施也是不一样的所以说呢，大致的整个这一块呢，我们说相对来说，我们整个北部湾就是钦州这一块呢，大的地质基础断层比较少，地质基础呢是比较稳定的，所以说呢，这也为我们这个平陆运河的安全的这个地质工程安全呢，也做好了一个保障。
1: 是，听了齐老师的介绍哈，大家可能也会回想起看到相关新闻的时候，就平陆运河的施工现场，卡车呀、挖机真的是非常的密集的在作业的哈，很多都是承担着要把这些土石方运出去的任务。那么，平陆运河它的土石方的开挖量达到了3.15亿立方米，那这么巨量的土石方到底怎么挖、怎么运，又该如何用呢？如何管呢？我们一起来听一下总台记者廖密、陈小鹏、李洋洋的报道。
2: 究竟什么是土石方？通俗讲，土、岩石、砂石这些地下挖出来的物料统称土石方。平陆运河是目前国内土石方工程量最大的交通工程，土石方开挖总量约3.15亿立方米，差不多是三峡枢纽的3倍。平陆运河土石方采用分段、分区域不同方式进行开挖，在土方段多是利用挖掘机直接开挖，再通过装载机进行装车，岩石段则通过控制爆破处理岩层，再通过挖机装车运输，在河道段则是采弯取直进行水下疏浚。高峰时期，上千辆运输车在施工地段来回穿梭。为了高效运输土石方，平陆运河建设管理团队创新进行数字化调度。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工程师王森介绍说，
3: 像 GPS 跟北斗定位，我们所有的这些运输车呢都装了这些功能，它可以进行一个实时的这个监控，以及这个行驶轨迹的一个监控，包括运输的一些路线我们都可以实时的看到。

0: 通过一些智慧调度平台，在大屏上也可以实时看到这些车辆的一个数量以及装载的一个状态，这样我们可以动态的分配它这些运力。
1: 评论运河土石方利用主要包括台田造地、园区回填、工程自用、土地复垦、吹田造地、绿色建材、矿坑修复七大路径。其中台田造地消纳土石方2.1亿立方米，占总开发量的67%，是消纳土石方最多、综合效益最佳的方式。广西自然资源生态修复中心副总工程师段向峰表示，
2: 我们用工程的渣土回填平整沿线的山谷和洼地，整出了上万亩的新增耕地，避免了弃土带来的生态隐患，又盘活了闲置土地。
1: 但想要真正让这些工程弃土变废为宝，还要首先了解土壤特性。广西壮族自治区自然资源生态修复中心生态修复实验室副主任李航介绍，科研人员将评论运河不同标段的土石方样本进行分类、采样、提取和比对，并利用精密设备检测土壤特性。
3: 我们通过对这个土壤的 pH 值、有机质，还有一些重金属、养分的检测，我们能够对土壤进行精确的分类、定级和再利用。后期主要是用于沿线土地复垦，还有一个生态修复，实现土壤资源化、高效利用的一个作用。
1: 评论运河通航后，土石方的管理工作也同样重要。堆填的土石方也会面临沉降、坍塌风险，需要周期化动态监测。评论运河利用数字智慧平台，可实现运河全线所有土石方堆存场的数据监测和预警。同时，相关科研团队也利用无人机动态监测、径流小区观测等技术手段，有效防止水土流失。
4: 哎，刚才呢，我们说的是运河的挖，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说说运河的另外一个运行的必需品，就是水。平陆运河有65米天然水位的落差，这个呢就需要梯级枢纽来逐级的消纳落差，让船只逐级通过。省水是这个工程的最大亮点之一，因为维持运行所需的水啊，主要是从西江借来的。平陆运河的三大枢纽预计每年能够节水10亿立方米。那么，我们请齐博士跟我们说说啊，这个梯级枢纽在运行的过程中到底是怎么做到省水的？它是什么原理呢？
5: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啊，世界超级大工程，其实这种原理啊，我们的老古人其实已经在使用了。
4: 嗯
5: 啊，包括我们的这个隋唐啊，就是我们的京杭大运河啊，还有很多啊这些水工设施吧，我们已经在用，尤其在运河上啊。那么它其实是一个来在这个航道旁边，在过这个丰收岭的地方，或者在提这个水位的过程中，它在这个闸室里面呢进行补水。以前的时候呢，可能到了这个闸室的，就是船舶停的闸室的时候呢，这个水呢就是要上船舶有低海拔往高的时候要把它灌满，最后回的时候呢要把水要放出来，整个闸室的水是都要放完的。但是我们啊，在马道，哎，在我们这一次平陆运河里面，特别设计了一个三级叠合式的省水池，也就是说呢，省水池旁边就紧挨着我们的闸室。那么这个闸室这个水呢，不一定全部就放在这个河道里面去，它会呢部分就会放到省水池，甚至由高往低的时候会省到60%，即使由船舶由逆流往上走的时候呢，由下面的水到上面补的时候，也是省水池来补，就是三级往上面一级、二级、三级补的时候呢，又能省到60%的省水。说这个设计其实就相当于是旁边存着很大的一个水柜，那么水要降低了，那么水呢就存在这个水柜里面要升高水位了，又从这个水位里把水给补进去。那么这个过程的话，其实是一种循环使用，因为你刚才讲了，整个的这个水头的高差是65米，那么也就是说呢，你要从平塘江口你要借的水是借的我们原来西江，就是现在的雍江、渝江这边的水的，你要从水库借了水进来，再补充的这个我们说省水池里面。那么这样的话，如果没有省水池呢，当然就会浪费了，有了省水池之后呢，就会每年往里面的补的水就少一点，那这时候呢，日积月累，一年的节水量可以达到10亿立方米。你要想一想，我们整个新疆的这个自然的这个年流呢是16亿，我们这一个枢纽节约一年的水就达到了10亿立方米，这个量是非常大的所以这个非常的巧妙，这也是我们 马到这个这个这么大的一个水流枢纽在平陆运河上最大的一个亮点，也是世界的一大创举。
4: 嗯，是我们既保护了这个西江的径流哈，也能够让我们的运河保持一个很好的运转啊，这就是省水的重要的意义，也是我们设计的一些精妙的原理。那么平陆运河呢，它是通江达海的，本身也是双向通行的哈，那也能够从下游向上游去行驶。这个过程当中，提及枢纽的操作，就是跟从上往下是相反过来的吗？有什么细微的差别没有？我们逆流而上的话，船速会不会慢一点呢？
5: 这个呢，确实，如果我们从就是在自热的河道上，如果河流往高的地方对着流，我们都会明白，你顺着河流的方向，一定船速是快的。你逆流而上，那么你要克服这个水流的这个对你的这种阻碍阻力，所以说你一定是要慢一点的，这是常识。但是呢，我们说平陆运河通江达海，它是双向运的，它也有这么一个，但是呢，这个差异呢并不是很大。就第一个呢，就是船舶上行跟船舶下行整个的过程中呢，船舱的操作的这个流程呢，这个几乎原理呢是一样，但是呢，它有稍微呢并不是说那么完整的把这个，就像我们简单的从头的反向的操作点，其实呢，这个中间有一个细微的有一些差异，也就是说呢，你要看得到省水池的池你是怎么来放的。如果下行的时候，就由高的地方，比如说我们从南面的地方往青州港往这边走的时候，那其实是闸室里面的水，也就是说船闸里面的这个水呢，要把它排到省水池。原来是这样。那么你上行的时候，你要抬高水位呢，你得把省水池内的水呢再放进闸室里面，就这一点点差异，这是它的一个。那么其实呢，刚才我还讲了，省水池不仅在马道枢纽里面，在我们在青年枢纽里面，它也有省水池，它也是省水的。这个省水很有意思，它是并行的两个船闸，又两个相当于是并行来省水。也就是说呢，我只要船进来，要进这个闸室的时候，那么你进来的时候，这个水呢，它就会向另外一个闸室呢把个水排过去。那么是无论上行下行，只要哪个船过来，那么另外一个池里面水呢就。在省水池的时候呢，就平行的来补到另外一个船闸里面，而另外一个对方的省水池里面了。所以说你看省水池的设计，马道的枢纽有马道的枢纽是梯级的，三个叠合式的，但到了我们青年枢纽的时候是平行的，让船闸互相为对方作为蓄水池，也作为省水池。所以说呢，这个是非常巧妙。那这样的话其实也解决了平陆运河无论你双向平行还是就是你上行向行，无论是5000吨的还是多大的，我们都能够解决到用水位来进行精巧的一个控制，让这个水量呢不要浪费掉。
4: 是，平陆运河是从新疆入海啊，河流的入海口一般呢，我们都认为会有一些海水倒灌的问题啊。那平陆运河它开通之后哈，也是加入到这样一个水系当中，如何更好的解决海水倒灌的问题呢？您前面提到的青年枢纽，它离这儿是很近的哈，会不会发挥一些独特的作用？
5: 是的，就是因为我们也是很有经验，所有的这个沿海的，无论是我们说工农业灌溉的，还是航运的。所有的都有个挡潮闸，都有一个闸门要把那个潮水挡住。那青年枢纽的它的是其实一个最主要的人，就是他把这个，因为我们这个青州这个北部湾这一块青州港这个呢，它是每一天有这个两次潮水啊，那个潮水进来的时候呢，它一定会上游上浮到一直到了青年枢纽差不多10公里左右。那么青年枢纽呢，它首先一个呢就是要把咸水挡在外面，所以这是它的一个主要的功能。但是呢，它是主要的作用，它的功能呢，但是它又要通行，又要通航啊。
4: 对，
5: 那船舶又进进出出，那你有什么办法把不得不，这个咸水不得不利用咸水这种把船舶要进来，你还要让咸水不要倒灌到我们的这个淡水的河道里面来，有什么办法呢？其实我们的工程人员是想了很多的招的。这里面呢，其中有一个最关键的就是它有一个这个气泡，就是用高压的这个空气呢形成一个泡的这么个膜，气泡膜，让这个呢淡水的咸水，尤其咸水呢不要接近啊，不要离这个我们的闸口啊，离我们这个地方不要接近，直接给它挡住啊。这样的话这是一个办法。第二个办法就是因为它底下也有几百米长的这么一个廊道，这个水进来之后的时候呢，它 这时候呢，上面又有淡水，下面又这有咸水，因为这个咸水的密度它大，就海水的密度大，到了这个池子里面的时候，它这个咸水就存在下面。我们很形象的起了个名字叫做低咸池，就是把咸水呢收集到这个坑里面，叫低咸坑。最后呢，因为它比较低，那最后我就把它收集到坑里面，让它不要再继续向上游。哎，这是一个。那第三一个呢，当然我们还有很多的一些非常精密的一些监测观测仪器，通过一些智能的调度，尤其对岩洞的一些分析进行组合分析，最后呢可以确保在今年枢纽的时候呢，能够既把咸水挡住，又能让5000多米的我们的这个货物呢能够有序的通过，安全的通过。
4: 是，前面我们说了如何挖啊，又说了水，那我们接下来呢就要说这个船了啊。平陆运河依托一级高标准航道，可以通行5000吨级的船舶。那可能有人会觉得啊，这个5000吨级跟巴拿马运河最大的10几万吨啊，苏伊士运河的20多万吨相比，好像有点小。但其实呢，5000吨级啊是属于内河的一级航道了。那我们可以横向对比一下其他的运河哈，比如说京杭大运河、欧洲的美因多瑙运河等等。平陆运河是一个什么样的水平，它能够超过哪些天然河流的通行能力？
5: 首先一个你说的特别重要，就是平陆运河它是内河的一级航道，它本身它是一个在内陆河道上的，它能够达到5000吨的，它已经是完。但是呢，既然它是内河的，它不是海这个海龙的运输，也不是大型的这种啊海与海之间的这种运输的，所以说呢这个体量呢并不说哎呦巴拿马运河、苏伊士运河那么大，所以说呢这一个它的性质它的原理是不一样的，所以说我们把海用的这种运河它的用量、它的这个载重量、它这个吞吐量是不一样的，所以说这是第一个，在从内河运河来说它本身是比较高的，提高了标准将近几还2000多万吨，已经达到5000吨了啊。那么海的呢都是上万吨的，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看到了京杭大运河，还有很多还有一些欧洲啊，还有很多一些小的啊，里程比较短的一些运河。那么他们的这些呢都没有达到5000吨。那现在我们说呢，因为我在江苏这一块，你在苏北这一块，我们京杭大运河疏通的已经很好了，它也只是达到了一个二级航道，也只能通行的是2000吨的。像这个美因多瑙这一块的运河的，它也就是一个2000多吨的这么一个标准，所以说呢，综合起来跟世界的这些来比的话，在这个里这个内陆和江河联用的里面的时候呢，我们的平陆运河它的这个量体积这个5000吨呢是最高的。
4: 是，而且呢它应该也是跟整个的水系的运量哈、是有一个搭配的关系，不能一个特别多一个特别少，这样它可能能力也发挥不出来，这样的话才是一个比较合理的状态，对吧？
5: 是的，因为它毕竟是由内陆河直接要通江打海又到海上，是吧？所以有的时候你看我们今天通航了，有一些小型的它直接就到海上，它不用再换海龙，直接这个内陆河就直接到海上了，所以说呢这个重量呢到了5000吨已经是很高的级别了。
4: 好，那我们进一段广告哈，下一小节呢再来了解一下不同类型的运河都是如何运转的，那运河还有哪些独特的文旅价值。
6: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7: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避秽，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6: 广西金嗓子，
8: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9: 昨日新闻重现，
10: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11: 快闪会不会明天就发生？
12: 科学家他是怎么能够推算出来几百年甚至是几十亿年以后可能会发生什么事情的？
13: 这个数字生命采集下来之后，他还是他吗？他跟他的亲人还是那个关系吗？
14: 停，问题这么多，不如一起开个会。
15: 这个不能等，
16: 不容易啊，做学问真不容易。
17: 科普达人、专家学者、资深主持、节目编导，
15: 齐聚一堂，在线开启圆桌讨论。
16: 生成式人工智能，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
15: 内容贴近生活。
17: 广州的微辣，北京的微辣和云南。

0: 贵州四川的微辣，这不是一个微辣。
1: 话题紧跟热点，
2: 很多人用一些所谓的非法的小程序去检测，你有没有把我删掉？这个检测是非常有可能把自己的个人信息泄露的。
1: 让高深的科学知识触手可及，让枯燥的理论讲解妙趣横生。
3: 出汗本来就不减肥，你早晚是要把那些汗补充回来的。
4: 图片生成功能真强大，把一些当代艺术的感觉拿捏得死死的。
5: 一个人工智能的发展，所谓的黑不黑化，是从我们人的这个视角去看的，而从他的那个视角来看，那样的生命体才是主流，我们这样的一个古人可能已经是一个异常的存在了。
1: 这么多千奇百怪的话题，你最想聊哪个？新闻超链接，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6: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节目直播进行中，欢迎大家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正式通航，平陆运河通航后，西南地区货物经平陆运河出海，比传统路径缩短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每年可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由于地球上很多大河都互不相通，船舶呢也被困在各自的水系，但是要运货做生意怎么办呢？那就挖河，这一挖啊就挖出了运河。运河成不同类型的运河都是如何运转呢？除了加快物流的运转，促进经济的发展，运河还有哪些文旅的价值呢？我们继续请出今天的嘉宾，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地貌研究室齐德利博士。齐博士您好。好，
7: 主持人好。
6: 我们说平陆运河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这个模式还是比较特殊的哈。除此之外呢，运河还有其他的模式，比如说两侧还连着都是海洋啊，还有沟通不同的河流啊等等吧。那其他类型的这些运河，它们具体是怎么运行的？怎么解决水往哪儿流啊，还有水位高差的问题呢？
7: 确实，世界上的这种运河呢，类型还是比较多的，比较大的、比较典型的，比如说啊，我们常常大家听到的就是连接地中海、红海，像这一次像苏伊士运河。那么，因为你想这个运河的话，它地中海跟红海呢，尽管都是啊咸水的啊，但是它的这个中间的高差是很小的。也就是说呢，几乎这两边的海平面的这个高度差呢，不到20多厘米左右，所以说几乎是持平的。不需要有风水岭，也不需要有其他的一些这个工程，它只要人工维护两边的整个的航道啊，做好组织管理就可以了。所以说这是一个，而且也没有一些潮汐，也没有一些这个其他对它的一个影响。所以说呢，这个呢目前也是说啊，我们一听到苏伊士运河它冲程量非常大啊，来回这个全世界的很多的这个石油啊物资都没有，它是海与海之间，不需要闸门，不需要这种升降的这样的闸门，直接是通行的。当然还有克里斯运河，它都是，这是一种类型。还有呢，就是我们听到了在美洲这一块，就是巴拿马运河。巴拿马运河一听，它那么是个地峡嘛，一点点地方嘛，但其实就是这么一个地方，它也有就像我们的我们这个平陆运河的那一段风水岭一样，它的风水岭高度呢也要两边的，因为两边海就是太平洋跟大西洋之间呢有26米的这么一个海平面的高差，怎么办呢？它中间也是要经过筑一个坝，中间呢要人们呢修了一个人工湖，一个加通湖，也是通过补充水修闸的形式来把这个船只呢从巴拿马运河往返来用。所以说虽然是两个海之间有运河，但是呢它也用到了这种船闸。那接下来呢还有内陆的，内陆就是我们江河刚刚讲的，比如说欧洲的有很多啊，像洞河这一块的，还有刚才讲的多瑙运河这一块的，其实咱们国家的京杭大运河，你看南北贯通将近总的呢3000多公里，叫京杭大运河也有一些达到了1900多公里长。那么这一个呢，它都是要需要船闸的，尤其像我们经过山东这一块，过了长江往山东，就是过了淮河啊，你要像黄河再往几年过去的海河，要翻越一个我们所谓的叫大运河的乌鸡，像这些呢都是高差达到了就是40多米，这都是那我们的平陆运河它也是，但是呢它虽然是。

这个积险坑啊，还很多挡住潜水的这么一个措施。总之呢，还要借西江的水，还要考虑节约用水。总之，平陵永和的它无论在这个水文在利用上，还在工程建造上，还是在它的这个闸坝系统上，都是呢创新啊，比我们老古人之前修运河呢已经

0: 就是一节一节，哎，把水位呢，哎，控制在一个相对稳定的一个高度上，所以把这个叫陡嘛。有的呢是就一级，有的是一级，有的两级，所以说就会出现了有复式的这种好几级的叫复式的船闸，这些呢都在我们的大运河的这个修筑的过程中，老古人已经给我们展示出来了啊。还有呢，最关键的是，就像你特别讲到了。我们的京杭大运河它不是只穿过了一条自然的河道，它的五个大的自然的水系的全部南北贯通了。
1: 嗯，
0: 尤其在穿过黄河的时候，刚才你讲了，黄河呢它又是一个泥沙量含量特别大的，又善于迁徙，又善于碰撞，总之它是给我们给运河带来了很多的威胁的，
1: 嗯，
0: 带来很多威胁的。所以我们的古人就想了很多很多的办法，比如说怎么让避开黄河的泥沙，不要把我的运河的河道给淤塞了，哎，这是一个考虑到了。比如说就用到了我们的洪泽湖束水攻沙，把泥沙给攻出去。同时呢也要借一段的黄河，不要让黄河直接跟我们的大运河连起来，所以说还借了很多黄河，这些很多很多的办法来处理自然河道跟人工河道之间的这种泥沙淤积水位的高差的问题啊。
1: 对，
0: 同时呢，刚才我又讲到了南望的这么一个分水岭的这么一个运河屋脊，它其实从代城坝里面是用汶河的水呢，进行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水的量的调剂。它有十分的水呢是七分向北，因为北边缺水，你它往前面那边走，南边呢只要三分就够了。这样的话，让两边的水位呢都能够持平，所以说它就像一个很大的水柜。所以说这也是南望分水枢纽。就相当于我们的平陵运河的像马道枢纽一样，所以南望这个分水枢纽其实几千这么多一直到现在还在我们觉得是点赞的我们的非常著名的工程，那平陵运河也是用到了这样的一个思路。所以总之呢，这种智慧是代代相传的，我们通过千年大运河的智慧也给我们啊仅仅四年的这个工程就完成的平陵运河也要点个赞。
1: 是，听了您的介绍哈，我们能够感觉到古今中外吧，人类在开挖、运营、维护运河上都是迸发出了很多智慧的光芒的。我们看到平陵运河呢，现在也是有了高科技的加持，比如说打造了全国首个全生命周期数字孪生智慧运河、超快速阀门启闭技术、运河全线建有水文、水质自动监测站等等哈。那这些新的技术对于后期我们去维护运河、保持它的平稳运行，将会发挥哪些重要的作用呢？
0: 这个呢作用特别的多，那么就只说其中一两条吧啊。
1: 嗯，
0: 刚才您说的数字孪生技术，其实它就是重新模拟蓄牛建了一个平陵运河，也就是说呢，从工程开始的时候呢，就把所有的这些自然的数据采集回来，在我们的大型数据模型里面来模拟一个真实的一个平陵运河。也就是说呢，现在呢我们船舶走在真实的平陵运河，但是我们工程人员跟管理人员呢，其实在大型的模拟在显示屏都能看到一个实时显示的一一对照的这么一个这个数字孪生的一个数字平流运河。有了它之后的时候呢，它就可以把随时不需要24小时人全天值班的地方呢，它就随时把数据都能检测得到。这呢就大大的给我们提供了我们全天候这种在各种恶劣条件下，我们都能够采集到最精准的、最及时的数据，给我们的工程人员做出及时的一个判断，对后期的维护啊、运营它的平稳啊，甚至它的一些安全，就能够做得特别的好。哎，所以说这些技术呢，这是我们的硬核。其实我们还有一些很原生态的，比如说我们留了很多一些生态的。

0: 廊道，哎，有生态的这些生态的这桥梁，还有这样的一些鱼道，还有这样的很多的，这是模拟了自然界最最朴素的一些技术，我们也应用到了我们最现代的用核工程里面了。所以是高科技加我们最朴素的自然之道，同时在一条用核上都集成了。这是一个智慧的结晶。
1: 对，运河呢，它不仅仅是促进物流运转、经济发展的一个加速器，还是一个文化载体哈。齐老师，您说到您最近在京杭大运河走读，肯定也是感慨良多的。那我们展望一下哈，平陆运河它未来在文旅方面会创造出哪些价值？运河的沿线有哪些不容错过的自然人文风貌，值得我们去看看呢？
0: 哎呀，这个呢，确实，哎，也在。特别多，我一下子还讲不了很多。我主要呢就讲讲我们同学啊，他在青州工作，曾经给我呢就讲过，他们那边呢有一种桃叫泥心桃。其实呢，那个整个青州这一块的时候，他以前时候呢在中生代时候成绩了很多很多的一些这个成绩的一些我们所谓的中生的成绩、陆上成绩，也有海上的一些成绩。其中有一些我们说陶土，它这个呢质量非常好，它这个。青州的这种陶呢已经有几百年的传承了，所以这一个呢他也做了很多的一些这种非物质化遗产的一些作品啊，也做成一些礼品啊。这是那除了这些，当然我们沿途的一些各种物资的交流，尤其是热带亚热带南亚的各来回的物资的交流，有些很多的叫果类的，哎，还有我们的一些大宗的一些食物的，都可以在这里面呢交汇。当然呢最主要的一点，我觉得呢，其实运河的开通不仅是物质交流，还有就是人文的一个交流。因为我们可以看得到，从此以后呢，我们说啊，这水到渠成时，也是通交达海时，达海日。所以说，这也是我们的人们所向往的。哎，其中我记得我同学当时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文创，他就是那个船舶的那个缆桩，他用那个陶瓷做了一个。其实我们想呢，所有的船舶在进出我们这么大的青州港的时候呢，进入的一个港湾就像一个怀抱一样，其实它也是象征着青州运河是通交达海，它是拥抱世界的，用这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我们说非物质的这么一个形象的这么一个作品，也昭示了，也给我们展示了我们北部湾地区，我们整个青州港的我们老百姓呢是欢迎天下宾客，希望你们能够呢过往的时候呢，在这里停泊，在这里能够呢登上岸来，跟我们的人民呢交流交流，我们进行做真正的就像仪式给我们带来的这友谊一样，这绵长源远流长。所以说呢，运河带来的这些呢是不可估量的，包括还有很多很多的一些经济方面的，这个是特别大的体量。
1: 是我们前面节目一开头就提到了哈，通航的当天的四条水上客运航线也是同步开通了，这也是一个好消息哈，大家可以在平陆运河上坐一坐船哈，看一看沿途的这样一个风景，相信也会收获不一样的感受。齐博士有没有相关的经历？
0: 有，这是因为之前的时候呢，我呢在梧州因为那个我对常州枢纽那一块，整个南流江北流江我都知道，其实这条河流呢，其实古代的时候呢，我们包括从临淇开始呢，其实一直在走，只是走到了这个马道这一块的时候，就变成了一个我们说一个沿野的一个古沿道。其实以前的包括我们的广西的状元像谢晋啊，包括这个苏东坡、秦少游，很多的时候都从这条路上走过。这条路上它不仅有千年的古村落、千年的沿都，还有上千年的古樟树，还有很多的歌谣，还有很多的这些手艺人。所以说它的旅游资源是非常丰富的，还有很多的一些古窑址，他们还有很这些服饰，还有很多的美食，还有很多的建筑，尤其你看从我们从梧州过来啊，有很多的一些骑楼的一些建筑，
1: 是
0: 才知道呢，原来这么长的一个珠江，你看它名字都特别有意思，珠江上来有西江，西江上来有巡江，巡江上来有一江，有英江、左江、右江。一条河流每一段都有自己的名字，那也就是说呢，生活的这一段水到了这一段的时候呢，老百姓就想给这个水呢记录下他这一方水土的他自己的文化、自己的印记，是不是？就像我们的绿城作为我们南宁的这个省会城市，像绿城南宁，它就是我们说它为什么叫这个英江，原来这个意思就是水弯弯绕了形成了一座城市，所以说呢水玉城它完全是融为一体了。那其实运河呢，就是让 水城人更加的紧密的融合在一块了。
1: 好的，感谢齐博士的精彩分享，谢谢您。
2: 昨日新闻重现，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1: 保护臭氧层国际日，今年的主题是全球行动，让地球降温，庆祝蒙特利尔议定书基加利修正案推动可持续制冷十周年。过去冰箱空调里边使用的氟利昂等物质呢，曾经严重破坏臭氧层，南极上空甚至出现了臭氧空洞。为了修复臭氧层，1987年的蒙特利尔议定书推动全球逐步淘汰这些物质，2016年的基加利修正案又把氢氟碳化物纳入管控，开启了协同应对臭氧层损耗和气候变化的新的阶段。世界气象组织发布的臭氧公报显示，2025年南极臭氧空洞是数十年来最小的之一，这说明保护臭氧层的国际行动持续见效。那么臭氧层到底在保护什么？现在恢复的怎么样了？氢氟碳化物不破坏臭氧层，但它是强效温室气体，为什么也要被管呢？普通人又能为保护臭氧层做些什么呢？我们一起来听北京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国际应用系统分析研究所联合博士后姜鹏南的介绍。
3: 臭氧层到底在起着一种什么样的保护作用呢？它和近地面的臭氧是同一种东西吗？
4: 从化学成分来说，它们的确是同一种物质，都是臭氧，也就是三个氧原子。但是因为所处的这个大气层的位置不同，它对于我们的作用呢完全不一样。我们通常所说的臭氧层呢，主要位于平流层，大约距离地面15到35公里。它最大的作用呢，是吸收太阳辐射中的有害紫外线，特别是 UVB 和几乎全部的 UVC， 所以经常被称为地球的保护伞。如果臭氧层变薄，到达地面的紫外线呢也会增强，会增加皮肤癌、白内障等健康风险，同时呢还会影响农作物和自然的生态系统。而我们平时在空气质量预报中呢看到的臭氧污染，主要是近地面的臭氧，它是一种典型的二次空气污染物，浓度过高的时候呢会影响人体的呼吸系统，也会损害植被，所以可以理解为呢，平流层的臭氧呢需要保护，近地面的臭氧呢需要控制。
3: 以前我们用的冰箱或者是空调里面的氟利昂，它是怎么样一步一步的破坏臭氧层的呢？还有哪些化学品它也是能够破坏臭氧层？
4: 平时所说的这个氟利昂呢，是一个比较通俗的说法。过去冰箱和空调中大量使用的一些 CFC 和 HCFC 类制冷剂呢，都属于这一类哈。以这个 CFC 为例，它在近地面呢其实是非常稳定，所以排放以后呢不会很快的分解，而且呢能够在大气中存在几十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并逐渐进入平流层。到了平流层以后呢，强烈的紫外线会使这些分子发生光解，释放出活性很强的氯原子。氯原子呢会与臭氧发生化学反应，更重要的是呢，在一系列反应之后，氯原子还可以被重新生成，继续参与下一轮的这个反应，这是一个催化的一个循环。一个氯原子呢可以反复参与很多次的臭氧破坏。南极的情况呢会更加的特殊，因为南极的冬季温度非常低，会形成极地平流层云，这些云呢可以促进原本比较稳定的含氯物质转化为更活跃的形态。到了南极的这个春天啊，太阳重新升起以后，会迅速启动大量的光化学反应，从而造成严重的臭氧损耗，这也是南极臭氧洞形成的这样一个重要的机制啊。除了 CFC 和 HCFC 外呢，蒙特利尔定书控制的臭氧层物质还包括哈龙、四氟化碳、甲基氯仿和甲基溴等等哈。它们共同的特点呢是个能够把氯或者溴带入这个平流层，参与这个臭氧层的破坏反应。
3: 氢氟碳化物也就是 HFC， 它是强效的温室气体，但它并不破坏臭氧层，为什么基加利修正案会把它纳入其中呢？
4: 这个问题呢其实体现了一个全球制冷剂治理从臭氧层保护逐渐拓展到气候保护的一个过程哈。最早的冰箱和空调刚刚提到大量使用 CFC， 后来发现它们会严重的破坏臭氧层，所以全球呢开始逐步淘汰 CFC， 随后呢也开始淘汰这个 HCFC。 在替代过程中呢， HFC 因为不含氯哈，基本不消耗臭氧层，曾经成为非常重要的一类替代制冷剂，但是后来我们发现很多 HFC 虽然不破坏臭氧层，却具有很高的全球变暖潜势，有些 HFC 呢在100年的尺度上的增温效应呢可以达到二氧化碳的几百倍甚至几千倍哈。因此2016年呢各国通过了基加里修正案，开始在蒙特利尔定书的框架下呢逐步削减 HFC 的生产和消费。如果得到全面的实施，仅 HFC 的削减 预计就可以在本世纪末呢，避免最高大约0.5摄氏度的一个全球升温哈。为什么仍然选择蒙特利尔零售这个框架？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 HFC 和过去的 CFC、HCFC 在产业链和应用领域上面是高度重合的，都大量应用于制冷、空调、热泵和发泡等等行业。蒙特利尔议定书几十年来呢，已经建立了比较成熟的这样一个履约机制、技术评估体系、资金支持机制以及政府和产业合作的网络哈。所以通过这个体系呢，继续推动 HFC 转型呢，具有非常好的基础。
3: 技术上来说，想要削减和替代氢氟碳化物，最大的挑战是什么呢？
4: 至于替代技术，我觉得目前最大的一个挑战之一是没有一种制冷剂能够适用于所有的应用场景哈。现在我们在寻找一些天然的一些工质哈，像 R290 等碳氢制冷剂、二氧化碳呀、氨啊，以及还有HFO 等合成的工质等等低 GWP 值的一些替代方案哈，它们各自都有不同的特点，有的具有一定的可燃性，有的工作压力需要很高，有的呢还涉及到成本、设备设计、安全标准或者环境等等的影响的问题，所以需要根据不同的设备和应用场景选择合适的一个技术路线。另外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问题是能效，制冷和空调系统呢对于气候的影响一部分来自制冷剂泄漏产生的直接排放，还有很大一部分来自设备运行过程中的用电产生的间接排放。随着全球气温的上升，经济的发展和制冷剂不断增加，未来空调和制冷设备的数量还会继续增长。因此未来制冷行业的一个转型哈，需要把低 GWP 制冷剂的替代、设备能效以及电力系统的低碳化结合起来考虑。这也是今年世界臭氧日哈，全球行动让地球降温这一主题非常重要的一层含义。
3: 目前臭氧层恢复的怎么样了？
4: 总体来看呢，臭氧层已经进入了恢复过程。蒙特利尔议定书呢，也是目前全球环境治理中的非常成功的案例之一。过去几十年，通过全球逐步淘汰的 CFC、HCFC 等消耗臭氧层物质，大气中的人为含氯、含溴物质呢，已经开始下降，臭氧层也出现了恢复的迹象。按照目前国际科学评估的结果，如果现有的政策能够持续有效实施，全球大部分地区的臭氧层呢，预计大约在2040年前后恢复到1980年的水平。北极大约是2045年，南极由于臭氧层空洞的问题呢更加严重，大约要到2066年。所以我们现在可以说恢复已经在路上，但这个过程呢还需要几十年。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很多消耗臭氧层物质在大气中的寿命呢是非常长的。即使我们今天呢已经停止它的使用了，但过去几十年的排放到大气中的物质呢仍然会继续产生这个影响。
1: 臭氧层恢复并不是一个简单的过程。今年八月发表在《自然通讯》期刊上的一项研究发现，海洋自然释放的溴和碘也会参与臭氧层的破坏，甚至可能让南极臭氧恢复推迟近50年。我们该怎么理解这项研究呢？它会不会影响我们对臭氧层恢复的预期？普通人又能为臭氧层保护做些什么？我们继续来听。
3: 我们该怎么理解这篇研究呢？
4: 其实这个研究也就是说明臭氧层恢复呢实际上是一个比我们过去认识呢更加复杂的一个过程。这里需要稍微解释一下所谓的推迟50年。这篇研究呢更准确的表述是在考虑海洋天然卤素以后，模型模拟的南极自然季节性臭氧循环的恢复呢可能会推迟近50年。所以不能简单的理解成我们过去预计的南极臭氧层大约是2066年恢复，现在直接往后加50年。这两者呢所讨论的指标和定义呢并不完全是一样的。为什么海洋释放的物质也会影响这个臭氧层呢？海洋会自然释放一些含溴、含碘的短寿命的卤素化合物，其中一部分呢能够通过这个大气的这个运输啊进入这个平流层。它们在大气中呢发生化学反应以后，可以释放出活性的这个溴和碘，并参与臭氧层的催化的破坏反应。这项研究呢利用的是1910年到2100年化学气候模式模拟，发现在1990年到2020年人为的这个卤素的负荷呢最高的时期，天然卤素能够使南极外围的这个臭氧的破坏进一步增强大约35%。随着未来 CFC、 哈龙等人为含氯的这个含溴的物质逐步减少，天然卤素在臭氧化学中的相对重要性呢可能还会进一步加强啊。所以这项研究呢并没有否定蒙特利尔定书的成效，它更多的是在提醒我们，未来臭氧恢复除了受到人为消耗臭氧层物质的影响，也受到天然卤素、气候变化和大气化学过程的共同作用。随着人为排放逐渐得到控制， 我们对这些天然过程呢，也需要有更加准确的一个认识。
3: 普通人能为保护臭氧层做些什么？
4: 其实经过几十年的国际管控哈，普通消费者现在已经很少会直接接触到 CFC 这样的高臭氧层消耗物质。所以今天普通人参与臭氧层保护呢，可以更多的体现在冰箱、空调等制冷设备的选择、使用和报废的全过程中，比如购买冰箱。

0: 空调的时候，可以关注产品的能效水平以及使用的制冷剂，在使用过程中呢，做好维护，减少这个设备的故障和制冷剂的泄漏，同时呢，提高运行效率。还有一个非常容易被忽视的环节哈，就是设备报废以后的制冷剂的回收。一台冰箱或者空调即使不能使用了，系统里面往往仍然会残留一定量的制冷剂哈。如果在拆解过程中直接排放到大气中，就会产生环境影响。所以废旧的冰箱和空调呢，应该尽量的进入正规的回收和处理渠道，让其中的制冷剂呢得到规范的回收、再生和处理。
1: 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何佳，代表节目监制李谦，超链接团队成员彭玉基、石文静、刘飞、杨洋负责，感谢您的收听。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国家卫健委主任雷海潮近日表示，今年啊，要在去年基础上新增1000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提供儿科诊疗服务。预计到年底，95%以上的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可提供儿科诊疗服务，为缓解儿科医疗资源紧张，推动服务下沉，按下加速键，也回应了万千家庭“孩子看病难、看病远”的民生诉求。患儿的病情变化快，表述能力弱，用药的剂量要求精细，同样门诊量背后呢是医护成倍的心力付出，所以啊，儿科服务扩容绝非增加网点那么简单。那比起硬件的快速铺开，人才缺口才是制约服务能力提升的核心堵点。全国儿科医师数量虽然从2015年的11万人增加到2024年的20.58万人，总量近乎翻倍，但却仍跟不上持续攀升的诊疗需求。培养周期长，学科地位弱，医院投入不足，从生源端埋下人才供给不足的伏笔。临床强度高，沟通成本大，薪酬待遇不匹配，更让儿科陷入招不来留不住的困境，基层的人才吸引力则更弱。破局的根本在于提升职业吸引力，国家已经出台人才培养、薪酬分配等倾斜政策，关键呢是让红利真正落地基层，同时依托医共体帮扶、远程会诊、专家下沉等机制，把优质的资源导流到基层，让网点不仅开得起来，更接得住，更看得好。好，我们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最受瞩目的新闻莫过于平陆运河通航的消息，一条大运河究竟能给西南内陆带来怎样的出海新机遇呢？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正式通航。平陆运河北起南宁横州市西泾库区平塘江口，经青州灵山县陆屋镇，沿清江南入北部入安，全长134.2公里，按内河一级航道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的船舶。134.2公里，建设历时4年多，20000多名建设者参与。今天这条从平塘江口直通北部安的水上大动脉终于正式打通，从今天起，广西和我国西南地区的货物就可以通过平陆运河出海，较传统路径出海要少走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每年可为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那么平陆运河上的货物从哪里来，又将为广西向海经济带来哪些新机遇？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毅群、孔颖从现场带回的观察。
1: 一条运河能让西江减负，也能让长江减压，但对于川渝云贵来说，它最直接的改变就是出海不必再绕远路，绕开的是几百公里航程，省下的是真金白银。这笔账怎么算？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水运处处长吕英英说，
2: 对于西南腹地来说，货物经过平陆运河出海，对比传统的路径，内河航程缩短了560公里以上，综合物流成本可以下降18%到30%，每年能够为沿线的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过50亿元。川渝、云贵这些地区的大宗工业品、矿产、农资等货物出海的费用明显降低，把内陆的优势转化成市场竞争优势。
1: 从有色金属到各类建材，从矿产产品到农林产品等各类货物，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外运供应链有限公司董事长欧俊慧透露，运河开通前，他们就成立工作专班，对沿线企业进行走访调研，了解企业的物流需求，
3: 主要是根据他的一个需求啊，制定一些全程物流解决方案，帮助客户啊怎么去降低物流成本这样的一个方向来啊引导客户走平陆运河。目前我们意向签约的客户目前是有260万吨啊，涉及的主要有像这个煤炭啊、粮食、高钙石啊，还有这个铝土矿啊，还有集装箱啊，这些货种。
1: 这些签约客户只是一个开始。欧俊慧说，平陆运河带来的物流红利远不止西江沿线的企业，整个西南地区的广大企业由此也多了一条出海的通道，物流成本进一步降低
3: 啊。比如说像重庆啊，那么经广西的百色到了广西的南宁啊， 下水啊，那么再经平绿运河啊到北部湾出海。我们初步核算，那么大概的一个降本在15%到30%之间啊，根据不同的货种、不同的路径啊，会有一些差异。
1: 欧俊会坦言，平陆运河通航前，也有不少货主对于新运河的通行效率、保供效率等方面存在疑问，对此他们也提出了相应的解决方案。
3: 比如说，它针对时效啊，我们怎么去降低这个在途的时间啊？那么现在平陆运河也开启了这个江河海一体化的调度啊，这些呢都是可以在途进行跟进的啊，船舶到哪，货物到哪啊，基本上都能看得到啊，也打消了它的一定的疑虑。
1: 打消疑虑的最好方式就是让货物真正跑起来。日前，平陆运河江海联运跨国货运航线首船出发，在平陆运河钦州水上服务区的泊位里，记者看到了一艘满载3012吨氯化钾原料的货船。货主云图控股物流中心总经理岳红艳告诉记者，2025年企业决定在广西贵港开展投资的时候，平陆运河就是一个重要的考量因素。
4: 因为平陆运河对于我们的这个物流而言，不管是我们的原材料北上进厂，还是我们的未来的化肥商品南下出海，它能够给我们构建一个双向的物流通道，对企业的这个走向东盟各国的市场拓展是非常有利的。
1: 岳红艳坦言，平陆运河建成通航后，企业的物流成本、时间成本等等可以大幅缩减。以从越南永安港进口氯化钾为例，经平陆运河的线路对比传统线路，缩短近500公里的绕行里程，减少了中转装卸的环节，既降低大宗原料的物流成本，也减少了货物的损耗。
4: 那么，如果是以前没有平陆运河的情况下，我们的商品那个原料是要从珠三角绕行到西江，然后再到我们贵港基地。现在平陆运河直达的这样一个通道相比的话，大概缩短了运距500公里，然后呢减少了时长，大概是一周左右的交付时长，中间呢还减少了转运的这个次数，所以说一方面是降低了我们的物流成本，另外一方面的话减少了我们的货损。
1: 氯化钾是化肥的重要原料，其稳定供应直接关系下游复合肥的生产和春耕秋种的农资保障。岳红艳告诉记者，平陆运河的通航可以进一步助力化肥原料的稳定供应，也为我国粮食安全保障贡献力量。
4: 我们的化肥的商品能够通过这条新通道，通过江海联运的方式，能够抵达东盟各个国家，大力的开拓东盟市场。
1: 为了打通平陆运河江海联运的最后一公里，在平陆运河的出海口，也就是钦州港，这里也在统筹推进适应性改造，确保江船能够安全高效的靠泊作业。北部湾港钦州码头有限公司总调度室调度值班陈小龙介绍，
5: 我们钦州港目前呢已经完成了13个江海联运泊位的适应改造，新增江海联运能力约3200万吨啊，其中集装箱有80万标箱，在全部建成后，将进一步释放平陆运河海侧的出海口枢纽能效。
1: 港口的硬件在升级，运河沿线的产业布局也在同步展开。广西正着力打造以平陆运河经济带为主脉，全区其余区域为支脉的叶脉式向海产业布局。简单来说，平陆运河经济带是主脉，集中布局大运量试港试水型产业，而全区的其余区域为支脉，众多园区和企业为细脉，深度嵌入产业链分工体系。欧俊会说，
3: 那么我们的这个货会越来越多，那么货主啊选择这个运河啊也会越来越多啊，那么我们的生意啊，我们的这个发展啊应该也会越来越好。
1: 当然，平陆运河承载的不只是货物，以平陆运河建设的钦州水上服务区为例，这里就像高速公路上的服务区，船舶可以在这里加油充电，未来普通人也可以在这里买票登船坐船游览。平陆运河文旅公司工程部副部长江嘉林介绍，
6: 为了带动钦州这边的发展嘛，我们目前在钦州水上服务区这边已经开通了两条航线，一条呢是往青年枢纽，然后另外一条是往龙门大桥。具体的一个售票价格，还有一个正式的一个投运时间，都是以我们具体的一个后续官方公布为准。
0: 一条运河缩短的是航程，打开的是格局。从川渝云贵的大宗货物到东盟市场的化肥商品，平陆运河让西南内陆真正有了自己的出海口。 物流成本降下来，产业布局活起来，沿线老百姓也能坐着船看风景。这条水上大动脉流的不仅是货，更是西南地区向海图强的信心和机遇。
7: 昨日新闻重现。
8: 那天村子外面传来好大的声响，比过年放的鞭炮还要响亮。爷说那是在开山，开山才能出河，一条大河。
9: 群山阻隔，江海相望，千年期盼破土而出。
10: 小猫猫，还有它的妈妈。
11: 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位新同学。
12: 我没有家乡，爸爸去哪儿修工程，我就去哪儿呗。
8: 这样住着爸妈，把他们分开了怎么办？
12: 妈妈，爸爸他不会伤害小动物，对不对？
13: 哎呀，谁知道水闸修不好吗？鱼回不来了。
14: 要是这山里头啊，能修一条直通大海的河，这行船运货不用翻山越岭，该多省力啊。
9: 平路运河，向海而兴，匠心凿山海，温情护生灵。
15: 今天的平路运河，我们用现代科技补上这67年的亏欠。
16: 水上有渡轮桥，水下有鱼道。
17: 河湾美丽，可以去海里生宝宝啦。
16: 平路运河沿线修建了3个航运枢纽，就像搭了3座水上电梯。
11: 同学们，欢迎正式入住我们的新家运河小学。
15: 你们是河边长大的孩子，您亲眼见证了开山，一个千年的梦想变成了现实。
13: 好，好啊，这河修的有良心，这是给祖孙后

0: 广西当代文学艺术创作工程扶持项目，广播剧《我家门前有条河》，9月17日14点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播出，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同步上线。
1: 连着我的好朋友，流淌在我们的现在，奔向我们的未来。

0: 新农渔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新农渔六步鲜大米。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您爱吃榴莲喝咖啡吗？这些来自东盟的好物又要齐聚南宁了。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将在广西南宁举行，本届东博会恰逢平陆运河正式通航，运河黄金水道和展会黄金平台双向赋能，将打开中国东盟交流合作的崭新篇章。今年展会有什么新看点？运河通航又给双方合作带来哪些新机遇？我们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的介绍。
3: 本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以共享 3.0 机遇，共创美好生活为主题，展览总面积17万平方米，比去年增长约6%，约3300家企业参展，增长约4%。展会设南宁国际会展中心、南 A 社区和桂林国际会展中心三个展区，包括天柱一号卫星在内的400多件新产品、100多项新技术亮相。东盟展区展品结构加速向高附加值、高技术领域延伸，文莱带来 AI 科技企业，柬埔寨邮电部、马来西亚科技部组织高新企业参展。今年东帝汶首次以共办方身份亮相，这也是东盟扩容后11国首次在南宁聚起全家福。展区设置方面，重点升级了数字经济和绿色低碳展区，首次设立未来空间和科创企业成长赋能展区。展品方面，既有榴莲、咖啡、红木等东盟爆款农产品和手工艺品，也可近距离体验高新科技产品。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常委、副主席卢新宁透露，
4: 我们今年呢，首次设置了东盟国家需求展，集中展示东盟国家技术和应用的需求，中国企业可以按图索骥，精准对接。首次设立了一个 AI 大卖场，我们精选了60家适配东盟企业的这个产品啊，一共有400多款，全部都可以现场体验，直接下单。
3: 据了解，本届东博会预计会期到会采购商约3.3万人，较上届增加约20%。展会创新采用 AI 加贸易配对邀商模式，目前已实现预配对超过8000对，还有近2000对计划在会期进行现场精准配对。值得一提的是，东博会召开前恰逢世纪工程平陆运河建成通航，由此我国西南腹地与东盟之间的运距缩短560公里，物流成本降低18%到30%。本届东博会专门设置平陆运河专题展区，将围绕航运物流、跨境贸易、临港产业等举办一系列推介对接活动。卢新宁表示，通道带物流，物流带经贸，经贸带产业，平陆运河将形成一个跨境产业合作的生态系统。未来运河黄金通道和展会黄金平台双向赋能，将打开中国东盟交流合作崭新篇章。
4: 两个大市场之间啊，14亿人大市场和6.7亿大市场之间，就多了一条货物可以双向流动的通道。中国西南地区的货物呢，可以更加畅通的到达东盟，东盟的热带水果、咖啡等等特色产品也可以更便捷地走进中国大市场。
3: 中国与东盟互为第一大贸易伙伴，数据显示2025年双边贸易额首次突破1亿美元大关，达到1.05万亿美元，同比增长7.4%。今年1到7月，中国与东盟贸易总额达7444.1亿美元，同比增长24.7%，占同期我国外贸总额比重上升至21.8%。当前中国东盟自贸区3.0版升级议定书已正式签署，双方自贸合作和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将拓展至数字、绿色、标准、产供链等新兴领域。商务部副部长燕东近日表示，中国将持续依托东博会重要平台，深化与东盟的全方位务实合作。
5: 我们愿与东盟方一道用足用好中国东盟博览会平台功能，加快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为促进地区稳定繁荣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3: 第23届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将同步于9月17号至18号在广西南宁举办，与东博会联动发力，共绘中国东盟合作发展新蓝图。
2: 一边是钢通行的平陆运河，一边是迎来的第23届东博会，一个运货，一个搭台，搭配的恰到好处。西南的货物出海更近了，东盟的水果咖啡进来更方便了。两个大市场之间，人员、商品、技术的往来正在变得越来越密。从 AI 大卖场到新兴科技展区，从数字经济到绿色低碳，东博会早就不只是买买买的展会，更是中国和东盟共享机遇、共谋发展的大平台。通道带物流，物流带经贸，经贸带产业，这条黄金通道和这块黄金平台双向奔赴，中国东盟合作的下一页值得期待。
6: 昨日新闻重现，
7: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8: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敬畏住新家。
7: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9: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10: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1: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0: 广西金嗓子，
12: 请看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3: 马上中秋了，总会想起曾经帮助过我的那么多人。
14: 做人要有情义，
13: 做人要有情有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这做人的本分我铭记在心。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联名限定晚宴情谊款，甄选印尼高品质燕窝，以温润滋养敬世间情谊。父母的养育之恩，前辈的谆谆教诲，朋友的鼎力相助，这些都让我们时刻挂念。
15: 有情有义，有礼燕之屋，中秋寄心意，选燕之屋晚宴。
16: 大家好，我是董丽，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终于等到开渔时刻，四大海域全面解禁，百姓期待的海鲜丰收季来了。我国北纬35度至北纬26度30分之间的黄海和东海海域结束了为期4个半月的伏季休渔，至此我国管辖的渤海、黄海、东海、南海四大海域全面开渔。各地渔业执法等部门提前部署，强化协作，严格执法，全力织牢渔业安全生产防护网，为渔民丰收季保驾护航。开渔后，渔民们都做了哪些准备？海上作业安全又如何保障呢？我们一起跟随总台记者去现场看一看。
3: 今天为期4个半月的东海伏季休渔期全面结束。中午12时，在浙江温岭市石塘镇钓帮渔港内，471艘渔船鸣笛起航，奔赴东海渔场。本次出海的渔船以拖网作业为主，主要捕捞带鱼、大黄鱼、鱿鱼等经济鱼类，预计市场价格有望逐步回落。渔民赵荣军：
17: 不止我们渔民，所有批个都加的很多的，说句就是产量搞得越高越好，大家都注意要平安。
3: 随着开渔后，海上作业船舶数量增加，为防范化解海上安全风险，当地海洋渔业执法部门已切换至开渔护航模式。温岭市海洋经济发展局石塘海洋和渔业行政执法队队员陶勇：
18: 出海之后的话，我们还会联系我们的渔业公司，共同对我们海上作业的渔船进行实时在线监控，了解一下他们在外作业的情况。
3: 中午12点，在福建宁德市霞浦县三沙中心渔港，近100艘渔船陆续结缆驶离港口，向东海渔场进发。全面开捕后，多种大型渔船全部解禁，重点捕捞带鱼、鲳鱼、小黄鱼等经济鱼类。首批渔获最快1到2天就能回港。霞浦县三沙镇三澳村渔民魏晨云：
19: 鉴于这几个月我们把船上的机器玩具都重新检修保养了一遍，希望第一代有个好收成，平平安安满载而归。
3: 福建省海洋与渔业执法总队闽东执法支队支队长蔡志忠介绍，9月15号至17号，福建浙江两省举行2026年第二次海上联合执法行动，为全面开渔期间两地海洋渔业健康有序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20: 两省总队累计出动11艘执法船体、2架无人机，驻船核查船舶自然状态，船员持证资质，进驻港报备落实情况，驻群整治，渔船提前出海，强捕归网捕捞违规作业、擅自拆卸屏蔽安全救助终端等突出违法行为。
3: 经过4个半月的休渔养护，黄海渔业资源得到了有效恢复。在江苏盐城市射阳县黄沙港国家中心渔港，开渔时间一到，港内的渔船依次鸣笛起航，奔赴几十海里外的黄海渔场。射阳县农业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大队长周如法表示，渔业执法人员将全力开展海上巡查与值守工作，持续保护黄海海洋生态资源。
21: 开渔之后呢，我们将全力后的开展海上巡航码头。

0: 各种违法违规的捕捞行为，护航渔民的稳产丰收。
1: 漫长的休渔期终于落幕啊，沉寂的渔场呢再度热闹起来。对于渔民来说，这是丰收季的开始，那对于咱们的餐桌来说啊，意味着海鲜价格有望慢慢回落。不过船多风险也大，执法部门开启护航模式，实时监控，联合巡航，为的呢就是让大家平安出海，满载而归。希望每一艘渔船都能够顺顺利利，把大海的馈赠稳稳当当的带回港。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经常开车的人呢，对于交管12123 APP 肯定是不陌生的。那平时呢，不管是接受路面的查验，还是租赁车辆、职业招聘，或者是保险理赔，都能打开 APP 当中的电子驾驶证来代替纸质的证件，方便快捷。然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调查发现啊，在电商平台上，一些商家呢公然销售交管12123软件模拟器，表示可以1:1模拟，全部信息随意编辑，甚至声称可以在租车等场景当中使用伪造的电子驾照。这种所谓的模拟软件是如何做出来的？可能会带来哪些安全风险和法律问题呢？来听总台记者谭震、陈凯的调查。
3: 在电商平台搜索相关关键词，记者发现大量12123模拟器商品链接。这些商品中不少直接使用交管12123的图标作为宣传图片，标价从几十元、几百元到上千元不等。这些软件模拟的是什么？一位商家给中国之声发来的录屏显示，他开发的软件与真实的交管12123软件在页面设计上高度相似，从首页的车辆驾驶证信息到违法处理、学法减分、驾驶证补换领等功能入口，甚至资讯中心智能助手的页面都被模仿了出来。进入电子驾驶证页面，姓名、准驾车型、累计积分等信息逐项列出，底部还配有二维码。电子行驶证页面上则显示着车辆信息、所有人、号牌号码等内容一应俱全。此外，软件还展示了机动车检验合格标志，连检验有效期和检验机构等信息都有。实际上，如此完整的信息都是编的。商家表示，页面上展示的全部信息都可以自行编辑。
4: 车辆信息啊，电子行驶证、电子驾驶证都有，随意编辑。然后上更新了，有些细节差异，但是能用。
3: 这类软件的用途是什么？商家表示，不少人买来用来编造名下车辆信息，以便在社交过程中进行炫耀。也有人买来生成虚假电子驾照，隐瞒真实情况，用于租车等场景。不过当记者问到是否能用于应对交警查验时，商家立即提醒不要这样做。
5: 买的人多吗？这个
4: 挺多的，刚卖了一个月，营业额已经超50000了。
5: 可以用来干啥？
4: 功能挺多的，发朋友圈之类的呀，把那车伪装成自己的，然后租车，租车公司就看一眼就行了，他不会扫码的。
5: 交警可以吗？
4: 你这个别搞啊，他交警他会扫码，
5: 那个二维码是假的哈。
4: 虚拟的，他就一个交管的官网。
3: 这些模拟软件价格差距为何如此之大？商家表示，价格高低一般与版本新旧有关，紧跟交管12123平台更新步伐，也就意味着与之差异更小。他们销售的是一个月前开发的软件，按使用时长收费，一天200元，一周400元，一个月800元。
4: 便宜的，他那个可能是两三年前便宜的版本，这个是刚开发出来的，就不能便宜卖，成本挺高的。我发个安装包给你，然后你买个卡密五，然后这边发你激活，
5: 就你们后台就可以控制使用几天是吧？
4: 对的对的，我们后台可以生成有效期。
3: 实际上被仿冒的不只是交管12123，银行 APP 也在被一些商家仿冒。与编造车辆信息类似，这些软件可以输入任意金额，呈现虚假转账过程。一位商家向中国之声介绍，
6: 别人给你扫卡号码，你当他面就点转账，输入他的收户名、收户账号，转多少钱直接都能给他转过去。你可以现在给我发一个，你随便给我发一个银行卡账号，我可以转一下，可以看一下。
3: 记者随机编写了一组银行卡号和户名发给商家，随后对方发来一段模拟某银行 APP 付款过程的录屏。视频中，商家往记者提供的账户中转账5555。

0: 元。输入密码后，屏幕上方还弹出了一条带有银行名称的验证码提示，最终页面显示转账成功，但商家明确表示钱并没有转出去。此前，四川省绵阳市公安局游仙区分局民警在日常反诈工作中发现，电商平台上有人销售支付模拟软件，可以分别模拟微信、支付宝等多种支付工具。游仙民警寇颖介绍，在使用核验后，他们认为此类软件属于典型的诈骗辅助工具。
1: 它那个界面的布局，它和那个正规的支付宝、微信是完全一样的，就普通人根本就肉眼反正分辨不出来。它可以随意的输入任何的转账金额，然后生成这种转账记录，而且它还可以生成那种300人的大群，而且每个人都有群头像啊、群名字。常用的这种套路就是诱导受害人嘛，参与所谓的高收益的投资，还有刷单任务啊。在他们受害人犹豫的时候，骗子就可以用这款模拟器发给他们，就是生成的大额的转账的视频啊什么的，而且还可以伪造这种交易的假象，很容易实施诈骗。
0: 假转账记录可能被用来骗钱，假驾驶证则可能会帮助无证照的人违法上路，给道路交通安全带来隐患。专家表示，驾驶证属于可以用于证明身份的证件，《道路交通安全法》明确，伪造、变造或者使用伪造、变造驾驶证的，应当依法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朱威表示，使用这类软件实施违法犯罪，要承担法律责任。开发者、销售者也可能被依法追责。
2: 它表面上叫模拟器，但它实际上呢，就是伪造银行流水、大额转账记录，包括呢像电子身份信息、电子驾照等等。这些伪造的信息的使用方向，要么是侵权，要么呢是从事犯罪活动。所以这个 APP 的开发者呢是不能用技术中立来进行抗辩和免责的。那同时呢，这个 APP 呢是在电子商务平台上进行售卖啊，电子商务平台呢应当严格的按照电子商务法哈，对这个 APP 呢，依法呢采取下架的相关措施了，并且呢把这个 APP 的开发者应当及时的上报给有关部门。
3: 这些所谓的模拟器给造假开了方便之门，发朋友圈炫耀，租车时糊弄一下，哎，看着像是小聪明啊，可是一旦用来骗钱，用来无证上路，性质就变了。开发者不能拿技术中立当挡箭牌，电商平台呢也不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该下架下架，该上报上报。对于普通人来说，别买，别用，也别轻信别人发来的转账截图和电子证件，假的东西做得再像，也经不起扫一扫、查一查。说到底，电子证件背后连着的是社会信任，伪造它，透支的是我们每个人的安全感。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视线转向国际，美加之间的贸易争端仍在发酵。目前，加拿大对美反制关税措施已生效数日，而美国针对鲅鱼类加拿大商品加征50%关税，已于美国东部时间15号0点正式生效。加拿大总理卡尼当天表示，加拿大与美国之间的贸易协议只有在加拿大的利益得到尊重且时机合适才会达成。当地时间15号，首届加拿大投资峰会在加拿大第一大城市多伦多闭幕。投资机构与企业在峰会期间共达成近5000亿加元新增投资与融资承诺。加拿大总理卡尼当天宣布推出税抽激励政策。卡尼说，新政实施后，加拿大对新增企业投资的边界有效税率将从约13%降至6.4%，不到美国税率的一半。一边拉投资，一边找伙伴。投资峰会刚落幕的当天呢，卡尼就开启访欧行程，试图通过深化与欧洲经贸领域的合作，寻求更多外交回旋空间。他还宣布，加拿大下月将与欧盟开启磋商，构建安全与经济联盟。如何看待加拿大摆脱对美依赖的这一连串努力？加欧关系的升温又将如何影响地缘格局？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的综合梳理。
4: 首届加拿大投资峰会于当地时间14号到15号在加拿大最大城市多伦多举行。加拿大政府目标定的不

0: 一体化也正在瓦解。加拿大其实对美国的贸易有严重的依赖性，前几年超过70%的东西要出口到美国，而且超过45%的东西要从美国进口。所以加拿大要在最重要的贸易伙伴之间出现重大摩擦的时候寻找新的贸易伙伴，同时它也需要吸引国际资本来加拿大参与加拿大的一些产业的建设。
1: 峰会上，加拿大抛出的项目清单有167个，超过一半集中在能源和采矿领域，包括一条350亿加元的输油管道，约790亿加元的丘吉尔港扩建项目等。卡尼说，加拿大正在掌握自己的未来，这是国内就经济转型与发展方向达成的一项全新共识。虽然能源领域在全球范围内是加拿大最具吸引力的投资领域，但它也伴随着风险。美国《华尔街日报》曾提到，加拿大的采矿项目从发现到投产平均要超过20年，而澳大利亚只要13年多。监管的延迟和不确定性已经导致8个拟建液化天然气项目被取消。王金斌表示，加拿大的经济转型需要时间，
0: 要产生实际效果可能还需要一点的时间。其实加拿大对美国的贸易依存度其实已经有所下降，加拿大本身它也希望通过向其他的非美区域的国家倾斜，使自己的贸易变得更多元化一些。从长期来讲，加拿大有可能可以达成其中的部分目标的，但是毕竟都在北美，所以加拿大和美国之间的经贸关系应该是还是存在的。
1: 投资峰会刚落幕，卡尼就踏上了访欧的行程。15号到17号，卡尼将先后到访法国斯特拉斯堡和英国利物浦，他将在欧洲议会发表讲话，并与英国首相伯纳姆首次会晤，议题涵盖国防、能源、人工智能和关键矿产。20号，卡尼还将在法国海外领地圣皮埃尔和密克隆群岛与法国总统马克龙会面。卡尼对加欧关系的新定位说得很明确，
2: 我们无意成为欧盟成员国，我们打算启动磋商，与欧盟建立加欧之间独特的同盟。我们拥有共同的价值观，一致的优先事项，双方优势高度互补，团结将使我们更强大。当下世界局势已变得更危险和分裂，这个时候伙伴们需要团结一致。
1: 加拿大与欧洲越走越近，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洪建认为，这是双方迫于美国压力不得不进行的横向联合。
3: 卡尼的这番表态啊，显然呢是要通过目前加强和欧洲之间的联系，来进一步抵御来自于美国特朗普政府方面的单方施压。现在这个形势的变化呢，也是迫使卡尼政府呢不仅是这么说，也不得不这么做。对于欧洲来说啊，它的整体应对呢仍然是希望以一种所谓加强韧性的方式来应对美国的压力，并不甘心接受来自美国的高关税。所以在这个背景下呢，加拿大方面做出的姿态，我想也会得到欧洲方面积极的反应。的确，至少在政治和外交上啊，能让他们呢在面对美国压力的时候呢，能够相互支持，而且能够相互打气。
1: 事实上，加欧关系这几年一直在升温。2025年6月，双方签署安全与防务伙伴关系。今年2月，加拿大成为第一个加入欧盟欧洲安全行动的非欧洲国家。欧盟是加拿大第二大贸易伙伴。2025年，双边货物和服务贸易额约1780亿加元。不过，在邱洪建看来，双方在经贸方面的合作，短期内很难取得成果。
3: 这种姿态呢，更多的啊，能够起到的是政治和外交上的作用。至于经贸方面呢，对于加拿大来说啊，想要通过和欧洲的合作来摆脱一部分对美国的贸易和经济上的依赖，应该说短期内呢很难收到成效。对欧盟和加拿大来说呢，还需要在现有的经贸联系基础上呢进行进一步升级，而要进行升级呢，对双方来说其实都有必要的一些程序呢要去执行。尤其是对加拿大来说啊，作为美国的近邻，又作为美国主要的贸易和投资伙伴，如果要对这样一种根深蒂固的啊经贸依赖啊进行这个改变的话，那加拿大方面呢，无论是它的政治、经济，包括民生，都可能会付出啊相当大的代价。
4: 从多伦多投资峰会到访欧行程，加拿大意图降低对美依赖，拓展外交回旋空间。它折射出的是，在美国关税大棒和单边施压下，传统盟友体系正在加速重组。但必须看到，美加产业链深度绑定，加欧经贸升级也非一日之功。 长远来看，全球地缘政治与经济格局充满了

0: 不确定性和变数。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最近有个案子挺值得聊的，一个用户在某视频平台啊，连续四个月上传盗版剧集，侵权链接上百条，版权方前后投诉了20多次，诉求呢从删链接升级为封账号。平台啊倒是每次都反应挺快的，每次呢都在次日就删除了链接，但是却始终对于侵权账号手下留情。于是删了传，传了删，版权方陷入了一场看不到尽头的打地鼠游戏。最后北京互联网法院判了平台构成帮助侵权，赔3万块钱。法院说，通知删除不是终点，光机械的删帖，放任侵权反复发生，换不来免责呀。面对反复侵权，及时删除就可以免责的旧认知是不是得改改了？如何化被动为主动呢？我们对话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互联网协会研究中心副主任吴沈括。
2: 昨日新闻重现，
0: 这个判决一出来啊，好多人说啊，原来平台光删侵权内容不管用了，你怎么看？这是不是意味着通知删除这套老办法以后不能再当免责金牌了？
3: 关于及时删除即可以免责这个理解，我们需要在立法和司法层面来全面的看待。事实上，在民法典当中，特别是第1195条，它所用的表述是必要措施，而不只是删除这一单独的动作。那在司法层面呢，确实存在一种观点，是把必要措施等同于删除，把及时等同于免责。而在这一次的判决当中，它的一个突出的意义在于告诉我们，当通知的内容已经超出了单条侵权的范畴，指向的是同一账号的重复侵权行为时，这个时候平台所面对的问题性质已经发生了变化，它不再是某一条链接是否侵权，而是这个用户是否存在系统性的侵权。所以在本案当中，法院的逻辑呢，是当平台在收到多次通知，而且这个通知指向的是同一账号的侵权行为，那么这个时候已经明确知晓该用户存在重复的侵权行为，而平台在有能力并且有相应的社区规范以及信用规则对用户实施管理的情况下，如果单纯的只采取简单的删除处理，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成立了主观过错，构成了帮助侵权。而这里面的过错不是说某一次删除不及时，而在于在已经知道侵权模式之后仍然没有改变处置方式。可以认为这次的判决呢，确立了一个分层判断的框架，也就是针对初次或者偶发侵权，及时的删除通常是能够切断侵权的链条的，而如果同一账号多次重复侵权，这个时候删除已经不足以制止侵权，平台呢有义务来提高和升级相应的处置举措。换言之，平台要证明自己的措施在效果上达到了阻断侵权的这个程度，这是一种实质性的判断。
0: 那平台这边可能也会比较委屈啊，我都及时删了，内容又不是我传播的，凭什么判我侵权？这道理站得住脚吗？封号是不是真像平台说的下手太重，不符合比例原则？
3: 事实上，平台以封号不符合比例原则作为一个理由，这个在本案的情形当中并不成立，并且呢，因为这个侵权行为指向是同一个账号反复出现，这也意味着平台所采取的删除措施本身不具有有效性，并且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因为没有改变处理的举措而产生了过错，因此构成了帮助侵权。那么这个时候，我们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当我们今天谈比例原则，事实上它的核心是手段和目的之间是成比例的，具体来说包括适当性、必要性和均衡性。在司法层面，我们需要从几个方面来予以把握。一方面呢，是侵权模式的可预见性决定了注意。

0: 起点。事实上，在本案当中，侵权内容的标题包含了剧名、集数，而且是整集上传。平台通过投诉记录，完全可以精准地锁定涉嫌违法的用户。这意味着平台对于继续侵权事实上有着高度的可预见性，这个时候就不能以海量内容无法事前审查作为一个抗辩的事由。此外呢，我们讲比例原则所要求的最小损害效果，它的前提呢是能够达成目的。在类似本案的重复侵权的场景当中，平台可以选择的措施事实上是有一个梯度的表现，包括对特定的账户做发布的限制，到做出临时封禁，再到永久封禁，像这样一种分级响应呢，事实上是比例原则在重复侵权场景下的具体表现。换言之，针对不同的侵权情形，事实上平台所采取的处理措施应当有一个逐步升级的过程，直到最终实现侵权阻止的这个重要目的。换言之，在本案当中呢，一个重要的关键在于平台没有在处置梯度当中，在不同的处置强度当中做出一个有效的选择。
1: 现在的平台跟以前不一样了哈，它不光是一个放内容、放视频的地方，它还靠着算法推荐推流量。那这种深度介入到内容分发的情况，对于平台的要求是不是也得涨一涨啊？也得更高一些？它应该承担多大的责任？
0: 事实上，在目前的网络环境当中，随着内容分发的规律和技术模式发生不断的变化，平台的角色也发生了一个重要的改变，它不再是用户上传内容的单纯的存储箱。特别是需要注意的是，当平台通过算法推荐、流量引导等方式在内容传播当中获取商业利益的时候，这个时候它的权责义务发生了相应的变化。首先呢，权利和责任对等的角度来看的话，因为随着它在内容传播当中获取商业利益，那么平台对于内容生态的控制力和从中获得的利益是同步增长的，控制力越强，获益越多，而相应的注意义务的起点和高度就会更高。特别是技术中立在算法分发的场景下，不应当是一个当然的免责事由。此外呢，要特别关注到在平台运用算法分发的过程当中，算法本身的介入深度决定了注意义务的层级。比如说在一些司法当中已经开始区分人工推荐和算法自动化推荐，而这里面的区分它的重要的意义在于，从注意义务角度来讲，纯被动的存储平台的注意义务是最低的，而算法推荐这个时候平台的注意义务就会相应的提高，而到了完全的人工推荐的时候，平台的注意义务是最高的。所以这里面应当注意的是，当使用算法推荐的场景当中，平台的注意义务呢，事实上是高于传统的被动存储服务的提供者，但是又低于人工推荐者的这种状态。所以这里面它应当承担不超出平台技术能力和经济合理性范畴的事前审查义务。这也是目前大多数短视频平台所处的一个现实情况。此外呢，需要关注的是，在算法分发的场景下，平台所应当存在的应知的标准、应当知道的标准是需要重新解释的。因为这里面在算法分发模式下，平台对于内容的分类、标签化等操作本身呢，就是对内容进行结构化的认知处理。所以在类似本案的场景当中，当平台能够通过技术手段识别同样的侵权行为反复出现的时候，事实上它已经具备了应当知。

0: 合规风险的预期水平。那么在未来，特别是视频平台版权治理的策略变化方面，应当说大概率会发生两个发展方向。首先呢，是从逐条删除转向账号级的处理，特别是平台的合规系统将会建立通知账号模式的关联分析能力，而不是单纯的将每次通知作为一个独立事件的处理。通过自动触发账号级的限制或者审查程序去提高批量处理的能力。第二呢，是从事后删除向事中拦截延伸，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特别是对于已知高侵权风险的内容，平台的事前拦截动作可能会进一步的落地。与此同时呢，我们还需要关注到这种打地鼠式的无效循环，单靠司法裁判本身是不够的，在监管层面我们需要有一些配套的前置的举措适应。比如说，首先是对于跨平台重复侵权的联合惩处，这个事实上在监管层面需要有进一步的可操作的制度支撑。另外呢，对于通知的标准化和自动化，也需要在技术层面监管层面有进一步的明确，这样能够使得平台有效的去自动识别分类和关联，也可以在技术层面呢大幅度降低循环维权的成本。此外，对于什么叫做有效通知，它的认定标准也需要进一步的明确。比如说权利人的同意指向同一账号，那么这个时候需要明确的界定什么样的通知足以触发平台的义务升级。这些在监管层面如果能够有更多的规则加以引入，能够在很大程度上为平台和民众的行为方式提供更为清晰的指引，在司法层面呢，也会形成一个有效的闭环，形成规则在运用层面的有效互动。所以本案的实践意义应当说不在于赔偿本身，而是它对于平台的版权治理业务模式规则评价产生了与技术的演进同步的迭代更新，这个是我们值得持续关注的。
1: 3万块的赔偿啊，算不上教训，但是呢，这份判决敲响的警钟值得每一个平台仔细听。避风港从来不是免责港，删帖呢不是重点，对于版权方要真保护，对于侵权者要真惩戒，对于平台呢要压实真责任，三方各归其位，网上的内容生态才能够真的清朗起来。
2: 昨日新闻重现，
1: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杨敞，代表监制李谦，编辑导播刘宏伟、刘小琛，感谢您的收听。

0: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这是我值得的选择。
2: 我们要不要向前进？要向前进，还要想赶超，就必须步子大一点。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3: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4: 你长大了，不能当你捡便宜的头啊！你得当吃亏的头，干事的头，带领着政府反着的头啊！
0: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5: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0: 能帮一忙就帮一忙，
1: 救人是第一位的，只要确定了人平安无事，这是就够了。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浩然。本周是2026年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普及宣传周，这是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于今年1月1号实施后的首个推普周。今年推普周的主题是依法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奋进强国建设新征程。本期节目我们将聚焦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感受语言文字之美。语言文字兼具交际媒介、文明载体、价值塑造三重功能，高质量推普不仅是语言知识传授和语言技能训练，更是更续中华文脉、凝聚民族共识、塑造共同价值的文化实践。随着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全面实施，我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普及迈入法治化、高质量发展新阶段。截至2025年，全国普通话普及率已超过87.7%，识字人口使用规范汉字的比例超过95%。接下来我们在教育部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副所长荣红的分析中，一同去了解推普的重要性。
1: 普通话对于我们每个人而言都是一种非常重要的语言。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多语言、多方言的人口大国，推广普及普通话尤为重要。教育部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副所长荣红：
2: 从推广普通话必要性上来讲，可能从四个方面吧。一个是，首先是国家的需要，它是这个推广普通话有利于国家的统一和民族团结，这个也是从语言主要是文化的载体，所以文化的认同对国家认同、民族认同是最为重要的啊。另一个方面呢是法律的要求，推广普通话是宪法和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规定的国家法定的职能啊。1982年，国家推广全国通用的普通话啊写入这个宪法，然后2000年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颁布，2001年正式实施啊，里面就也有明确推广普通话的要求。那么第三个方面呢，我觉得它是社会的需求啊，就是有利于经济社会的发展。那么这就是从语言是沟通工具这个角度来讲啊，你要有普通话，全社会不分地域、不分民族、不分这个方言区，才能够更好的沟通，所以它能够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尤其是在这种市场经济条件下，是吧？人们要流动啊，更需要交流。最后一个方面就应该是个人的需求，它是这个有利于国民素质提高和人的全面发展，这就是这个语言是人的基本素质，还有它是基本的学习的工具的这个角度来出发啊。所以我觉得至少从这四个方面吧，推广普通话它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是非常突出的。
0: 您知道2000多年前春秋战国时期，在各地地域不同、语言也有所差异的情况下，周游列国的孔子和他的弟子们是怎样实现和当地人的有效沟通的吗？我们接着听教育部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副所长荣红的分析。
1: 教育部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副所长荣红介绍，其实早在2000多年前就有了系统的语言标准，叫做雅言，相当于现在的普通话。
2: 那么从语言来讲啊，普通话实际上从最早的时候，孔子那时候他叫雅言啊。我们有一句话，推普的有一句话叫雅言传承文明，为什么这么说？就是从孔子那开始，孔子要周游列国，是吧？那个时候的多数人都是不动的，都是在各自的这个土地上啊生活的，所以但是你也有这些人，你包括一个国诸侯国内或者一个大国之内，你也要有派出官吏到别的地方去，那么所以在这种需要流动的地方啊，或者官方的语言，它都需要有一种共通的，这就是最早就是雅言啊，后来就叫这个通语。就是发展下来，然后到这个明清的时候就叫官话。为什么官话？ 就是官方的语言。所以普通话它从一开始的这种产生来讲，就是为了沟通的这种需要啊。那么发展到现在，我觉得它就成为一种这个民族的共同语，也成为我们国家的通用的语言。所以在国家的政治、经济、社会、生活中都发挥着这种重要的作用，可以说是那缺它绝对不可，是吧？你现在如果你想象一下，你开个会，五湖四海的各方面的语言你怎么来沟通嘛，是吧？不可想象。但是这种的情况在没有普通话之前，就是普通话普及至少没有这么普及之前，确实是这样的。还有他们这个推普没有像新世纪像现在这么普及之前，好多上大学的学生就会反映，这老师一听就很有水平，但就是听不懂他在讲什么啊。本身学生那会儿在中学的时候也是方言，然后老师呢也是方言，就是不同的方言。所以你说感觉老师就是这种很厉害，一看就是而且很有名气的那种，但是真的一讲课一口方言你听不懂啊，那你想想多影响这种学习，影响交流，这种的情况就是这样。
0: 在学习普通话的过程当中，也是否曾遇到困难呢？一说到标准普通话，我们不由得就会想到方明、余芳、海霞、康辉等广播电视里的播音员、主持人。那么他们对于普通话的理解又是怎样的呢？我们一起听一听康辉去聊普通话。
3: 大家好，我是康辉。汉语普通话是我们国家的通用语言，在经济社会发展的过程中，在人们的交往交流日益频繁的今天，使用普通话可以使我们的沟通更加的便捷顺畅，普通话是最好的桥梁。为什么要学习普通话？我们觉得它是可以让我们的沟通变得更顺畅、更便捷，减少我们在沟通过程当中的障碍啊。我们推广使用普通话，所以我们如果能够从这样的一个角度去认识推广使用普通话这件事情的意义的话，我想这件事情我们就能够一起做得更好啊，能够让人和人之间的距离能够拉得更近。所以它真的是利国利民的。我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很多的电视节目，包括广播节目，大家都会把它当成学习普通话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载体啊。我就接到过好几位小学老师啊，包括幼儿园老师，然后向我们来咨询啊，比如说某一些语音啊，某一些字到底应该怎么读啊，希望有这样的沟通啊。就大家天然的会把我们当成普通话推广的一个标准，所以这也给我们的工作呢带来了更高的要求，某种程度上也带来了压力啊。所以我们为什么现在那么就是坚持大家一定要在这方面杜绝差错，也就是因为我们一个小小的差错可能就会影响很多很多人在学习普通话过程当中的这种努力。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播音员主持人有着推广使用普通话的法定义务，通过我们的工作要让更多的人听到更好的中国声音，推广使用普通话，讲好中国故事，实现我们的中国梦。

0: 标千山，晴朗为莽，栋梁为芒，荧光灿烂，我单手滚键盘，倒背如流没负担，词汇量很傲，
1: 一笔竹棍凌绝，撇一一毫，两笔解决面下，一丝烤包，看着笔画很少，其实难度不小，需不需要我来给你做个辅导？
0: 积极正义的，永逆而不思的，深入肯定的，中明眼如是的。

0: 念螺蛳粉，平声音要标准。
1: 跟我念螺蛳粉，发音非常标准。
2: 小海豚翻滚滚，
1: 小老虎会咬人。
0: 好了好了，继续跟我字正腔圆之嘛。互念第四声，
2: 花骨朵，
0: 朵字要接上。
2: 那他没曾问哪个，还有疑问。
3: 红鲤鱼，绿鲤鱼，你对谁叫我呢了不问。

0: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总台主持人康辉、朱广权、撒贝宁、尼格买提演唱的歌曲《跟我念》，字正腔圆。接下来是一段广告，稍后咱们接着聊。
1: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2: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 广西金嗓子，
3: 请看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4: 那天村子外面传来好大的声响，比过年放的鞭炮还要响亮。
5: 是在开山，开山才能出河，一条大河。
6: 群山阻隔，江海相望，千年期盼破土而出。
7: 小猫猫，还有它的妈妈。
8: 给大家介绍一位新同学。
9: 我没有家乡，爸爸去哪儿修工程，我就去哪儿呗。
10: 家长住着爸妈，把他们分开了怎么办？
9: 妈妈，爸爸他不会伤害小动物，对不对？
11: 谁知道水闸修不好吧？回不来了。
12: 要是这山里头啊，能修一条直通大海的河，这行船运货不用翻山越岭，该多省力啊。
6: 平路运河，向海而兴，匠心凿山海，温情护生灵。
13: 今天的平路运河，我们用现代科技补上这67年的亏欠。
14: 水上有动物桥，水下有鱼道。
15: 游环满林可以去海底城堡的啦。
14: 平路运河沿线修建了3个航运枢纽，就像搭了3座水上电梯。
8: 同学们，欢迎正式入住我们的新家——运河小学。
16: 你们是河边长大的孩子，亲眼见证了开山，一个千年的梦想变成了现实。好，好啊，这河修的有良心，这是给子孙后代修的河呀。
6: 广西当代文学艺术创作工程扶持项目广播剧《我家门前有条河》，9月17日14点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播出，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同步上线。
15: 它连着江，
9: 它连着海，
15: 它连着我的好朋友，流淌在我们的现在，奔向我们的未来。

0: 山海之间，总有青春身影奔赴家国理想。
1: 每一代人都有他自己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使命就是黑岩报国。
2: 日复一日与馆台汉花相伴，我想让世界看到青年亦可扛起千军重量。
0: 沃野之上，总有滚烫初心，书写热血担当。
3: 我们用科技种田，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事业，这就是乡村振兴最需要的青春力量。
4: 我们认为数据它是来自这种田间，来自于麦穗，农民多收一点粮食，这都是对我们最大的一种动力。
0: 每一次破土而出，都是向阳而生的热爱；每一次拔节生长，都是逐梦前行的篇章。
5: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视野，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0: 听见青春力量，见证时代荣光，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6: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浩然。新中国成立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国家推广全国通用的普通话。20世纪50年代，国家就确定了文字改革的三大任务：简化汉字，推广普通话，制定和推行汉语拼音方案。新修订的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承续数千年语言治理核心逻辑，将古代书同文、语同音、以文教促规范的治理内核转化为现代法律条文，实现古今语言法治一脉相承。武帝时代和夏商周，各部族在中原汇聚交融，雅言和甲骨文在中原孕育诞生，这被认为是通用语言文字的历史起点。从秦汉通语、魏晋隋唐正音到明清官话，在从金中都、元大都开始的长达800年发展中，北京成为全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逐步形成了今天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的民族共同语。是历史选择赋予了普通话和规范汉字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地位。那么人类的早期古文字又是怎样的呢？我们一起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片《史说汉字》去了解一下。
7: 古代中国人在龟甲上留下占卜记事的文字，盛行数千年后，大多数古文字都淹没于历史，甚至曾被人们遗忘了十几个世纪。而东方的汉字却伴随中国历史的风云激荡，一脉相承，勾勒出清晰的发展脉络。这些神秘优美的方块字究竟起源于哪里？中国的甲骨文已经是成熟的文字系统，它的形成会经过多少世纪的漫长发展呢？
8: 这个成熟系统的形成至少也得有1000年以上的历史，在我们看来，是吧？所以呢，这样上推移就超过了夏代的开始，是吧？而且呢，在前头还有一个这个更为原始的一个酝酿的这个产生的过程。
7: 中国的上古神话中，仓颉创造了文字。古书《淮南子》记述了那颇为惊天动地的时刻。仓颉作书，而天雨粟，鬼夜哭。在汉代的古墓中，人们发现了仓颉最早的画像，他端坐于地， 脸上赫然是四只眼睛。仓颉只是一个传说吗？它是否真的存在？据说仓颉是皇帝的史官，智慧超人，通于神明。
9: 说他有四只眼睛啊，这个所以他能够这个观马四射，然后他能够看到很多世间上的事情。
7: 史记的开篇是五帝本纪，以皇帝为始。皇帝的时代大约在5000年前。关于仓颉造字的传说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流传的呢？
10: 就是战国时期的文献才有这样的一些记载。对，战国时期的，您比如说我们从荀子里边是吧，从吕春秋里边能看到这样的一些记载。其实在世本里边啊，战国时期的世本有一本，就是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部书，是吧？他提到了两个人造字，而不是仓颉一个人。举颂仓颉作书，是举颂和仓颉两个人造字。而举颂这个人到底是谁？
7: 古书中注释，举颂与仓颉同为皇帝的史官，但他为何又消失在历史的记载中？古史传说的真实度究竟有多少？后人无法说清。战国时期著名思想家荀子在书中有这样一句话，似乎能给人们一些启发：好书者众矣，而仓颉独传者一也。
9: 很多人在造字，但是只有仓颉把这种各种不同的形体的汉字统一了。
8: 然后当然文字不会是完全个人创造的，可是到他那里的话就一种特别系统化的一种比较常说话，这个是完全可能的。那么可能是在古代传说里就有这么一个人物，那把它集中起来呢，作为这么一种形象出现。
7: 在古籍和神话中，人们触摸到一些久远的历史，但如果皇帝的史官仓颉只是一位文字的整理者，那么当时的文字有可能已经具备一定规模。中国的文字究竟是什么时候开始形成？它最早的形态又会是什么样子？甲骨文之前有一段漫长的岁月被后人遗忘，有人称它为文字的史前阶段或初文阶段。1969年，在宁夏贺兰县工作的李祥石意外发现了大山里的惊人景象。
11: 水也急，那个山石上头刻画了好多就是各种各样的动物，给我一种震撼，从来没有见过。这深山里面没人的地方还有这么多石刻。

当时被这些史前的图案深深吸引，后来他将大半生的精力都交给岩画的探查与研究。边的荒漠丘陵。

0: 1989年4月10日的傍晚，已经开车寻找了一天的李祥石终于碰到个牧羊人。一年前，地质局的同志在这里发现了岩画。
1: 哎，看过来。
2: 我叫文凯，是这个你们这个地方山石上那地方画的那些个刻画的羊了马了扔的有没有？说啊有在大麦地。哎呦，跑了去一看，满山都是烟花，高兴的就在那就拍起照来了嘛。
0: 大麦地烟花的发现曾引起国内外轰动，而更为激烈的讨论发生在文字起源的领域。这是发现于大麦地岩画的几个符号，它们的结构与汉字非常相似。李祥石带领助手经过数次的踏磨，在8000余幅岩画中发现了1500个符号。
2: 哎呦，这么多的符号，这些个符号都是什么意思？
0: 这些岩画符号究竟是不是文字？如果是，它将把汉字的起源推前数千年。在贺兰口将近6000幅的单体图案中，有40%属于符号类。这么多的符号究竟在表述什么意思？其中一些似乎明显的与汉字有着某种联系。
3: 这个圆圈中间放一个点，这在岩画里面这个符号是特别多的，但是呢，明显的就是这个甲骨文里面的那个日光的日，因为它的形态是一样的。
0: 世界文字的起源多数与图画密切相关。
4: 6000年前的刻画符号，5000年前的原始图形，黄土之下埋藏着怎样的线索？又能否解开汉字起源的远古秘密呢？我们接着往下听。
0: 从上个世纪开始，中国考古学家们不断在黄土之下发现史前先民的遗迹，遗迹中出现的种种符号让人们不断的惊喜和猜测，寻找着汉字起源的线索。上世纪的著名学者郭沫若、于醒吾等人曾认为文字的产生可以一直追溯到距今6000年前的半坡仰韶文化。郭沫若认为半坡陶博口沿上刻的20-30种刻画符号应该就是汉字的原始阶段。于醒吾也认为这是文字起源阶段所产生的一些简单文字。
5: 多数的符号都在一种我们叫红顶碗啊，就是一种陶碗，陶碗上头有一道的这个红褐色的这么一个宽边，这个符号就在这个边上啊，这个一定会有它特殊的意义，这是很明显的。
0: 类似陶符还在甘肃、青海等地相继发现，符号更加复杂。这些符号是否真的与汉字起源有关系？后来的考古发现给了人们一个答案。
6: 不止仰韶有，商代也有，更有意思的在春秋时代，山西侯马和春秋晋国的遗址刻着的在陶器上的符号它是照样的。
0: 上个世纪60-70年代，在山东莒县大汶口文化时期的墓葬中，出土了一种大口尖底的陶罐，它们伴随主人静静地躺了5000年。在这种被称为大口尊的陶器上部，人们发现了更接近于古文字的象形图案，它们是图形还是文字？世界考古学界将文字作为人类进入文明社会的重要标准之一，探索汉字起源的过程也是探寻祖先精神世界、寻找本源的时光旅程。与大口尊出土地点相距900公里，浙江余杭良渚镇也出土了类似的符号。 良渚文化是中国长江下游太湖流域一支重要的古文明，它创造了高度发达的文化，精美的玉器制作让人叹为观止。在这些作为祭祀的玉器上，人们发现了一些刻画的图形，它们与山东莒县等地出土的陶符比较相似。相似的符号在不同区域出现，是否意味着这些图形是当时通行的一种文字符号呢？与仰韶文化中的几何形符号不同，它们与古文字更加接近，刻画的位置与后来青铜器上的族徽文字很相似，而且具有繁衍二体。山东的大汶口文化与浙江的良渚文化在4500年以前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并存，当时两地的生产力发达，记录语言的要求可能已经出现。
5: 对这种符号呢，认为可能是一种文字或者原始文字的一个理由，就是它不只是在一个文化一个地点有，那么在这个南京的这个北京烟营也出现过，现在在安徽的蒙城玉石寨也出现过啊，玉石寺那么也出现这个这样的符号啊。那么这样的来说起来，最大的可能就是它有一种交流信息的作用，那么就是接近于文字。
0: 在孤地出现的符号中，河南舞阳甲湖遗址的出土非常奇特，年代也更为久远。甲湖村有一片上百亩的湖泊，1983年一支考古队和当时郑州大学历史系的师生在湖边发掘一处距今8000年的史前遗址。一天下午5-6点钟，队员们突然在探坑里发现了一件超乎想象的东西。最古老的一只骨笛，距今8000年以上。紧接着，甲湖村又有更重大的发现，在一片龟甲上发现了与甲骨文极其相似的刻画符号。如果这就是汉字，中国的汉字史将界定在8000年以前。散发光泽的珠串，或许属于一位美丽的姑娘。古老的占卜用具与殷商的龟甲占卜似乎有着某种联系。光滑的石剑，祭祀工具上模糊的符号，这些都让人去想象8000年前生活在这个湖泊旁的部落。他们拥有怎样的文化？又为什么在6000年前没有了他们的遗迹？专家推断，甲湖文化可能在6000年前的一场水患中消失或者迁移。中国大概在10000年以前进入新石器时代，史前文明出土文物的精美，不得不让人重新审视对远古先民的想象。当一切化为尘土，吟游的诗人老去，是什么能将英雄的故事继续传唱，将部落的往事留存下来？生产力的发展使考古学家们认为应该有文字的出现，但在已知的出土文物中大多是单一的符号，人们期望能有进一步的发现。4000年前，山东半岛的某个部落，有人拿起一块已经碎掉的瓦片，在上面刻下11个符号。这个人是谁？为什么刻下这些符号？刻写的内容又是什么？答案已经无人知晓。4000年后，一支考古队在数米深的地层中发现了它。1991年一月，工作人员在清洗后的陶片上誊写编号，突然他发现了一些很奇怪的图案，便立刻找到当时考古队的负责人栾峰石。
7: 当时这个马上第一感觉就是，哎，这东西太重大了， 这个是不是真的？
0: 在这薄薄的陶片上，人们看到了那11个连续书写的神秘符号，它们是文字吗？因为发现于山东邹平丁公村，它被称为丁公陶文。2年的谨慎调查和研究后，陶文的公布轰动了整个文字学界。
5: 啊，从他这个

0: 古文中屡见侧点二字，字形像串好的许多竹简和双手捧着简册，因此是否可以推测，在英格下命的夏桀商汤时代已经有了文字。
1: 也就是说商代夏代也有文字，有文字记载的，可是我们没有发掘到，没有发掘到不等于没有。
0: 有点有册意味着当时至少要有初步的文字体系，只有零散个别的字符是无法进入应用时期的。这个破损的扁陶壶出土于山西临汾陶寺，人们在陶壶上发现了两个用朱砂书写的文字，
2: 这两个字和甲骨文是完全是同一个体系的文字，可以说就是今天的汉字的祖先。
0: 汉字体系的形成还应有一个既是图画和刻画符号与语音结合，并由零散的字符逐渐积累的过程，这个过程绝不会短暂。因此有学者认为，汉字起源的上限无疑应该从夏代初期再往上推移，
3: 到夏代中国的文化开始统一。如果文化不统一，就不可能有统一的文字。我个人的认为是汉字的起源大概在6000年，这就可以说明前面还有相当一段时间，而前面这段时间发展一定是非常慢的。
0: 生长于亚洲东部的先民用他们的观察和想象创制了文字，这些线条像是优美的图画，像是炽热的舞蹈，记录了中国人的故事，记录了这块大地的文明。文字的产生标志着人类由蒙昧走向文明，由传说时代进入信史时代，文明的发展将以加速度的姿态在时间之轴上留下坐标。
4: 昨日新闻重现，
5: 一横一竖，一撇一捺，汉字穿越厚重的历史，在这片土地上执着地书写伟大的文明。以文化浸润推动法治落地，是对中华语言治理传统的更续与超越。《礼记·中庸》提出，非天子不义礼，不制度不考文。先秦确立考文正明传统，将文字规范作为礼乐教化的载体。秦朝推行书同文，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全国性语言文字法治工程。这不只是字形统一的行政举措，更是以汉字凝聚跨族群共同文化记忆。许慎在《说文解字序》中写道，未律学童17以上，史事讽咒书9000字，乃得为例，反映了依据法律选拔文书官吏的考试制度。北魏孝文正音，唐代官方主导五经定本，五经文字，颁布全国统一字形字音规范。明清时期官话推广纳入国家制度，雍正年间诏令福建广东设立正音书院，明确不安官话者不准诵释，将通用语学习与入世关联。历代推行雅言、通语、官话，均依托经典书籍、学校教化、诗文传承，同步开展文化熏陶，依靠文化浸润促进法规推行，这种传统是一脉相承的。接着，我们就通过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孟卓教授的讲解，走进汉字与中国传统文化的世界。
6: 大家好，让我们一起走进汉字与中国传统文化的世界。我们为大家介绍汉字的发展演变，从甲骨文、金文说起。我们先看甲骨文。甲骨文是我们目前能够见到的最早的成体系的文字，它是殷商时期的文字。甲骨文又叫做卜辞，因为它的内容

0: 和当时的占卜记录密不可分。甲骨文出土于河南安阳的殷墟，所以也叫做殷墟文字。那我们今天主要根据它的书写契刻的载体啊，它主要是刻在龟甲和兽骨上的文字，所以呢，把它叫做甲骨文。甲骨文的发现是中国历史研究、文字研究的重大事件。可以说，随着甲骨文的出土，我们对于汉字的研究、对于中国历史的研究，在这100多年中有着极大的推进。那今天我们主要从汉字的角度为大家介绍甲骨文的一些基本特点。从形象上来讲，甲骨文代表着中国古文字一个最根本的特点，就是它的象形性很强。我们再看金文，什么是金？金呀，指的是青铜，它是什么呢？它是铜和锡的合金，在古代这是非常尊贵的一种金属。顾名思义，金文指的是商周时期铸刻在青铜器上的一种文字。那么，在古代最重要的青铜器是作为礼器的鼎和乐器的钟，金文也往往现身于此，所以呢，我们又把它称作钟鼎文。我们今天见到的青铜器啊，一般都是绿色的。那它为什么叫做金文呢？它和金色有什么关系呢？你要知道，绿色的青铜器啊，是历史沉淀、氧化变质之后的产物。实际上呢，在有的青铜器上还保存着它刚刚铸造出来的颜色，这种金灿灿的颜色的青铜器。青铜器地位尊贵，它的社会功能相当重要。简单来说，两个方面，一方面它是国之重器，是这个国家礼法的象征。另一方面呢，古人说钟鸣鼎食之家，青铜器啊是一个家族财富的象征。正因如此，金文这种铸刻在青铜器上的文字，它的内容啊也非同小可。甲骨文和金文一样，都是有着很强的象形特点。此外呢，金文的形体也没有定型，有大量的一体字的现象，这是它们的共同点。那么从区别来说呢，金文是铸刻在青铜器上的，它的这种书写的方式就让它有了更多的艺术空间，所以金文往往气象万千，美轮美奂，带有更鲜明的书写特点。从汉字的发展史来讲，一个最基本的线索，甲骨文到金文再到战国文字，战国文字形体繁多，战国七雄各家有各家文字独特的风格。那么随着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这种文字齐出的现象就给秦朝带来了很大的麻烦。为什么呢？我要颁布一个诏令，那怎么样？你说这是秦国的文字，我是燕国人，我是赵国人，我是齐国人，我看不懂，拒绝接受。在这种情况下，秦始皇对文字加以整理和简化，那么在大篆的基础上，他们规定了一种标准的字体，这就是小篆。那我们今天能够看到的小篆，集中保存在东汉许慎所作的《说文解字》一书之中。许慎在《说文解字》的序中介绍了这段历史：其后诸侯立政，不统于王，物礼乐之害己，而且去其典籍，分为七国，田畴一亩，车徒一轨，律令一法，衣冠一制，言语一声，文字一行。那这段文字讲的是战国时期的社会文化文字的状况。那秦始皇统一之后，始皇帝初见天下，丞相李斯乃奏同之，罢其不与秦文合者，私作仓颉篇，中车府令赵高作元历篇，太史令胡敬作博学篇，皆取始纣大传，或颇神感，所谓小篆者也。我们今天能够见到的小篆主要有两个来源。最早的小篆我们见到的是什么呢？是来自秦刻石，也就是秦始皇时代的碑刻文字中的小篆。皇帝立国啊，为初在西啊，四世称王等等等等，这个是标准的秦篆。那除了秦篆，除了这些啊非常难得的保存至今的碑文，我们今天想要了解小篆啊，主要要在《说文解字》这部书。我们知道，《说文解字》的作者是东汉的大儒许慎许叔中。在这部书中啊，根据许慎的记载， 一共收入了9353个小篆。那么许慎分别的详细的讲解这些字的字形、读音、字义，这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一部详细讲解汉字规律的字书。那么《说文解字》也是我们通过汉字学习中国传统文化的重中之重。好，小篆是中国历史上首次经过人工规范的字体，也是啊目前保存的最完整、最有系统的一种古文字。在小篆中蕴含着非常丰富的古代文化的信息。从汉字的历史来讲，小篆既是古文字的最终形式，也开启着未来的金文字，它是连接古今文字的桥梁。所以啊，在通过汉字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过程中，《说文解字》是一部非常重要的著作。说完了小篆，我们也就为大家介绍完了古文字。接下来呢，我们从小篆走向隶书，从古文字走向金文字。隶书也叫做左书、史书、八分书，这是一种啊用点、横、略、波折等点画结构取代古文字的线条结构，从而使它便于书写的一种字体。从小篆到隶书经历了一个历变的过程，这样一个过程中最重要的特点是什么呢？书写的结构从线条变成了笔画。那为什么会出现隶书？为什么叫做隶书？我们前面说过，小篆是一种非常完美的文字，结构整齐，样子也好看，同时呢，意义信息、文化信息特别丰富。但小篆只有一个缺点，这个缺点是什么呢？就是写起来费劲啊！如果我们写过小篆就知道，要写好小篆啊，怎么样呢？要凝神定志，要怎么样呢？悬腕握笔，在写的过程中啊，慢慢慢慢把笔画写的粗细一致啊，写的这种瘦瘦的、干干净净的好看。而且在转弯的时候啊，你还要转笔，你得慢慢来。所以写好小篆啊，固然修身养性，但是呢，效率太低，速度狂慢。那秦始皇时期，公务繁多，《说文解字》叙说啊，这个当时嫡出旧典，大发立足，兴艺术，官狱职务繁，事儿特别多。那用小篆字体写公文，好家伙，累死了。怎么样？当时的官吏小吏开始发明隶书，以趋简易。所以隶书啊，是一种便于书写的字体。随着汉字的发展，实际上在汉朝末年就已经出现了楷书，在魏晋时期流行，一直传到今天。楷书，楷是楷模标准的意思，也就是一种端端正正的正体书法，它也叫做真书，也叫做正书。那我们看，从隶书到楷书，它呢有了进一步的变化。首先呢，它的笔画呀比隶书更为平直，字形呢从隶书的扁扁的变成了方正，也就是我们今天说的方块汉字。在有些字形中呢，它对隶书进行了进一步的简化，写起来更为方便。楷书是标准的汉字字形，我们今天使用的汉字标准啊也是楷书。甲骨文、金文、战国文字、小篆、隶书、楷书，这是汉字发展的一个最基本的脉络啊。我们说是最基本的脉络，实际上汉字的发展啊比这个要复杂的多。那么这样一个基本的脉络，也是我们溯源讨留通过汉字理解中国文化的一个基本脉络，一个基本线索。
1: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不仅是交流工具，也是文化载体，更是精神纽带。汉字的一笔一画记录着中华文明绵延不绝的发展轨迹，诗词典籍、成语典故、书法艺术、民间表达，共同构成了中华文化最鲜活、最生动的语言景观。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之所以具有强大的凝聚力，正在于其将历史、文化、审美与价值凝结在日常使用之中，润物无声地滋养着我们每一个人。昨日新闻重现，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2: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1: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三国时期诸葛亮的名篇《诫子书》，诵读姚科。
3: 夫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夫学须静也，才须学也，非学无以广才，非志无以成学。因慢则不能励精，险躁则不能致性。年逾十尺，意与日去，遂成枯落，多不皆是。悲收穷庐，将复何及。
1: 节目最后，让我们在这首由陈珂与徐子宇演唱的歌曲《生僻字》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撰稿、责编浩然，代表节目监制郭靖、李谦，制作周天纵，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丝，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2: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3: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2: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4: 曲项向天歌，
2: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轮廓。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3: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5: 好的，谢谢。
2: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6: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7: 好重啊，我帮你。
8: 德在传递。
7: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8: 相声技术
9: 准备。
7: 谁在跃动？
10: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1: 美在旋转。
12: 大扫除啦，
13: 我来拖地，
14: 我擦黑板。
7: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望着深圳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北京时间5点整，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3: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
4: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

0: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1: 欢迎收听第十一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千里江山图》。本书讲述上世纪三十年代发生在上海的一件隐秘而伟大的历史事件。主人公陈千里临危受命，重整队伍，继续执行秘密计划。千里江山图计划就此展开。
2: 第五十三集，
3: 叶桃找到了答案，可是送信途中他牺牲了。牺牲前，他让陈千里把一句话带给党组织：欧阳民叛变了。可正因为他在送出情报时被敌人发现，那就存在着另一种可能，敌人故意用假情报误导他，后来又

0: 从广州传来欧阳民牺牲的消息，敌人枪杀了他。行刑那天，全体难友望着他被押出牢房。事后组织上曾派人做过调查，甚至冒险到公安局打听，结果却是一无所获。他始终不相信他送出的情报有问题，为了得到他，叶桃甚至献出了生命。三年来，这个问题一直萦绕在他的脑海中，他常常把问题倒过来想，如果欧阳民是叛徒，叶启年为什么要杀了他？杀人也可能只是为了灭口，为了掩盖某个阴谋。那么什么样的阴谋才能让叶启年认为值得去杀掉一个叛变的欧阳民呢？一个欧阳民那样的叛徒，在叶启年心目中应该很有价值。他是中共地下组织负责人，在组织内部有大量工作联系，认识很多人，了解许多秘密。有很多事情在最初几次审讯中，他可能还没有想起来。虽然他在辩解时一定急于把他了解的情况告诉敌人，但总是会遗漏一些事情。就算把他像牙膏那样挤得干干净净，变成一卷牙膏皮，还可以让他写一些无耻的话发表在报纸上。特工总部确实有一个部门专门从事他们所谓的心理战，炮制谣言到处散发。那么为什么急着杀掉他呢？叶启年枪毙欧阳民到底得到了什么好处？现在他知道了。凌晨三点左右，风浪稍歇，海面起了大雾，看不见星光，轮船像是在黑茫茫的世界里梦游。此刻他们正在舟山群岛海域，水下暗礁丛生，轮船航速已减至11节，大海几乎完全安静下来，只有海浪拍打摩擦船壳的声音。夜色中突然响起刺耳的汽笛声，黑暗中隐约有灯光急闪，原来轮船稍有偏航，正逼近前方一大片暗礁。轮船迅速向右转舵，船尾险些擦到尖利的礁石。船舱里多数旅客对此并未察觉，少数人因为船身急速转向，睡梦中在床上翻了个身。但梁氏超醒了，他又想起睡前琢磨的问题。两三分钟后，他对着夏普说：
1: 你是说真正在豪贤街牺牲的人是龙东？
2: 我想这时候罗中德还不知道自己要冒名顶替这个被他杀害的人，所以他才会在端午节让香烟铺的黎叔看见。
0: 龙东是被卢中德骗去的。小凤记住所有台词，他还记得卢中德在电话里对龙东说：你已经离开了，不能再去那个地方，所以龙东当时已开始撤离。也许电话里说的就是撤离那两个字，只是小凤凰不太熟悉那种说法。龙东牺牲时，欧阳民被捕，端午节后欧阳民做了叛徒，直到这个时候叶启年才决定让卢中德假冒易君年，在报纸上发布假消息。
1: 龙东才是易君年？
0: 梁世超的脑子快转不过来了。龙东才是那个本应该在那一年7月来到上海与老方接头的人，组织上把他从广州调到上海，组建一个情报工作网。
2: 易君年是一个假名字，工作化名，原本应当由龙东同志使用，他使用这个名字预订船票，预订到上海住的地方，在上海他也会使用这个名字与人联络。
1: 卢中德冒用了这个名字，我们就没人能够发现吗？
2: 广州有可能发现这件事的人都被杀了，上海没有人知道派来的人是谁，任何人都能使用这个名字。

0: 按照规定的联络方式和暗号与老方接头，即使在地下党组织内部，这也是绝密情报，没有谁会去怀疑来的人到底是谁。
1: 因为欧阳民被捕，广州的地下党组织被全面破坏，知道这项调派计划的人都不在了。叶桃的情报准确无误，欧阳民叛变了。正因为他的叛变，叶启年才得知了调派隆冬的计划，并掌握了全部细节，化名、接头方式、联系人。陈千里猜想，叶启年一开始并没打算让卢中德长期潜伏，只不过从叛徒交代的情况中看到了新的机会。叶启年不会放掉到手的机会。很多年前，国共刚刚开始合作，他就在国民党内的右派分子集会上叫嚣，对共产党要斩草除根，所以他想乘胜追击，再赢上一把，在卢中德身上又下了一注，付出的代价就是把欧阳民给杀了。欧阳民是隆冬的上级，是他布置了调派隆冬的计划，除了他，没有人能了解的那么详细。
0: 这个混蛋，牺牲在他手上的人太多了，广州当地那么多人，隆冬、老方，还有那个去菜场报信的同志，我回去就干掉他，我要把他的心挖出来，看看到底有多黑。
1: 还有叶桃，陈千里在心里默默地想，也许还有灵问，他也很可能已经被他杀害了。立春那天，他们在豪贤街天官里后街上打听，街坊邻居没有一个人愿意回答他们的话，看到外人进来，每个人都神色惊慌。陈千里连忙带着梁世超离开，他怀疑豪贤街上的居民被那天晚上的事情吓到了。但是
0: 现在我们还不能杀他，这颗子弹再给他存半个月。为什么？
1: 因为现在唯一能够联系浩瀚同志的只有他，因为他们要设法让浩瀚同志摆脱迫在眉睫的危险，但他不能告诉梁世超，目前还不能。
0: 因为我们有更重要的任务，我们不仅暂时不能杀他，还不能让他知道我们已经知道他是内奸。他今天中午要到恭和祥码头接应我们，绝对不能让他看出来。
1: 他说那天在旦家棚屋，他问了老萧一句话，问他为什么第二天要见林问，这句话一说，迷雾就渐渐散去。正月初一那天，他站在银行楼顶，远远看见崔文泰驾车冲出去，当时他心中疑窦顿起。青岛船上的来客告诉过他，上海地下党组织中有内奸，代号西施，特工总部的王牌潜伏特务，叶启年的宝贝，难道就是崔文泰？他读过那份报纸，他知道林问到了那条街上也不会发现什么线索，那么他为什么会失踪呢？现在他明白了，卢中德必须把他除掉，才有机会截获老萧记在头脑中的绝密口信。林问消失以后，他可以演一出戏欺骗老萧，让老萧把情报透露给他。卢中德昨天回到上海后，一定会马上向叶启年汇报，浩瀚同志唯一的对外联络方式已经被特务掌握，就算他今天回到上海，也绝无可能抢先一步发出接头信号，因为那两份报纸的广告版面，特务一定牢牢控制在手中。那将是一个无法破解的陷阱，就算使用武力拦截，恐怕也没有可能实现。浩瀚同志拨打了那个电话后，特务们会把接头地点告诉他，这个地点在哪里？陈千里没有办法弄到这个情报，所以现在不仅不能除掉卢中德， 还要让他觉得自己的狐狸尾巴没有暴露。在广州，他把情况告诉了莫少求，要他通知地下党组织，把卢中德接触过的香港和广州交通站全部关闭。他还请莫少求安顿好老萧后，尽快赶去瑞金，把情况向邵山同志详细汇报，路上要安全保命。

0: 清风夜听雨，行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1: 好听在云听。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3: 欢迎收听长篇广播纪实文学《长征》，作品取材于军旅作家王树增经典纪实著作，站在人类文明视角解读长征的时代内涵，以全景化有声叙事首度用广播媒介演绎这部撼动世界的红色史诗。
4: 中央红军主力部队很快越过省界，进入贵州。1934年的贵州，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人无三分银。贵州最贫苦的山民被称为甘人。红军总司令朱德对这个称呼的解释是，他们所有的一切完全被榨干了。这些扶着原始的木犁在石缝中劳作的人，衣不蔽体，目光呆滞，唯一的栖身之处是茅草搭盖的窝棚。贵州的财主和军阀以挥霍和奢侈著称全中国，他们囤积着大量的金银、鸦片、盐巴和枪支的房屋高大华丽，如同一座座坚固的城堡，高耸的屋檐尖角弯刀一样翘向阴沉的天空。他们的军队由步枪和烟枪装备起来，对付省内的甘人凶恶无比，对外作战的能力却十分低下。在20世纪30年代，除了盛产鸦片，贵州是中国西南部的贫穷省份之一。贵州省政府主席王家烈时年41岁，19岁时因为感到在富裕人家当家庭教师地位低下，王家烈加入贵州陆军步兵第6团，成为1营3连的一名列兵。他参加过蔡锷领导的反对袁世凯的护国战争和护法战争，从列兵一直升迁为连长。当他成为国民党军第25军第2师师长后，1927年奉命率部进入湖南，进攻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军。但是他的部队还没与起义的农民军接触，就先和湘军交上了火。王家烈的前军孤军深入，左右无援，屡屡失利，最后只好屈辱地返回贵州。1930年，王家烈再次奉命率部进入湖南，配合中央军围剿湘鄂西根据地，结果因为出兵积极，会剿有功，被蒋介石任命为湘黔边剿总司令。他的部队不但驻守在湖南地盘上，还每月从蒋介石那里领饷3万，湘军首领何健也不得不每月向他支付军饷2万。这一年的11月，王家烈出席了国民党第4届全国代表大会，从此与蒋介石、何应钦、张群等国民党大员拉上了关系。依仗着这层关系，在蒋介石的支持下，1932年春，王家烈兴师动兵直取贵阳，打赢了争权夺利的省内战争。国民党中央立即任命他为第25军军长兼贵州省政府主席。王家烈自此开始了他对贵州的全面统治。1934年8月，王家烈协同贵军与红二、红六军团作战。10月，他接到蒋介石电报，电报说中央红军已经离开瑞金西进，有进入贵州的趋势，要求前军择要堵截。王家烈与蒋介石的关系十分微妙。在贵州地面上，王家烈看上去是绝对的统治者， 但是由于贵州各路军阀内部争斗剧烈，因此在贵州地面上实际存在着几股互相牵制的势力。油国财部割据盘江地区，侯之旦部割据赤水、仁怀、习水和绥阳等县，蒋在真部割据正安、沿河等县。而王家烈真正能够实施统治的区域，仅仅是贵州南部和东部的十几个县，他可以直接指挥的部队也仅仅只有两个师，有五个旅。那些割据在贵州各方的军阀口头上都拥护王家烈主席，可王家烈根本无法调动他们的一兵一卒。蒋介石在支持王家烈统治贵州后，又暗中支持各路军阀割据一方，以利用军阀的势力牵制削弱王家烈，使他无法扩展自己的军事实力。蒋介石在等待着由中央军吞并贵州的最终机会。为了既防共产党又防蒋介石，同时在贵州的各路军阀中取得军事优势，王家烈一直做着倒卖鸦片的生意，即把贵州出产的鸦片大量运到两广地区，以换回前军需要的武器。随着与两广军阀的往来深入，王家烈和与他有着同样心情的广东的陈济棠、广西的李宗仁订立了三省互助联盟，企图联合起来暗中与蒋介石抗衡。可是越桂前的联盟关系很快就被蒋介石知道了，王家烈自此成为蒋介石的眼中钉、心头恨。虽然表面上蒋介石依旧对王家烈褒奖有加，但王家烈明白这只是时机未到，一旦时机成熟，蒋介石定会毫不犹豫地置他于死地。现在蒋介石的机会来了。王家烈十分清楚，如果中央红军进入贵州，那么共产党要占自己的地盘，自己势单力薄，无以抗衡。而蒋介石的中央军必定会以追击红军为借口跟着进入贵州，自己流离失所的日子也就为期不远了。忧虑中的王家烈想到了三省互助联盟，于是他急忙与陈济棠和白崇禧联系，结果是白崇禧答应贵军派出两个师位于黔南都匀、龙江一带策应，陈济棠答应粤军派出一个军位于贵北柳州一带策应。陈济棠和白崇禧都说，若再远离各自的省境，自己的后方就会空虚。王家烈只能自己想办法了。1934年11月上旬，当中央红军到达湖南南部，正继续向西行进的时候，王家烈在贵州召开了第25军和贵州省政府高级军事会议。会议决定执行蒋介石的命令，堵截可能进入贵州的中央红军。具体部署是乌江以北防务由侯之旦部负责，乌江以南防务由油国财部负责。为了不得已时能够迅速向广西方向靠拢，得到支援，王家烈自己担任了防守贵州东南部的指挥。国民党军第25军及黔军总兵力为12个旅。就在共产党高层领导人在通道讨论红军行进方向的时候，王家烈率领第25军军部到达贵阳与镇远之间的马场坪，那里的一户人家的厢房随即成为黔军的前线指挥部。王家烈在这间厢房里召开军事会议，黔军所有的军师两级长官都参加了。会议在划分防区、协调作战和补充供给等问题上进行了一番争吵，吵来吵去，并没有令在贵阳制定的防务计划有多大改变。唯一不同的是会议的气氛。在贵阳的时候，中央红军离贵州还远， 前军将领们无不表示坚决执行委员长的命令，愿意肝脑涂地，不惜一切与红军作战。现在红军近在眼前了，各路军阀却纷纷表示绝不能与红军硬拼，应该或追而不堵，或堵而不打，或打了就跑，或让路通行。尤其是听说薛岳率领的八个师也要进入贵州境内时，所有的前军将领都认为无论如何还要对中央军留上个心眼儿。散会之后，王家烈把几个心腹师长留下了。心腹们秘密分析的结果是，中央红军虽然一路西进，但看上去似乎并没有占据贵州的意思，因为目前所有的情报均显示，红军前进的方向并不是省府贵阳，而是贵阳以北。难道红军有北渡长江进入四川的企图？如果真是那样，前军有什么必要在贵州境内与红军打仗呢？让他们过去好了。最令人担心的倒是尾随着红军的薛岳的那八个师，听说他们已经接近贵州边界了。王家烈当即决定回贵阳去，一再观望，再做图谋。

0: 站位，再贴假战车。99年前，铁军先辈冲在南昌起义的枪林弹雨中，今天我们冲在陆军转型最前沿。
1: 我的站位在福建舰甲板上，这是英雄前辈梦想到达的站位，我们将不断超越，劈波斩浪。
2: 我的站位在祖国蓝天，抗美援朝空中第四道精神已经融入我们的血脉，向强自强，有我无敌。
3: 我的站位在导弹发射阵地，交付大山丛林，我们无怨无悔，手持活字重器，我们势力必达。
4: 我的站位在上海南京路上，霓虹灯下传承好八连优良传统，风雨无阻，守护人民幸福安宁。

0: 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2: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黑龙江大学刘东颖教授一同走进庄子的自由课，与您一起从庄周与惠施的讥讽往来，到有用与无用的辩证，从井底之蛙的局限到三条鱼的悠然，从顺自然而为的坦荡到生死如昼夜的通达，带您读懂庄子。
3: 大家好，我是刘东颖，欢迎大家跟我一起走进庄子的世界。庄子这本书与我们相

距2000多年，再加上庄子所说的都是最玄妙最高深的道理，所以庄子这本书啊，应该说常常是寂寞的，在图书馆里不经意的与它相遇的时候，常常能够见到上面薄薄的灰尘，可是一旦有心人拿起，都会因为一番精神的忌讳而心动。楚王曾经派使臣邀请庄子啊做楚国的宰相，他却只拿着钓竿等着鱼儿上钩，连头也不回，那种宁愿活在烂泥里也不会屈就自己的意志的纯粹，也许就是得道之人的智慧吧。庄子身后的楚国宫廷一定是日日山珍海味，夜夜放歌天明，但是庄子只是注视着自己眼前清澈的浦水，目不转睛。庄子心中的理想人物是真人，在《大宗师》一文中，庄子就描述了他心中的真人。这种人泰然自若，无拘无束，顺应自然，外表看起来就好像是一个单纯质朴的傻子。这傻是在人生通透智慧基础上的傻。庄子本身是一个聪明绝顶、练达至极、勘破生死的智者，但他却推崇这种好似傻子一样的简单生活，推崇谦虚的美德。庄子也告诫人们要放下骄傲，以一颗平常心看待自己的优点和优势。庄子《徐无鬼》一文中讲了这样的一个寓言，说吴王坐着船在大江里面游玩，来到一座猴山，山上的猴子见了吴王，吓得呀四处奔逃，躲进荆棘丛中，唯独有一只猴子却洋洋得意地跳来跳去，故意在吴王面前卖弄灵巧。吴王拿起弓箭向他射去，那个猴子啊却敏捷地一把就把飞箭接住了。吴王非常恼火，下令左右的侍从一齐放箭，结果那只猴子被射死了。吴王回过头对他的爱臣言不疑说，这只猴子夸耀自己的灵巧，倚仗着自己的敏捷在我的面前表示骄傲，所以伤了性命。警惕啊，不要拿你的地位去向别人耍你的骄傲呀。言不疑回去以后就拜贤人董吴为老师，尽力地克服自己的骄傲之气，远离声色犬马，不再抛头露面。过了三年，全国的人都称赞他。本领不可夸，智慧不可耀，锋芒常常会招来祸患。《三国演义》中的杨修之死就是这则寓言的现实版。怪不得二十四史中的臣子大多战战兢兢，诚惶诚恐。谦受益，满招损，自古皆然。谦虚的好处说起来也许太抽象，但自满的弊端却俯拾即是。龟兔赛跑的故事就是由于小白兔过于骄傲自大，本可稳操胜券的结局却让乌龟夺了魁。骄傲是无知的别名，自满是智慧的尽头。夜郎国的人闭目塞听，自以为自己是天下最大的国家，其实当时离他并不太远的汉朝不知道要大他多少倍呢。祢衡初见曹操，把曹营中的谋臣勇士贬得一文不值，却自吹自擂说自己无可比拟。曹操当然没有收留这个目空一切的狂徒。谦虚的人虚心而求实，深思熟虑而后发。诸葛亮本来躬耕于南阳，后来受刘备三顾茅庐，运筹帷幄，辅佐刘备从无立身之地到三分天下而有其一。诸葛亮能成大业是与他一生唯谨慎分不开的。相反，骄傲自满是一口可怕的陷阱，使人不能自拔，以致招来失败的祸患。那些满口大话、骄傲自满的人，像赵括、像马谡，都是因为浅薄狂妄而丢命的。由此我们更会明白庄子所推崇的

0: 人也都不知道，所以就派人去问箕子。箕子对跟随自己的人说，一个国家的国君让周围的人都忘记了是什么日子，国家就很危险了。这一个国家的人都不知道正在过的这一天是什么日子，只有我一个人知道，我更危险了。于是他就对使者推说自己也喝醉了，不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值得注意的是，谦虚谨慎不等于自卑，而是实事求是，自尊、自爱、自信，才能够保持清醒的头脑。谦虚还有一个前提，自然、真实，它绝对不应该与虚伪、狡诈、自卑为伍。天不言自高，地不言自厚，那些为人类社会做出过重大贡献的科学家们，那些享誉世界的艺术大师们，大都非常谦虚有修养。爱因斯坦、居里夫人、老舍、冰心都是虚怀若谷。郑国的利玉寇，他修德养道，人们都尊称他为列子。他和庄子一样，也是一个隐居不适的人，所以也常常陷于贫困之中，面有菜色。庄子中的《让王》一篇曾经写过，一个叫子阳的高官交给列子一些粮食和钱物，却被列子拒绝了。列子的老婆可不像庄子的老婆那样甘于贫困生活，他很生气，大发雷霆，责问列子，送上门来的东西你为什么不要，还哭着说人家都嫁给有本事的人都过得很快乐安逸，就列子这个没出息的男人让他过着饥寒交迫的生活，一家子都瘦成皮包骨头了。列子啊也不生气，还笑着和他解释，这个人呢，不是真正的了解我，只不过是啊听别人说起我的好话，他才给我送东西。如果哪天有人在他面前说我的坏话，他也可能加罪于我，这就是我拒绝他送的东西的原因。后来啊，这个叫子阳的高官为所欲为，人们起来反抗，杀了他。列子当时如果接受了他的馈赠，为其所用，肯定也不会免于祸患。列子虽然贫困，却依旧安贫乐道，声名远播。俗话说，拿人家的碗，扶人家的管，所以列子宁愿忍饥挨饿，却坚持自己的清白、独立、自主。无论是老板还是领导，在给你升职加薪的背后，就是让你效力加班，失去自由，千古孑然。古今中外的一切圣哲都主张过简朴的生活，以便不为物役，保持精神的自由。孔子就曾经说过，不义而富且贵，富贵于我如浮云。事实上，一个人为维持生存和健康所需要的物品并不多，超过于此的便属奢侈品。物质的享乐对人生来说是最危险的东西，它没有牙齿却可以吃掉你的理想，它没有双腿却能够带你走向歧途，它不是砒霜却可以毒害你的情操和意志。享乐的生活犹如醋酸能够腐蚀灵魂的钙质，会使人坠入深渊。现代人是活得越来越精致了，结果得到了很多的享受却并不幸福，拥有很多方便却并不自由。当然，庄子告诉我们的绝不是要抛弃一切的物质，崇尚小国寡民，而是说要尽力的去克制一些浮躁的情绪，抛却满足生命基本需求之外的过度的奢望，而反之要关注自己心灵的完满和丰富，精神丰沛，谈吐文雅，即使穿的不是名牌，也能潇洒自如，刻画一段外在浮华所不能达到的风流。
1: 是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

0: 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下载完毕。
2: 这里是云听清晨，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身体信号，守护生命通道。今天为您带来央视科教频道健康之路权威访谈，听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血管甲状腺外科主任医师辛世杰讲讲明辨结节莫纠结，低回声结节是危险信号吗？
3: 我想拿一个模具给大家做一个演示。
4: 好的。
3: 这个模具啊，是我准备一张白纸，当然有点水，我拿一点一滴墨汁，点在上面，大家看一看会有什么效果。
5: 将墨汁印在蘸了一圈水的白纸上，各位看会怎样变化呢？
3: 大家看一看，它旁边有很多毛刺。
5: 哦，对，并不是很均匀。
3: 我拿一笔画一圈，完全不。
5: 是的，
3: 所以呢，如果他说结节边界不清，毛刺样生长，还有血运是高是低，就预示着它的恶性度的高低。
5: 哦，
3: 那么杨荣刚才给我们的报告上写的是低回声结节，但它的边界是清晰的，可见环绕着主血流的信号，说明它有供血，跟正常组织差不多。
5: 哦，
3: 我们还是往良性上考虑。但杨荣虽然没有这种毛刺样的改变，但毕竟结节直径比较大，我还是建议他呢做个穿刺，或者呢我们超声要给他分个类。
5: 明白了。所以各位，我们再梳理一下，画个重点啊，结节并不是说回声越高风险越大，可能还相反，低回声才是最复杂最危险的。而同时低回声自己呢也不要过于害怕，还要看一个界限是否清晰，这个标准两个一起去判断，才能够说明您的这个结节是不是真的有健康的隐患和风险。但是我们说杨荣，也还是得注意一下，是不是？
6: 其实就是因为我母亲有甲状腺癌这疾病，其实我对她就一直还蛮关注的。其实在这儿就刚才听辛主任介绍了这么多，我其实心里有个疑问是越来越膨胀的，就是有的时候可能说过去我在新疆生活，因为地域啊饮食的原因，可能我摄取的这种海鲜产品含碘的食物少，所以可能就是有这样的原因。但是我小时候就来到北京了，我的饮食啊海鲜啊摄入其实都是没问题的，但为什么还会出现这样的结节？我就在想，是不是因为可能我换了一个城市来到北京，我就想北京的这个生活啊工作的节奏跟我们过去在新疆那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我就在想是不是这个情绪啊包括压力也会给这个甲状腺带来一些不好的影响。
5: 哎，问问辛主任，情绪和压力会导致甲状腺的结节出现吗？
3: 甲状腺的结节呀，确实第一跟我们的情绪是有关系的，第二跟我们的性别是有关系的，
5: 跟性别有关系，
3: 第三跟我们的饮食和居住的地区是有关系的。那么从地区和饮食，因为他提到他从来自于新疆，以你这个年龄，我们国家早已在盐里面补碘了，我想盐里缺碘这种机会是很少的，现代社会现代人确实工作节奏快，压力大，所以会有些焦虑。你想一想，甲状腺素是干什么呢？是控制大脑兴奋的。
5: 对，
3: 你过度兴奋了，我就甲状腺素是不是要多一些了？那一多了，我本来要生产 T3 T4 那么多，这次你催着我又长出来很多，那我是不是有可能产生结节呀？而女性呢更特殊，女性工作不容易吧？家里还要料理家务吧，还有一个带个娃，是吧？
5: 是。
3: 那这些呢比男性可能在情绪管理上更严峻，所以这是第一个情绪问题。第二个就性别问题，女性啊跟男性相比呢，它很特殊，它是靠一个雌激素来控制的。而这个雌激素已经证明对我们的甲状腺激素 有直接的影响，那么它就会直接影响甲状腺产生结节。我不说过吗？激素要是高低不平，那么甲状腺的工作节奏就不一样，细胞就会凝聚。所以女性的甲状腺结节确实比男性高，它的高度达到4:1，
5: 比男性高4倍。
3: 对，四个女性结节有一个男性结节，到这种程度了。
5: 想问问您啊，主任，就是我们说情绪问题会导致结节产生，那结节的出现会反过来影响情绪的变化吗？有这样的关系吗？
3: 那是必然了，今天来的都是带着情绪来的，
6: 紧张的情绪。其实刚才金主任说的时候，我就觉得，哎呀，这是我们广大女性同胞的知音呢，特别理解我们。就是刚才金主任说到了工作、家庭，除了家庭，这时候你再来一个娃，这个三重大山就压在你身上了。尤其是现在女性又特别要强，像我跟美意，就觉得我们不光是要兼顾好家庭，我们事业上我们也要特别努力才行。然后孩子呢，我们要把它积得不错，也不能说太挂尾，所以这种重重的压力就导致我们节奏变快，然后不自觉的这种节奏快了之后压力就会变大。
4: 我之前是爱钻牛角尖，是哪儿尖我往哪儿钻，我还生闷气，所以后来呢，我觉得哎呦，我得尊重一下我身上的结节呀，我尊重一下他们吧，我就改了。那谁让咱每次体检医生第一句话就是回去别生气啊，回家我就拿那报告得跟我们家先生和孩子说，别惹我啊，看结节长大了。
5: 是的啊，这就是一个指标，不能惹我们，对不对？但是关键还是我们自己要做好我们的内心的疏导，
6: 太重要了。
7: 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不鲜大米。
8: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30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30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好视力早间专属有大福利，50岁以上的朋友人人有份，快打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0: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50岁以上的听众有3重好礼。
2: 没错，50岁以上的听众现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体验50元的升级版蒸汽眼贴，会蒸汽的眼贴特别推荐给中老年朋友。
1: 6点半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台声音超大的多功能收音机，再加一套草本健康枕，整整3重好礼。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3: 好视力，好生活，
4: 好视力科技，
5: 多点多点，早间福利就要多一点。
6: 好视力早间限时福利，升级版蒸汽眼贴，让你多多体验。
2: 6点半前还有超多惊喜福利，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7: 云天星辰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8: 北京时间6点整，
9: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护肾科技，经过多次实验检测，品质效果有保障。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体验更好。您每天早上贴一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6点半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3重好礼直接送到家，仅限早间听众。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0: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10: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点半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1: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12: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波。
13: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月。今天是2026年9月17号星期四，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12: 第13届北京萧山论坛昨天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开幕， 本届论坛主题为凝聚稳定共识，重塑安全治理。来自100多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的官方代表、专家学者和观察员等约2000名。

0: 嘉宾出席。
1: 新闻聚焦，2026年下半年新兵起运工作全面启动，预计9月底前所有新兵入营完毕。
0: 环球军情，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称，美国对伊朗的战争截至8月1号已经耗资380亿美元，预计每月还将增加30亿美元。
1: 伊南军事论坛栏目，军事观察员金一南就台湾学者公开讨论一国两制台湾方案为您做深入解析。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面对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习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指明了方向。尽管当今世界面临复杂挑战，但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不可阻挡，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的大势不可逆转，各国人民要求实现发展和安全的愿望更加迫切，追求国际公平正义的呼声更加强烈。昨天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开幕的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上，来自100多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的官方代表、专家学者围绕国际秩序与战略稳定、局部冲突困境与解决之道等议题对话研讨、建言献策，共同探讨破解国际安全难题的思路、对策和行动方案。请听总台军事记者高秋菊、王斌、李潇、莫凡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2: 第一次全体会议分为上下两个半场。
0: 昨天上午，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开幕式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举行，现场气氛热烈。随后，论坛首场全体会议《国际秩序与战略稳定》正式开启。来自3个国际组织、5个国家的与会代表依次发言，并现场回应相关提问。11时30分，论坛第二场全体会议围绕局部冲突困境与解决之道议题展开，与会代表紧贴议题深入研讨，建言献策，为化解冲突、维护地区稳定贡献智慧。德国东方伙伴应用研究中心主任波恩特伯格在听完会议以后说，
3: 在全球冲突和权力竞争成为主导态势的当下，这一议题又重新回到了议程之中。论坛推动了全球治理，并将来自世界各地的人民聚集在一起讨论这两个问题：一是如何塑造全球治理，二是如何应对阻碍这一进程的问题。因此，我认为论坛在这一方面发挥了很好的作用。
0: 在北京香山论坛精心设置的8场平行分组会议上，应对安全挑战的亚洲方式议题备受关注。中国军事科学院战争研究院研究员孟凡礼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4: 我们今年专门设置这个应对安全挑战的亚洲方式啊，总结和这种挖掘这个亚太地区维持和平发展的这样一个经验。亚太国家国别众多，然后民族文化也非常的多元，发展阶段也都不同。那在这种背景下，各国如何能够和平共处，维持这种和平发展的这种局面，我们呢进行了一个概括。第一个呢就是安危与共，第二个是求同存异和对话协商，这也是我们概括的这种亚洲的安全模式。
0: 记者了解到，本届香山论坛还特别设置了太空安全治理走向这一议题，多位代表就太空安全面临的问题、治理的难点各抒己见。北京香山论坛秘书处研究员赵卫斌在发言中指出，当前全球太空安全治理深陷信任赤字与规则赤字交织的双重困境，持续催生外空军备竞赛风险，让太空疆域安全形势日趋严峻。在此背景下，中国积极践行全球治理倡议，提出系统性治理方案，为破解外空治理难题、守护太空和平秩序提供了方向指引。
5: 2025年，习近平主席提出了全球治理倡议，倡导奉行主权平等，遵守国际法治，践行多边主义，倡导以人为本，注重行动导向5大核心理念，为破解太空治理困境提供了系统性的思路。一是奉行主权平等，确保各国平等参与、平等受益；二是遵守国际法治，补齐外空规则的短板；第三呢，是要践行多边主义，维护联合国主渠道的作用；第四是倡导以人为本，让外空活动造福全人类。 我是注重行动导向，把互信建设落实到实处。
0: 在太空安全治理走向分组会上，瑞典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资深研究员斯勒如就全球太空安全治理与军备控制议题发表专题演讲，深刻剖析当前外空领域军备竞赛治理失序的突出风险，并重点建议中美拓展战略稳定性对话议题范围，将太空安全与商业航天治理纳入核心磋商内容，以此规避太空局势蓄意升级与意外冲突风险。
6: 我个人认为，将来的中美战略稳定性对话应该扩大太空安全相关的议题，双方可以讨论他们的治理规范的和规模与方式，尤其是如何协调太空私营企业的卫星碰撞预警、操作员之间的通信、对称信息交换等等。在中美战略稳定性对话上，我认为早的讨论太空安全和治理会减少将来所发生的故意和无意升级。
0: 在昨天举行的八场平行分组会议中，海上通道安全与海上安全治理也成为大家关注的焦点。中国南海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席吴世存是本场会议主持人，他在会议结束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海上通道安全绝不是单纯航运通行问题，而是事关各国国家安全、经济发展、地区繁荣与民众福祉的核心议题，对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至关重要，更是关乎人类共同利益的系统性安全命题。
7: 我们通过这一次讨论，我觉得形成了一些共识，对未来解决这些困境，尤其是沿河水道可能发生这种类似的化学物质海啸，它不只是这个国家或者非国家行为去，它可以封锁通道，把这个通道进行武器化，还有其他非常的安全的，比如海盗。那么海盗和武装集团也会影响航行安全和通道的安全，所以我在想，通过这一次专题讨论，我要专门搞一个课题，包括海底基础设施的安全，这都是未来我们面临可能的一些挑战，如何应对，所以我们要未雨绸缪。
1: 本台消息，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声明昨天在北京会见出席第十三届北京香山论坛的越南副总理兼国防部长潘文江。张声明说，中越同为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有着同志加兄弟的亲密友谊。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同苏联总书记、国家主席将双边关系定位提升为更高水平、具有战略意义的命运共同体，有力引领中越关系沿着正确轨道破浪前行。双方成功召开外交、国防、公安三加三战略对话机制首次部长级会议，对深化政治互信、统合三大领域合作、维护政治领域安全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我们要围绕落实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坚持从战略高度用发展眼光规划和推进两军务实合作，分享军队建设发展经验，及时就重要安全问题协调立场、协作配合，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推动双方合作不断迈上新台阶。潘文江祝贺本届北京香山论坛成功举行。他表示，越方始终铭记中国对越南民族独立、国家统一、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给予的宝贵支持帮助，坚定把发展对华关系作为越南外交的客观需要、战略选择和头等优先。愿按照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指引，同中方开展更加务实、更富成效的防务安全合作，为推动越中命运共同体建设做出更大贡献。
0: 本台消息，第十三届北京香山论坛16号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开幕，国防部长董军出席论坛并作主旨发言。董军说，今年是北京香山论坛创办20周年，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安全处于脆弱时刻，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愈发彰显引领历史航向的时代价值， 我们应坚持以新安全观凝聚共识，以多边主义维护稳定，以历史清醒防范风险，以对话协商解决问题，以共同发展打牢根基，以行动导向深化合作，推动实现世界持久和平普遍安全。董军表示，全球安全治理关键在于行动，根本要看成效。中国军队愿同各国军队携手努力，共同践行全球安全倡议，持续筑牢安全互信，增强共同安全国际协同，提升共同维护安全能力，强化新兴领域安全治理，加大公共安全产品供给，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本届论坛主题为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来自100多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的官方代表、专家学者和观察员等约2000名嘉宾出席。
1: 本台消息，国防部长董军昨天在北京分别同出席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的泰国国防部长阿敦、蒙古国国防部长巴特卢特、柬埔寨副首相兼国防大臣迪西哈、新加坡国防部长陈振声举行会谈。董军说，当前全球治理走到了不进则退的关键当口，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扬正义是我们的共同心愿。北京香山论坛始终秉持平等、开放、包容、互鉴的初心，敞开对话大门，倾听不同声音，各国在这里都平等相待，开诚布公谋大计，求同存异聚共识，在聚焦解决问题极致献策中追求和平合作。中国军队愿携手各方，共同维护国际和地区稳定，营造良好安全环境，为和平发展保驾护航。阿敦高度评价北京香山论坛的重要意义，愿同中方进一步加强联演联训、人道主义救援等各领域防务合作，相互信任、互利共赢，维护好共同利益，携手应对各种风险挑战。巴特卢特说，对华长期睦邻友好始终是盟方外交政策的优先方向，希望与中方进一步巩固政治互信，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为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注入更多生机活力。迪西哈表示，将继续传承柬中传统友好，与中方携手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持续深化两军务实合作，推动新时代全天候柬中命运共同体迈向更高水平。陈正声说，新中两国关系深远长久，新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两军在联演联训、人才培养等方面合作成果丰硕，愿与中方进一步密切高层交往，深化务实合作，推动两军关系取得更大发展。
0: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继续关注新闻，记者刘国顺、贾尔斌报道，日前2026年下半年新兵启运工作全面启动，各地纷纷举行欢送新兵仪式，预计9月底前所有新兵入营完毕。据国防部征兵办公室介绍，近年来本着应公开尽公开、能透明全透明的原则，公开征兵相关信息，全国推开使用辅助定兵系统，实现兵员精准高效遴选、阳光透明定兵，同时严格征兵工作队伍监管，大力倡导培素为民服务、向军为战、公平择优、不谋私利的征兵廉政文化，全员组织廉政教育，全程严明纪律规定。据了解，下一步国防部征兵办公室将持续在查完证与体系施策上下功夫，围绕推进全链路阳光征兵出台专门意见，立起征兵工作好样子，塑造行业领域新生态。
1: 连日来，随着2026年下半年新兵启运工作全面启动，全国各地纷纷举行新兵入伍欢送仪式，一批批热血青年带着家乡父老的殷切期盼，怀揣从军报国的赤诚之心，告别家乡，奔赴军营，开启保家卫国的光荣征程。请听总台军事记者段义俊的综合报道。
8: 在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地江西余都，全体新兵在长征渡口观看了情景剧《告别》，演出再现了红军在余都集结出发、告别乡亲的感人场景。 激励新兵们根据红色基因建功绿色军营。在河南濮阳，军地联合举办了一场以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同心共筑强大国防为主题的文艺演出，为即将步入军营的新兵送行。在甘肃沁阳山城堡战役纪念馆，沁阳军分区以重走长征路、迈步向军营为主题，为新兵们上了一堂红色传统教育课。入伍新兵王金龙：
9: 重走长征路，踏寻革命先辈曾经战斗生活过的足迹，一段段历史，一个个红色故事，让我的内心深受洗礼。我将传承好长征精神，报效祖国，建设国防。
8: 在山东威海，当地政府和兵役机关为入伍新兵举行了庄重热烈的欢送仪式。几十名身着传统渔民装束的鼓手，用极具当地特色的石岛大鼓和渔家号子，为即将出征的新兵送上祝福，鼓劲加油。新兵郑依依：
10: 这么多的家乡父老为我们加油祝福，这份来自故土的深情厚谊，让我实实在在感受到了全社会对军人的尊崇。到了部队，我一定把青春融入强军事业，建功军营，回报家乡。
8: 在黑龙江鸡东举行的新兵入伍欢送仪式上，锣鼓喧天，秧歌开道，新兵们身着戎装，胸带红花，当地群众纷纷自发前来欢送家乡子弟兵。在补服权特务展示环节，新兵们目光坚毅，动作刚劲，展示了疫情训练的扎实成果，赢得了现场阵阵掌声。安徽枞阳、湖南衡阳、福建泉州等地纷纷举行了仪式，为即将奔赴军营的新兵送行。新兵家长陈丽霞：
11: 孩子能够参军入伍，保家卫国，是我们全家最大的光荣。希望他在部队练就过硬的本领，扛起责任，担当奉献。
1: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总台记者王斌、王德禄报道。俄罗斯外交部9月16号发布消息称，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鲁登科于当天与日本驻俄罗斯大使武藤显举行会谈，就俄日双边关系问题进行了交流。俄方称，日本官方继续奉行反俄路线，包括近期就俄罗斯总统普京访问南千岛群岛，日方称北方四岛一事在日本国内掀起的歇斯底里式反应，以及不断扩大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这些做法使俄日对话关系正常化的前景更加遥远。俄方指出，日本在军事化具有危险性，日方与美国及其他西方盟友不断加强在俄罗斯远东边界附近的军事训练活动，并在日本境内部署中程导弹系统，所有这些举措都对俄罗斯国家安全以及东北亚地区的和平与稳定构成直接威胁。俄方表示，如果日方继续开展此类活动，俄罗斯将采取必要的应对措施，以确保自身国防能力维持在应有水平。
0: 总台记者赵淼报道。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9月15号发布的报告显示，截至8月1号，美国对伊朗战争已经耗资380亿美元，如果战事持续，预计每月还将增加大约30亿美元。不过，据多家美国媒体分析，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实际支出可能高达1000亿美元。
1: 总台记者赵淼报道。当地时间9月15号，据一位知情美国官员透露，美国政府正准备向以色列出售价值28亿美元的军火，其中包括几万枚破坏力极强的2000磅约907公斤级别的炸弹。据称，这一军售计划已经被非正式通报给负责审议大型武器销售的美国国会相关委员会。据了解，以色列在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和黎巴嫩频繁使用2000磅级炸弹，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引发人权专家密切关注。
12: 评点世界军情动态，洞察全球军事风云，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一南军事论坛。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一南军事论坛，我是李月。最近，台湾彰化师范大学副教授李奇泽在社交媒体连发3篇文章，公开讨论一国两制台湾方案的实践路径，引发两岸舆论高度关注。 大陆国台办对此作出回应，明确表示乐见越来越多台湾同胞正视国家统一议题，主动了解讨论一国两制台湾方案，通过各种方式为这一方案建言献策。那么我们应该如何看

0: 代台湾出现的理性讨论两岸统一的声音，这是否反映出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可能性正在增大？这些就是本期一南军事论坛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欢迎金一南教授。一南教授您好。
1: 你好。
0: 李奇泽副教授关于探讨一国两制台湾方案的文章引发两岸读者网民的广泛热议，有分析指出这场讨论意义重大，他首次打破了台湾主流学者过去不敢公开谈论一国两制、探讨两岸统一可行方案的禁忌，被看作当下台湾舆论酝酿重大转向的一个重要信号。一南教授，您怎么看待台湾岛内出现的这场关于一国两制的公开讨论？
1: 台湾这位教授开始讨论一国两制问题，我们相信现在在整个台湾社会来说，他肯定是少数派，但是呢，是一个苗头，是一个趋向，就是未来趋势一种反应。一国两制这个概念和他整个的做一种政策准备实施，在香港已经成功的实施了，那么在台湾面临一个很大的考验，对方接受不接受的问题。我2001年在美国国防大学讲学，讲21世纪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讲完之后，美军航天司令部一个上校，他站起来直接提问，他说：“你们实行了一国两制，对岸不同意，你们就应该让步。”我当时反问那个美国军官：“我说你知道什么叫一国两制吗？”我说：“一国两制，对方可以保留自己的全部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司法、财税制度。”我说这个条件是前所未有的，哪一国在完成国家统一过程中还提出过比中国的一国两制更宽厚的历史政治条件？我说给大家2分钟时间，2分钟之内200多名美国军官没有一个吭气的。台湾这个学者提出对一国两制重新认识、重新诠释，我们认为非常好，一种新的解释，一种新的说明。大多数台湾人根本不知道什么叫一国两制，他们根本不知道如果不一国两制，他们将面临一种什么样的局面。我们当年提出一国两制，台方面他们认为什么呢？大陆没有办法，只能后退，提出一国两制。所以我们在今天呢，重新阐明这个一国两制，多次声明一国两制的问题，这是一条底线啊，一条不可逾越的底线。这条底线再过了，那就不要谈什么和平解决了。我们今天呢，我觉得总体来说，我们总想以理服人，以德服人，以情感人。你看看那些台独分子是什么样的人，我们能打动他们吗？只有按照美国人说的两害相权取其轻，当你的力量越强，使用力量决心越坚定，和平的可能性越大，真正实现一国两制的可能性就越大。我觉得这就是我们今天对一国两制的理解，我们希望对岸也能够更多的理解，一国两制不是我们没有办法提出来的，是我们避免生灵涂炭。如果对方一意孤行，那就是道路自己选，后果自己承担，这就是辩证的逻辑。是
0: 无独有偶，美国大西洋月刊最近刊登了一篇标题为台湾会就此放弃吗的万字长文，文章提出一个判断，当前台湾社会以及美国政界对于在台海开战已经逐渐失去作战意志，而促成这一变化最根本的原因是中国大陆综合国力和军事实力的跃升，这不仅彻底改写了台海力量对比，也冲击着美国在西太平洋的霸权地位，令台独幻想失去生存根基。结合这篇文章的观点，请教一南教授，台湾社会近期出现尝试讨论一国两制方案的声音和两岸力量格局的变化存在怎样的关联？
1: 其实我们说呢，自一国两制提出来以后，岛内有理性的、明智的，他们就认为一国两制是解决台湾问题的好办法，但他们不敢发声。那么现在终于有人敢说，不是说现在才提出来的，其实就是说像鲁迅讲，地火在奔腾运行，它是地火，它没有喷发出来，它在底下已经运行，因为情况不好，时机不对，大环境不允许，所以他们呢不敢吭声，现在敢于吭声了，就一种势的出现。首先这个势最关键的不是国际关系，不是海峡两岸关系，是中国本身力量的强大。关键是我们这一点，中国的制造业现在已经是排在其后的20个国家制造业的总和，制造能力、经济能力、市场规模、武装力量的规模和质量同步的发展。在这样情况之下，就中国国力的增强使这种势看得更加明显了。势就是趋向，代表一种历史的规律，往哪个方向走，

0: 大陆正在蒸蒸日上，而且尤其对比世界大国，安理会五大常任理事国，中国今天的发展状况也好，发展环境也好，和发展前景也好，都是最优的，而中国的前进发展的势头是最强劲的。在这样情况下，就是明智的人他能看出事来。
1: 这篇文章还特别提到一个细节，两年前美国相关专家曾围绕台海冲突进行了三轮兵棋推演，设置了数十种作战情景，都以台军落败告终。美方把推演结论通报台防务部门，但台军方反应十分冷淡。有台海军退役军官直言，台军既没有顽抗的决心，也不具备相应实力，并表示绝不相信美国会实际出兵介入台海。文章还提到，如今美国白宫内部真正维护所谓对台安全承诺的力量逐渐减弱，亲台势力话语权不断被边缘化。那么综合这些现象来看，是否意味着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可能性正在增大？
0: 我们看见了这方面的各种各样的表态，但是呢，在针对未来完成统一的过程中呢，我们一定要做最现实的准备。如果我们寄希望于美国不介入，我们寄希望于台军没有抵抗能力，那就会非常危险。我们宁可把简单问题要想得复杂一些，方案要做得更多一些，训练要更严格一些，要针对一个哪怕在强敌介入的情况下坚决拿下，你有这种准备，和平可能性就会变得非常大了，而不是以为对方如何如何，情况依然出现波折，超出预料就马上措手不及，保证真正的和平实现，这对军队来说是当务之急。
2: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李月宋波，代表节目编辑张建栋，主编赵敏，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要了解更多军事新闻，请关注央广军事微博、微信和抖音，也可以在每天下午6:15收听中国之声晚高峰观军情。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7号，星期四，农历8月初7。
2: 习近平致信祝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
1: 习近平总书记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的回信，在全国公安系统引发热烈反响。
2: 丁薛祥出席平陆运河通航仪式。
1: 韩正出席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欢迎晚宴并致辞。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指导组及中央层面工作专班总结会议召开。
1: 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进全面依法治国任务落实和司法行政工作有关情况。
2: 我国4大海域全面开渔，经伏季休渔，渔业资源养护效果明显。
1: 美联储3年多来首次加息。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昨天致信祝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向全体师生员工和广大校友致以祝贺。习近平在贺信中强调，新起点上，希望吉林大学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传承红色基因，发挥综合优势，聚焦国家战略需求，不断优化学科专业布局，提升教学科研水平，努力培养更多高素质人才，为推动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做出更大贡献。吉林大学始建于1946年，80年来，学校弘扬优良传统，坚持改革创新，为国家各行各业培养输送了大批人才。
2: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传承红色基因，发挥综合优势，努力培养更多高素质人才。
1: 近日，习近平总书记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的回信，在全国公安系统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公安干警表示。

0: 定牢记总书记嘱托，坚守为民初心，矢志担当奉献，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回信中说，漳州110是公安系统的一张亮丽名片，你们扎根警务一线，在服务群众、护民安宁等方面辛勤付出，得到了广泛赞许。收到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漳州110全体队员深感荣耀，备受鼓舞。福建省漳州市公安局党委委员、副局长李海明：
2: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回信，饱含深情，字字千钧。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回信精神，不断拓展服务群众、护民安宁的深度广度，勇当人民的保护神。
1: 福建省漳州市公安局漳州110支队勤务一大队教导员万林：
3: 收到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回信，我和战友们备受感动，倍感振奋。我将用心用情回应群众的每一次求助，化解每一起纠纷，守一方平安，护一方安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守百姓幸福，护家国平安，人民公安重镇在肩，希望广大公安干警坚守为民初心，弘扬优良传统，矢志担当奉献，用心用情为群众排忧解难，兢兢业业守护万家灯火，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广大公安干警表示，一定牢记总书记嘱托，坚持人民至上，用坚守与担当筑牢平安防线。公安部情报指挥中心110指导处处长于慧勇：
4: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回信为我们做好新时代110接触点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殷殷嘱托，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引领全国110战线，以漳州110为榜样，大力推进智慧110建设，让群众感受到110就在身边，触手可及。
1: 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府右街派出所副所长崔申迪：
5: 我们将把总书记的深切关怀与殷切期望转化为维护首都社会大局安全稳定的强大动力，推动服务保障政治中心功能，维护社会稳定，服务高质量发展，提升公安机关心智战斗力等方面工作迈上新台阶。
1: 青藏铁路公安局拉萨公安处纳曲站派出所民警泽旺贡布：
6: 作为一名驻守在海拔4700米的铁路公安民警，我将用心用情守护旅客平安、天路安全，做党和人民信得过、靠得住、能放心的天路卫士。
1: 广西壮族自治区玉林市公安局治安支队政委黄曼：
7: 作为一名在延边沿海民族地区工作的公安民警，我将以再快一秒更暖一分的目标追求，将公安工作做到群众心坎上，将为民服务送到百姓家门口。
1: 山东省淄博市公安局网安支队副支队长杜通：
8: 我们将持续打磨实战本领，筑牢网络安全屏障，为更高水平的平安建设贡献坚实力量。
1: 贵州省贵阳市公安局刑侦支队新型犯罪侦查大队教导员朱允红：
9: 作为一名扎根反诈一线的刑侦民警，我将保护家国平安落实到每一场反诈攻坚中，矢志不渝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1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昨天上午在广西钦州出席平陆运河通航仪式。通航仪式在平陆运河马道枢纽举行，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部主要负责同志和工程建设者代表现场发言。10时25分，丁薛祥宣布平陆运河通航，轮船鸣笛起航。丁薛祥在实地查看运河建设情况时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平陆运河建设，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要求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平陆运河，打造优质工程、绿色工程、廉洁工程。经过4年艰苦奋战，平陆运河顺利建成通航，承载着党中央的殷切期望，得益于各有关方面和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凝聚了广大建设者的辛勤汗水。要以运河建成通航为契机，高水平打造北部湾国际门户港，推动西部地区扩大开放，为构建新发展格局做出更大贡献。丁薛祥还登船巡航，考察运河航道运行、沿岸生态环境保护等情况。他指出，平陆运河作为江铁海都市联运

0: 的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暨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开幕式并致辞。缅甸副总统纽梭、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政府常务副总理范加素、老挝党中央政治局委员、政府常务副总理沙伦塞等外国领导人和高级官员，以及东盟秘书长高金红等将出席开幕式。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9月15号出席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欢迎晚宴并致辞。韩正表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面对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指明了方向。韩正提出4点建议，一是坚持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坚持主权平等，反对干涉内政，反对动辄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二是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的发展道路和社会制度，尊重各国合理安全关切，构建更具包容性、公平性、可持续性的全球治理模式。三是坚持通过对话协商化解分歧和争端，支持一切有利于和平解决危机的努力，防止冲突升级和蔓延。四是坚持以人为本，科技向善，加快完善新兴领域治理规则，服务全球和平与发展事业。韩正指出，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始终将自身发展置于人类发展的坐标系，以中国式现代化为世界的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应有贡献，始终是和平的力量、正义的力量、进步的力量。北京香山论坛创立20年来，为凝聚安全共识、促进防务合作、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本届论坛以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为主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希望与会嘉宾深入交流，为促进国际安全合作、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做出新的贡献。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声民出席欢迎晚宴。出席论坛的近10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官方代表等参加晚宴。
0: 本台消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指导组暨中央层面工作专班总结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会议强调，这次学习教育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扎实深入开展，取得明显成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一项长期任务，要更加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树牢宗旨意识，增强党性觉悟，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昨天建成通航，开辟了广西及我国西南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通往东盟地区的通道。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孔颖报道。
3: 平陆运河2022年8月28号开工建设，全长134.2公里，按内河一级航道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是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平陆运河北起南宁横州市西金库区平塘江口，南京钦州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直通北部湾，全线建成马道、乞石、青年三大梯级枢纽，工程项目创造了多项世界之最。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建指出，
4: 平陆运河是世界同类运河通航能力最强，世界同类船闸通航速度最快，世界省水船闸落差最高，以及我们这个世界内河省水船闸规模最大。
3: 平陆运河与西部陆海新通道铁路、公路优势互补，构建多式联运体系，有效集聚西南货源，激活区域经济活力，持续提升西部陆海新通道。

0: 物流效能。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水运处处长吕英英表示，
1: 运河开通后，西南地区货物经过平运河出海，较经传统的路径出海航程缩短约560公里，每年为沿线节约运输费超过50亿元。依托 SEP 推动跨境货物的双向流动，既方便东盟的农产品资源品进入我国的西南市场，也有利于西南制造产品出口东盟，推动跨境产业链的供应链深度融合。
0: 通航当日，4条水上客运航线同步开通。与此同时，南宁到越南秦居外贸航线以及南宁到海南杨浦内贸航线双向启航。
2: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1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司法部有关负责人表示，15/15时期将推进全面依法治国任务落实，深入推进依法行政工作，服务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3: 法治政府建设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重点任务和主体工程，15/15规划纲要对强化法治政府建设作出明确部署。司法部法治调研局局长任勇，
4: 截至目前，全国共查纠涉企行政执法突出问题案件9万多件，为企业挽回经济损失近310亿元，行政检查的频次大幅下降，同时检查的精准度、有效性明显提高。
3: 今年以来，司法部指导各地组织开展矛盾纠纷排查化解专项行动，开展纠纷排查471.2万次，发现线索并及时处置136.3万件，有效防范纠纷激化升级。司法部副部长吴彦军表示，
5: 下一步我们将坚持抓前端治未病，制定印发加强新时代司法所建设的意见，建立联合排查制度，通过常态排查、重点排查、条块排查，及时发现矛盾纠纷苗头隐患。
3: 我国将大力提升涉外法律服务质效，加快建设同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开放要求相适应的涉外法治体系和能力。司法部立法二局局长江山介绍，
6: 我们已经先后制定和出台了对外投资、保护产供链安全等行政法规，我们还在加快研究海外利益保护的专门立法，通过体系化的涉外法治建设，不断增强我国公民企业走出去的底气。
7: 记者从昨天召开的2026年全国秋粮收购工作会议上了解到，目前我国夏粮旺季收购已接近尾声，秋粮收购各项准备工作已基本就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8: 目前全国累计收购小麦1亿吨，早先到1200万吨，进度略快于上年。八月以来，有关部门第一时间启动粮食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守住了农民种粮卖得出的底线。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粮食储备司司长罗守全表示，
9: 国家有关部门及时在河南、安徽启动小麦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在江西、湖南启动早先到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较好发挥了稳市场、稳预期作用。
8: 秋粮品种多，产量大，范围广，旺季收购将从9月下旬持续到明年4月底。当前秋粮长势良好，东北、华北等主产区玉米播种面积增加，未来一个月如无大的灾害天气，产量将保持高位。
9: 目前粮库仓容、收购资金、人员、器材等已准备就绪，预计今年秋粮旺季收购量在3.5亿吨左右。我们将密切关注秋粮购销形势，加强市场监测和信息发布，引导各类主体积极入市收购，及时在符合条件的地区启动中晚稻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保障农民收粮渠道畅通。
8: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成员、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党组书记、局长刘焕新表示，下一步要压实收购统筹组织责任，提前制定连阴雨、强降雪等极端天气应对预案，保障收购资金和北粮南运运力，加强粮食经纪人管理服务，强化市场动态监测，优化政策宣传、预约收购、质检和产后服务，畅通12325热线，从严查处压级压价等坑农害农行为。
2: 国庆假期首日火车票今天开售，多条高铁干线安排开行夜间高铁，机票酒店预订进入高峰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 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号启动至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10月1号为客流最高峰。全国铁路将实行高峰运行图，通过增开夜间高铁、高铁动卧、动车组重联、普速列车加挂车厢等方式动态优化运力，预计日均开行旅客列车约1.3万列。一家在线旅游平台所属的数据分析研究机构研究人员石科介绍，截至9月16号，平台上中秋、国庆等关键词搜索量环比上月增长167%，本周国庆机酒预订量环比上周增56%，热门2000公里以上航线预订量同比翻番。
8: 近期呢，一大批高校和企业集中宣布了中秋国庆连休13天，也带动了部分人群的错峰出游。那其中长线游增长非常明显，比如杭州多地不少城区宣布双节的无缝衔接，也带动了杭州飞往部分中西部城市的机票搜索量环比增长了10倍以上。
1: 拼价热潮同样拉动出境游，今年出境游还呈现拼图式新特点。截至9月中旬，某旅行平台上多国联游产品预订热度同比增长超65%，平均串联国家数达2.8个。一家聚焦旅游市场研究与行业趋势分析的研究机构研究人员程超工分析认为，2026年中秋国庆假期呈现出时间延长、空间拓宽、体验深化三大趋势特征。
10: 部分地区的中小学生休假落地与今年中秋国庆长假的这种拼假现象相互叠加，一方面有效分流了假期间集中出行的这个客流，另一方面呢，也把中远程的这个旅游的消费潜力呢给激发了出来。游客现在更倾向于沉浸式的深度游，那么他们对于这个住宿的品质啊、主题玩法还有个性化的服务，整体的要求都要比以前高了很多。品质和体验整体上已经成了大家做旅行选择的最核心的一个考量因素。
7: 本台消息，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昨天公布香港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5年规划，2026至2030年。规划秉持7个理念，包括坚持一国两制方针，坚持民生为本，坚持行政主导，坚持改革创新，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以及坚持规划务实有为。规划共提出5个主要目标：经济发展取得新突破，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持续提升，北部都会区建设加速提效，民生福祉显著改善，以及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取得重大进展。明确建立5年规划统领、年度施政落实、财政预算支持、年度述职汇报机制，厘定分工，务实推进各项相关工作，并定期对5年规划实施情况进行监测和评估，按实际情况调整。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在国家15五规划开局之年，香港特区首次制定5年规划，这是特区政府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提升治理效能的重大举措，是主动对接国家发展战略、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谋划需要，也是凝聚社会共识、团结各界力量、推动香港由治及兴、实现高质量发展的行动纲领。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7: 统计改革发展15五规划昨天发布，规划聚焦15五时期统计改革发展目标，从健全统计制度方法体系、完善国民经济核算制度、健全现代化产业统计、深化统计重点领域改革等方面做出多项重要部署。
2: 2026年下半年全国新兵运输工作昨天全面启动，来自全国18个省区市的新兵通过铁路、航空、水路等多种方式运输至部队。今年下半年新兵运输平均中转时间预计将比往年缩短13%，运输工作计划本月底完成。
7: 昨天12点，北纬35度至北纬26度30分之间的黄海和东海海域结束伏季休渔，至此我国渤海、黄海、东海、南海四大海域全面开渔。农业农村部监测显示，经过伏季休渔，四大海域渔业资源养护效果明显，优势种数量总体增多，渔业资源短期修复效果明显。
2: 空客天津 A320 系列飞机第二条总装线首架飞机昨天完成交付，该架飞机由中国东方航空接收运营。自2008年空客天津 A320 系列飞机总装线投入运营以来，已累计交付超800架飞机。
7: 中国体育代表团团部和部分队伍的参赛人员昨天中午顺利抵达日本名古屋，准备参加19号开幕的亚运会。女子拳击运动员吴瑜、男子篮球运动员胡明轩将担任本届亚运会开幕式中国代表团旗手。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7: 本台消息，美联储16号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25个基点，使基准基金利率从3.50%至3.75%上调到3.75%至4%。这是美联储自2023年7月以来时隔3年多的首次加息动作。美联储在政策声明中指出，由于顽固的通胀压力以及地缘政治冲突导致的全球能源价格持续走高，当前的货币政策在压制通胀回落到2%的目标上仍显不足。美联储主席沃什同一天表示，美联储主要关注的是价格稳定。当前美国通胀仍然高企，高通胀持续时间过长，美联储无法影响油价与食品价格，但可以做的和将要做的是确保价格上涨不会传导。此外，在15号到16号举行的美联储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会议期间，与会者提交了关于2026年到2029年各年度及长期内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失业率和通胀率最可能结果的预测。美联储预计年底前还将加息一次。美联储预测显示，18位官员中有12位预计今年还将加息25个基点。美联储上调了全年的经济增长预测及年底通胀预期。美股三大指数当天集体收跌，其中道指跌幅最大，为1.21%，创6月中旬以来收盘新低。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胡塞武装16号说，该组织当天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目标分别是位于沙特阿拉伯西部一处石油公司设施，以及沙特西南部一处空军基地，并称在沙特停止空袭并解除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的封锁之前，将继续在沙特境内采取行动。沙特方面暂未对此作出回应。
7: 据美国方面16号消息，美国官员近日与也门胡塞武装代表在阿曼首都马斯喀特举行会晤。知情人士透露，会晤中胡塞方面向美国官员表示，不打算袭击美国或以色列船只，只会针对沙特阿拉伯船只。
2: 乌克兰外交部发言人16号表示，乌克兰和美国正在筹备乌总统泽连斯基与美总统特朗普的会晤。他表示，两国团队正在研究举行总统会晤的可能性及会晤内容，希望使会晤尽可能富有实质性。
7: 欧洲议会16号通过一项涉及休达的修正案，谴责7月30号到31号发生在休达的移民大规模进入事件。修正案使用袭击和入侵等表述，称相关事件涉及欧盟南部边境，并要求开展独立全面的调查，以查明事件策划和实施的责任以及相关目的。今年7月底，大批非法移民从摩洛哥方向进入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休达，引发近年来西班牙最严重的边境移民危机。
2: 欧盟委员会主席16号表示，欧盟将建立一个气候保险联盟，以应对日益频发的极端天气事件，提高对气候灾害的保险覆盖范围。今年夏天，欧洲多地经历干旱、野火和多轮热浪天气，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目前欧盟地区气候相关的经济损失中，只有1/4在保险覆盖范围内。新出台的保险计划将试图解决这一问题。
7: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16号呼吁全球协同行动，为人工智能设立护栏。他说，由于人工智能发展及其所带来的风险超越国界，全球协作不可或缺。我们需要设立护栏，以便建立信任，确保人工智能安全、透明、负责任，并以人类尊严为中心。当前形势下，国际合作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必要。
2: 日本财务省16号发布的最新贸易统计数据显示，该国已连续4个月出现贸易逆差。与此同时，日本10年期国债收益率再创新高。
7: 国际油价16号显著下跌，但仍然维持在高位。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3.40美元，跌幅为3.21%。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2.92美元，跌幅为2.69%。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程亚、孙文、王东宇，主播方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2: 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
13: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13: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1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3: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16: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志鹏，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9月17号，星期四。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美联储三年来首次加息，美股三大指数集体收跌，新一轮加息周期要来了吗？对全球经济产生怎样的影响？
1: 平陆运河全线通航，中国之声记者跟着海事去巡航，哪些船能走这条出海近道？通江达海背后隐藏哪些硬核科技？
0: 风线瞭望，北京香山论坛聚焦太空安全治理走向，如何防止危险的星球大战？
1: 花百元兑换千元扫地机，到手却是儿童玩具，所谓积分兑换网站存在哪些套路？
0: 9.9块包邮到上万元一根，文玩玉米价格谁来定？农户耕种能增收吗？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李丹丹。
1: 首先关注此刻的最新消息，美联储16号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25个基点，使基准基金利率从3.50%至3.75%上调到3.75%至4%，这是美联储自2023年7月以来时隔3年多的首次加息动作。美联储预计年底前还将加息一次。美国总统特朗普16号表示，美国的利率应当降至1%或更低。受美联储3年来首次加息影响，美股3大指数集体收跌，道指跌1.21%，创6月中旬以来收盘新低；标普500指数跌0.44%，纳指跌0.01%。稍后新闻纵横还将为您带来更多有关美联储加息的详细分析。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的消息。根据日本财务省16号发布的最新贸易统计数据，日本已连续4个月出现贸易逆差。与此同时，日本10年期国债收益率再创新高，显示日本经济矛盾集中爆发。多名日本历史学者、民间和平人士16号在东京围绕918事变爆发95周年举行研讨会。与会者指出，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给中国人民造成巨大牺牲，日本应正视侵略历史，反省战争责任，坚持和平宪法，并将战争加害记忆不断传承下去。俄罗斯外交部16号说，俄外交部副部长鲁坚科当天会见日本驻俄大使时表示，日方持续执行的反俄路线使俄日实现对话正常化的前景更加渺茫。俄方还强调了日本推进再军事化的危险性。胡塞武装16号发表声明称，针对沙特阿拉伯方面本周以来的空袭行动，胡塞武装当天实施2次军事行动，分别对沙特沿部的阿美石油公司以及海米斯穆谢特空军基地发动袭击。据美国方面16号消息，美国官员近日与也门胡塞武装代表在阿曼举行会晤。知情人士透露，会晤中，胡塞方面向美国官员表示，不打算袭击美国或以色列船只，只会针对沙特阿拉伯船只。国际油价16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2.43美元，跌幅为3.21%。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5.83美元，跌幅为2.69%。据美国方面16号消息，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丹·凯恩当天表示，美军不仅需要为在地球轨道上的作战做好准备，还需要为在月球周边空间作战做好准备。为期3天，针对泰国和柬埔寨重叠海域问题的首次国际调解会议16号在新加坡结束。此次调解过程将持续约1年，之后调解委员会将发表一份包含结论或建议但并不具法律约束力的报告。总台记者16号获悉，一项最新研究证实，加拿大最后一座冰架湖彻底消亡，其存续超过4000年的特殊水体结构与独一无二的极地生态系统永久消失。来关注第20届亚运会。据中国代表团16号消息，女子拳击运动员吴瑜、男子篮球运动员胡明轩将担任开幕式中国代表团旗手。在16号进行的男足小组赛第一轮比赛中，中国队以2-1战胜朝鲜队，中国队将在20号迎战伊朗队。男篮比赛16号进入淘汰赛阶段，中国队以87-78击败沙特阿拉伯队晋级4强。亚运会男篮半决赛将于18号进行，中国队将对阵日本队。女子排球小组赛16号打响，中国女排在 B 组比赛中以3-0战胜菲律宾队，中国女排18号将迎战哈萨克斯坦队。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石窖，自然兼香。
3: 秦龙鱼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农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秦龙鱼六步鲜大米。
2: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劲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劲酒，两全其美。劲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 园厅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近期能源价格上涨和美国国债收益率走高，让美联储面临显著压力，市场对美联储加息预期不断升温。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结束为期两天的货币政策会议，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25个基点，从3.5%至3.75%，上调到3.75%至4%。
0: 这是美联储自2023年七月以来，时隔3年多的首次加息动作。美联储从2022年3月至2023年7月进行11次加息，以应对新冠疫情后出现的高通胀。随着经济降温，美联储转而从2024年9月至2025年12月实施6次降息，今年1月至7月则连续5次选择维持利率不变。
4: 美联储在政策声明中指出，由于顽固的通胀压力以及地缘政治冲突导致的全球能源价格持续走高，当前的货币政策在压制通胀回落至2%的目标上仍显不足。
0: 美联储主席沃什16号表示，美联储主要关注的是价格稳定，当前美国通胀仍然高企，高通胀持续时间过长，美联储无法影响油价与食品价格，但可以做的和将要做的是确保价格上涨不会传导。
4: 此外，美联储点阵图显示，美联储18位官员中有12位预计今年还将加息25个基点，4位预计加息2次，2位预计不再加息。
0: 美股三大指数集体收跌，道指跌1.21%，创6月中旬以来收盘新低；标普500指数跌0.44%，纳指跌0.01%。
4: 美联储本次加息决议释放出怎样的政策信号？又将对全球资本市场、跨境资本流动带来哪些外溢影响？马上连线工银国际首席经济学家程石，带来实时解读。程先生，那么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美联储利率决议落地，上调25个基点。面对核心 CPI 反弹、油价上涨、美债收益率冲高，怎么理解这次美联储加息的决策逻辑呢？
5: 主持人好。那么政策决策的逻辑呢，永远是在复杂的局面中去把握核心的矛盾，两害相权取其轻。那么就美联储而言呢，货币政策的目标按照重要性来排序的话，主要有3个。首先，第一，最重要的就是要维持物价稳定，控制通货膨胀。其次呢，第二个是维系经济增长，实现充分就业。第三个目标也是相对排序最后的目标呢，是维护金融稳定，营造良好的货币金融环境。那么在这一次9月份美联储做出决策的时候呢，它面临的局势是比较复杂的，那么它有非常多的一些风险正在出现。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一系列近期的数据表明啊，美国经济当下最大的危险是通胀失控。我们可以看到赫尔穆斯海峡呢，目前的局势呢也是变得越来越反复。那么从经济数据来看，8月份最新的美国 CPI 的同比增幅是3.4%， PPI 的同比增幅是5.4%。那么通胀率呢，美国的通胀率一方面是明显的高于2%的政策目标，另外一方面受地缘政治动荡和油价高企的影响呢，这个通胀率也是高于市场预期的，就是比市场预期想象的情况呢还要更加的严峻。所以说在整个通胀长期恶化的趋势之下呢，那么美国当下最大的经济的风险呢是在于通胀的失控。所以说相对于通胀来讲的话，美国增长和就业方面目前看到的风险要小很多。所以呢，两害相权取其轻，美联储在现在毅然决然地按下3年来首次的加息键呢，我觉得是迈出了反通胀的关键一步。
4: 此前市场有一种观点啊，美联储可以选择以拖代加，不靠正式加息，只用鹰派表态来推高市场融资成本，间接的实现紧缩效果。那么为什么这一次沃什最终没有选择这条路，而是直接加息了呢？
5: 我觉得原因非常的明确啊，那就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那么我觉得沃什是 这次呢，他没有选择以拖代加呢，主要是有三个关键的原因。第一个原因是尊重货币政策规则的需要。那么沃什是多次强调，特别是在近期召开的全球的央行行长会议上，他当着全球所有的央行行长，他说了非常重要的一些话。他就强调了，美联储呢是会按照规则来行事的。所谓的规则，就是依据数据的变化做出选择，恪守货币政策维护物价稳定的关键职责。那么在这次九月会议之前呢，所有的关键数据都表明，那么加息的所有的充要的条件，符合规则的条件都已经全部满足了。这个时候如果不加息，那就违背了政策规则。所以呢，我觉得没有以拖代加，第一个关键的原因是尊重货币政策规则的需要。第二个原因呢，是维护政策声誉的需要。那么虽然说一说啊，就言论本身它有一定的紧缩的效果，但是如果没有言行一致的行动的话呢，那么金融市场就会对整个货币政策控制通胀的能力和意愿产生怀疑，这会导致通胀的预期的上升。而预期它是会自我实现的，如果说说一套做一套的话，那么美国通胀的局面在当下已经是非常严峻了。那么如果说货币政策在言行不一致的话呢，就会导致美国通胀进入到一个失序或者失控的危险的境地。所以说没有选择以拖代加，直接的加息呢，这是维护政策声誉的需要。第三个原因呢，这也是树立央行行长个人威信的需要。那么沃什我们都知道是刚刚就任美联储主席才100多天啊，市场对他呢还是处在一个观察期。那么在所有客观条件都已经成熟，且市场主流预期和同僚的判断都指向加息的这个时候呢，如果沃什另类的做出一些超出预期的选择，那么可能会让市场对这个美联储的新主席是否合格产生疑问。我相信呢，这不光是对沃什本人的冲击，也会对美国货币政策的稳定性和连续性都会产生一些影响，负面的影响。所以说综合上面提到的三个原因啊，尊重货币政策规则的需要，维护政策声誉的需要，以及树立央行行长个人威信的需要，我相信言行一致言出法随的这一次的加息呢，是美联储和沃什本人的一个务实的选择。
4: 美联储一直宣称货币政策独立，决策只看经济数据，但沃什呢是特朗普提名上任的，美国中期选举就在大约7周以后，现实当中美联储真的可以完全无视选举周期带来的政治压力吗？
5: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意思啊，也同时是很有意义的一个问题，而且我注意到这也是全球媒体和全球市场都在关心的一个问题。那么这一次的加息之后呢？

0: 沃什提出了跟这个相关的问题。那么记者是问沃什，他如何去回应总统对于降息的关切呢？沃什的回答也非常巧妙，他基本上是回避了这个问题。那么他不提供任何与特朗普总统的沟通的信息。那么其实沃什多次在很多的场合啊，他也一直在强调，就是无论特朗普如何暗示他，如何对他有一些期待，那么他本人呢都会按照货币政策制定者的规则行事，不会受到总统言论的影响。那么我相信呢，这次加息本身呢，也算是一次行动上的明确的回应。在特朗普已经明确提出要求美联储降息而非加息的背景下，九月份的这次的美联储的实际的加息呢，是对美国货币政策独立性的有效的加持。这对于美国长期通胀的控制，我相信是非常有益的。因为货币政策的独立性会在长期中影响到一个国家的物价稳定。当然了，我个人认为呢，与此同时啊，学术研究也对我这个观点有一定的支持啊，就是美国的政治周期对它的货币政策本身还是有一定的影响的。那么这个影响主要是从两个渠道发生的，第一个是预期的渠道。那么选举呢，它会改变市场对于财政货币政策的判断的预期。那么这些预期本身呢，又会影响到经济金融的环境，进而会对货币政策产生间接的影响。这个是预期的渠道。第二个，政治会影响到货币政策的渠道呢，是人的渠道。我们都知道，美联储这个货币政策委员会呢，一共有19个委员，其中有12个是投票委员。这12个人，他都是要投出票的。那么人呢，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嘛，就人他多多少少可能会受到他所处的政治环境的一定的影响，所以我相信通过预期的渠道和人的渠道呢，实际上美国的政治周期会对货币政策产生一定的影响。那么其他的一些相关的学术的研究呢，某种程度上也是验证了我的这个判断，就是美国的经济金融的表现一定程度上跟政治周期之间存在一定的关联。主持人，
1: 美联储加息会对美债、全球资本市场带来什么样的连锁反应？新一轮加息周期真的要到来了吗？
0: 这是全球市场都非常关心的一个问题。那么，美联储的加息对于债券市场、对于资本市场、对于外汇市场、对于大宗商品市场会有怎样的影响呢？我觉得从影响的方向上来看，那么对于美债市场呢，会产生一定的压力。因为它会进一步加剧美国长债收益率上行的风险。那么对于全球资本市场来讲的话呢，加息政策本身呢，也是具有一定的负面的拖累效应的。因为利率的上行，它会压制整个资本市场估值的上限，那么这会对资本市场的风险偏好带来一些负面的一些影响。所以说对于资本市场来讲，加息呢相对而言是影响是偏向负面的。那么对于外汇市场来讲的话呢，美国利率的上行会带来美国汇率的升值的影响，这是一个基准的方向。那么最后对于大宗商品来讲的话呢，那么由于美国利率的上行可能会带来美国汇率的升值，美元汇率的升值，那么会对大部分以美元标价的大宗商品来讲的话呢，会带来一定的价格下行的压力。那么所以说，这是以上是我介绍的这个美联储的加息对于不同市场它会产生影响的一个大致的方向。那么从目前我们看到的在美联储加息之后整个金融市场的反应来看的话，基本上方向呢都是体现了我前面所讲的这些表现。那么接下来的一个关键问题就是这个影响会有多大。那么这个影响的大小呢，取决于美联储的加息的连续性，就是这是一个一次两次的加息，还是说一个长期的加息的开始，一个长期利率上行的开始。那么目前对于这一点呢，美联储和沃什本身呢，现在给出了非常明确的答案，就是没有答案，就是他们会依据未来数据的变化再去选择这个加息的连续性。那么市场目前的判断是普遍认为，或者说主流的观点是认为，那么本次的加息之后呢，可能在今年剩下的两次议息会议中可能还会再加一次，但是之后会不会加会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所以说市场更倾向于认为当前的美联储的加息是一个短期的行为，而并不代表一个长期的趋势。所以说对以上几个市场的影响呢，可能从短期来看会有较为显著。

0: 的影响，但是长线来看呢，还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主持人，
1: 好的，感谢程石带来的分析解读。
2: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长期以来，西江黄金水道向东奔流，北部湾港口南向而立，隔着崇山峻岭，西南货物出海只能舍近求远。昨天，随着5000吨级货船鸣笛起航，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建成通航，让西南从内陆变沿海。
3: 这条全长134.2公里的平陆运河，北起南宁横州市平塘江口，南经钦州灵山县鹿屋镇，沿钦江直通北部湾。作为通江达海的水运新通道，平陆运河部分河段地处河海交界区域，内河与海上两套独立的通航规则如何衔接，成为制约运河全域安全通航高效运转的新问题。
1: 那么哪些船能驶入平陆运河，江海直达又是怎么实现的？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王义群的报道。
4: 在海军1003巡逻船上沿着平陆运河航行，船窗外航道宽阔平整，两岸的湖泊绿意盎然，远处的航标灯桩一字排开，航道上已经能看到往来的货船有序通行。要回答哪些船能进运河，钦州海事局平陆运河监管工作组一级主办王胜科说，这首先得从平陆运河的体格说起。平陆运河全线按内河一级航道标准建设，是目前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但并不是所有船都能随便进。
5: 内河船如果只在平陆运河内河段航行，那要满足船体尺度、吃水、试航条件，船长和驾驶员需取得平陆运河航线签注。5000吨级及以下船舶进入平陆运河，我们提倡标准船型。如果要进入相当 A 级航区，船舶还需经船舶检验机构检验合格，达到内河 A 级航区技术标准。货船还需配备安全装载手册，并在检验证书上签注允许航行至该水域，才可以进入。那么海船进运河，船体尺度、吃水等也要符合运河通航安全条件。国际航行船舶和1000总吨以上的海船进出运河强制要求引航。
4: 目前已经登记具备平陆运河通航资质的船舶有570艘，运力充足。平陆运河为克服起点到终点之间65米的天然落差，工程布置了马道、起石、青年3个阶梯枢纽。如何让船舶有序通过3座船闸呢？
6: 3座船闸我们目前都是实行一套的智能联合调度系统，船舶先要提前申报航行计划，系统就会根据船舶的大小、行驶方向、装的什么货物来自动进行一个编组。接到调度指令以后，船舶再开入引航道进闸。基本的原则就是先来先服务，保证大多数的货船是公平的排队。在这个基础上，按照相关的制度，我们抢险救灾、应急救援的船舶、涉客的船舶、重点民生保障的物资的船舶，在安全可控的前提下是予以优先保障的。在这里要跟大家讲一下，优先前提是通航秩序安全有序，尽量压缩大家等待的时间。
4: 跑过船的人都知道，内河有内河的规矩，海上有海上的章法。过去内河船和海船走的是两套技术标准，内河船造的浅，吃水小，到了海里风浪一大就不安全。海船呢，吃水深，干弦高，进了内河容易搁浅或者碰桥。所以以前内河货物要出海，必须先在港口码头卸一次货，再装到海船上，中间多一道中转，费时又费钱。
6: 像是以前内河船证书只管江河里面行驶，大海只能海船跑，中间没有过渡通道。那过去内河船为啥不能下海？其实是有3道坎。第一是证书水域限制，内河船开到海里属于超航区航行，同时建造标准不一样，内河船船体稳定性是为江河设计，扛不住海上风浪。还有内河海上两套完全不一样的避碰规则，船员考试资质， 没有打通。
4: 那么平陆运河的江海直达是如何实现的？王胜科表示，海事部门把平陆运河分为了两段，内河段和河海交界的相当 A 级航区。
6: 简单讲，其实吧，相当 A 级航区它就是钦州湾毛尾海划定的一块近海海域，符合条件检验迁入完成的内河船允许开到这片海里，这是国内首创的制度。相当 A 级航区就是把这堵墙开了一个安全合规的口子，这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不用把整条内河船完全重造成昂贵海船，做针对性加固检验之后，达到这片近海的抗风浪能力，证书做好签注，西江的内河船就可以一船直达北部湾港口，不用中途把货卸下来换船转运，既省下航运企业巨大改造成本，安全底线又牢牢守住。
4: 不用中途卸货换船，这对航运企业来说可是实打实的利好。海巡船一路前行，记者还注意到一个有意思的小细节，河道上每隔一段就会飘着一艘迷你小船，那这些小船是干什么用的？王胜科告诉记者，可别小看这些家伙，他们可是守护船舶航行的水上路标，作用大着呢。
5: 这个迷你小白船呢，就是我刚才讲的水上的浮标了，左岸的是白色，右岸的是红色，它就是水上的一个航道边界线的一个最直接的一个标志，让船舶不要驶到航道边界外，那航道以外的水深呢就不足了，就容易发生搁浅呀、这样的一些情况，所以呢船舶一定要注意瞭望。
4: 一路巡河，除了忙碌的货船和默默站岗的驻导航标志设施，两岸的风景里还多了不少专程赶来的运河粉丝。
5: 我们在巡河的时候呢，也看到有很多的群众呀，他们专门来看这个平陆运河，也看到有很多大人呢牵着小朋友来这个过来看这个船，然后呢很多小朋友也在喊船来啦船来啦，那是我们对海的一个渴望和向往吧。
3: 平陆运河昨天建成通航，进入试运行阶段。这条全长134.2公里的水运通道，如何看清沿线船舶和航道变化，又怎样调度船舶安全过闸？
1: 从遍布沿线的感知设备到汇集信息的数字孪生平台，这些千里眼、顺风耳、智慧大脑将如何发挥作用？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7: 在平陆运河的指挥调度中心里，数字孪生系统的大屏幕上，各种信息实时汇总，一目了然。这个数字孪生系统相当于在电脑里藏着一个真实运河的数字双胞胎，它在虚拟空间1:1复刻整条运河，通航调度、风险预警等全能实时可视化。调度员不用跑现场，坐在屏幕前就能看到整条运河的实时状态。平陆运河集团科技信息部副部长王宇龙告诉记者，
8: 我们可以通过数字孪生平台来实时的呈现所有的现场的一些实景，这样对我们的管理来说，我们利用数字孪生这种信息化的手段，就能够实现全面的一个管理，掌握经过平陆运河的这些船舶的一些情况啊，不管是船舶的样式啊、尺寸啊，还是所拉的货物啊。
7: 有了智慧大脑，还需要神经末梢才能具体感知运河里实时发生的点滴变化。据了解，平陆运河全线建成的感知网、传输网，如同运河的神经末梢与高速链路，搭建起陆、水、空、天一体化监测的智能感知体系。
8: 我们平陆运河呢，在运河的建设里面，我们在全线布设了很多类的感知设备，那主要包括无人机、雷达、高清的视频、边坡的传感器，还有金属结构的传感器啊等等，各式各样的这个设备大概有20000余套。
7: 遥感卫星、水上监测设备、空中巡查手段协同发力，配合全覆盖光纤和 5G 网络，在平陆运河各类监测设备24小时运转，就好像千里眼和顺风耳一样，紧盯航道水文、边坡状况、通航动态，守护着平陆运河的安全运行和通航船舶的有序航行。
9: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0: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

0: 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轻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收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2: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你好，我是一凡。日本当代电影大师市之愈合被很多人誉为小津安二郎的接班人。1962年，市之愈合从早稻田大学文艺学科毕业后，开始涉足纪录片的拍摄，关注的题材多具社会关怀及人文主义色彩。1995年，他执导了由宫本辉同名小说改编的《幻之光》，获得威尼斯电影节新导演及最佳摄影奖。2004年，以真实事件改编为电影《无人知晓》。14岁的柳月幽弥凭借此片荣获戛纳电影节最佳男主角奖。市之愈合的代表作品有《幻之光》《无人知晓》《步履不停》《如父如子》《海街日记》《比海更深》等等。而他的小说《步履不停》《比海更深》《奇迹》等，同样用文字深深打动着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先来分享一篇《比海更深》的读后感。读日本电影导演市之愈合的《比海更深》，总感觉心里满满都是岁月的味道。小说中充满着人生的无可奈何，所有的深情都要等到整部小说结束再翻转来看，才能感受到在那份细水长流中蕴藏在人们心底的情愫。小说的主人公良多是一个典型的人生失败者，他曾在15年前获得过某项文学奖，一度披上了作家的光环。然好景不长，在随后的15年中，他没有再写出过一部作品，在声望与积蓄日渐流失的同时妻离子散，每月一次见儿子真悟成了良多生活中的精神支柱。然而嗜赌成性的他连自己的生活费都成问题，他一面对前妻余情未了，对母亲心生愧疚，一面又无力尽赡养的责任照顾的义务。小说围绕良多惨败的日子展开书写，他名义上是回家看望母亲，实则是想趁母亲不注意搜寻一点值钱的老物件去当掉。名义上是为儿子筹抚养费，但每次他不择手段骗取来的钱财又迅速消耗于赌场。不戒掉毒瘾，他的人生只能这样不断下坠再下坠，就像他父亲那样。一次在良多敲诈一名高中生时，那个孩子两眼直直地望着良多说，我长大后绝不想成为你这样的大人。很痛，良多的脸都变色了。市之愈合用一句话写透了良多被戳中痛点后的反应。良多小时候确实不想成为像父亲那样的人，因毒而成为家庭的寄生虫，而是期望成为一名真正的作家。然而伴随年龄增长，良多几乎成为了父亲的翻版，重蹈着父亲的覆辙，很容易就能成为理想中的大人，那就大错特错了。成为理想中的自己

是不容易的，要努力坚持，要克服诸多的困难，要与自己的惰性对抗，要在世人皆醉中保持清醒的自我认识，要抵御世间的诸多诱惑。努力是艰难的，但堕落却是很容易的。如果说真悟、良多、富起是一个人人生的三个不同阶段，少年真悟对人生还充满了希望，良多则经历了由希望到失望的过程，而父亲则是在对现实的步步妥协中对人生不再抱希望。当三个人的身影渐渐融合在一起，其实就是一个人完整的由希望到失望、由生到死的历程。那么作者以三重影的笔法写一个自甘堕落的人所为何来，其实他是在用一个废材来映照一群普通人的人生。小说中切入了良多的姐姐、姐夫、母亲、前妻、同事、上司等一系列人物，他们的人生显然也并不好过，没有谁是成功者，各有各的难处，各有各的悲哀。姐姐也是勉强度日，女儿要学滑冰还要靠母亲赞助，前妻带着儿子生活并不宽裕，遇到一个心爱的人也要小心翼翼相处。侦探事务所的所长看似自立门户，实则仍然要受制于他的前领导。但就在这不轻松不如意中，每个人都在努力地活着，努力地爱着，努力让自己活出尊严，这才是大多数平常人的生活，这才是我们真实的人生。小说的名字题为《比海更深》，但母亲却说这一辈子也不曾拥有比海更深的爱，她为这一家人奉献了一辈子，风烛残年依然是良多和姐姐的大后方，这一家人对她的索取比爱更多，而她仍然心怀希望地过着日子，盼着父亲化为蝴蝶飞回来看她，盼着儿子再写出一部小说，盼着一家人能在一起好好的过日子。这书中唯一的比海更深的爱，就是母亲给予这一家人的。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

我是一凡，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那么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大家还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更多朋友分享阅读的乐趣。在今天阅读时间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来分享作家三毛写给读者的一封信。这封信当时的写作背景是由于

者来信太多，而且信件内容大抵相同，都是千篇一律的抱怨和苦痛，所以三毛向这类读者统一回复了一篇书信，信的标题是如果常流泪就不能看见星光。亲爱的朋友，翻阅了将近一整页的书信，却找不出一两封可以公开回信的题材。书信专稿原本应该多姿多彩，各色各样才叫美丽活泼，可是手边的来信归类起来却是如此的相同，千篇一律的抱怨和苦痛，好似没有几个人对自己拥有的生活现状感觉欣赏与赞叹，也少有几个人除了看见自己之外还看见其他的人和事。我将回不出的书信放在桌上，走到窗口去站了一会儿，想到书信中一个自找苦痛的生命中看见高楼下深夜的灯火，心中禁不住要问，难道这片灯火下的人群真的那么不快乐吗？好似书信中的每一个人都在羡慕他人，每一个人都以为自己的遭遇是人间最不幸的，每一个人都只强烈地抱怨自己的命运，甚而怪责社会与家庭，而极少在文字处理中对自己之所以形成今日的局面有所检讨和反省。反正自己永远是对的，总而言之，社会和生命是对不起人的。存着这种心态生活的人是没有法子通信的，这很难，真的很难，要改也很难。

与人间世人加以赋形和源泉的，这十分主观，见仁见智，各有所得。可是如果只是一味的抱怨，这份在我看来极有价值的存活便显不出来了。有人问过我，人生最重要的是什么，脱口而出的回答是智慧。后来想了想，觉得不太周全，难道除了智慧之外，快乐不重要吗？真诚不重要吗？金钱不重要吗？爱不重要吗？自由不重要吗？勇气呢？健康呢？家庭呢？友谊呢？和了解呢？难道这些都不重要？我又告诉自己，这一切其实都已被智慧所涵盖，在智慧的大前提下，其他的东西应该自然而然随之而来的。三十六计走为上策是每一个中国人都知道的计谋之一。如果我们对目前生命的局面不能满意，而且已经尽力而为了仍然不成，那么为什么不由这一个局面中跨出来，再去开发一个局面呢？许多人说我不能，这句话没有道理。你能，如果你下决心去做，你能的。问题是没有决心就真的不能了。当然，在有计划地开始一个新局面时，知己知彼却是不可忽视的要素。没有能力去摘月亮的时候，我们便去摘果子吧。不喜欢橘子可以去摘葡萄，不喜欢葡萄还可以去种菜呢。这封信其实也是写给自己的，也是写给许许多多来信中对上司不满、跟丈夫不和、向社会反抗、同父母争执、与同学处不来，这种种人生普通现象抱怨的朋友们。让我们彼此共勉，期许自我的生命接近完美的发现，尽可能减少缺陷的心情，在心灵上脱离一层又一层的束缚，使得生命达到某种程度的自由。而这种自由不是白白便能得来的，如果我们不提升，或说返璞归真，不痛下决心去调查局面，一切都是枉然。圣经上说智慧，佛经上也说智慧，我多么愿意自己是一个追求真光的勇者，不抱怨外观环境的一切，尽力

已将生命的舵交给智慧之星的引导，航向无边无涯的广阔人生。亲爱的朋友，包含吧，尊重吧，这里面包括了对自己的那一份看重。偶尔抱怨一次人生，可能是某种情感的宣泄，也无不可。但是习惯性的抱怨而不谋求改变，就是不聪明的人了。西班牙有一句谚语，如果常常流泪，就不能看见星光。我很喜欢这句话，所以即使要哭，也只在下午小哭一下。夜间要去看星星，是没有时间哭的。再说，我还要去采果子呢。许多来信在这里做一个总回，同样性质的信便不再另回了。静住，安康，三毛上。

非常喜欢三毛写给读者的这封信，让我们不妨再来重温一下信中那些可以给我们温暖与力量的文字吧。没有能力去摘月亮的时候，我们便去摘果子吧，不种菜了。如果常常流泪，就不能看见星光。好了，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又要接近尾声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一凡在节目之外继续陪你读书。

开车在路上的你，给今天的工作列个计划吧。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00。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 105.5兆赫，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现在是新闻节目时间。一通满族自治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新闻节目。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县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县人大常委会党组扩大会议召开，一通满族自治县选举委员会第四次会议召开，我县召开2026年国土空间规划专业委员会第五次会议，我县召开推进火山温泉融合发展，助力一通全域旅游提质增效专题协商调研座谈会。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消息，9月11号，县委书记金子英主持召开县委常委会会议，会议学习传达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及全国东西部协作工作会议精神。会议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增强定力，深刻认识东西部协作是党中央着眼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促进共同富裕作出的重大决策，要切实增强政治自觉、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立足我县资源禀赋和产业基础，精准谋划一批带动力强、效益明显的合作项目，积极招引一批研练、补练、强练的龙头企业，推动更多优质项目落地见效。要拓展劳务协作，精准主动对接用工需求，推动劳动力跨区域有序流动，要用好用活各类展销平台和电商渠道，组织本地优质农特产品参加各类展销推介活动，不断提升产品知名度和市场占有率，带动更多群众增收致富。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县委常委出席会议，相关县级领导及县直部门各乡镇街主要负责同志参加会议。本台消息，9月10号，县人大常委会党组扩大会议在县综合楼4楼会议室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以及中央省委市委县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精神，全面总结县人大常委会党组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效，安排部署下一阶段重点任务。县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赵春飞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是党中央部署的重大政治任务，在县委领导下，县人大常委会党组紧扣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一体推进学查改，将学习教育与人大履职全过程人民民主作风建设有机融合，通过压实责任、深化学习、正反教育、征求意见、查摆整改，有效纠治政绩观偏差，化解一批群众极难筹判问题，学习教育取得阶段性成效。同时要正视短板，当前理论学习深度不足，学用转化仍有差距，部分民生类代表建议督办推进偏慢，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不是阶段性任务，而是党员干部履职的终身课题，必须持续校准思想和行动方向。会议强调，要持续深化理论武装，完善常态化学习机制，推动正确政绩观入脑入心，紧盯问题清单，抓好